0: 可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军事科学院周俊杰：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1: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揸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茶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质步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个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保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昨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南部战区常高翔：
4: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加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涉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国防科技大学戴维：
5: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1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 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海军某部祁伟光：
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例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空军某部李伟：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9: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昨日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日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令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在山西省鄞州市五台县南余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阜康市勇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正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反置换加3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购置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 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一栋九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亦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9: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日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日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9: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昨日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讯息，这个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讯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讯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讯息保障体系，为极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9: 湾区早晨，来聚焦粤港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昨日在昂船洲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担任主礼嘉宾。17时许，招待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赖如钦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亦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三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紧密交织，串联起人民军队矢志不渝的奋斗精情。赖如钦表示，驻军全体官兵坚决听党指挥，更续光荣传统，聚力练兵备战，锻造过硬本领，强化防务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再立新功。李家超致辞表示，向驻香港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对驻军长期以来对特区发展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随后驻香港部队官兵为来宾献上了精心创排的文艺节目。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港机构主要负责人、驻港中资机构代表、部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外国爱港社团代表、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和亲属代表，以及驻香港部队其他领导和部分功勋荣誉表彰官兵代表等约400人出席招待会。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表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可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陈美宝在当日发表的网志中说，特区政府去年3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

0: 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他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五类技术更复杂、使用航空器更大型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本月内，香港将推出更多跨界别的合作项目。
1: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无奈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等九个专栏，聚焦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为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民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提供清晰指引。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供给，积极培育一老一小消费新业态，推动民生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消费升级。这段时间，在广州白云山脚下的一家乐龄消费综合体内，陈设的外骨骼机器人、智能轮椅、可升降餐台等科技感十足的消费新品，吸引了不少长者前来体验购买。咁唔同于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嘅老年用品商场，呢度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旨在打造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嘢嘅乐龄生活新地标。商场负责人许晓玲话俾我哋知：，
3: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他可以看到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
2: 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令长者有了追求品质生活的新去处，而在深圳，养老与托育正突破边界，在同一片空间里面找到了和谐共存的答案。深圳正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老幼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内照顾一老一小，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一站式解决方案。在深圳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的辖区内，一片占地8000平方米的园林入边，0-3岁托育员与长者康养中心共享同一片天地。这个是深圳规模最大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之一，包含2栋养护楼和1栋托育楼。据运营企业负责人丁灵芝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深圳落地了5个好似这样的老幼共托项目。在这一模式下，祖辈送孙辈入托之后，可同期参与康养课程，享受助餐服务。这个大大降低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双职工家庭的照护成本。同时，常态化的祖孙课堂、集体生日会等活动，既能为长者带来精神陪伴，亦能令孩子们在代际互动中自然养成尊老意识。
4: 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有非常多优势的板块啊，它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去提升这样的运营效率，避免这个重复建设，实现1+1=2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2: 从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到深圳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从科技赋能的识老化产品到代际融合的照护新空间，大湾区城市正从供给侧持续发力，为一老一小的品质生活打开新空间。随着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的发布实施，这些从大湾区生长出来的创新探索，有望为全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湾区经验。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暑运已过半，今年暑运开启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居民经广州跨境出游的热情高涨，外国人入境游市场同样活力并发。据白云边检站统计，今年暑运以来，边检站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8%、17%。单日最高客流量出现在7月27号，达6.2万人次。 口岸出境人员超86万人次。

0: 出境居民以家庭亲子游、结伴休闲游、跨境研学游等为主，目的地主要为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统计显示，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客流亦持续走高，达79万人次。其中在系列免签便利化政策的带动下，口岸入境外国人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五成。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成为排名前三客源国。
1: 今年暑期，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记者昨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7月1日至31日，横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同29.3%，双双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7月31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本次吹风会，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睇法、主张和合作倡议，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1: 一名以色列官员8月1日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日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日，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8月1日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齐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8月1日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俄罗斯国防部1日通报说，7月31日夜间到8月1日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日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纳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中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27到25度，广州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珠海大雨28到25度，佛山中雨30到24度，惠州中雨28到24度， 东莞大屿29到25度，中山大屿28到23度，江门中屿30到24度，肇庆中屿31到24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组成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组成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落嚟播出嘅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神光中一位清秀的老人，沿住孕育了三星堆文明的鸭子河缓步走嚟。老人一声萧馆长，是对今年已经82岁的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萧先进最深的敬意。在40几年的时间里面，萧先进不单止主持建成三星堆博物馆老馆，退休后仍然倾力守护弘扬三星堆文化。他以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将个人奋斗融注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伟业当中。今年萧先进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剩下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游人如织，起伏的堆列三星造型和不远处螺旋形的老馆互相呼应，就好像古蜀文明在天地间回响。当地干部这样评价萧先进的开拓之功，敢闯敢干，先有今日三星堆。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了数千件造型独特的国宝重器，却没有专题博物馆展示。时任四川广汉市文教局副局长的萧先进站出来说，建一座博物馆令世界都看见三星堆。建馆之初，广汉财力有限，当地政府只拨款200万元建博物馆，资金缺口还很大。萧先进大胆贷款，开文博界自筹资金先例。为了悭钱，他带头指令基本工资。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开馆之后，运营资金吃紧，博物馆维系成为了难题。1998年4月，萧先进主动请缨担任首任馆长，策划三星堆赴海外巡展等等，化解了债务危机。2021年3月，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始筹建，萧先进全程参与新馆设计和建设。新馆2023年7月开馆后，持续迎来参观高峰，2025年接待游客超600万人次。而家三星堆博物馆已成为国内乃至全球的一张璀璨文化名片。博物馆建成后，萧先进的目光从未离开三星堆。他说，博物馆和遗址就好像鱼和水的关系。20世纪80、90年代，三星堆遗址区住着约3000名村民。萧先进组织建起文物保护网，给补贴定责任，人人成为守保人，一有动静就上报。正是这一套长期坚持的保护机制，为三星堆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令到文物活起来，萧先进坚持展陈兼具科普性、趣味性和场景感，将青铜人像矩阵陈列，复原祭祀坑，按照3.5倍比例仿制成的青铜神树雕塑艺术品，赋以灯光渲染，令观众仿佛置身神秘的古蜀王国。2008年，萧先进退休，仍然担任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他说，择一事终一生，我这一生都是为了三星堆奋斗，未来亦会同他在一起。 此后，萧先进牵头成立三星堆学术委员会，主持举办系列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推动三星堆文物七十几次出境展览，主编《三星堆研究系列丛书》，走进校园宣讲三星堆文化。2019年开始，三星堆三至八号祭祀坑陆续被发现，随后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启动。萧先进仍然在为三星堆文化的保护传承奔忙。他不单止一次讲过，三星堆是他最深的眷恋。将一世都献给三星堆，不图名不图利，正是这一份纯粹令他能够造成这件大事。在同事们的眼里面，萧先进是在用生命守护三星堆。2003年9月，萧先进在去成都开会的路上遭遇车祸，九条肋骨骨折，脾脏拆除，在重症监护室瞓了整整一个月。但是啱啱能够恢复行路，萧先进就急住往馆里面赶，话仲有好多事情需要处理。更难能可贵的是今为人梯，萧先进带住年轻后辈拜访专家，手把手传授推介之道。而家三星堆博物馆的一线骨干多是他当年招来的大学生，他仲特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专家向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师传授文物修复技艺，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是萧先进四十几年前面对党旗许下的誓言。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先进。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激不够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接前行。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激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个是1983年王激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王激讲道，
8: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7: 1999年，30岁的王激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亦正是这一次任务令王激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经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9: 当时王激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7: 王激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激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先脱离生命危险，但亦都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行？王激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王激母亲刘桂芝，
10: 我就跟王激说，儿子，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激就说，妈，我听你的。
7: 2015年春节过后，王激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一个国防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个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激却因为肾脏衰竭再次住入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单止是轮椅，还有每个星期3次、每次4个钟头的透析治疗。王激，
11: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
8: 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7: 失去双腿的王激虽然没办法在港台上面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无奈前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2004年出世，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嘉明共同创立的公司亦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误界 Physics V0.1。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入真实世界，面对诸如个杯会不会跌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行路的小朋友。陈博远想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11: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当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的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7: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亦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这一场竞争。
11: 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的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7: 2021年正在读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那阵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领域会怎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这个词一下子捉住了他。带着这份最初的好奇，陈博远考上了北京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 Neural IPS 和 ACL 是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博远以第一作者发表了9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吉嘉明合作的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陈博远，
11: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7: 半年之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时候，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远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2024年底，陈博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者正在接近某种能力边界。他越来越识推理，越来越识写代码，越来越识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数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面。
11: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7: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跌落，杯放在台上面不会自己飞走。令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令它好像人那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要令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博远的第一步是令它大量看世界。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将世界理解错。要学习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陈博远，
11: 对 AI 来说，他看过大量视频之后，他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上，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
7: 到2025年，陈博远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然在度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够学习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人空间。
11: 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沿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7: 今年4月，亦矩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博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面的突破，更是谁能够将模型放入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陈博远，
11: 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4: 聚焦湾区热点，
12: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1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山西长治的小学门口站着一个着迷彩的男人，他的身高不算高，皮肤被风吹到发暗，肩上面背着一块旧画板，画板边缘磨到发白，正面的字迹也都甩了色，凑近才能够看清，给一张废纸送一本图书。放学铃声一响，他就迅速挥舞起画板，背着书包的小朋友们兴奋地向他涌来。有人远远看见他，就好像映出了一个熟悉的暗号，举着手里面的报纸、草稿纸、广告页跑过来。一张废纸递过去，换回来一本练字簿、一本练习题、一本文学杂志。纸张在小朋友的手里面轻飘飘的，在他手里面却被一张张礼瓶接好，扎入编织袋里面。男人叫刘宝，52岁，很多小朋友叫他刘叔，亦有人一开始叫他乖男人。他不太在意这些称呼，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校门口那一刻， 一张废纸到咗佢手里面就唔再只系垃圾，一本书到咗小朋友手里面或者就唔单止系一本书。1987年，意外改变咗刘宝屋企嘅命运，接连打击压喺一个少年身上。嗰阵时刘宝成绩唔错，却两度辍学，最终彻底告别课堂，靠执废纸杂物维持生计。佢离开咗学校，但却冇离开纸同埋字。日头佢喺街头巷尾执废纸，夜晚就喺门洞里面写写画画。执嚟嘅铅笔头、用铁丝串起嘅烟盒都系佢嘅书画工具。嗰啲烟盒好细，纸面粗糙，写唔低太多字。但对刘宝嚟讲，嗰、那个系佢为自己留低嘅课堂。人哋抌咗嘅边角料被佢摊开压平写字画画，就好似喺度帮中断嘅人生补课。废纸换书嘅念头亦都系喺咁样嘅日子里面长出嚟嘅。有一次，刘宝喺执嚟嘅废纸上面画咗《西游记》里面嘅卡通形象。学校门口一个小朋友睇到咗，用6毫纸买走。佢攞住嗰6毫纸，冇帮自己买嘢食，而系买咗作业簿，又送翻俾小朋友们。刘宝话自己失去过课堂，所以佢后嚟做嘅好多事都好似喺度替年少嘅自己弥补缺陷。平时刘宝靠10分钟速写画像同回收废纸维持开支，钱唔多，佢为自己留低嘅更加少。除咗食饭，其余几乎都吸嚟买书、买文具、做公益活动。傍晚，刘宝拎住2大袋废纸，拐入广场地下通道嘅一处角落。呢度有一间5-6平方米嘅免费书屋，话系书屋，其实只系半开放嘅小空间。书架有啲旧，但系书码放得好整齐，从绘本到小说都有。墙上面贴满咗小朋友们写低嘅作文，边角有啲卷，有啲缺，一张挨住一张。好似咁样嘅书屋，一共有4处，就藏喺长治嘅街巷角落里面。佢话希望大家嚟书屋，好似翻到自己屋企咁，中意嘅图书直接攞走，唔使还。呢个系一份信任，对刘宝嚟讲，书唔系被锁喺架上面嘅嘢，要流动，要被翻开，要被带走，更要被需要。2000年前后，刘宝仲同热心人士喺长治46所中小学建起废纸回收点同班级图书阁。废纸卖出嘅钱，一部分帮扶山区困难学子，另一部分采购课外读物。呢一项环保助学公益活动推行至今，已经有20000名学生受益。而家环保助学呢一条路，刘宝唔再系孤身一人，越嚟越多被佢资助过嘅小朋友、学生、家长、志愿者都行到咗佢嘅身边。一张废纸能够换嚟乜嘢？喺刘宝呢度，佢可以换嚟一本书，亦都可以换嚟一个孩子对阅读嘅亲近。以及一座城市角落里面生长的善意。
4: 聚焦湾区热点，
13: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1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面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面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细的名字。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跟着姑姐开始学裁缝。
14: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7: 王祁宏学得好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够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1年。那阵时周围街坊大跌偏见，喜欢找女裁缝做日常的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如果真是能将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14: 我姑姑那里学了1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1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扮啊， 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事了。
7: 1991年底，黄其宏分到舟山

0: 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黄师傅成为了小黄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福祉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一日，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行入了黄其宏的裁缝店。
1: 那记得很清楚的，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呢，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她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0: 黄其宏自细被长辈赞听话懂事，屋企里面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个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面也都有大大的主意。
1: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三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0: 许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和着裙的自己有几咁好看。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0: 黄其宏从心里面感谢姑姐带他做这一行，也都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是的话仙女这样的女仔怎会找他做了一件衫又做一件。许波的衫他愿意加班做。
1: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索言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游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0: 黄其宏和许波一滴滴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里面一来一回两尺寸的近隙，也都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面。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0: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个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令到许波也都有了很大的主意。同黄其宏正式相处半年之后，他辞了职。黄其宏大吃一惊，许波说要帮他打下手，是真的。
1: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0: 1999年，黄其宏和许波结了婚。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客人、拣面料，而黄其宏依然在操作台前面。
1: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是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0: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同新潮的样式，黄其宏的店仔凭乜嘢生存落嚟？佢将功劳全部归俾自己嘅 model。每次新面料一到，黄其宏赶制出样衣，先攞俾许波上身试着。
1: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
0: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日、国庆一日、过年一个星期，他几乎不帮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黄其宏放低铰剪出门钓鱼。黄其宏只觉得无以为报。
1: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呢，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九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塞个2公里路啊，塞个3公里路啊。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0: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全球首部智能体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立项，我国将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
8: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将亮相2026数百会。
7: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日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香港都会大学林月如同学的实习日记。
8: 港澳全新带来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广东制造激发产业动能，华南最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近日开馆，7461件珍贵标本展出，科技赋能沉浸式玩转自然科普。
7: 科技关键词将听到从税收大数据睇15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15税收改革如何推进？
8: 创意科技关注智能立体停车场反向充电桩的科技亮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计划号2026-3116-Q-252。该标准为全球首部面向智能体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咁呢次立项填补咗公共服务领域智能体安全强制性标准的国际空白，是我国完善人工智能综合治理体系的一项战略性举措。该标准由中央网信办归口管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牵头起草。
8: 在全球智能体应用与产业战略博弈的关键期，规则话语权已成为核心竞争力之一。该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作为国家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前瞻性治理抓手，既为防范智能体产业系统性风险、守住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底线提供了基准，亦为构建安全、可靠、可控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个亦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输出中国治理思路、争取智能体领域国际规则话语权的重要实践。
7: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国家文物局将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 编制登记

0: 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及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
1: 近年嚟，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嘅需求日益增长。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正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明晰咗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权益主体，明确咗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责任主体，构建咗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对实现文物数据权益清晰、开放有序、利用有效、安全可控嘅科学管理目标，指导文物行业开展文物数字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0: 再嚟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以嚟开行量已经突破130,000列。嚟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2: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用“向好、向上、向优、向实”概括了十年来的发展成效。
3: 重箱率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
2: 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梁林冲表示，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在运输效率方面，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的推出大幅压缩了运行时间。
3: 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需要15天，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后最快11天即可抵达。
2: 十年间，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内6大口岸的通过能力显著提升。
4: 目前呢，6个口岸的单日交接车能力达到了184列。比13/5末提高了54列，提升了41%。
2: 中欧班列运送的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在通关便利化方面，海关总署监管司副司长张涛介绍了新推出的出口铁公联运监管模式。
5: 企业只需要传输一份出口货物多式联运申请单，就能实现起运地、换装地、出境地的一次申报，并且在起运地一次性办理报关和货物查验手续，实现一单到底。
1: 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近日表示，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本届数博会上将有一批算电协同、数据流通、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集中亮相。据介绍，本届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布展60,000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配套主宾省展区、文体旅商数字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等，并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一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仲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2项最新成果。
0: 没错，活动期间，国家数据局将会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以及实践案例集等20多项的重要成果。同时，数博会将围绕着发展数据产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标准化建设、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聚力场景建设、释放数据价值这5大主线，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中泰数字经济合作等20多场的行业交流活动，以及7场的行业创新赛事和众多行业商贸对接活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起正式施行。在生态环境部近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和修订。
0: 是的，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柯就介绍，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制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星环境质量标准也都正在评估研究当中，十五期间将会有序地给予更新。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他们正在抓紧制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更好地契合发展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具体要求。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内容，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6: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7: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8: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9: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0: 科技缔造生活，
11: 创新成就未来。
10: 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听到嚟自香港都会大学林月如嘅暑期实习日记。
0: 系啊，嗱，从香港都会大学嘅社会科学课堂到佛山禅城区春晖颐养院嘅养老一线，呢个暑假实习生林月如完成咗一场跨越地域同认知嘅实践蜕变。林月如富有年轻人朝气蓬勃嘅特质，工作时充满干劲。在照料当中，他除了精心呵护每位长者之外，还善用年轻的创新思维推行护理服务，用大数据收集长者问卷调查，用人工智能的科技赋能养老行业，提升养老的便利和舒适度。当香港高校前沿的理论教学遇上内地养老体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又应该怎样用创新思维和模式守护护理行业。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余婷对他的采访。
12: 林同学你好。
13: 大家好，我叫林月如，我是来自香港的，现在在香港都会大学读善用社会学。
12: 是在今年暑假林同学也是来到了佛山，然后在养老院里面也是做一线的工作，是吗？可以跟我们谈谈实习的情况是怎样呢？
13: 好的，即是这个暑假我是在佛山禅城区的春晖颐养院做实习社工，即是平时是跟着院内的主任去做一些活动的协助，因为养老院他安排了很多文娱活动提供给长者，即是例如有书法活动啊、早操的活动啊，给长者活动啊，即是伸展一下他筋骨啊，这样，还有平时即是我们负责协助活动的开展，还有主任都会即安排我去做一些文书的活动啦，同埋我都要负责埋即活动的摄影啦，同埋平时有啲活动的宣传海报，同埋一啲宣传视频要我哋自己制作同埋剪辑啦。最重要都系要做埋问卷调查，去平时关心下长者咁样。
12: 是林同学你都系可能系呢个养老院当中系最年轻嘅一位，系嘛？比较有活力同埋有朝气吓，即系点解当时咧就会选择嚟到内地实习咧吓？
13: 第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我觉得香港和佛山比较近，其实都有很多的其他的实习机会可以选择，但我没有选择，就是首先是距离问题了。

0: 因为都是大湾区这些比自己比较熟悉和比较亲近的嘛。我自己读的专业是有关即是社会方面都跟社工都会有些关系。我都听说佛山很适合养老的嘛，所以想亲自过来感受一下。在上学的时候即是不有那些理论知识，即是很少经验去实操的嘛，即是所以很好奇内地的养老院的运营模式是怎样的，想对比一下粤港两地的养老服务的区别，还有最后就选了去内地实习。
1: 通过这次实习呢，会不会发现自己学这个社会科学这个专业啦，我们的专业和我们的实践是怎样有机结合呢？
0: 即是平时我们翻学通常都是会做一些社会即案例的分析啦，即老师会叫我们自己设置一个问题，这样去自己去做分析，还有要用数据之后再得出结论，但是真的很少去实操有经验这样去，但学的这些东西都很有用啦。在佛山实习的时候呢，主任就安排了去做一个全院的问卷调查啦，即是想知下老人家即对这个养老院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改善，所以即我们收集了意见之后呢，我就将这些意见制造成一个数据库咁样啦，之后去分析，之后统计咁样。
1: 亦都系用到科技嘅元素啦，吓，我哋用大数据嘅分析，可以系做呢个调查问卷嘅个分析资料吓。当中因为系自己系嚟自香港啦，会唔会话都系将我哋课堂当中学到嘅一啲创新嘅思维啊，点样去用到我哋呢个养老服务当中咧吓？
0: 因为我觉得而家大多数的人都会将个目光聚焦在年轻人咁样啦，同埋金融经济呢啲议题上咧，好少会关注到养老服务呢啲议题咯。即系所以我觉得而家年轻人其实唔系好了解，即系养老院真实嘅日常模式系点样嘅。即系可能对养老嘅刻板印象就系话，即系好比较闷啦，即系都系即系老人家唔系好想睇咁样啦。但系即系喺养老实习嗰阵，我就發現，即係我哋係做一啲好創新嘅思路，即係我哋會即係主動去貼近潮流啦。即係而家年輕人會碌好多，即係會碌視頻啊嘛，會用好多唔同嘅 app 嘅平台啦，例如抖音嗰啲、小紅書嗰啲，即係佢哋會經常使用。所以我哋剪輯視頻同埋製作可播嗰陣咧，就會根據潮流嘅趨勢去製作啦，同埋。呢啲視頻嘅內容，即係就唔會話即係好特別嘅悶啦，即係會貼近佢哋嘅興趣愛好咁樣咯。
1: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個你喺呢個養老院當中嘅製作嘅一個視頻啦，就係自己印象比較深刻嘅，同埋點樣去展現呢個我哋養老服務當中嘅一啲人性嘅關懷，同埋給予佢哋嘅温暖啦嚇。
0: 因為我負責剪輯過一個視頻，就係、是。平時因為活動攝影完之後，主任就安排我哋剪輯個視頻，即係嗰個活動係關於手勢舞嘅。咁平時嗰啲抖音平台都好多手勢舞，但係老人家同年輕人區別好大啊嘛，即係老人家做嗰啲手勢舞都比較慢速啲嘅。咁我剪點樣剪得比較好睇咧？即係我會整一啲卡點嘅節奏咧，即係例如比較魔性少少、搞笑少少，可能就會吸引人哋去睇咁樣。同埋嗰陣時我用咗即係可能即係比較反差啦，即係可能老人家睇住好似好高冷咁樣，但其實唔笑，但其實人哋心入邊係好開心咁樣，即係會配一啲比較抽象、比較搞笑嘅嘢上去，就吸引人嚟睇咁樣。
1: 係，即係日常嘅方方面面嚇，亦都係用我哋視頻去做記錄噶。啱先你所講啊，就係我哋可能好多朋友啦，對呢個養老服務嚇都係一種黑板嘅印象啦，就可能就係照顧老人家咁簡單。其實通過自己嘅呢一次實習咧，會唔會話？对这个养老服务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自己有了怎样的一个很好的收获呢？这次
0: 我觉得这次实习最大的收获呢，就是除了积累经验之外呢，还有对内地的养老的模式，整个运营的模式有了了解，还有我觉得真的读明白了养老的服务的核心呢，就是以人为本啦，即係好似而家我哋雖然使用好多科技同埋 AI 啦，但我覺得呢啲都係協助、係輔助我

去更協助我哋去更加好嘅照顧好老人家。因為科技本身就係一個輔助工具，係唔可以代替人類去做一啲關懷服務嘅。其實照顧長者唔係淨係照顧佢哋身體健康啦，佢哋心靈入邊嘅嗰啲陪伴同埋情感關懷都係唔可或缺咁樣。因為原來平時咧，嗰啲老人家好少，即係屋企人可能

0: 生細嗰陣就係深圳嗰邊嘅，後邊先嚟咗香港，所以我嘅普通話同埋粵語都係 OK。唔係喺養老院，我同事都係講粵語，因為喺佛山大都係講粵語多啲嘅。所以我嘅溝通係冇咩問題。同埋如果食嘢嘅話，我覺得廣東嘅嘢食嘅話，大多都係一樣嘅，冇咩區別。我因為我本身食嘢都好清淡，所以都我覺得佛山嘅嘢都好好食。
1: 佛山嘅仲好多小食未試過係嘛，所以都有啲新鮮感嚇。係咁喺內地呢個實習過程當中啦，有冇識到內地啲新朋友啦嚇？喺實習過程當中有冇嚇同啲同事一齊出去玩啦嚇，增加佛山嘅呢個了解咧？
0: 實習過程梗係會識到好多朋友啦，因為我哋係一大班實習團嚟佛山嘅，所以除咗識咗一啲實習嘅同學之外，同埋同事我都有。識到一啲即係同我年齡相近嘅同事，喺平時我哋落班之後，我哋就會去行下去食飯，去行下嶺南文創嘅街區咁樣啦，或者體驗下本地嘅生活咁樣，即係得閒都會唱下 K 咁樣，分享下實習嘅有趣嘅嘢咁樣。
1: 嗯，係。咁有冇邊一瞬間啊？覺得嚟到內地實習都係嚟啱咗啦嚇。
0: 即係喺實習最後一日係特別嘅打動我啦，因為我嘅副院長咧，即係同埋帶我嘅實習嘅主任就帶我去去茶樓飲茶，即係舉辦咗一個小型嘅歡送會俾我啦。即係我心入邊好感動啦，因為佢喺成個實習期間咧，即係院內嘅嗰啲主任同埋領導咧，即係係零距離嗰種，即係對我特別嘅親切嗰種啦，即係會時常即係。記得我呢個實習生啦，即係會平時有啲嘢食啦，有啲水果、點心、西瓜咁樣咧，即係會同我哋加餐咁樣啦，即係唔會覺得即係會有距離感咁樣。
1: 嗯。
0: 做嘢都會好耐心嘅教我，即係
1: 係
0: 好照顧我咁樣，好關心我。
1: 咁實習結束之後翻到香港啦，會同朋友點樣嚟描述呢個暑假啦嚇？呢個實習嘅一個過程啦嚇。
0: 即係我會用兩個字嚟形容呢個暑假，即係好充實。即係我會同身邊嘅朋友講，即係喺呢段時間，雖然即係做社工，可能嗰啲嘢雖然好瑣碎，比較攰咁樣，但係即係每日要操心大大小小嘅唔同嘅事，但係即係我每一日都可以學到新嘅嘢，又去陪伴長者，又策劃活動啦，學習到新嘅技能啦，呢啲我覺得每一日都過得特別有意義，一啲都唔會覺得好空虛咁樣咯。
1: 嗯，係。咁不如之後啦，會唔會係考慮到嚟內地工作咧？嚇？
0: 內地城市都會考慮嘅，因為我本身屋企都喺深圳嗰邊，同埋河源嗰邊都係有屋企咁樣。即係經過呢個實習之後，我就覺得即係我好中意內地氛圍啦。即係內地嘅養老同埋社會福利行業發展空間都好大，同埋我覺得內地同埋粵港澳灣區咧都會提供好多政策俾青年去內地發展咁樣啦。即係經過呢次實習，我都適應咗少少內地嘅嗰啲工作嘅節奏同埋嗰啲相處模式啦，即係都積累咗好多經驗啦。如果以後揾工嘅話，我可能都會考慮下去內地發展。
1: 嗯，咁最後咧，用你用一句話嚟總結呢個暑假，你會講咩咧嚇？
0: 用一句話嘅話就係、是、遇到咗一班好可愛嘅老人家，同埋一班好温暖嘅天使。
1: 嗯，都是收获满满啊！睇嚟啊，林同学哈，我哋都非常多谢香港都会大学社会科学专业嘅林月如同学嘅，多谢你嘅分享。
0: 嗯，多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花彩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咁呢项合作协议呢，系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嘅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喺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
4: 孙东表示，今年嘅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已建议预留资金，在港建设首个境外嘅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标系促进关键技术突破，推动成果产业化以及汇聚国际人才。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基于现有基础承担牵头营运创新中心的重任，此举将配合国家的技术与产业规划重点，并在香港现有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基础上发挥独特优势。
3: 再来关注中国内地二手消费电子产品交易和服务平台万物新生外回收集团近日在香港举行海外战略发布会，正式推出国际化业务双轨路线，并宣布香港首家质量生活循环商店在荃湾开业。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在致辞当中就表示，万物新生是中国绿色经济的优秀代表，香港很高兴成为其循环经济模式的重要展示窗口。香港作为国际投资贸易枢纽，拥有普通

0: 法体系和自由港优势，是内地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理想跳板。他指出，投资推广处的两家客户企业万物新生和京东这次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可持续创新，充分彰显香港的桥梁作用。
1: 万物新生集团创始人兼 CEO 陈雪峰，禅色集团一级夯实内地基本盘，二级加速品牌与品类推广，三级全面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他表示，香港拥有独特的全球化视野和自由港优势，是集团布局海外供应链和品牌国际化的核心枢纽。集团将把内地成熟的循环经济模式和标准化服务体系输出全球，助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在广东，人工智能已经走入工厂车间，千行百业走入广东制造一线，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这句说话有了具象化的展现。在广东惠州 TCL 智能电视生产基地，人工智能大脑统一调度排产，自动导引车机械臂有序运行，电视机进入密闭光廊做全身体检，质检数据很快弹出。 TCL 实业大显示制造管理平台总经理赵大力就说，智能产线效率更高，而且质检合格率稳定在 99.8% 以上。
1: 佛山海天味业的酱油酿造车间，人工智能电子臂逐屏检测酱油样品，传统制造工艺以更高效稳定的新方式实现传承。东莞毛德堡公司依托智能平台，实现一名操作员调度两条产线。广州黄埔区极飞科技的超级农场，农业无人机以每秒8米的速度掠过，300亩地30分钟飞播完毕。深圳南山极学科技展示区，一款2000克重的人工智能外骨骼引人注目。今年5月，有探险团队着住极学的外骨骼登顶珠峰。创始人孙欢认为，科技能令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是啊，咁截至到2025年年底，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总量占全国1/4。政策浇水施肥之下，人工智能在产业化当中萌发新苗。今年4月，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印发，围绕七大方向63项重点任务，为人工智能赋能铺展更广阔途径。
1: 近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在北京举行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广东新质生产力标杆应用场景对接会。对接会以场景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主题，聚焦场景创新落地应用，助力广东新质生产力提速提质发展。会上发布了2026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来自广东的9个重大应用场景项目在现场作专项推介。
0: 没错的，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场景机会清单是包含128个1亿元以上的重点场景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48万亿元，覆盖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堪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机会邀请函。广东省应用场景创新数据要素底座，亦即是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亦都在当日同步上线。该发布厅将打造跨领域、跨区域湾区场景一站式场景淘宝网，为各类的创新主体提供技术场景一键对接、创新要素互联互通的获取机遇。
1: 会上透露，广东在北京举办一次对接会，旨在面向全国乃至全球集中发布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汇聚一批前沿技术、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令创新能力和场景机会在广东双向奔赴，加速新质生产力从虚假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
0: 再来关注近日首届数据白云之创未来广东高校数据要素大赛路演活动，在广州市白云区智慧城市展厅顺利举办。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总共有51支参赛队伍入围参与路演比拼，集中呈现数据要素在智慧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业制造与商贸流通、智慧文

0: 旅与交通建设、现代农业与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与数据安全呢五大赛道的创新应用成果。
1: 路演现场各赛道参赛队伍通过讲解并演示作品背景、技术架构、应用场景和落地成效，展现各自的设计思路和创新成果。参赛作品紧扣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亮点分呈，思路新颖，兼具实践探索价值、尽显高校学士挖掘数据要素价值的创新活力和跨学科协作能力。评审组从作品规范性、完整度、技术与方案可行性、创新亮点、落地性、应用价值等维度，向参赛队伍进行提问和逐一点评。现场互动频繁，交流氛围浓厚，评审意见为作品优化明确了方向。
0: 再来关注，近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为深圳建设世界级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再添一张文化新名片。场馆打破传统场馆的围墙局限，将展厅从室内延伸到户外，打造了超600米屋顶植物园步道，串联起燕子岭公园、赤坳水湿地等生态空间，令到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就成为观众认识自然的独特入口。
1: 深圳自然博物馆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八大主题常设展厅，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其中包含中华古果、禽龙、近鸟龙、鱼龙等馆藏精品。在家园厅中还展出了深圳湾候鸟、不同山原生植物、大鹏湾海洋生物等1600余件深圳本土标本，生动讲述了岭南生态和深圳山海的故事。
0: 是啊，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参观模式，深圳自然博物馆是依托前沿数字科技，令到静态馆藏标本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通过场景复刻、生动还原深空陨石样本、巨型恐龙骨架等展品原貌，立体呈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多元生态系统，同时搭配自然剧场、球幕影院等特色配套设施，打造沉浸式可互动的趣味自然实验室，充分激发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科学想象力。咁以上咧就系港澳传真带嚟嘅资讯啦。一首歌之后咧，就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

0: 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解讀技術發展趨勢，
2: 展望產業發展方向，
1: 觀察當下科技動態，
2: 謀劃未來創新藍圖。
1: 科技關鍵詞，為萬物互聯的世界打開無限想像空間。
3: 来到科技关键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4: 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15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请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5: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6: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5: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6: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5%，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5: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7: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5: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7: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增长明显。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

0: 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1: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15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15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着力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
2: 咁样围绕住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税务部门具体有边啲安排同部署呢？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3: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4: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3: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4: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过去，由于线上经营信息不透明，有的平台内商户通过不开票、私户收款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5: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3: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4: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1: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

0: 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时代变迁，
2: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2: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3: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4: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传统停车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把车开到目的地，再去找车位，浪费时间，而且还可能没位可以停。咁智能立体停车场咧，系可以喺手机上提前预约，大大提高咗我哋停车嘅便利性嘅。下边我哋跟随体验者陈云达同埋科技研发人员一齐嚟了解。
5: 智能立体停车场单组设备占地42平方米，仅相当于2.5个普通停车位，就可以提供12到20个 SUV 停车位，车位数量提升5倍以上，大大减少了占地面积。
6: 可以看到出入口的尺寸很大，车台的空间也很宽敞，在停车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视觉障碍，很容易就按照指示完成了停车。我的小汽车应该做梦也不会想到它还能坐一回摩天轮。
5: 智能立体停车场以垂直方向做循环运动，通过减速带传动机构，在牵引构件链条上每隔一定距离都装有一个存车托架，驾驶员停好车后，电动机启动，存车托架链条一起做垂直循环运动，将车辆上移，自动底层控车位，直到停满。
6: 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安全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智能立体停车库是怎么保证安全的呢？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吧。
7: 好的，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设备对操场车辆的一个检测。当车辆驶入立体车库时，我们的设备会对车辆进行超长、超宽、超高等全方位的检测。可以看出这台车是超长的，屏幕上有红色的警示线，司机没有下车，屏幕上也是有显示的，而且完成停车的界面不会出现，设备是不会运转的。
6: 保证了车辆的安全之后，该如何保证人以及设备的安全呢？
7: 当我从这个地方走进去的时候，屏幕上会有显示里面是有人的，我出来之后这个显示就会消失，屏幕上会出现完成停车的界面。
6: 它确实很灵敏，
7: 如果我只是一只手或者是一只脚这样进来的时候，它的设备也是有显示的。智能立体停车场的每一台设备呢，都配备了8组红外光幕传感器、18组光电传感器、6组慢反射传感器和5组图像摄取，360度无死角的安全监控。当你进入设备停车时，所有关乎开门、下车、关门、检查车况以及锁车离开等行为，我们的设备呢都能够进行基于安全考虑的行为识别，24小时确保这个人和车的安全。同时呢，设备也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当某台设备出现故障时，后台就会收到预警提示，管理人员远程就可以解决问题，真正实现无人值守，运营管理效率最大化。
5: 智能立体停车场内的颗粒级传感器能够实现采集数据，这些数据通过物联网技术传输至管理系统，提供实时的车辆信息。
6: 那智能立体停车库该怎么进行管理呢？
7: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慧运营管理系统，它能为业主呢提供实时的停车数据，了解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停车需求，对停车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智慧运营。同时呢，也能为智慧城市静态交通管理系统提供数据支撑与助力。
5: 取车时也只需要在手机上点一下即可，平均存取车时间低于80秒，取车也可以实现零等待。
6: 智能立体停车场集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实现了停车场的智慧化管理，有效缓解了城市停车压力，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描绘了智慧城市发展与宜居家园建设的美好蓝图。
8: 有一款充电桩在连接了充电桩之后，汽车的电量反而会越来越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因为这款充电桩它不单可以给新能源汽车充电，还可以利用新能源汽车为电网反向充电，它就是反向充电桩，可以实现汽车和充电桩之间的双向能量运输。下面我们跟随着体验者陈阳来了解一下。
9: 近年来，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已突破2000万辆，且还在持续增加。尽管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减少了化石燃料的消耗，但新增的充电需求也加剧了电网的负荷。 如今反向充电的出现能够让新

0: 能源汽车的使用者将多余的电量反向输送电网，减轻电网的负荷，缓解电网的供电压力。
1: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新能源汽车的电量充满，但这些电量往往并不能完全为我们所使用。在用电高峰期，电网荷载加剧时，我们可以选择为电网反向充电，这既可以缓解电网的压力，又可以为我们换取额外的收入。反向充电桩的操作方法很简单，使用者只需要将充电桩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后，用手机扫描屏幕旁边的二维码，就可以自行选择是充电还是放电。
0: 利用搭载双向车载充电设备的汽车，我们可以将车载电池的直流电逆变为向电网输送的交流电，实现反向充电功能。在反向充电时，一旦新能源汽车的电量低于20%，系统就会自动切断，为使用者保存一定的电量。2024年1月，国内目前规模最大反向充电试验在江苏无锡完成，试验历时30分钟，50台新能源汽车向电网反向放电近1000度，可满足130多户居民一天正常的用电。反向充电桩的出现，让新能源汽车从交通工具变成可移动的充电宝。老百姓在反向充电赚取收益的同时，还能在电网发生故障时支撑紧急用电需求。如今，正在建设中的新一批反向充电站还将加入超级充电、换电、移动充电等功能场景，可一次性满足144台新能源汽车充电、50台新能源汽车放电需求，每天还可为400台新能源汽车急速换电。
1: 反向充电技术让每个人都能为减轻电网负荷贡献一份力量，让大家合理地使用每一度电。长此以往，积少成多，我们不仅可以实现电力的共享和利用，还能促进可持续发展，早日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2: 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到呢度就结束啦，主持人艺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那今天呢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特别板块，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会领略到古风歌曲的悠扬婉转和纯美。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星汉灿烂》。单依纯的声音是非常典型的温润厚实的嗓音，她的歌特别耐听，每一首都值得细细品味。这首歌的词曲大气磅礴，波澜壮阔，非常适合单依纯的声线，而单依纯果然也不负众望，将这首古风歌曲唱出了跌宕起伏的感觉。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谭健次演唱的《等不到的等待》。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谭健次演唱的《等不到的等待》。谭健次是一位全能型艺人，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会带给人惊喜。作为早期男团成员，唱跳俱佳，那后来呢，也是通过影视剧里精湛演技，我们再次认识到他。谭健次的唱功很强劲，可以说是驾驭多种曲风，有动感，有抒情，当然也有这首古风歌曲，每每都会让人感叹，真的是潜力无限。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徐佳莹演唱的《大雨将至》。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徐佳莹演唱的《大雨将至》。其实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惊讶的，因为徐佳莹深藏白马之后基本都是演唱现代题材的情感歌曲，偶尔会挑战一下动感舞曲，很少是尝试古风的。但在歌曲《大雨将至》当中，徐佳莹是以坚定的情绪来诠释歌曲，完整地表达出了对信仰的坚持和对苍生大爱的坚毅，那么同时呢，又不失女性的细腻与情感。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李玉刚演唱的《清明上河图》。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好，听到的歌曲是由李玉刚演唱的《清明上河图》。那歌曲的开篇部分非常浓郁的古风味道，瞬间就会让人沉醉。李玉刚在这首歌运用他独具特色的双声唱法，特别是副歌部分的女声唱法非常惊艳，也为这首歌增加了一份柔美的味道。音乐制作人在编曲方面是运用了流行音乐与古风的完美混搭，让我们仿若在歌曲当中穿梭古今，领略音乐在不同时期的美感。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周传雄演唱的《妖王之王》。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周传雄演唱的《妖王之王》，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惊艳的，那是电影《西游记之再世妖王》的主题曲。周传雄也是一改往日唱腔，用惊艳的声线将孙悟空发自内心的呐喊彻底展现出来，同时呢还唱出了孙悟空冲破束缚的勇气和意志。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听歌的同时呢，可以下载我们的云听客户端来去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其他精彩内容。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万物不如你》。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万物不如你》。说到古风歌曲的演唱，张杰是有不少挑战和尝试的。抛开早前张杰的古风歌曲不说，最近几年张杰在驾驭古风歌曲方面是越来越娴熟，特别是声线的改变更让人眼前一亮。那张杰现在的声音呢，是比之前少了一些锐利和实声，气声的运用反而是让他的音色更有一种洗尽铅华的沉淀感。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阿兰演唱的《离析》。
2: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3: 大王，此曲如何？
4: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5: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就。

好，听到的歌曲是阿兰演唱的《离析》，这是动画电影《风宇宙》的守护版主题曲。因为电影本身就有这种非常浓厚的中国传统古风风韵，所以歌曲本身也如此。阿兰柔美清澈的声音特别适合展现古风歌曲的唯美，他对歌曲的演绎既唯美细腻，又不失大气磅礴的穿透力和感染力。《离析》这首歌讲述的不只是分离，更多的是守护。一生中总会有一些人是需要我们用坚定的信心去守护的，阿兰也是通过《离析》这首歌将守护的信念传递给每一个人。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指尖笑演唱的《赐教》。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指尖笑演唱的《赐教》，这首歌是专辑《月城国风音乐企划》中的歌曲。指尖笑是通过歌曲带我们来到了让人处处留恋的姑苏城，一座城一个故事，一座城一首歌，这些音乐传承着古老的文化在我们的耳边流转，它们或激昂或温柔，每一曲都是古城里流传的一个故事。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张靓颖和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无华》。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和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无还》。歌曲是以大气磅礴的弦乐营造出了鲜明的江湖味道，歌曲中运用了中国传统乐器笛和箫，乐器所体现出的乐韵如涓涓细流，深入人心。无华的歌词呢，也是对于人物之间情感描写唯美且细腻，而张靓颖和刘宇宁更是通过具有默契的配合，将承担二字通过歌曲完美诠释到位。好，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张碧晨演唱的《木兰心》。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张碧晨演唱的《木兰心》。张碧晨是以柔和却坚韧的声音，将木兰细腻的内心世界娓娓道来。张碧晨在这首歌曲当中有非常惊艳的戏腔亮相，让人眼前一亮。接下来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黄龄演唱的《亲吻》。

刚刚听到的这首《亲吻》是由黄龄演唱的，这首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了传统中国风。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浓郁古典气质的作品竟然没有使用任何国风乐器，一切韵味完全靠音符和人声来表达。在黄龄流淌着慵懒、神秘、天真、甜美多种情绪的吟唱里，仿佛以歌声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山水画。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绝代风华》。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许嵩演唱的《绝代风华》。《绝代风华》的基调是逍遥自在的，那许嵩的音乐一贯强调律动和节奏，以电鼓与民族大鼓相交叠的方式，让听感自由穿梭于中西之间，毫不拘谨。古琴、琵琶、笛子与失真吉他融于一炉，古今交错，擦出时代感。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马上要送出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叶炫清和刘凤瑶联袂演唱的《声势》。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yond。今日我哋依然会有几位个同学仔啦，同我哋一起讨论佢哋所关心的话题。诶，今日呢个话题好有趣啊！我哋会对比一下啦，香港的学制啦，或者系教学方式啦，同内地的有边啲唔一样啊！吓，收翻嚟，我哋亦都会有三位的同学仔加入我哋的讨论当中噶。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

0: 个版头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咁啱先啦，同大家揭晓咗啦，我哋今日咧会有几位嘅同学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喺香港翻学啦，同埋响内地翻学啊，佢哋喺呢个功课方面啦、学科方面啦，或者系一啲课外活动方面啦，存在点样嘅差异啊？我哋今日参与讨论嘅，首先请出咧嚟自香港嘅同学啦，邓子荣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邓子荣。
0: 嗯，子荣而家就喺内地读紧大学啦，咁但系中小学都系喺香港读嘅，系咪？
1: 系，
0: 嗯，所以今日咧，你作为香港同学嘅代表啊，同我哋分享多啲究竟香港嘅中小学啊，佢嘅学制有边啲嘅唔一样？

0: 另外呢有两位呢来自内地的同学，分别是王燕的 Hello。
1: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子欣的。
2: Hello, 大家好。
0: 咁呢我哋今日其实讲到呢个话题呢，相信大家互相都系对对方嘅呢个从细嘅学习成长啦都好感兴趣。我觉得唔需要我问太多，或者交俾你哋自己互相问啦。咁或者阿王燕问先啦，对于就话香港读书嘅同学，你其实有边啲好奇嘅方面嘛？首先学科方面有冇边啲嘅好奇呢？
1: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你们，我在网上看到说就是你们都是以英语授课的对吗？
3: 其实小学的话就是跟你们差不多的，都是中文教回中文，然后英文教回英文，跟着其他学科都是主要用中文的。但是到了中学的话呢，就要分回看看你的学校是什么学校了。如果你的学校是全中教学的话呢，就同翻小學一樣啦，但係如果係中英學校或者英文中學嘅話咧，佢就會係將數學變成咗用英文去教，考試咧都係用翻英文去考。
0: 咁你自己嘅實際情況係點樣咧？你係讀咗中文學校啊，定係中英文啦，定係純英文學校咧？
3: 我係讀嘅係中英嘅，跟住佢係有你去初中即係。中一、中二、中三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用中文学，但如果你去到高中，即是中四去到中六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用英文学，而我是选择从中一就开始学用英文学数学。
0: 即其实还可以选的，即你只可以选择说我中一的时候开始全英，还是说我中四的时候再全英。
3: 是啊。
0: 当时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考虑呢？
3: 因为我觉得如果去到中四我才来转的话，我的基础没打好的话我应该数学会，就算是识做我看不明白的题目的话，我都是拿不到分做不到出来咯。就是为了会好应付这个考试，因为最后我们即是他们的高考，我们的 DSE 啦，都是会用英文去考数学的嘛。所以就为了长远考虑，我就辛苦一点，从中一即是初一的时候就开始
0: 早啲衔接翻，就从呢个中一开始就以呢个全英嘅方式去学习数学啦。咁你应该系我哋在座呢个英文学习数学系最叻嘅，你可以同我哋知。至少系当时因为从小学转翻即系中一嘅时候，呢个转变系咪都几辛苦啊？因为你话其实成个小学阶段都系中文学噶嘛，但
3: 系
0: 突然间上到中一就要转翻英文啦，系咯？呢个衔接又系点样个过程咧？
3: 这个衔接真的很辛苦的，因为其实你正常用中文学的时候，他老师只是跟你说减减乘除啊，或者什么分子分母呢，但是如果去到英文学的时候，你只要将加减乘除和分子分母这些最基础的东西重新全部还要用英文去学回，跟着就不会写符号，直接是写英文出来。
0: OK， 咁佢有冇衔接班嘅？即系有冇话中一嘅时候先学几个月或者系几个星期，就专门就学加减乘除啊，咩分子分母啊嘅呢啲英文嘅表达方式？
3: 系冇嘅，我读当时读嗰间学校系冇嘅，但系佢初一嘅时候，老师嘅数学老师通常都系会翻中英文咁对照咁教你咯，所以你嗰个时候你真系。不可以即是说黑眼瞓啊，或者有一堂冇翻病咗冇去嘅话，你都可能有跟佢嘅进度都会有啲困难。所以就要系佢最开始嘅时候，你就要好认真。
0: OK， 即系老师喺呢个中一嘅，其实老师系有专门帮大家有一个衔接嘅过程，因为佢一开始都系 bilingual 两种一齐。教咁幫到大家去加深印象啊！咁而家你或者可以舉個例子同我哋講，譬如仲而家仲記唔記得啊？
3: 唔係好記得，
0: 快就還翻曬俾老師啦。
1: 係啊，
0: 所以其實就捱過咗中一呢一年，應該去到中二就已經好順其自然啦吧？
3: 唔係噶，因為佢最開始佢教嘅時候，因為都係比較基礎嘅，但係去到後面佢會有翻啲複雜啲嘅數學啦，佢就會都係會因為英文嘅難度都會係同時咁倍加倍或者係翻倍嘅程度去變噶嘛。
0: 咁你哋小學 的阶段呢学那些英文是不是已经着重会融入很多跟数学相关的单词呢？会不会呢？
3: 不会咯、
0: 嗯、
3: 都是正常地教英文的东西、
0: 嗯、
3: 到时候所以是几乎是一个零基础开始咯。
0: OK， 那我问一问两位在内地上学的同学啦，大家、在小学阶段或者是初中阶段掌握到的跟数学相关的英文多不多呢？你们想象回、子荣他讲的这个转变，其实觉得挑战是不是都很大呢？
1: 我觉得香港的数学英文教学确实很难。
0: 嗯，即你想象起身是觉得是难。
1: 嗯，因为我在小学 学到的关于数学的英文单词只有
0: plus
1: yes
0: minus
1: 嗯，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各种英语。
0: OK， 但是子荣说的可能他跟你都差不多，即其实没有特登去增加数学表达的一些术语的嘛，
3: 是
0: 吧？所以可以想象当其时转的时候是需要一番的功夫、啊、你当时是怎样？
3: 当时、啊、直接是一个考了读了这么多年书最低的一个数学分数。
0: 其实个个起点都一样的、哦、大家跟你都是一样的吧？
3: 是啊，就是看你的英文底好不好咯。
0: 嗯，那有没有些同学即特登偷补、啊、即在那个暑假就要走去补习班、啊、
3: 很多人都会去补数学补、嗯、其实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走去补数学，明明是英文的问题。
0: 那有没有同学走去补英文？
3: 真的有啊。我的朋友、他中学最好的朋友就是走去补数学，不是补英文。补、
0: okay.
3: 完英文结果回来他、
0: 做低分过你。
3: 不是，他本身他的分跟我差不多，结果他学了两个学期，补了两个学期的英文回来，他结果差不多考满分。
0: 哇、wow. 所以这个难度主要是英文。
3: 是啊。
0: OK， 那这个都是一个很有趣的、学科方面的一个差异。现在给我机会你问一下这两位内地的同学，你就是对于他们中小学阶段的学习有哪些的就是想知道的问题呢？
3: 其实我很好奇他们那个早读定是早自修定是晚自修到底是做什么、
0: 啊、即你意思就是香港是没有这个早读啦，还有
3: 早读我们是
0: 晚自修的安排的。
3: 我们早读是只有、大概十分钟左右，跟着就是有一位领读的同学站在那里读一次，跟着你跟他读一次课文这样。
0: 不是差不多是这样吗？我以前上学都是这样的，现在不一样吗？
3: 我不知
1: 道。我们是有早读，不过早读时间比较长，一般都是四十分钟左右、
0: 哦、
1: 差不多一节课的时间。
0: 那、啊、几点钟开始啊？要
1: 一般七点开始。
0: 这么早？
1: 是、
0: 哦、
1: 所以要很早起身，所以要六点就起身。
0: 讲的是小学中学阶段、
1: 哦、中学和高中阶段。
0: 哦，中学和高中阶段、嗯、即是那时其实个学业任务都会是越来越重的了。那、子荣讲紧话，你们都有早读，是中小学阶段都有。
3: 我们是小学是没有的，只是
0: 沒
3: 有、嗯、高中都没有了，直头是只得翻小学，不、嗯、是是初中的阶段咯。
0: 因为我现在当然我这个是完全没有参考意义了，太早之前了。但以前我们好像都是早读都是时间很短，十零分钟跟着可能会有人领读一下。那现在早读都是有人领读还是自己读呢？
1: 有人领读。
0: 有人领读、嗯、哦，即是会是读课文，主要是读语文还是说英文啊、数学公式啊，这些都要读呢？
1: 嗯，一般是语文、课文、古诗啊那些要读，
0: 要背的那些东
1: 西。是是是、啊、是哦，早读都是给你背这些的时间。
0: 好像老师会过来抽查的吧？
1: 是
0: 的，就
1: 说哪个
0: 同学你要出来背一下，你不懂就继续回去再早读。是的，我记得是这样的。
3: 我们没有的，我们有时候hea到真的英文早读的那一天，是老师直接放两首英文歌给你听，你听完就算了。
0: 哦，那我可以磨耳仔了，你学英文。
3: 是啊，所以我很好奇去内地他们 因为他们晚自修有时候收到成九点十点，到底在做什么我不明
0: 白、哦、就 是咯 你们可以回应一下王燕、啊、是晚自修在做什么、这个、
1: 我们就是在写作业呀，
0: 嗯，
1: 就写老师。

0: 布置的作业，我们得写完它。
1: 嗯，所以就香港其实功课会少很多嘛，即系唔需要咁长时间去做功课。
2: 我哋香港嘅话，其实中小学平均四点几，最迟五点半左右啦。嗯、我哋已经系放咗学翻屋企噶啦。
1: 系，我都好好奇，因为我而家系家长噶嘛。咁、其实对于我嚟讲，好大挑战就系小朋友放学早啊。而家唔一样啊，即系而家佢哋已经系即系大学阶段啦、嗯。好似而家我屋企小朋友系一零后啊，咁系仲系小学阶段，咁其实都系四点钟就放学噶啦。
2: 系啊。
1: 咁但系对于家长嚟讲，佢咁早放学，我哋冇人抽佢噶嘛，我冇咁早落班噶嘛、嗯。所以你咁早放学，你又去边嘅咧？
2: 我是因为去香港读的时候是跟住妈妈就一起住，所以会去回到屋企咯。
1: 系咯，
2: 跟住翻屋企就睇电视做。
1: 系咯，
2: 系啦，就系、睇完电视食饱饭先开始做功课。但我哋应该差不多七点钟开始做，最迟十点钟已经是做完噶啦嘛。
1: OK， 咁呢个是因为有嫲嫲可以凑啦。咁但系好多工薪一族是冇可能。四点钟你就可以，咁你话你四点放学，咁起码我做家长我要三点，最迟三点半我要即系收工去接你啊咁样嘅。咁其实就对于工薪一族嚟讲系好难去即系 match 到呢个小朋友落课嘅时间。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呢？有冇好似我哋内地而家嘅一啲托管班啊咁样？
2: 哦，我哋香港会好少话去呢啲托管班，嗯、有分几种啦。有啲如果系屋企比较小康家庭嘅咧，佢屋企会有菲佣姐姐啊嗰啲嘢去接嘅，佢、
1: 嗯、
2: 所以佢翻到屋企都系有人嘅、
1: 嗯。
2: 然后跟住有啲好似来往深圳嘅学生咧，佢哋通勤翻到屋企，其实包佢哋嘅屋企人嘢已经到咗屋企啦。因为通勤嘅时间都有少少。都要差不多过几钟啦，跟住仲有一种就是去香港嘅，佢哋屋企人唔理佢哋嘅时候咧，佢哋最中意去边度咧？去麦当劳坐喺度、点个餐，跟住喺度玩手机，喺度倾偈食嘢。
1: 咁都要即系足够大咯，即系如果你系低龄嘅小学生嘅话，咁样系唔安全噶。咁、你讲紧起码都要即系中一以上吧。
2: 小学生嘅话，其实都系。会找回长辈那类去接送会多些、我们去香港的话。
1: 是。那这个话题我即作为家长就也都有些发言权，就是好像我这样的情况，即是收工很迟，而且成日都 OT 啊这样。其实小朋友就会在学校先托管，那托管期间呢他就会将自己功课全部做完。跟着他五点二十分放学，他就佢已經足夠大，佢可以自行翻屋企啦。咁翻屋企之後，佢就可以好似你講咁睇下電視啊，自己放鬆下，玩下自己中意玩嘅嘢啊，咁樣咯。即係其實而家，因為佢哋嗰個年代嘅時候咧，可能個功課嘅壓力會大啲，但係而家都係少咗好多噶啦。係啊、我覺得有啲類似。
2: 因為小學其實佢都係有翻開課後補習班，其實。就是俾你小朋友冇咁早翻到屋企，就是去嗰度做功课。
1: 嗯，
2: 就是等于去学校帮你睇住小朋友，要佢迟啲放学。但系之前去过嗰度，全部都系哀声载道。
1: 啊，点解咧？
2: 因为个个都好想翻屋企玩，唔想去学校啦。
1: 大家即系都好可以理解小朋友啦，个个都系。中意玩嘅嚇，唔中意束縛啦咁樣。今日都好有意思嘅，傾到呢個話題咧，就係香港同埋內地嘅課堂有邊啲嘅差異咧？我哋今日有三位嘅同學咧，同我哋一齊分享啊嚇。唞唞先，收翻嚟啦，繼續同大家探討呢個話題㗎。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得走，眼光麻烦。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on， 今日同大家咧探讨下啦，香港同内地的课堂，尤其是系中小学的课堂咧，有边啲嘅差异啊？我哋有嚟自啦香港的子荣同学啦，同我哋分享啦 ，Hello， 子荣
4: ，Hello， 大家好，
3: 仲有咧嚟自内地的黄燕同学啦 ，Hello， 仲有子欣同学嘅
5: ，Hello，
3: 咁啱先咧，亦都互相即系提咗啲问题啦，对，对方嘅一啲好。奇嘅嘢吓，继续系提问时间啦。仲有冇其他想了解嘅咧？今次俾阿子欣问先啦。
5: 我好好奇你哋学普通话系点样学嘅？
3: 系。
4: 普通话嘅话，我哋本身我嘅小学咧，佢系上中文，即系语文课嘅时候，佢会系会讲普通话，跟住教我哋讲咯。但系我哋。真的没有说教那些什么
3: 拼音需不需要学、啊、
4: 拼音是要考的都要有个直接是开了一个课堂就是叫普通话班、就是我们要上堂的、但是他学的都是声调偏多那些韵母啊那些东西很少教、跟着教你怎么读
3: 即是就直接学这个字怎么发音是但是、拼音的话是不需要学的
4: 是就是、就算要学的话，佢都是考一些很基础，就是叫你填一个第几声、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咁样，不会叫你拼咯。然后跟住就是靠同跨境的同学学习啦，同佢哋一起倾偈，讲下讲下就会识咯。
3: 是啊，其实语言呢啲嘢越细学咧，就掌握得越快。你哋班有好多跨境的同学咩？
4: 哦，我嗰个当时读的学校是很多下的
3: 大概占了几多 percent 咁？
4: 有34%。
3: 哦 ，OK， 咁你的语言环境其实很容易可以学好普通话，唔怪之你讲得咁正。
4: 我平，因为我其实最好笑是我细个即系未读小学之前啦，我同我妈咪佢做美容。跟住個美容師佢係講普通話嘅、我仲係走去同人哋講，我都聽唔明你喺度講咩，做乜同我講嘢？結果跟住我媽成日就話我，你之前仲咁樣話人哋，依家成日同我講埋啲普通話，我都聽唔明你講乜。
3: 而家變咗媽媽要你幫手翻譯。
4: 係啊，
3: 所以而家大家其實講普通話同埋講即係廣東話啦，都好自如切換。我係發現而家香港市民嗰個普通話水平。提升好多。

0: 嗯啊、
1: 但是怎麼說呢，我因為作為香港人、
0: 嗯、
1: 然後跟我接觸的內地人都會比較多，但是我怎麼都是覺得聽回，如果你沒有跟內地人說過的話，你只是去香港學那些普通話呢，其實我都是聽下去有少少廣普的口音、
0: 哦。

0: 音習慣咧，會係有比較大嘅差異啊嚇。所以多多少少都會帶有呢個大灣區嘅style 喺度，係啦。嗯，咁呢個問題解答到你未咧，阿子欣？
1: 嗯
0: 嗯，咁。講下啊，我哋內地講廣東話嘅，而家好似都比較少人專登去學廣東話。
1: 嗯，不過我有個同學張慈，佢去學粵語。
0: 嗯哼，
1: 專門去上粵語課程。
0: 嗯哼。是我認識的那個同學，
1: 是
0: 是是這個同學呢在之前的節目當中都有跟我們分享，他是安徽人，但是他自己很喜歡學粵語，所以同時都有這些學習啦。我想知道現在大家不是在學著普通話的，有沒有跟普通話相關的文化節、啊、或者是一些挑戰比賽、啊、就是這樣去激勵大家更加好咁样掌握普通话。
2: 呢一种嘅话，反而系偏向小学会有咯。
0: 嗯、
2: 中学因为个个都已经系以学业为重啦，唔会搞呢啲咁多小活动俾你啦。
0: 嗯，而且可能大家都掌握得好好啦。
2: 其实我哋讲本身讲广东话嘅人学普通话系比较容易嘅，因为佢得四个声调啫嘛。但系我哋广东话系好多声调，所以佢哋学翻、嗯、反而学本身讲普通话嘅人学粤语系比较难。我哋。去学普通话是比较简单一点啦。
0: 哦，你讲的是相对于反转来学，而不是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人来学。如果你说我们讲粤语区的大湾区人去学普通话，确实你说相对话我河南人或者其他地方学，确实都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2: 嗯，跟住小学的时候，我们是会有那些朗诵比赛，会特登开一个叫做普通话同埋或者粤语，你自己拣去赛道啦。
0: 嗯，
2: 跟住就会去培训你去讲呢些普通话，仲会有时候会搞一个普通类似于普通话节啦，反正就是一个中国传统节日。
0: 嗯，
2: 跟住佢就会以普通话嘅形式去举办活动，跟住喺学校就摆啲小摊位俾你去玩。到时候跟住你完成佢个任务啊，佢就会吸个印仔俾你，足够几多个印仔就可以兑换一个画本啊、嗯、一支笔啊之类嘅小礼品啦、
0: 啊。嗯，啱先你讲到班上都有啲跨境嘅学生啊嘛，咁跨境学生当中我谂有唔少可能自己本身系唔识讲广东话嘅，咁佢喺香港读书咧，需唔需要去揸紧学习翻广东话，即系同你哋交流嘅时候会更加方便咁样？
2: 其实好少，就系会睇翻你个人咯。点讲咧？因为有时候会好似有少少小团体啦。讲普通话嘅人就会同讲普通话嘅人做朋友多啲，跟住。讲粤语的人就会同做讲粤语的人玩多啲、
0: 嗯，
2: 但系我因为个人比较依，所以我成日走去同佢哋玩，跟住我就、啊、反而因为佢哋大部分系讲普通话嘅，所以系我去融合佢哋，所以我就会走去学。
0: 系，我觉得大家系应该要更好咁样去互相融合啦，先可以令到自己学习嘅圈子更加之丰富同埋开放啊！咁但系喺课堂上，Missy 授课嘅话。是即是除了话语文啦，咁其他嘅主要都系使用广东话，
2: 系啊，
0: 嗯，其他嘅交流都系使用广东话，
2: 系，
0: 所以都建议其实
2: 佢就系、是，其实我觉得佢语文课要用翻普通话教学，其实系方便咗跨境学生嘅，
0: 嗯，
2: 咁样因为我哋已经系学咗少少普通话，而佢哋要学粤语嘅话会相较困难啊嘛，咁、
0: 嗯、
2: 反而佢哋唔明嘅时候可以去问翻我哋、嗯，我哋可以答到佢。
0: OK， 咁当然我都会建议即系跨境嘅同学都可以努力啲吓，学识呢个广东话啦，即系对于了解呢个香港文化会系更加之有帮助啊吓。嗯，咁啱先就回答咗呢个关于语言嘅问题啦。咁你自己对于内地嘅学习，仲有冇咩其他嘅一啲疑问咧？有冇想问嘅问题咧？
2: 其实我有啲好奇，因为佢哋又要早读啦，又要上堂啦，又要晚自修，佢哋嘅课程咁紧，然后跟住几乎瞓觉嘅时间都唔系好多嘅情况下，咁佢哋点样去排解佢哋嘅压力？
0: 嗯，点样去纾解呢个学习嘅压力咧？平时有边啲嘅消遣咧？吓，
1: 我喺高中嘅时候，因为有早读晚修，一般系周末嗰时会。先会有时间睇手机，跟住如果喺学校嘅话就。

0: 运动，运动真系喺我高中时段最大嘅一个娱乐方式。
1: 嗯，
0: 运动非常开心，打羽毛球啊，游水，就系我哋学校有一个游泳馆，仲有踢足球嗰啲嘢。
1: 哇，踢足球你都玩啊？
0: 哦，小学先踢，高中唔踢，
1: 都好叻喎！即系其实喺校园入边系有好多咁样嘅体育活动，可以俾到大家去放松嘅。咁你自己都即系好享受呢种嘅放松嘅方式。嗯，咁我问下黄燕啦，你又点样放松噶？
2: 我们也是打羽毛球，嗯，因为我们班就是很狂热的热爱羽毛球。
1: 嗯
2: 哼，每节课下课，我们都会去，就是。去教室前面空地站位嘛，就打羽毛球，
1: 哦，
2: 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哇，咁你哋系真爱喎，因为落课时间好短咯，十分钟，你哋都要跑出去打打咁样，十分钟出出汗都好开心。
2: 对呀，啊，然后呢，就是没有地方，就是教室前面的地方，一般只可以有四个人左右吧，就是在玩羽毛球，然后剩下的人呢，他们也会出来看我们打。
1: 嗯哼，即系做拉拉队啊，
2: 对，
1: 喺隔篱睇下咁样。傾下偈啊，都幾開心。
2: 嗯
1: 嗯，咁喺香港嘅校園落課時間，見唔見到有同學出去排隊打羽毛球啊？
3: 好少，我哋，因為如果呢啲體育運動，我哋只係去香港嘅話，我哋都係偏向於係興趣班，學校會有開興趣班俾你去啦，跟住或者係你加入校隊啦。或者是自己上体育堂的时候去玩，
1: 嗯，
3: 真的会很少说以运动去解压咯，如果去香港的话，嗯，因为个个都会觉得说我已经这么累了，我已经读书读到很累了，我还要出去做运动的话，他会觉得更累咯。
1: 运动是一种额外的压力，
3: 哦，所以觉得其实都是很少会听到这种。
1: 哦，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呢，又是怎样去纾解压力呢？其实都没什么压力，因为
3: 是啊，因为我们放学很早。有压力的时候就是跟班 friend 一起出去喝杯嘢，喝杯奶茶，吃个嘢就系，就冇噶啦。
1: 系，但系都讲紧即系都比较大个，即系可以自己独立出去同朋友，出街嗰种啦，就是。
3: 但系小学嘅时候，其实都冇乜压力咯，我觉得，因为都系翻到屋企就睇电视做功课。
1: 嗯，咁但系唔会话要求你个功课要完成到系点样，或者系几多分啊，考 A 啊咁样，即系学校同埋家长都唔会俾到咁样嘅期望咩？
3: 我哋会有嗰个做功课，即系你要交有冇交齐啦，冇交嘅话我哋会欠交功课留堂。
1: 嗯，
3: 所以嗰个唔想留堂嘅情况下，都会基本上都系会交齐功课嘅。
1: 即系功课就一定会做足嘅，但系个质量咧就因人而异啦。
3: 系啦，
1: 咁但系有冇即系啲同学会都好想争过第一啊？即、就、系、是、希望可以攞到好成绩啊？
3: 有
1: 系啊，相信即系每个学校都会奖励即系呢啲优
3: 秀。系会有嘅，因为跟住佢哋。因为你都讲到话有啲家长咧，佢哋唔系经常喺身边噶嘛，跟住因为要翻工啦，冇乜时间理佢，就会同比香港嘅话，我哋冇虽然冇就早读同埋晚自修啦，但系佢哋会要嗰个补习班会报得好多，去香港嘅话系好普遍嘅，
1: 嗯，
3: 会去即系要自己嘅子女去补习班啦，跟住就会话要去考试点样点样咯。
1: 即可能有一啲希望自己成績會係爬頭嘅一啲同學或者家長啦，會係揸學習揸得比較緊啲啊。當然即係內地都有唔少嘅呢啲補習班同埋興趣班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去探討翻香港同埋內地啊，尤其是喺中小學階段啦，校園生活有邊啲嘅差異㗎？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都係好開心嘅時光。仲有關於一啲人才發展
0: 啊。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嘅環境係好靚。
0: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0: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條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5: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3: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今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喺香港读呢个中小学同埋喺内地读中小学啊，校园生活有边啲嘅差异噶？继续请出咧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几位同学仔啊，首先咧系嚟自香港嘅同学啦，邓子荣啊 ，Hello。

0: Hello， 大家好。
1: 嗯，有两位咧系响内地读书嘅同学啦，分别系王燕同学同埋冯子欣同学啊。Hello。嗯，啱先就其实我自己听大家分享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吓。有时系对香港嘅校园生活啦，其实都会好好奇啦，有一啲细节嘅。啱先就倾到话呢个补习班嘅问题啦，即系。子榮就話一般嚟講小學階段咧都壓力比較少啦，咁當然有一批嘅同學咧亦都會好努力啊，會上好多嘅課外補習班啦。咁問下黃賢同學同埋子欣同學啦，你哋譬如小學階段啦，有冇上補習班啊？
2: 有啊，
1: 嗯，
2: 就是補習班的話，嗯，就是課後的話也會去補習，就是放假的時候，
1: 嗯。
2: 就是
1: 系边方面嘅学科啊？系
2: 数学
1: 哦，即系啲主科嚟嘅，
2: 唔
1: 系兴趣班，
2: 也有兴趣班，嗯、就是比如说书法这些。
1: 哦，咁系你自己系感兴趣啊，定系父母觉得嗯你需要补下啦？
2: 肯定是家里人，
1: 肯定是，即系有得拣嘅话，自己都唔想去上嘅。哦 ，OK， 咁啊，阿子欣嘅情况咧？
3: 我是去托管班、
1: 嗯、
3: 就是有两个老师对住一大班学生咁样嘅，跟住就喺托管班做作业啊嗰啲、
1: 哦，就督促大家要完成呢个假期作业。
3: 系，
1: 我小朋友是有去上兴趣班嘅，佢、
3: 嗯、
1: 系冇上过咩语数英啊嗰啲咁样嘅补习班，咁、嗯、系完全佢自己想上，佢而家就上爵士鼓。即係佢自己喜歡玩音樂啊， oh. 就是打鼓咯，
3: oh.
1: 即係從細會上。咁細個仲上過啲咩樂高啊、編程啊，即係佢自己感興趣嘅啲嘢。其實作為家長都唔想佢上咁多嘢，實在太貴啦，負擔唔起啊。咁啊，除咗話學習方面啦，亦都好想了解一下呢個生活方面啊。譬如其實小學。或者是中學在內地吃飯都會有飯堂是統一配餐、或者是、中午睡覺很多學校都是有午休的安排在學校睡嘛，其實香港是怎樣安排的呢？
4: 我們香港是沒有午休的、
1: 嗯、
4: 他真的不會說
1: 連著上課，
4: 不是他的午休是不會讓你睡覺的、
1: 哦、
4: 只是吃飯而已、
1: okay.
4: 吃完飯跟
1: 著
4: 你是就 lunch break、嗯、跟著你去操場走兩圈就要回去課室上堂了、
1: okay.
3: 那你們下午不會、眼睡嗎？
4: 眼瞓，但系我哋三四点就已经放学可以翻屋企，
1: 所以咪可以早啲放学咯、
3: 哦。
1: 因为中午嗰段时间系少咗个零钟嘅休息时间嘅，系啊，嗯，即系个大家个生活嘅嗰个节奏嗰、那个习惯系有啲唔一样嘅。
4: 哦，然后跟住我哋小学嘅话，反而仲可能会即系大部分学校都系会有食堂啦，跟住都系基本系学校派乜嘢俾你，你就食乜啦。但是你可以跟那个饭堂的阿姨说你不要这个要哪个，但是菜的话他们蔬菜是一定固定要你吃的。
1: 哦，即是他都会希望大家营养均衡、啊、有肉 有菜、啊、但是、好像你这样你小个小学的时候都是去 canteen 吃，还是说他即是将餐已经准备好了送去课室给你们吃呢？
4: 哦，我们是自己拿个餐本跟着去到阿姨面前打的。
1: 哦，
4: 跟住食完之后你就摆翻去嗰张台度就得噶啦。
1: 嗯哼嗯哼。
4: 跟住我哋仲会，我间小学咧就会仲有每逢星期二食素。
1: 哦 ，OK， 即系系点解系有呢个传统？就系、是、你哋学校特别嘅，唔系所有嘅。
4: 哦，系，即系我哋学校，因为我哋个校长咧，佢自己系素食主义者，
1: 哦、
4: 跟住为咗推广我哋食素，就跟住就。每逢星期二就我哋强制性食素，嗰一日系叫声最惨嘅一日。
1: 小朋友梗系中意食肉噶啦，系嘛？即系大家都
4: 跟住去到中学，我嗰间中学嘅话，即系因为我系初中、高中都系同一间学校嘅，跟住佢系得翻小卖部，冇
1: 即系中午就冇
4: canteen
1: 可以食啦，
4: 系啦，
1: 就要自己买饭。
4: 嗯哼，你去到小卖部，佢会有一些简餐之类的，
1: 咁我好像三文治啊，即系嗰啲
4: 有嘅，跟住仲有会攞个胶袋装住一些面啊，煮好的面咁啊，一个袋袋咁卖俾你。
1: 胶袋
4: 系啊，
1: 哦，即系佢系提前 pack 好晒嘅，一份一份咁，你可以拣。咁、嗯、但系你讲紧系初中即系中一同埋即系中四嘅阶段都系咁样啦。
4: 系啊，
1: 咁嗰时你哋就要自己带钱翻学噶咯。
4: 系。跟住、其實初中那段他是不讓你出學校的，但去到

0: 中呢你就反而可以出去学校食，
1: 因为大个咗啦。
0: 系啦，嗰一段时间你仲可以带埋手机啦，出去跟住你中意行去麦当劳啊、肯德基啊或者其他餐厅、茶餐厅之类都可以，只要你系去嗰个 lunch break 嘅时间内翻到嚟就得噶啦。
1: 嗰、那个 lunch break 咧，其实总共有几长时间啊？一个钟？
0: 一个钟多15分钟左右啦。
1: 哦。Okay, 即是足够大家可以出校完食完再回来。
0: 是、okay。或者他都会有一些商家自己去到学校门口派传单给你啦、叫你吃他那间东西，跟着他就会你就提前点单，跟着就送餐过来给你去吃。
1: 嗯、
0: 就等于是一个商家自送的一个外卖咯。
1: 嗯，即是中学阶段吃午饭就很多自主权，可以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然内地不一样，更加之担心如果自己出去吃，尤其是初中阶段，高中应该都可以自己出去吃吧。初中阶段会怕说自己出去吃的话，一个安全问题，一个食品安全问题是怎样的呢？现在
2: 我们高中是完全不可以出去的，高中是强制的要你住宿。所以、
1: 哦、因为你上的是住宿学校。
2: 嗯、啊、是。
1: 嗯是啊。
2: 跟住初中的话是有一些人走读，所以中午回家吃饭这样。
1: 是啦、啊、是啦、啊、以前我们都是的，以前我们住得近，其实中午都是回家吃、我们都没有统一去饭堂吃。当然我太久远的故事了。王燕的情况呢？
3: 我们也是呀，就是不能出校门、就是在学校里面的时间、也要在学校吃饭，不可以出去，就是。
1: 饭堂统一安排，
3: 对，就是没那么自由吧。
1: 咁你讲紧都系住宿学校定系话走读咧？因为走读其实中午都可以翻去休息噶喎。
3: 但是我们学校是不行，就是走读的话，午餐也要在学校吃，只可以晚上回去。
1: 咁我可以贡献多即系现时嘅小学阶段嘅情况啦。我仔仔嘅情况就系、是，其实中午你可以选择唔喺学校食嘅，你可以翻屋企休息，跟住你就嗰个 break 完之前。翻學校就得噶啦，但因為絕大多數都是工薪家庭，其實中午都冇人在屋企可以照顧噶。咁大多數的小朋友咧都是在學校食，在學校瞓覺，跟住就繼續下晝的課程，就是咁樣嘅。咁作為家長嚟講，當然都希望即係統一管理啦。如果唔係中午都唔知道小朋友走咗去邊啊，跟住佢翻唔翻學我都唔清楚啊，咁樣就會更加之擔心啲。但係就變咗係咪初中開始大家對於洗錢呢個概念，即係香港嘅同學啊？因为初中要自己买饭嘛，系咪对于即系使钱呢个概念就比较清晰啦？已经
0: 其实都是分翻人啦，有啲佢就系固定屋企人会每日赔俾几多零用钱佢去食饭嘅，有啲就会按月啦，或者系按星期咁派咁俾嗰个零用钱佢去用嘅，咁、就系要算系比较早要有个金钱嘅概念都会有，
1: 咁你仲记唔记得当其时咧，屋企人系每日俾几多零用钱嚟食饭啊？
0: 50蚊，
1: 50蚊
0: 系。
1: 咁通常你食一餐 lunch 几多钱啊？
0: 如果你唔系食得多，真系正常点学校即系、就是、门口传单嘅话，佢系30-40蚊左右嘅啫。
1: 咁
0: 其实都系够嘅。
1: 仲要饮嘢咧？
0: 你咁你如果你要出去嘅话，咁就冇得讲噶啦。
1: 唔系，咁你。翻学放学呢啲车资计唔计埋落呢五万蚊？
0: 哦，咁唔计，因为我屋企离都几近，行一阵就到啦。
1: 即系就纯俾你食中午饭。
0: 系，
1: 咁你仲可以储钱喎。
0: 系啊，但系储完之后啲钱就会系有一日突然之间班 friend 话：哎呀，我哋去远少少食饭啦，跟住俾车钱，跟住食完就冇噶啦。
1: 我总之有啲小朋友可能自己系有一样嘢比较大件嘅想买啦，咁佢可能为咗悭呢啲钱，佢会唔会就唔食饭啊？
0: 都有呢啲
1: 情况，或者系特登食平啲啊，食少啲啊？
0: 系真系会有为咗买嘢跟住唔食饭嘅情况咯，跟住佢成日就会上堂嘅时候就要举手，老师我头晕唔舒服，就去保健室。
1: 哦，咁样，大家千祈唔好学啊吓，即系身体系最重要嘅，有啲咩需求其实可以同家长再商量一下吓，系咪可以额外奖励下，或者诶喺学校表现得好啲，可能就可以奖励俾你噶啦。咁啊，亦都好有趣吓，了解到香港同埋内地啦，大家喺学校食饭嘅一个唔一样啦。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唔一样嘅地方，譬如校服方面啊。校服有怎样的差异啊？今次内地的同学讲先啦，我哋都比较熟悉啦，大家的校服其实不会 都会是差不多那种材质和设计，但是好像现在花款越来越多了。
3: 嗯，就是现在的样式比较多，但是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校服很丑
1: 即大家都不喜欢自己的校服，
3: 都觉得很丑，
1: 是女仔会特别不喜欢，因为女仔可能有些喜欢穿裙啦、或者喜欢多一些款式，但校服的款式就会比较统一一点、男仔可能意见没那么大吧，
3: 应该吧。
1: 你觉得它不好看是颜色不喜欢、
3: 颜色、
1: 什么颜色、
3: 橙色。
1: 哦，很显眼、那你觉得你理想的颜色是什么？
3: 白色吧，我觉得白色。
1: 哇，白色你是不是日洗先白色又很好看，但不是那么实用的似乎、因为不堪污糟。那子欣呢，你自己呢？
2: 因为我们的校服都是运动服，每天都要去跑操啊那些，所以运动服是比较实用的。跟住都有礼服，礼服是星期一出升国旗的时候会着嚟。
1: 礼服是即好像西装咁嘅，
2: 系、
1: 哇！不过你哋比我哋以前好太多啦，仲有礼服，
2: 一个星期着一次咁样咯。
1: 我其实觉得而家校服系真系越整越精致，同埋亦都会更加之符合到大家喺唔同场合嘅一啲需求啦。而家你哋嘅校服当中，女仔有冇裙啊？有冇裙服？定系话都统一系着裤咧？
2: 我哋系统一嘅，都系短裤或者长裤、只有礼服系裙。
1: 哦，礼服就系裙、哦，咁 OK 啊。其实即系都有裙装同埋裤装嘅一个区别。咁总共系有几多套唔同嘅校服啊？
2: 有夏装、冬装，仲有一套礼服嘅礼服有裙同裤。
1: 咁礼服系冬装定系夏装？
2: 礼服是一件西装外套、有一条半身的裙，跟住仲有一条裤咁样。
1: 哦，其实礼服都可以有裙装同埋裤装嘅，
2: 都好适应四季。
1: 其实都好丰富啦，我觉得。咁阿黄贤，你都系唔满意系嘛？尤其是只颜色，你系。
3: 但是我们没有礼服啊。
1: 哦，系咯，我觉得礼服呢样嘢系几好嘅，可以即系提升咗之前嘅嗰个需求啊，唔系净系
3: 很正式
1: 跑操啊咁样。有一啲即系活动嘅时候，大家着礼服会好好睇咯，好整齐啦。咁我睇下香港方面。校服有哪些的特色、或者是特别的要求樣？
0: 香港校服就讲起身就很麻烦了、小学的话就都是我们会有一套校裙，跟住有一套运动服。我们运动服是只有、上体育堂那一日才可以穿回来的。
1: 哦，
0: 跟住
1: 就不是每天都有体育堂。
0: 跟住就是只有那一日你才可以穿裤，不是的话冬天你都要坚持穿回你的裙。
1: 是
0: 啦，跟住佢高中仲麻烦，我嗰间学校佢系无论任何时候，佢直头连体育堂你都要着条裙翻去，跟住你个体育服，即系你嗰套运动衫咧，你就要同埋对鞋咧，就自己攞个袋装翻去，上体育堂先去更衣室换，上完堂就要求你换翻去，你离开校门都一定要着翻条校裙。
1: OK， 即系咪希望喺大家集队嘅时候？朝早譬如早操集队就大家都比较统一啦，定系点样咧？
0: 我哋冇早操啊。
1: 嗯哼，
0: 佢就系会觉得会咁样会正式啲咯。你唔好话着到嗰套体育衫 VV 歪歪咁，走出去街嗰度。
1: 套裙其实就相当于啱先阿子欣讲嘅礼服咁、样嘅
0: 套
1: 装。
0: 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好烦嘅系，就系初中同高中嘅女仔嘅夏季。仲是不一样的、你初中的时候是一条连衣的裙，跟住去到高中呢就是一件恤衫配一条半身裙。
1: OK，
0: 跟住佢就会有一件冷衫。
1: 嗯，
0: 冬季的话就是一件长袖恤衫，跟住加一条背带的长裙。跟住仲有夏季嗰套恤衫你就可以穿上去，仲有一件马甲，就是一个又系针织的。仲有一件厚褛就是西装褛啦。
1: 咁我 我都挺好看的，你帮我描述的时候我很想穿、啊、
0: 很快的，你要每天起身就要提早成十分钟起身穿衫。
1: 哦，即是他那个搭配呢，他是严格的要求、啊、你不要说、啊、我只是有一条裙子穿住还有一件衫，
0: 还要打波胎。
1: OK， 即是他是要求大家的仪容仪表是要按照学校这样、嗯、

0: 嚟搭配嘅。
1: 我哋仲有个校徽，仲要扣佢嗰个衫领度。
0: 嗯哼，
1: 跟住个袜，夏天你一定要着白色，冬天一定要着黑色。
0: 哦，
1: 就有
0: 几搭配
1: 啊，全部都有系有要求嘅。
0: 嗯哼。
1: 就是比較麻煩咯，
0: 我覺得是從細培養大家的一種，即係呢種校的或者係一種規則感啊，即係無論是學習階段定是走出社會，其實都是有一個規則的，咁從呢些小事當中令到大家去明白，係咯，亦都有一種統一性咯。
1: 而且我哋嘅運動服都有好大嘅廣告啦，佢、
0: 嗯、
1: 哋可能係統內地應該係統一一套運動衫嘅、
0: 嗯，
1: 我哋係會分社團，分咗四個社，跟住就係每一個社有代表一個顏色啦，跟、
0: 嗯、
1: 住就會有四種顏色嘅 P 衫，即係上嗰件運動衫係有四個顏色嘅，
0: 係分別係邊四個唔同嘅社團呢？
1: 哦，就要分你学校啦，佢就会有起几个字，即四个字啦。
0: 系学校内部嘅社团嚟。
1: 系啊，
0: 咁、嗯、所以每一位同学都需要加入到其中嘅。
1: 哦，唔系，佢系随机抽签抽到你咩颜色，但系去边度？
0: 即相当于分组咯。
1: 系啦、
0: 啊，嗯，明白明白。
1: 到时候运动会就系会以四个社咁去竞争，
0: 而唔系以班级嚟竞争。
1: 有班级都有社团咯。
0: OK， 咁呢个社团都几随机喎。如果系斋抽签嘅话、
1: 啊，
0: 可能啲强人喺晒一个社团度。
1: 仲有一个情况就系个个觉得呢个颜色唔好睇咯。
0: 可唔可以转呢？
1: 哦，唔可以，okay. 就要嗰个颜色。如果你好似我咁一读读系六年嘅话，就嗰个颜色系跟你六年。
0: 所以有黄言应该要心态平和啲，你都起码全校都同一个颜色。佢系俾人哋抽去嗰个，
1: 而且佢嘅颜色红色系好 sharp 嗰种红，跟住黄。黄色咧就好透，跟住仲有个深蓝色，个个都想要嗰件。绿色又冇人想要。
0: O K，
1: 系好深嘅嗰种绿色。
0: 嗯嗯哼嗯哼，即系可能大家即系喺年轻人嘅审美入边，会有自己嘅喜恶啦。咁大家就会首选呢只，咁啊最唔想要呢只咁样。咁但系亦都系啱先嗰句说话，可能学校佢想通过呢个方式，等大家去明白呢个规则。嘅嘢啊嚇，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樣都係幾有趣嘅鍛鍊咯。
1: 仲有其實，
0: 但
1: 係
0: 因為呢件衫你咪日要著噶嘛。
1: 但係我哋都係會覺得佢好樣衰，跟住會偷偷地上體育堂嘅時候買一個其他社嘅衫，即係你中意嗰個顏色嘅社嘅衫，因為體育老師唔會特登走去查你係咩社噶嘛。
0: Okay.
1: 即系唔系属于边一个颜色嘅团体，佢唔会特登去查你，跟住就会去体育堂嘅时候就会着翻人中意嘅颜色，
0: okay.
1: 就会出现咗一个情况，就系某个颜色特别多，跟住点解好似冇另外一个颜色咁嘅？
0: 其实老师已经发现咗噶啦，唔想揭穿你哋嘅啫。
1: 只有运动会会乖乖地着翻自己嘅颜色咯。
0: 其实真系好有意思啊吓，听大家讲翻一啲细节嘢啦。咁我哋嘅校园生活当中咧。當然有很多需要我們去遵守的一些規矩、啊、一些規則啦，其實還有很多我們感興趣的話題都未談、啊、看回時間都差不多了，通過分享其實我自己學習到很多，也都歡迎各位同學啦，未來有時間繼續回來、啊、跟我們再分享更多關於在香港翻學和在內地翻學啦一些有趣的差異點的，也都多謝曬啦大家參與我們今天的討論，以後有機會再傾過，拜拜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全球首部智能体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立项，我国将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
5: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0,000列，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将亮相2026数博会。
4: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日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香港都会大学林月如同学的实习日记。
5: 港澳全新带来，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广东制造激发产业动能，华南最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近日开馆，7460件珍贵标本展出，科技赋能沉浸式玩转自然科普。
4: 科技关键词将听到从税收大数据睇，15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15税收改革如何推进。
5: 创业科技关注智能立体停车场反向充电桩的科技亮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计划号2026-3116-Q-252。该标准为全球首部面向智能体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咁呢次立项填补咗公共服务领域智能体安全强制性标准的国际空白，是我国完善人工智能综合治理体系的一项战略性举措。该标准由中央网信办归口管理，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0: 头起草。
1: 在全球智能体应用与产业战略博弈的关键期，规则话语权已成为核心竞争力之一。该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作为国家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前瞻性治理抓手，既为防范智能体产业系统性风险、守住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底线提供了基准，亦为构建安全、可靠、可控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个亦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输出中国治理思路、争取智能体领域国际规则话语权的重要实践。
0: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国家文物局将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编制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及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
1: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正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明晰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权益主体，明确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责任主体，构建了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对实现文物数据权益清晰、开放有序、利用有效、安全可控的科学管理目标，指导文物行业开展文物数字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0: 再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以来开行量已经突破130,000列。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用向好、向上、向优、向实概括了十年来的发展成效。
3: 重箱率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
2: 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梁林冲表示，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在运输效率方面，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的推出大幅压缩了运行时间。
3: 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需要15天，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后最快11天即可抵达。
2: 十年间，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内6大口岸的通过能力显著提升。
4: 目前呢，6个口岸的单日交接车能力达到了184列。比十三五末提高了54列，提升了41%。
2: 中欧班列运送的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在通关便利化方面，海关总署监管司副司长张涛介绍了新推出的出口铁公联运监管模式。
5: 企业只需要传输一份出口货物多式联运申请单，就能实现起运地、换装地、出境地的一次申报，并且在起运地一次性办理报关和货物查验手续，实现一单到底。
1: 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近日表示，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本届数博会上将有一批算电协同、数据流通、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集中亮相。据介绍，本届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配套主宾省展区、文体旅商数字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等，并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一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仲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余项最新成果。
0: 冇错啊！咁活动期间咧，国家数据局将会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以及实践案例集等20多项嘅重要成果。同时咧，数博会将

0: 围绕住发展数据产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同数据标准化建设、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聚力场景建设释放数据价值呢五大主线，举办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中泰数字经济合作等20多场嘅行业交流活动，以及7场嘅行业创新赛事同众多行业商贸对接活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起正式施行。在生态环境部近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和修订。
0: 是的，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柯就介绍，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制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星环境质量标准，亦都正在评估研究当中。15期间咧，将会有序咁给予更新。喺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咧，佢哋正喺度揸紧制修订大气水嘅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仲有重点行业嘅排放标准、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嘅标准，促进重点行业嘅结构优化同绿色发展。更好咁契合发展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嘅具体要求。咁以上咧就系今日科创新动向嘅内容啦。下边走入到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3: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听到嚟自香港都会大学林月如嘅暑期实习日记。
0: 系啊，嗱，从香港都会大学嘅社会科学课堂到佛山禅城区春晖颐养院嘅养老一线，呢个暑假实习生林月如完成咗一场跨越地域同认知嘅实践蜕变。林月如富有年轻人朝气蓬勃嘅特质，工作时充满干劲。在照料当中，他除了精心呵护每位长者之外，还善用年轻的创新思维推行护理服务，用大数据收集长者问卷调查，用人工智能的科技赋能养老行业，提升养老的便利和舒适度。当香港高校前沿的理论教学遇上内地养老体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又应该怎样用创新思维和模式守护护理行业。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余婷对他的采访。
3: 林同学你好。
8: 大家好，我叫林月如，我是来自香港的，现在在香港都会大学读着善用社会学。
3: 是在今年暑假啦，林同学也都是来到了佛山，然后在养老院里面也都是做一线的工作，是吗？可以跟我们谈谈实习的情况是怎样呢？
8: 好的，即系呢个暑假我系喺佛山禅城区嘅春晖颐养院做紧实习社工啦，即系平时系跟住院内嘅主任去做一啲活动嘅协助，因为养老院佢安排咗好多文娱活动提供俾长者啦，即系例如有书法活动啊、 早操嘅活动啊，俾长者活动啊，即系伸展下佢筋骨啦、啊、咁样。同埋平时即系我哋负责协助活动嘅开展，同埋主任都会即系安排我去做一啲文书嘅活动啦、啊，同埋我都要负责埋即系活动嘅摄影啦、啊，同埋平时有啲活动嘅宣传海报，同埋一啲宣传视频要我哋自己制作同埋剪辑啦、啊。最重要都是要做埋问卷调查，去平时关心下长者咁样。
9: 系林同学嚟，都系可能系呢个养老院当中系最年轻嘅一位，系嘛？比较有活力同埋有朝气吓。即系点解当时咧就会选择嚟到内地实习咧吓？
8: 第一个最简单嘅原因，我觉得香港同我佛山比较近啦。其实都有好多嘅其他嘅实习机会可以选择，但我冇选择就系、是。首先是距離問題，因為都是大灣區這些比自己比較熟悉和比較親親的嘛。我自己讀的專業是有關、就是、社會方面，都跟社工都會有些關係。我都聽說、佛山很適合養老的嘛，所以想親自過來感受一下。在上學的時候即是不有那些理論知識，即是很少經驗去實操的嘛，即我所以很好奇內地的養老院的運營模式是怎樣的，想對比一下粵港兩地、的養老服務的區別，還有最後就選擇去內地實習。
9: 通过这次实习呢，会不会发现自己学这个社会科学这个专业啦，我们的专业和我们的实践是怎样有机结合呢？
8: 即是平时我们上学通常都是会做一些、社会即案例的分析啦，即老师会叫我们自己设置一个问题，这样去自己去做分析，还有要用数据之後再得出結論咁樣，但係真係好少去實操有經驗咁樣去，但係學嘅呢啲嘢都好有用啦。喺佛山實習嗰陣咧，主任就安排咗去做一個全院嘅問卷調查啦，即係想知下老人家即係對呢個養老院有乜嘢意見或者有乜嘢改善，所以即係我哋收集埋意見之後咧，我就將呢啲意見製造成一個數據庫咁樣啦，之後去分析，之後統計咁樣。
9: 亦都係用到科技嘅元素啦，係唔？我哋用大數據嘅分析，可以係做呢個調查問卷嘅一個分析資料嚇。當中因為係自己係嚟自香港啦，會唔會話都係將我哋課堂當中學到嘅一啲創新嘅思維啊，點樣去用到我哋呢個養老服務當中咧嚇？
8: 因為我覺得而家大多数的人都会将目光聚焦在年轻人咁样啦，同埋金融经济呢啲议题上咧，好少会关注到养老服务呢啲议题咯。即系所以我觉得而家年轻人其实唔系好了解，即系养老院真实嘅日常模式系点样嘅。即系可能对养老嘅黑板印象就系话，即系好比较闷啦，即系都系即系老人家唔系好想睇咁样啦。但系即系喺养老实习嗰阵，我就發現，即係我哋係做一啲好創新嘅思路，即係我哋會即係主動去貼近潮流啦。即係話而家年輕人會都好多，即係會碌視頻啊嘛，會用好多唔同嘅 app 嘅平台啦，例如抖音嗰啲、小紅書嗰啲，即係佢哋會經常使用。所以我哋剪輯視頻同埋製作可播嗰陣咧，就會根據潮流嘅趨勢去製作啦，同埋。呢啲視頻嘅內容即係就唔會話即係好特別嘅悶啦，即係會貼近佢哋嘅興趣愛好咁樣咯。
9: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個你喺呢個養老院當中嘅製作嘅一個視頻啦，就係、是、自己印象比較深刻嘅，同埋點樣去展現呢個我哋養老服務當中嘅一啲人性嘅關懷，同埋給予佢哋嘅温暖啦嚇。
8: 因為我負責剪輯過一個視頻，就係、是。平時因為活動攝影完之後，主任就安排我哋剪輯個視頻，即係嗰個活動係關於手勢舞嘅。咁平時嗰啲抖音平台都好多手勢舞，但係老人家同年輕人區別好大啊嘛。即係老人家做嗰啲手勢舞都比較慢速啲嘅。咁我點樣剪得比較好睇咧？即係我會整一啲卡點嘅節奏咧，即係例如比較魔性少少、搞笑少少，可能就會吸引人哋去睇咁樣。同埋嗰陣時我用咗即係可能即係比較反差啦， 即可能老人家看住好像很高冷咁样，但其实唔笑，但其实人哋心里面可能很开心咁样，即系会配一些比较抽象。

0: 比较搞笑的嘢，所以佢就吸引人嚟睇咁样。
1: 系，即系日常嘅方方面面吓，亦都系用我哋视频去做记录噶。啱先你所讲啊，就是、我哋可能好多朋友啦，对呢个养老服务吓都系一种黑板嘅印象啦，就可能就系照顾老人家咁简单。其实通过自己嘅呢一次实习咧，会唔会话对呢个养老服务有咗一个新嘅认识，自己有咗点样嘅一个好好嘅收获啦？呢一次，
0: 我觉得呢次实习最大嘅收获咧，就系、除咗积累经验之外咧，同埋即系对同埋对内地嘅养老嘅模式，成个运营嘅模式有咗了解，同埋我觉得真系读明白咗养老嘅服务嘅核心咧，即系以人为本啦。即系好似而家我哋虽然使用好多科技同埋 AI 啦，但我觉得呢啲都系协助，系辅助我哋去更协助我哋去更加好嘅照顾好老人家。因为科技本身就是一个辅助的工具，是不可以代替人类去做一些关怀服务的。其实照顾长者不是只是照顾他们身体健康，他们心灵里面的那些陪伴和情感关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原来平时呢、那些老人家很少，即是家人可能很少探望他这样，他们会感到孤单，所以很希望人家去关注一下他们。所以我哋社工最大嘅職責咧，就係、平時即係即係譬如得閒嗰陣，我哋會就去同佢傾下偈咁樣，聽下佢講嘢咁樣，佢咁樣就會舒服啲。即係咁樣係養老服務最大嘅核心係呢、這個。
1: 嗯，
0: 我同埋講，我身為社工，即係做呢啲嘢，唔係淨係為咗完成任務，我係覺得即係用真心去做一個搭建一個橋梁咁樣去。同長者溝通啦，同埋提供一啲情緒關懷俾佢哋，即係可以俾佢哋感到家嘅温暖咁啊。
1: 哦，呢個好温暖嚇，即係貼心嚇，即係可能都會係當呢個長者係自己嘅親人一樣，用心去呵護佢哋嘅心靈，知道佢哋內心最想要嘅咩嘢，我哋係給予佢嘅關懷同埋服務嚇。呢個係以人為本。林同學嚟自香港啦，可能都會對香港嘅養老服務可能都係有所了解啦。通過呢一次喺內地嘅實習啦，會唔會係喺知道呢個香港同內地嘅養老服務當中嚇有邊啲區別咧？自己睇到，
0: 即係我覺得香港嘅養老院即係會善用啲科技，可能去做一啲。他们会养老院会很多配备不同的设备，会监察长者的健康和保障长者的安全，即是不需要太多的人手，提升了效率地去看顾长者。因为内地的机构看到他们很愿意去收集长者的想法，很重视人民关怀，很重视他们的文娱活动，即是丰富性多元文化。即是我觉得香港的科技虽然可能照顾到效率，但老人家最重要的都是需要听他们讲话和陪伴。
1: 所以我哋都系要两者结合喺一齐吓，一方面啦，用科技嗰个提升我哋嘅效率；另外一方面咧，用我哋嘅人民关怀啦，用我哋嘅以人为本呢个服务啦，亦都系关切到老人家嘅呢个需求啦吓。可以同我哋倾倾嚟到内地嘅一个实习嘅一个生活方面啦吓，即系嚟到呢边啦，会唔会觉得语言啊、文化啊、同埋食住啊方面啊，同香港有咩变化咧吓？
0: 在语言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因为我本身小时候就是深圳那边的，后面先来了香港，所以我的普通话和粤语都是 OK， 在养老院我同事都是讲粤语，因为在佛山大多都是讲粤语多一点的，所以我的沟通是没什么问题。还有如果吃东西的话，我觉得广东的嘢食的话大多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因为我本身吃东西都很清淡，所以都我觉得佛山的都很好吃。
1: 佛山的还有很多小食未试过，是吧？所以都有些新鲜感。在内地这个实习过程当中，有没有认识到内地的新朋友？在实习过程当中，有没有跟同事一起出去玩，增加佛山的这个了解呢？
0: 实习过程当中会认识到很多朋友，因为我们是一大班实习团来佛山的，所以除了认识到一些实习的同学之外，还有同事我都有識到一些即係同我年齡相近的同事。在平時我哋落班之後，我哋就會去行下去吃飯，去行下嶺南文創的街區咁樣啦，或者體驗下本地的生活咁樣，即係得閒都會唱下 K 咁樣，分享一下實習嘅

0: 有趣的嘢咁樣。
1: 嗯，係。咁有冇邊一瞬間啊？覺得誒嚟到內地實習都係嚟啱咗啦嚇。
0: 即係喺實習最後一日係特別嘅打動我啦，因為我嘅副院長咧，即係同埋帶我嘅實習嘅主任就帶我去。

0: 即係對我特別嘅親切嗰種啦，即係會時常即係記得我呢個實習生啦，即係會平時有啲嘢食啦，有啲水果、點心、西瓜咁樣咧，即係會同我哋加餐咁樣啦，即係唔會覺得即係會有距離感咁樣。
1: 嗯。
0: 做嘢都會好耐心嘅教我，即係
1: 係
0: 好照顧我咁樣，好關心我。
1: 咁實習結束之後翻到香港啦，會同朋友點樣嚟描述呢個暑假啦嚇？呢個實習嘅一個過程啦嚇。
0: 即係我會用兩個字嚟形容呢個暑假，即係好充實。即係我會同身邊嘅朋友講，即係喺呢段時間，雖然即係做社工，可能嗰啲嘢雖然好瑣碎，比較攰咁樣，但係即係每日要操心大大小小嘅唔同嘅事，但係即係我每一日都可以學到新嘅嘢，又可以陪伴長者，又策劃活動啦，學習到新嘅技能啦，呢啲我覺得每一日都過得特別有意義，一啲都唔會覺得好空虛咁樣咯。
1: 嗯，系咁，毕业之后啦，会唔会系考虑到嚟内地工作咧？吓，
0: 内地城市都会考虑嘅，因为我本身屋企都喺深圳嗰边，同埋河源嗰边都系有屋企咁样。即系经过呢个实习之后，我就觉得即系我好中意内地氛围啦。即系内地嘅养老同埋社会福利行业发展空间都好大，同埋我觉得内地同埋粤港澳湾区咧都会提供好多政策俾青年去。去內地發展咁樣啦，即係經過呢次實習，我都適應咗少少內地嘅嗰啲工作嘅節奏同埋嗰啲相處模式啦，即係都積累咗好多經驗啦。如果以後揾工嘅話，我可能都會考慮下去內地發展。
1: 嗯，咁最後咧，用你用一句話嚟總結呢個暑假，你會講咩咧嚇？
0: 用一句話嘅話就係、是、遇到咗一班好可愛嘅老人家，同埋一班好温暖嘅天使。
1: 嗯，都是收获满满啊！睇嚟啊，林同学哈，我哋都非常多谢香港都会大学社会科学专业嘅林月如同学嘅，多谢你嘅分享。
0: 嗯，多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花彩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咁呢项合作协议呢，系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嘅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喺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
5: 孙东表示，今年嘅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已建议预留资金，在港建设首个境外嘅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标系促进关键技术突破，推动成果产业化以及汇聚国际人才。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基于现有基础承担牵头营运创新中心的重任，此举将配合国家的技术与产业规划重点，并在香港现有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基础上发挥独特优势。
4: 再来关注中国内地二手消费电子产品交易和服务平台万物新生外回收集团近日在香港举行海外战略发布会，正式推出国际化业务双轨路线，并宣布香港首家质量生活循环商店在荃湾开业。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在致辞当中就表示，万物新生是中国绿色经济的优秀代表，香港很高兴成为其循环经济模式的重要展示窗口。香港作为国际投资贸易枢纽，拥有普通法体系和自由港优势，是内地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理想跳板。他指出，投资推广处的两家客户企业万物新生和京东这次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可持续创新，充分彰显香港的桥梁作用。
5: 万物新生集团创始人兼 CEO 陈雪峰蝉息集团一级夯实内地基本盘，二级加速品牌与品类推广，三级全面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他表示，香港拥有独特的全球化视野和自由港优势，是集团布局海外供应链和品牌国际化的核心枢纽。集团将把内地成熟的循环经济模式和标准化服务体系输出全球，助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在广东，人工智能已经走入工厂车间，千行百业走入广东制造一线，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这句说话有了具象化的展现。在广东惠州 TCL 智能电视生产基地，人工智能大脑统一调度排产，自动导引车机械臂有序运行，电视机进入密闭光廊做全身体检，质检数据很快弹出。 TCL 实业大显示制造管理平台总经理赵大力就说，智能产线效率更高，而且质检合格率稳定在 99.8% 以上。
5: 佛山海天味业的酱油酿造车间，人工智能电子臂逐瓶检测酱油样品，传统制造工艺以更高效稳定的新方式实现传承。东莞毛德堡公司依托智能平台，实现一名操作员调度两条产线。广州黄埔区极飞科技的超级农场，农业无人机以每秒8米的速度掠过，300亩地30分钟飞播完毕。深圳南山极学科技展示区，一款2000克重的人工智能外骨骼引人注目。今年5月，有探险团队着住极学的外骨骼登顶珠峰。创始人孙欢认为，科技能令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4: 是啊，咁截至到2025年年底，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40%，总量占全国1/4。政策浇水施肥之下，人工智能在产业化当中萌发新苗。今年4月，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印发，围绕七大方向63项重点任务，为人工智能赋能铺展更广阔途径。
5: 近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在北京举行领航场景粤进未来广东新质生产力标杆应用场景对接会。对接会以场景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主题，聚焦场景创新落地应用，助力广东新质生产力提速提质发展。会上发布了2026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来自广东的9个重大应用场景项目在现场作专项推介。
4: 冇错嘅，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场景机会清单是包含128个1亿元以上的重点场景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48万亿元，覆盖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堪称是睇得见、摸得着的机会邀请函。广东省应用场景创新数据要素底座，亦即是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亦都在当日同步上线。该发布厅将打造跨领域、跨区域湾区场景一站式场景淘宝网，为各类的创新主体提供技术场景一键对接、创新要素互联互通的获取机遇。
5: 会上透露，广东在北京举办一次对接会，旨在面向全国乃至全球集中发布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汇聚一批前沿技术、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令创新能力和场景机会在广东双向奔赴，加速新质生产力从虚假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
4: 再来关注近日首届数据白云之创未来广东高校数据要素大赛路演活动，在广州市白云区智慧城市展厅顺利举办。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总共有51支参赛队伍入围参与路演比拼，集中呈现数据要素在智慧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业制造与商贸流通、智慧文旅与交通建设、现代农业与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与数据安全这5大赛道的创新应用成果。
5: 路演现场各赛道参赛队伍通过讲解并演示作品背景、技术架构、应用场景和落地成效，展现各自的设计思路和创新成果。参赛作品紧扣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亮点分呈，思路新颖，兼具实践探索价值、尽显高校学士挖掘数据要素价值的创新活力和跨学科协作能力。评审组从作品规范性、完整度、技术与方案可行性、创新亮点、落地性、应用价值等维度，向参赛队伍进行提问和逐一点评。现场互动频繁，交流氛围浓厚，评审意见为作品优化明确了方向。
4: 再来关注近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为深圳建设世界级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再添一张文化新名片。场馆打破传统场馆的围墙局限，将展厅从室内延伸到户外，打造了超600米屋顶植物园步道，串联起燕子岭公园、赤坳水湿地等生态空间，令到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就成为观众认识自然的独特入口。
5: 深圳自然博物馆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8大主题上设展厅，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其中包含中华古果、禽龙、近鸟龙、鱼龙等馆藏精品。在家园厅中，仲展出了深圳湾候鸟、唔同。

0: 山原生植物、大鹏湾海洋生物等1600余件深圳本土标本，生动讲述了岭南生态和深圳山海的故事。
1: 是啊，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参观模式，深圳自然博物馆是依托前沿数字科技，令到静态馆藏标本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通过场景复刻、生动还原深空陨石样本、巨型恐龙骨架等展品原貌，立体呈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多元生态系统，同时搭配自然剧场、球幕影院等特色配套设施，打造沉浸式可互动的趣味自然实验室，充分激发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科学想象力。咁以上咧就系港澳传真带嚟嘅资讯啦。一首歌之后咧，就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4: 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请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5: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

0: 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0: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 4.38%， 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2: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 99.96%， 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0: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2: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 13%， 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增长明显。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3: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审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审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着力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
4: 咁样围绕住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税务部门具体有边啲安排同部署呢？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5: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0: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5: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 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过去，由于线上经营信息不透明，有的平台内商户通过不开票、私户收款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6: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0: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5: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8: 时代变迁，
9: 科技发展，
8: 科技走进生活，
9: 创意实现梦想，
8: 一起来听
10: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8: 让生活更精彩。
3: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传统停车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把车开到目的地，再去找车位，浪费时间，而且还可能没位可以停。那智能立体停车场呢，是可以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大大提高了我们停车的便利性的。下面我们跟随体验者陈文达和科技研发人员一起来了解。
11: 智能立体停车场单组设备占地42平方米，仅相当于2.5个普通停车位，就可以提供12到20个 SUV 停车位，车位数量提升5倍以上，大大减少了占地面积。
12: 可以看到出入口的尺寸很大，车台的空间也很宽敞，在停车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视觉障碍，很容易就按照指示完成了停车。我的小汽车应该做梦也不会想到它还能坐一回摩天轮。
11: 智能立体停车场以垂直方向做循环运动，通过减速带传动机构，在牵引构件链条上每隔一定距离都装有一个存车托架，驾驶员停好车后电动机启动， 存车托架链条一起做垂直循环运动，将车辆上移，自动底层控车位，直到停满。
12: 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安全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智能立体停车库是怎么保证安全的呢？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吧。
13: 好的，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设备对操场车辆的一个检测。当车辆驶入立体车库时，我们的设备会对车辆进行超长、超宽、超高等全方位的检测。可以看出这台车是超长的，屏幕上有红色的警示线，司机没有下车，屏幕上也是有显示的，而且完成停车的界面不会出现，设备是不会运转的。
12: 保证了车辆的安全之后，该如何保证人以及设备的安全呢？
13: 当我从这个地方走进去的时候，屏幕上会有显示里面是有人的，我出来之后这个显示就会消失，屏幕上会出现完成停车的界面。
12: 它确实很灵敏，
13: 如果我只是一只手或者是一只脚这样进来的时候，它的设备也是有显示的。智能立体停车场的每一台设备呢，都配备了8组红外光幕传感器、18组光电传感器、6组慢反射传感器和5组图像摄取，360度无死角的安全监控。当你进入设备停车时，所有关乎开门、下车、关门、检查车况以及锁车离开等行为，我们的设备呢都能够进行基于安全考虑的行为识别，24小时确保这个人和车的安全。同时呢，设备也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当某台设备出现故障时，后台就会收到预警提示。管理人员远程就可以解决问题，真正实现无人值守，运营管理效率最大化。
11: 智能立体停车场内的颗粒级传感器能够实现采集数据，这些数据通过物联网技术传输至管理系统，提供实时的车辆信息。
12: 那智能立体停车库该怎么进行管理呢？
1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智慧运营管理系统，它能为业主呢提供实时的停车数据，了解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停车需求，对停车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智慧运营。同时呢，也能为智慧城市静态交通管理系统提供数据支撑与助力。
11: 取车时也只需要在手机上点一下即可，平均存取车时间低于80秒，取车也可以实现零等待。
12: 智能立体停车场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实现了停车场的智慧化管理，有效缓解了城市停车压力，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描绘了智慧城市发展与宜居家园建设的美好蓝图。
4: 有一款充电桩在连接了充电桩之后，汽车的电量反而会越来越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因为这款充电桩它不单可以给新能源汽车充电，还可以利用新能源汽车为电网反向充电，它就是反向充电桩，可以实现汽车和充电桩之间的双向能量运输。下面我们跟随着体验者陈阳来了解一下。
14: 近年来，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已突破2000万辆，且还在持续增加。尽管新能源汽车的使用减少了化石燃料的消耗，但新增的充电需求也加剧了电网的负荷。如今，反向充电的出现能够让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者将多余的电量反向输送电网，减轻电网的负荷，缓解电网的供电压力。
15: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新能源汽车的电量充满，但这些电量往往并不能完全为我们所使用。在用电高峰期，电网荷载加剧时，我们可以选择为电网反向充电，这既可以缓解电网的压力，又可以为我们换取额外的收入。反向充电桩的操作方法很简单，使用者只需要将充电桩和新能源汽车连接后，用手机扫描屏幕旁边的2维码，就可以自行选择是充电还是放电。
14: 利用搭载双向车载充电设备的汽车，我们可以将车载电池的直流电逆变为向电网输送的交流电，实现反向充电功能。在反向充电时，一旦新能源汽车的电量低于20%，系统就会自动切断，为使用者保存一定的电量。2024年1月，国内目前规模最大反向充电试验在江苏无锡完成，试验历时30分钟，50台新能源汽车向电网反向放电近1000度，可满足130多户居民一天正常的用电。反向充电桩的出现，让新能源汽车从交通工具变成可移动的充电宝。老百姓在反向充电赚取收益的同时，还能在电网发生故障时支撑紧急用电需求。如今， 正在建设中的新一批反向充电站还将加入超级充电、换电、移动充电等功能场景，可一次性满足144台新能源汽车充电、50台新能源汽车放电需求，每天还可为400台新能源汽车急速换电。
15: 反向充电技术让每个人都能为减轻电网负荷贡献一份力量，让大家合理的使用每一度电。长此以往，积少成多，我们不仅可以实现电力的共享和利用，还能促进可持续发展，早日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3: 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到呢度就结束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正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啊，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继续会有豪哥啦，带大家去新疆自驾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讲下啦，铁路嘅旅游计次票噃。
8: 嗯，冇错啦，而家有越嚟越多嘅呢一个计次票咧，系上线咗我哋嘅12306嘅平台，唔知道你发现咗未咧？如果发现咗嘅话咧，不妨去试下，可能有解锁咗你新嘅玩法嘅。咁喺最后嘅环节咧，我哋亦都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博览湾区吓。今次啊，带大家去到中山市博物馆啦。
7: 咁究竟有咩展睇咧？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我哋事不宜迟，先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系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拓展体育产业发展空间啊。
8: 规划提出要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大力发展赛事经济，组织开展乐享精彩赛事、寻味中华美食等等的活动，也都持续举办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系列活动，发挥足球、篮球等城市联赛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鼓励地区间、都市圈联合举办区域性的体育赛事活动，亦都支持舉辦以村超、村 BA、村牌等為代表的一個村系列的賽事，助力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提高戶外運動發展水平，大力發展山地、水上、冰雪、低空等戶外的運動，打造精品路線和品牌賽事，推進水域、空域、山地等自然資源向戶外運動安全有序開放，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加大冰雪运动普及以及推广的力度，推动冰雪经济主要产业链条实现高水平的协调融合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一批冰雪经济的集聚区。
7: 咁规划仲明确啦，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兴盛，丰富体育文化产品同平台，推进啦优秀民族、民间、民族体育嘅保护、推广同创新，加大体育特许商品开发，鼓励创新开发体育数字藏品、体育文创产品同体育影视动漫作品嘅。大家又可以闻到一片嘅南海吓，就咋咋谂啊，可以投资一下啦呢方面嘅产业啊。跟住落嚟咧，要关注一下咧演出行业方面的数据。
8: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日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全国演出市场的发展简报，这份简报就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的场次是 32.43 万场，这个是不含一些娱乐场所的演出的，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 1.96%，在票房收入方面去到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观众人数是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28%。
7: 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新旅游演艺项目不断出现，以行进式、行浸式、全感互动作为特征的演出正在成为新的文旅体验场景。譬如说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演出《运上行》等等，就通过空间构筑和剧情的嵌入，提升观众情感共鸣和体验深度。简报也显示上半年旅游演艺市场在空间布局上呈现明显的下沉趋势，出现了戏 戏剧村落、文艺赴美等等嘅微演艺嘅模式。譬如话宁夏嘅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咧，今年就启动以入村即入戏、游客亦村民作为核心啦，嚟到设置室内、室外剧场等多个散点演艺互动点位，通过沉浸式嘅戏剧体验嚟到展现当地协作所取得嘅丰硕成果。
8: 嗯，冇错啦。其实如果大家而家去旅行咧，都会发觉啦，好多个景区入边，可能你时不时就会入咗戏啊咁样。咁啊，睇翻上半年啦，原创嘅舞剧、经典话剧同埋精品戏曲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活跃嘅一个状态吓。知名嘅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之间嘅文旅消费。下沉市场嘅观影热情咧，亦都被逐步咁样激发。演出加文旅的联动成为了常态。除此之外，以演艺内容作为核心的复合型消费空间的发展也都非常迅速，不断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多层次的演出体验也都引导大家反复观看，消费的形式从一次性打卡向重复性的消费转变。而沉浸式体验式的演艺新空间在上海、武汉和杭州、成都、南京等地的发展也都非常迅速，成为了城市未度假的一种方式。上半年在成都方面也都见到新增了宽窄无界的这个厂牌，宽窄巷子也都发生我们城市的开放式艺术剧场，有近70场的沉浸演艺遍布在院落、转角和街巷。而院落游戏、转角游戏、街巷游戏，甚至还有一些 NPC 沿街的沉浸式巡游等等一系列的设计，令到大家去看演出和去消费和周边的这个商业都可以一个很好的联动。
7: 可以说有很多新的业态和新的模式，也都期待未来会有更加多创新的演出等着大家去看。另外关注一下粤车南下，目前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已经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系期望明年第一季度争取扩展措施去到广东省全部21个城市，方便两地嘅人民交流同埋车流嘅往来啊。
8: 咁如果大家要申请预约粤车南下咧，就一定要透过广东省官方资讯管理服务系统去登记报名，参与电脑嘅抽签。中签之后咧，再向内地同埋香港运输署去提交正式嘅审批。每日入境市区的名额现在还是200格的。陈美宝就说，近期抽签申请是超额三倍，而六成是来自新增的五个城市。特区政府方面也会精益求精去提升粤车的查验服务。查验中心亦都系由而家嘅23个会增至到28个。
7: 咁啊，粤车南下嘅名额增加之后咧，相关嘅配套亦都陆续完善嘅。譬如话香港机管局推出全新嘅二泊游嘅服务啦，大家可以揸部车去到停车场停低之后，再到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香港本地嘅公共交通工具去到香港各区嘅。咁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方面都话啦，为咗便利旅客出入境，边检部门咧系设置咗粤车南下嘅专用通道，并且咧系配套设置前置引导岗位，为车主提供咨询引导的服务。同时针对口岸的暑期高峰，边检部门还会进一步优化客流预警，及时加开开满查验通道，确保旅客出行安全畅顺。
8: 再关注我们广东的一则报道，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等七个部门近日印发了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道则的试行，是为全省各地市和县市区推动这个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引。
7: 道则就聚焦旅游业全链条服务，围绕环境友好、文化友好。

0: 友好、業態友好、秩序友好、服務友好、全民友好和發展友好七個方面提出50條的建設指引，推動廣東旅遊從流量增長轉向品質增長，從過客經濟轉向流傳經濟。道則先在環境友好方面是重點的區域規劃規範的旅遊都市標誌，完善景區導覽、休憩空間佈局，要求文旅片區配齊直飲水、行李寄存等等的便民措施，市政公廁24小時免費開放。在文化友好方面，鼓励公共文化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推行免预约机制，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
1: 在业态友好方面，会聚焦多元消费培育，擦亮食在广东的招牌，也都培育广东礼物的品牌，打造一批粤式潮流文旅消费新场景。在秩序友好方面，就会创新管理举措，提出在旅游旺季酒店民宿的定价原则上面是不可以超过日常挂牌价的3倍的，也都设立文旅局长信箱去响应大家的诉求，鼓励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在旅游旺季开放自己的停车场等等公共资源。
0: 在服务友好方面，明确文旅行业落实微笑服务、首问负责制，引导住宿餐饮企业优化暖心服务，鼓励景区推出多日的通票、老年优惠、免费重游等的惠民举措。在全民友好方面，注重主客共享，完善适老化特殊群体绿色通道，在口岸5A 级的旅游景区配备多语种翻译服务等等。
1: 在发展友好方面，亦都会着力去培育票根经济，打造城市文旅 IP，推动跨区域、跨部门的资源数据共享共建的。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细则的引导之下，我们的这个旅游友好型城市的建设可以越来越好的。以上这个环节就是我们的探世界快讯了。讨论回来，在路上的环节，我们会跟豪哥一起去自驾新疆的。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探世界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亦系大家非常之熟悉嘅老司机当中嘅老司机豪哥啊。
5: 系小夫你好啊。
4: 系啊，豪哥咧，今期啊吓，要即系可能上几期啦，食完呢、這个梨啊，又食完呢个提子啊，咁系时候要食下苹果咯。即系可能一讲苹果啊，大家就会谂起阿克苏啊咁样样啦。即系今日我哋会涉及嘅路线咧，其实基本上系由乌鲁木齐为中心啦，继续跨。过咗呢个杜甫公路啦，继续往西行啦，咁以及咧，我哋可能会轻轻提一提往南行嘅一啲路线啊，同埋一啲特别嘅兴趣点。咁大家咧去到做呢个自驾游嘅线路规划嘅时候，可以提供更加多嘅参考俾大家嘅。咁同翻豪哥讲先啦，喂，如果讲话西边咧，已经其实跨过杜甫公路之后啦，再往西，我哋睇地图啦，已经系好接近呢个边境噶啦，基本上系可以话贴住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哈萨斯坦之间嘅呢个国境线噶啦，
5: 系啊，
4: 系啊，咁但系其实沿住呢一条国境线嚟到行，大家会见到啲乜嘢嘢咧？你头先讲咗喺咪后提到咧，哇，嗰边有一个湖啊！哇，同喀纳斯比起身各有千秋，有人话嗰个先系最靓嘅，
5: 系啊，被誉为大西洋嘅最后一滴眼泪，哇，听咁样。
4: 一听就知道价值完成啊！
5: 咪解释下点解？
4: 系点解咁讲咧？
5: 系啊，点解咁同大西洋好似
4: 有咩拉楞啫？争咁远系咯，
5: 因为佢咧从地理上个地理学嚟讲咧，话吓啲气象学家话咩？大西洋嘅暖流嘅水气，最远就系飘到去嗰度，
4: 系
5: 就形成咗呢个塞里木湖。
4: 因为佢跨唔过天山呢一道天然嘅屏障，系咪先？即系佢个水气，因为如果话我哋自己啦，即系如果熟悉地理嘅，又或者讲系对地理感兴趣嘅朋友，就会知道呢、這个太平洋嘅暖流啦，同埋呢个大西洋嘅暖流之间，佢本身嘅呢个分隔线，其实同我哋本身国境线。同呢個中亞，包括咩？我哋所講嘅哈薩斯坦啦、阿富汗啦，之後塔吉克啦，嗰邊嘅係差唔多形成一個咁樣嘅天然分隔
5: 嘅，
4: 係啊，所以就會變成咗話啊，從地理角度嚟到講，我可以去到睇下呢條國境線，又或者講睇下呢條自然嘅分界線，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
5: 係啊，
4: 咁嗰個湖咧，你講緊話喂，大西洋最後一滴嘅眼淚咧，啲眼淚經過咁多。地方的上空才飘到过来了，会不会颜色就真的不一样呢？
5: 不会不一样，真的涉人文拍、
4: 涉人文拍
5: 好像波斯那些美女的眼睛一样、
4: 被人家涉过多少次文拍、豪哥你去到的当地
5: 不敢太多、就是怕不捨得走到时怎么算
4: 基本上不因为自驾有个好处，就是你可能去到某个地方你真的不捨得走了，你都仲會有一個靈活度喺度，因為相對於你學多其他嘅呢個旅行嘅方式啦，你自駕嚟到講呢一大交通唔需要話咁逼迫啊嘛啲時間係咪先？有冇話啊？喂，我嚟到呢一個大西洋最後一滴嘅眼淚啦，我真係想 hea 一 hea 啦，可以留得到幾長時間啊？呢、這個地方。
5: 即係我覺得其實即留幾耐都唔過分㗎，
4: 留幾耐都唔過分添。
5: 咁咧當然啦，你可以自備一啲我覺得最寫意最舒服嘅就係帶一啲野餐嘅嘢啦。咁搭兩張凳仔台仔咁樣係嘛？六個面都好正啊，對住湖，因為其實咧佢湖邊嘅沿湖嘅公路都好靚。咁咧嘅湖嘅一邊咧就係草原啦、森林啦，咁再高啲就會見到雪山啦。咁然後咧個湖面佢係非常之廣闊嘅。咁佢個湖面咧其實。同西藏那邊的湖咧，其實好相似嘅，個顏色亦都係一種喺唔同嘅時候啊，唔同嘅季節咧，都會呈現一啲唔同嘅藍色啦，各種嘅藍啊，咁種令到你咧，即係所以話攝人。 混拍。
4: 可能如果夏立斯咧更加似话系因应唔同嘅季节，映照出唔同颜色。而
5: 相比夏斯對比咁比咧，其實夏斯就係一個小家碧玉咁咯，即係好精細嘅一個去細品嘅地方。但係賽里烏湖咧，會俾你感覺一種好大氣、一種好絕美嘅一種景觀咁樣。
4: 哇！咁所以真係完全風格唔一樣，
5: 唔一樣風格
4: 一個地方可以去一去體驗一下嚇。咁但係我哋講翻啦，即係如果我話選擇呢個獨庫公路去到行啦，咁啊繼續往西走啦。行到嚟呢一度，大概又会经过，即系需时几长嘅时间，先至会再见到呢一度咧。
5: 通常咧中间会停一停啦，因为佢经过伊宁啦，咁伊宁咧系亦都系一个新疆好著名啊，自古亦都出名嘅地方。当年我哋嘅廣東嘅人林則徐
4: 係冇錯
5: 最遠
4: 就去到伊寧啦，
5: 為當地嘅人咧就做咗好多實事，同埋做咗好多好事嘅。
4: 據講而家嗰邊咧仲有紀念嘅設施喺裏邊。
5: 係啊係啊係啊！
4: 哦，真係估唔到喎，即係好多
5: 有淵源係嘛？
4: 有淵源
5: 同埋廣東人
4: 有淵源，同埋講翻廣東，其實而家亦都有好多即係。對口支援的地方啦，除了話大家好熟悉的西藏嘅林芝之外啦，我哋陣間可能都會提到喀什啊呢個地方啊，亦都係一個對口支援的地方，可能呢個陣間先再講啦。咁去到伊犁啦，咁大家其實都聽講過呢個名啦，咁但係其實喺呢個地方有啲咩可以睇到嘅咧？
5: 其實伊犁最出名咧就自然景觀，我覺得係喺花開嘅時候睇花。佢有我哋其實中國最大的一片薰衣草，在大概六月份的時候咧，花開的時候，你想想那些紫色咁樣一大片，不用去法國咁遠啦，
4: 唔需要去到咁遠啦嚇，嗰啲咩法國、新西蘭嗰啲可以不需要去啦嚇，真係噶，你話講緊話呢一種地廣人稀的自然景觀係咪？你何必要去到歐洲、去到大洋洲啫？係嘛？我哋自己國土面積六分之一的地方，你自己都未去過，你有咩係嘛？做咩？即係好似之前咧 ，Cash 都講，即係我哋另外一個常規嘉賓啦嚇，寶洲姊妹翻阿 Cash， 即係都講話啊，可能都係因為即係之前咧遇到過呢個疫情啦，冇辦法出境之後，先發現，原來國內咁精彩，即係可能自己大家都係呢個概念上面會有一個新嘅認知。
5: 最好嘅嘢其實喺身邊啊嘛，
4: 係啊，其實冇大家想象當中咁少嘢睇，或者講唔係淨係外邊先多嘢睇嘅嚇。我哋大好嘅河山不知幾多嘢睇嚇。因為講翻啦，即係因為之前豪哥都講話咧，即係點解呢條路線，或者講呢個區域，諗住最後先講咧，係因為呢個區域對於時間嘅呢個選擇，可能相對會闊啲啊。
5: 係
4: 係啊，咁但係你話講翻啦，去到伊犁，我睇翻伊草六月份啦。咁如果除咗六月份呢個季節啦，有冇話有即係適宜去的季節，最硬可以硬到，
5: 因為佢伊犁頭先講嘅賽里烏湖啦，咁佢都係一個好值得睇嘅地方，同埋咧佢喺秋天嚟講，我覺得佢係會都係好靚嘅，都係好靚嘅，即係你同夏即係初夏嗰種景色咧係自然同嘅，都非常值得去停留嘅地方啦。咁同埋喺賽里烏湖再上少少，再個費爾果斯口岸啦。咁呢個一個好出名，
4: 好出名啦。
5: 嗰度咧可以通過呢個國門啦，大家去行出去感受一下哈薩斯坦嘅嗰邊一啲風土人情嘅。
4: 其實我哋自駕嘅情況之下，有冇辦法帶埋自己部車？都出一出國門去感受一下啦，其實
5: 咁呢個咧就係另一條線路啦，係可以嘅，
4: 係得嘅，原來係得嘅，
5: 得嘅，但係呢個咧係會個需要手續，
4: 哦，
5: 將你手續，咁呢個咧就係比較一個
4: 會繁瑣啲，
5: 繁瑣啲嘅
4: 過程，
5: 即係唔係話我去到臨時起意我就可以過去，
4: 你唔可以激情跨境，
5: 人可以啊，人可以去到邊境特區，去到嗰邊嘅商場可以買一啲當地嘅手信都冇問題嘅，
4: 係
5: 咁，但係車咧就要提前要辦理好多手續，
4: 所以都會相對有啲唔一樣啦。咁但係喂如果你真係去到費爾果斯啦，我跨境方面啦，跨境去到哈薩嗰邊啦。在跨境的呢個過程當中，因為有呢個跨境特區，我哋唔需要話特別辦咩簽證啊，或者點樣，可能當日來回咁就可以即刻翻嚟啦。會唔會話當時有邊類型嘅手續需要當時即刻就可以辦到啊？或者其實係一個點樣嘅過 過程，因為可能大家未試過，最多大灣區嘅朋友最熟悉嘅跨境咪去香港澳門，
5: 係好簡便嘅，其實即係冇咩特別嘅手續，即係佢因為到嗰邊嘅都邊境特區嘛，因為呢個相對嚟講一個互貿，即係互貿嘅一個市集咁啦，或者叫做話對面有佢嘅商場啦。咁你去到嗰邊咧，可以買翻佢一啲當地嘅手信啦。當然有啲嘢唔帶得翻入嚟，即係食品都好啊，食品都要注意啊，譬如奶製品啦、肉類啦咁樣。但係如果你話
4: 生鮮嘅嘢，其實都唔可以。冇
5: 錯啦。咁但係對於嗰邊有啲皮草啊，咩都其實計幾價廉物美嘅，因為嗰邊亦都係牛羊盛產啊，好多呢啲咁嘅製品都可以。
4: 試下咯，可以帶啲翻嚟嘅咁。咁啊，講翻啦，喂，如果我哋過境嘅時候，係咪除咗話我哋可能第一集講到啦，即係要帶定一啲必備嘅證件啊，要辦定一啲譬如話邊防證啊咁樣樣啦。咁如果話我真係要跨境啦，我係咪都需要話帶埋護照穩妥啲咧，浩哥？
5: 都唔使嘅，因為你唔係真係。
4: 不是真的出國嘛，
5: 即係唔係去入咗去對方好耐啊？係咁樣，淨喺邊貿嗰度係唔需要嘅。
4: 係，所以係非常非常之方便，冇大家想象當中咁麻煩啦。咁除咗話咧，即係我哋由伊犁啦，咁啊講到廢廣斯啦，咁如果沿住邊境線啊，喂，繼續南下又可以見到啲乜嘢嘢咧？
5: 其實我建議可以。

0: 而家嚟讲嗰条路系咩光景咧？会唔会话都系保留得比较好，冇咁现代化咧？定抑或其实而家已经好现代化噶啦，只不过喺嗰条路嘅基础上面再继续做一啲现代化嘅铺排定系点样？
1: 咁其实你话自驾车如果想深入啲咧，就可能要放低部车，最好咧就去徒步一下。咁咧就主要景色好靓，
0: 系
1: 系啦。咁你都是草原啊、雪山啊嗰啲咁嘅景象會很豐富。
0: 係啊。咁除了話呢一條路之外，唔係啊，夠鐘，我哋要休息一陣。我哋唞一唞先嚇。咁啊，陣間翻嚟咧會繼續同阿豪哥傾偈啦。咁啊，因為頭先咧我哋上一 part 啦，一開頭啊節目開始嘅時候咧就話要食完梨啊，又食完提子，係時候要食蘋果啦咁樣啊。下半 part 翻嚟同你一齊去食一食呢個蘋果啊，千祈唔好行開，陣間繼續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喺路上咧经验无数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啊，
5: 系你好，
4: 你好啊豪哥，咁啊讲翻咧，我哋继续咧就同大家咧去到 share 一啲咧去到新疆方面嘅一啲资讯啦。之前我哋讲过嘅唔同嘅路线咧，可能都会有唔同嘅沿路嘅特产嘅，即系可能之前都会话哦，当地嘅牛羊肉好食啊，当地嘅谂系梨啊。提子啊，甚至到頭先講到話去費爾果斯口岸，我哋過一過境仲可以皮草啊咁樣樣啊嘛，即係隔離嘅即係隔離國家嘅呢一個即係特產，我哋都可以甚至買到啦。但係講到新疆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蘋果啦。但係蘋果咧，我哋就即係成日睇啲 label 咧，就除咗呢個紅富士之外咧，就係阿克蘇啦，
5: 糖心啊，
4: 糖心啊，即係但係去到阿克蘇當地啦，即係。是不是除了蘋果就沒有其他東
5: 西呢？其實當然，其實新疆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比如一些果乾啊，其他東西
4: 有名產
5: 的，它當然最出名就是這個阿蘇蘋果，其他東西在每個地方，其實新疆很多地方都有一個標誌性的物茶，

0: 品嘅，所以去到當地咁，你咪試下佢最出名嗰樣嘢夠嘅，我覺得係。
1: 就所以就，但係會唔會話去到亞蘇之後咧，就發覺唔單止淨係溏心一樣嘢咁少？因為之前咧講到葡萄溝嘅時候，阿豪哥已經講到，我已經即係咁多種品種已經食唔出邊種打邊種啦咁樣。會唔會去到亞蘇都有類似嘅呢個體驗啊？
0: 都會有少少嘅有唔同。其實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亦都係唔會話。對於我哋嚟講咧，我覺得唔會有分別得好大，
1: 唔至於好大，
0: 係啊。
1: 咁都咁，但係你去到冇理由唔食㗎。咁
0: 一個字就甜啊嘛，第二個字爽，
1: 爽脆啊嘛，溏心咁樣樣啊。咁啊講翻啦，喂，我哋同樣沿住呢一條路線行啦，即係已經話去到阿克蘇啦，再往南係咪就已經可以直接到喀什？
0: 有啲距離嘅去喀什，咁但係咧中間比如我哋都會經過有兩個地方停留啦，比如達克斯八卦城啦，咁呢個全世界遺留下嚟嘅唯一一個指八卦為呢個原始嘅建築嘅
1: 藍圖規劃，
0: 係啦，咁啊做咗呢個城就即係叫做都值得睇睇嘅。
1: 咁
0: 當然呢樣嘢咧，可能要攞在上面
1: 更加高視覺一啲，
0: 係啦，咁你會更加清晰啦。咁亞蘇出咗嚟，你話呢個喀斯八卦城之後咧，咁我哋仲會去到一個克進拉呢個大草原。咁克進拉大草原咧，亦都係一個好著名嘅草原喺新疆嚟講。咁咁當然同唐布拉啊咩啊呢啲草原咧，其實都係各有千秋啦。咁其實中間仲隔住一條。有個果子溝，咁你果子溝大橋咧，亦都係作為話中國景觀公路之一嘅上榜嘅。咁當然而家係唔方便停車，因為佢係一個喺山間嘅一條公路。
1: 而家基本上好多嘅所謂咩最美公路啊，或者點樣，諗下原始規劃當中會留一個觀景台俾你，但事實上好似交規之下，大家停唔到車，係啊，所以就唯有
0: 咁只係攞眼睛去旅行啊，呢、這個地方啊，咁
1: 得一得滯，
0: 係啦，咁攞眼睛記錄啊，記喺個腦海度。咁其實我真係行咗公路，嗰次溝呢條公路咧都實至名歸嘅，
1: 即係真係實至名歸，
0: 真至名歸，真係你喺嗰度喺即係依山而上咁樣盤旋咁上山，咁同埋。特別果子溝大橋咧，都喺兩座山之間飛架橋咁嘅人類工程嘅，都叫幾壯觀嘅一樣嘢嚇。
1: 好極致嘅一個，除咗話景色嘅極致之外，本身佢由呢個建設嘅難度，或者講從呢個工法、從呢個技術上面嚟講，咁喺全世界裏邊都值得擁有佢嘅名字。咁所以我其實都值得去一去喎。咁我講話喂，如果我真係再往南，你話經過呢兩個地點，可以稍作停留之後，如果話淨係由呢個阿克蘇直接去到喀什啊，再加停留兩個地方嘅咁樣嘅時間，大概需要幾長咧？因為你要睇話好似沿途冇乜太多大嘅城鎮，但係事實上你淨係睇比勒赤，你已經知道哇好遠嘅喎呢兩個地方之間。
0: 其實咧呢條線，假如作為一個閉合線咧，可以翻去即係。過翻獨木公路翻返去烏魯木齊啦，咁咧亦都係七八日就 OK 嘅啦。咁當然如果時間假期咧仲有多嘅話，繼續可以向南行，係啦，一路往喀什地區咁樣過去嘅。
1: 咁就我哋就假設大家都好多時間啦，即係去到喀什嘅地區啦。因為我哋頭先咪後啊，同埋其實上半 part 亦都有稍講過啦。喀什地區咧本身亦都係廣東啦對口邦扶嘅一個地方之一啦。咁而且而家按照大家所熟悉嘅，又或者讲好多嘅规划嚟到讲啦，可能讲紧话乌鲁木齐系成个新疆嘅一个比较中心地带嘅城市啦。咁而南疆比较中心嘅城市，或者讲比较大型嘅城市，就可以讲紧话到喀什噶嘞噃。
0: 系啊，其实咧，喺新疆有种讲法啊，如果你冇去过喀什，你等于冇去过新疆，
1: 咁严重
0: 系啦。
1: 咁喀什，如果话我净系从呢一个旅游嘅角度嚟到讲，你讲到话喀什嘅意义咁重要，咁如果我去到喀什城市里边啦，有啲咩特别嘅嘢系我哋游客值得要去体验嘅咧？
0: 首先最值得去就是嗰个旧民居，
1: 旧民居嘅遗址啦，
0: 都唔系
1: 遗址，有人住
0: 嘅，系而家住紧嘅，而家使紧。咁佢系世界上保存得最古老同最完整嘅民居，即系现有一直流传落嚟嘅。
1: 咁多年，主要系咁多
0: 两千几年
1: 以嚟啦，
0: 冇变过，
1: 冇乜太大变化之余。

0: 而且而家仍然保有呢一个功能，
1: 系啦，
0: 嗯，
1: 咁呢个世界上一个都系算唯一嘅，
0: 嗯，所以呢个系好值得去睇嘅一点，
1: 即系你体验到一个新疆嘅风土人情啦，同少数民族嘅各种生活习惯啊，一啲建筑嘅特点咧，喺呢个地方咧系完全可以俾你睇睇，
0: 一下子可以领略到佢最精髓嘅部分啦。
1: 即係一種穿越咯，咁同埋喀什咧，好有種特別去嚟到呢、這個舊城呢度咧，會有一種一千零一夜，
0: 有
1: 係啦，翻翻去嗰、那個喺、當時嗰啲畫面啊。
0: 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即係細個嘅時候睇，無論係連環畫式嘅嗰種一千零一夜咧，佢好多嘅嗰啲畫面，又或者講嗰啲背景。嘅建築啦，
1: 冇錯啦，
0: 係啦，就好多由以嗰度作為一個原型，係
1: 啦，
0: 嚟到俾你睇到
1: 阿凡提啊，
0: 係啊，係因為而家好多時候大家聽到新疆朋友嘅一啲名嘅時候，都會諗起呢啲咁樣嘅即係好熟悉嘅故事啊，咁可能去到當地你又會更加感受更加深一啲啦，
1: 係啦，
0: 咁但係你話喀什嚟到講，大家講話啊，你未去過喀什就唔可以話去過新疆啦。咁樣樣，其實除咗突出佢呢個重要性之外，佢本身嘅呢啲景點對於當地文化嘅呢種保留，亦都係佢具有代表性嘅地方之一啦。咁、有冇話喀什？豪哥建議我哋喺當地留幾長嘅時間咧？因為類似嘅呢一種古民居嘅建築群啦，咁樣樣其實可能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咧，就同我去過。耶路撒冷咁樣樣，可能喺裏邊住一晚咁樣，我感受到當地嘅呢一個可能行一行街區啊、街道啊，咁啊睇下當地人嘅呢個生活啦，咁可能已經差唔多咯喎。咁喀什仲有啲咩地方可以睇一睇咧？
1: 喀什其實咧就市內咧仲有個香妃嘅墓啦。
0: 講起香妃墓呢一樣嘢，大家係時候要睇下《還珠》首歌就開始響起啦。香妃墓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另外如果说我们去到喀什了，即是我已经往到那么西南的位置了，我们如果再之后輕輕仲有冇機會往南去到行一行，有啲咩值得睇嘅地方呢？因為講緊話真正南疆最南嘅嗰個南線咧，即係靠近昆崙山嘅嗰一攤咧，好似一般旅行者會比較少提到。
1: 係啊，其實喺喀什咧，其實喀什一個地理位置係好獨特嘅地方，佢係同。應該有五個國家接壤，
0: 係冇錯，
1: 係啦，咁咧就係一個
0: 佢邊境線非常之複雜，可以咁講。
1: 係我哋中國同中亞一個橋頭堡嘅一個位置嘅。咁好啦，咁然後首先我覺得應該先向西再突破一下，
0: 要繼續往西行先嘅。
1: 咁再往西咧個城市有個縣啊，叫塔什庫爾干。咁塔縣我哋一般叫做
0: 塔什。
1: 咁呢度其實咩特別呢就係。帕米爾高原啦，
0: 帕米爾高原，
1: 帕米高原。咁細個嗰時唔知有冇睇過出戲啊？因為你後生啲啊，即係冰山上的來客。
0: 你要知道冰山上的來客咧，即係我屋企嘅長輩咧，係有呢個 DVD 嘅。
1: 咁緊要，當年冇
0: 嘅。係當年冇嘅，佢好似後屘係有呢一，係啊係啊，後期買嘅。佢嗰啲叫做咩復刻版啊咁樣，佢後屘有膠片重製版。咁我屋企老人家仲特登買咗，因為佢對於佢嚟講細個嘅時候娛樂唔多啦，去到睇嘅。好多嘅電影都會反反覆覆去到睇，咁經常其中有一出戲就係《冰山上的來客》咁樣樣，即係我了解到嘅故事大概就係咁樣咯。同埋
1: 即係咩台詞你仲可能記得啲啊？
0: 佢可能真係知嘅，甚至如果你真係。因為我自己未睇過啦，即如果我
1: 未
0: 睇
1: 過，
0: 係啊，
1: 你今晚翻去快啲重温。
0: 我今晚翻去要快啲重温一下，即係話唔定可以同佢即係打開呢個新嘅話匣子。講翻呢個帕米爾高原先啦，即係帕米爾高原咧，對於好多即係世界地理熟悉嘅朋友嚟到講啦，即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地理嘅位置啦。咁講翻話，如果話去到喀什地區，繼續往西行啦，其實可以話已經去到帕米爾高原好接近帕米爾高原嘅位置啦。
1: 係啊，
0: 喺呢個時候可以見到邊？
1: 呢個就等於我哋係即自古以嚟都係我哋同西域嘅一個叫應該係相當於一個界限咁啦。
0: 一個
1: 出咗呢個地方
0: 關口咯，即係你過咗。過咗啦，你真係入到去帕米爾高原裏面啦，你就已經到達我哋所謂
1: 另一個世界啦。
0: 古時候講嘅真正嘅西域啦，係啊，即係呢個就係呢個如何界定西域嘅呢個界限嗰種嘅感覺。
1: 咁喺古時候，你記唔記得帕米爾高原叫咩？知唔知道？
0: 嗰陣時叫乜嘢嘢？ 咩國話
1: 沖涼，
0: 係
1: 沖涼，即係呢個咧咁包括以前嘅好多嘅修復又好啦，去聯誼又好啦，都係同呢個沖涼係好有關係。
0: 要先去到呢一個地方。再回合咁樣噶嘛，
1: 包括唐僧啦。咁頭先講呢個塔院呢度咧，咁有個石頭城嘅。咁呢個就相傳就係當年一個女兒國啦。咁呢個位置仲喺度噶，即係個石頭城嘅位置仲喺度噶。咁你就當年相傳就唐僧會嚟，係嚟到呢度，咁然後再向西翻過沖嶺，進入咗去個
0: 西域啦，
1: 係啦，新讀啊，以前叫做。
0: 咁啊，真係。可以重温唐僧路，
1: 系啦，冇错。
0: 特别去到女儿国，你可以谂起《西游记》里面嘅其中一啲故事。
1: 不过而家冇白骨精啊，冇惊，
0: 冇啦，唔惊啦，唔惊啦。但系可能之后你遇到一啲即系地貌啦，对亚丹地貌，你又遇到类似魔鬼城啲乜嘢，你就唔好太嘢去啦。
1: 咁喺呢条路上咧，即系出咗塔院之后咧，其实有好多好著名嘅嘢啦，包括冰山上的来客咧个背。景講嘅就係冰山之父呢個雪山，慕士塔格，
0: 係
1: 咁你七千幾米嘅，七千六百幾米應該係啊，咁喺新疆嚟講係最高嘅山脈嚟嘅，咁咧仲有個咩公之格嘅咩幾峰啊，幾峰有幾座雪山都好出名嘅，咁然後咧繼續上升。一路四千幾米去到咧，就係我哋嘅紅旗拉普口岸。咁呢個中國最西嘅一個哨所啦。係啦，咁大家咧就嚟到呢度咧，就會見到一個好壯觀嘅國門啦。咁呢個國門。過咗去之後咧，就係巴基斯坦啦。
0: 咁大家我哋同老巴兄弟之間嘅呢個情誼，好多都係透過呢一個口岸啦、
1: 啊。所以係啊，好輕鬆嘅喺呢個口岸度咧。咁你好隨意可以行過去呢個國境呢度，咁然後
0: 喺條線兩邊行嚟行。
1: 冇錯啦，咁因為大家好友好嘛，咁同對方嘅一啲士兵咧可以拍下照啊，
0: 傾下偈
1: 啊，咁咪係咯。
0: 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體驗
1: 啊。
0: 一般嚟講咧，如果話由呢個喀什啦，咁啊經塔院啦，真係話去到國門啦，要幾長時間啊？
1: 呢度都要翻一日㗎。咁你同埋咧翻翻嚟，一般會喺塔院會住翻晚，咁會舒服啲咯。
0: 就唔需要話沿路趕路咁長時間。係啦，咁我哋咧亦都要時間差唔多啦，係咁依賴一賴啦，即係沿住昆崙嗰邊嘅嗰一線啦。
1: 係啊，咁喀什出翻嚟咧，塔院出翻嚟咧，就可以繼續往南行啦。
0: 係啊，
1: 咁就去到一個叫葉城嘅地方。
0: 咁
1: 葉城大家可能好陌生。咁但係講起新藏公路，應該大家都略知一二。
0: 略知一二啊，聽講過啦。
1: 係啦，葉城咧就新藏公路嘅起點啊。新藏公路嘅零公里處就係葉城。咁從呢度往就繼續往南翻過昆崙山。
0: 就是西藏
1: 了，冇錯啦。咁你經過咩好多踏板啊，六千米嘅咩板咁咧，然後就可以進入西藏嘅境內。
0: 呢個亦都係豪哥之前曾經打卡過嘅一條進藏嘅路線啊，講緊新藏線啊。如果咧沿住昆崙山呢一條即係點講好咧，即係成個南線咁樣嚟到行啦，再往東邊少少就應該到和田之類咁嘅地方噶
1: 咯
0: 噃。
1: 係啊，和田就係和田玉啦，出名噶啦。大家要去到嗰度咧，可以喺親自落到和田河啊！和田河咧，其實
0: 去到摸啊自己
1: 係啦，好多人其實會
0: 真係自己去摸啊！
1: 係啦，因為其實和田河啲水其實喺唔係發大水嘅位置咧，就好淺嘅啫。
0: 好似係咪到腳眼到就
1: 冇錯啦？
0: 係啦，差唔多。
1: 咁你喺岸邊啊，或者兩邊咧，其實都可以去。
0: 會唔會介腳啊？
1: 唔係好圓潤噶嘛，
0: 啲流水一路沖殺。
1: 係啦，
0: 真係執到幾多咧？如果真係執。
1: 咁其實呢個真係隨緣嘅，即係你話佢只個咁容易執到咩？係咪？即係起碼我冇咁嘅緣分啦。
0: 我哋而家喺廣東總站，雖然身處淘金，但我到為止未執到金，即係名係咁樣啊。但可以去到嘗試一下啦，因為話唔定緣分就到咧，係咪啊？有機會會執到嘅。今日咧多謝曬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即係喺新疆啦嚇呢一邊啦。我哋往西行。講過跨咗幾次國門啦、啊、除咗話去到咧呢一個哈薩克啦，咁亦都講到去埋巴基斯坦嗰邊添樣噶啦，咁亦都可以講埋即係基本上幾集落嚟啦，已經將成個新疆可以話講曬咁滯啦嚇，即係可以
1: 皮毛啦，我都知。
0: 你覺得只係皮毛？咁但係對於好多朋友嚟到講咧，雖然只係一個皮毛啊，或者講聽完之後只係處於一個略懂嘅狀態，但係相信已經成功咁種咗草噶啦，未必可能每一條線咧都適合。 合而家就即刻去起程啊，但係可能呢、這、一個呢幾期嘅節目啦，你自己聽完落嚟之後，會為自己嘅內心種下一個少少嘅念想。某一日你的念想可能就会成真的了，
1: 值得的，新疆是
0: 新疆是值得去的。你听听豪哥咁讲，你要剪出来的每一日一揸车一踏车的时候，跟住新疆值得去的。咁啊，多谢晒豪哥啦。咁我哋咧下期吓同样时间咧，继续会有探世界的，大家千祈唔好行开，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呢一 part 啦，会同大家讲下啦，铁路嘅旅游计次票啊。
3: 因为见翻其实喺国铁广州局方面咧，系上新咗一个叫做潮风客运嘅呢一个旅游计次票啦。咁啊，呢个票咧，其实系串连喺我哋广州啦、潮汕啦、梅州啦、同埋深圳啦等等呢16个高铁嘅沿线站点，亦都吸引咗好多人嚟到我哋广州玩之后咧，都会去到呢16个站点去再深度游嘅。
2: 冇错啦。咁啊，其实咧而家吓，即系我哋打开翻12306嘅客户端啦，都会发现咧，全国铁路嘅旅游计次票产品咧，已经增加到26款噶啦，涉及全国242个车站。其实唔单止咧串联起一啲咧大量热门嘅景区啦，其实更加俾到游客一种咧灵活嘅方便啦，亦都系更加使用方面啊吓，唔使话啊我限死话边一个车次啊，我一定要拣定咩座位啊咁样样吓，即系唔至于话好似以前咁样我下下一张一张票咁样买，我买一个计次票，我就可以啦喺呢个区域里边乱游咯。
3: 冇错咯，我觉得尤其是而家暑期旺季啦，亦都有好多个朋友系带住小朋友啦，就话打算系沿住高铁咁样嘅线路去玩嘅，咁呢个计次票就真系非常非常之适合啦。因为见翻计次票方面咧，佢会有好多嗰啲联游线路啦，例如喺贵州方面呢个漫游黔城啦，佢会串联起遵义啦、安顺啦、荔波啦。同埋海里等等嘅站点，而去到我哋水乡画卷游呢个方面咧，就会去到杭州啦、桐庐啦、横店啦、仙居啦等等，即系你会发觉佢所有嘅呢个站点，可能会有一啲系好热门嘅景区，有一啲咧就系我觉得始终有少少即系只系游客引流，跟住去即系帮助你去发掘一啲新嘅小众城市咁样嘅目的喺度。
2: 其实我觉得呢一种铁路计次票咧，佢有两种好处嘅。首先你話對於遊客嚟到講咧，佢可以因為買咗呢一張計次票，我唔錯夠咁多次，有啲唔抵喎。咁下仙居邊度叫仙居，去下先咁樣樣嚇，可能你又會發現一啲新嘅景點啦，或者其實可能會打造到一啲平時有旅遊資源嘅，但係認知度唔高嘅，透過咁樣嘅計次票嘅產品去到發掘俾大家啦。咁而另外咧，亦都係對於啦好多嘅鐵路運行圖當中啊，我哋稱之為係有資源嘅，但係停車嘅車次唔算特別多嘅一啲小站提供多啲嘅客流啦，亦都为啦即系铁路部门去到

0: 設置嗰個線路嘅過程當中咧，有一個引流嘅呢個作用嚇，點樣可以平衡分配好唔同嘅呢個運力咧，去到減少一下一啲運作位嘅尷尬咧咁樣樣嚇。我覺得其實對於遊客同埋鐵路部門嚟到講啦，都係一個雙向嘅有益嘅地方。
1: 嗯，同埋咧，我會關注到就話，點解我近排喺某一啲社交平台上邊會刷到一個聯遊嘅線路啊，青島加威海加煙台呢個線路啊？點解呢三個城市佢哋會咁多人推薦佢哋聯遊咧？甚至可能時間唔係特別長嚇，可能五日佢就有三個城市。呢件事對於我嚟講，我會覺得即係好騰撲咯。我覺得自駕先可以搞得掂嘅，但係喺評論區我又見到好多人佢哋分享嘅嗰個相入邊啊，又反我喺度坐緊高鐵喎。原嚟係因為喺山東嗰邊咧，亦都推出咗咁樣嘅一個計次票咯，就令到大家可能即係點講咧？佢一次可以解鎖三個城市，同時又不需要自己自駕，其實是一個非常之方便的選擇。所以我覺得計次票佢出現咧，係會令到大家解鎖可能以前你覺得買票好難啊，又或者你要計定嗰個車次之後，你又會好驚住去錯過呢個車次，所以你就會提前預留好多個時間，而導致到你五日可能唔夠你玩三個城市。咁但係而家佢嘅自由度升高咗之後咧，佢就會覺得呢一種方式其實可能同自駕嚟講咧，佢仲加舒服，唔使你自己揸車。
0: 係啊，你唔使咁費神啊嘛。咁其實同埋咧，即係特別係青島威海煙台呢一條沿線咧，佢之所以話賣得更加好嘅一個原因。一嚟就係呢幾個城市嘅距離確實係近啦，好似我嚟緊諗住過兩個星期要真係要去青島自駕啦，咁我都真係有青島威海加煙台咁樣，不過我就唔係話鐵路計次票用嘅自駕，但係自駕嘅話呢幾個城市之間嘅嗰個距離事實上亦都真係比較近啦，講緊話可能個零鐘頭咁樣就可以穿梭唔同嘅城市啦。咁你高鐵嘅速度更加快啦，可能一個鐘頭之內就已經可以解決啦。你亦都可以睇到咧嗰種喺山東嘅山海嘅景觀啊咁樣。你沿途亦都唔需要话费神啊，亦都唔需要话租车啊，你甚至唔需要喺12306里边拣车次啊。你大家买晒呢一个旅游计次票之后，一家大细一齐上晒车就 O K 啦，咁样样。咁最多你 turn 一 turn 呢个座位啫，咁样。其实对于旅游嘅游客嚟到讲咧，呢一个系一个更加灵活啦、便捷啦，而且唔需要自己费心费神嘅选择，安全性亦都高啦。咁另外咧，仲有一点好重要嘅就系而家铁路嘅准点率啊，即系比起你话自驾咁嚟讲咧，其实更加。加可控
1: 即系我觉得佢可以任意去拣车次呢件事，就已经系消解咗大部分人对于高铁出行嘅一个最大嘅顾虑吓，就系谂住暑期出行，如果你可以任意去預約嘅某個車次嘅話，你成個行程就會變得非常之自由，而呢種自由度好可能就係我哋平時想去揀自駕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但係講真，我啱啱因為新疆自駕翻嚟咧，我就會覺得其實自駕呢件事到底都係攰嘅。
0: 係啊，你用神噶嘛，你揸車始終。係
1: 啊，同埋咧高鐵咧，佢坐起身更加舒服嘅，你可以行嚟行去啦，包括佢個座位啦，包括佢嗰個時間都會更加短啦咁樣。所以我覺得計次票嘅出現咧，佢弥补咗高铁嘅好多好多嘅呢一个以前嘅局限啦，系放大咗大家去想去用佢嘅一个意愿，所以亦都希望有越嚟越多嘅咁样嘅地方啦，可以去带住计次票咁样一个旅游产品出嚟。我觉得哪怕可能即系我哋嘅各个鐵路局未必咁快跟進，係咪亦都可以有越嚟越多嘅定制遊嘅呢啲公司可以出到呢啲產品呢？即係佢哋可以去同呢個鐵路局有相關嘅合作，去推出一啲專屬嘅特定嘅呢個線路去做一個試點咧，可能都係一個比較好嘅方向咯。
0: 冇錯啦，其實嚟緊咧，即係其實包括啊嚇，而家我哋早前喺 topic 嗰度都同大家講過，包括旅遊列車啦咁樣樣，今日同大家討論呢個高鐵嘅計次票啦咁。事實上咧，係將呢一個大交通嘅嗰種相對中短途嘅過程，點樣去到拉近一個時空嘅聯繫，然之後將佢串聯起身變成一條線路。其實鐵路係發揮咗一個好大嘅作用啦。而另外咧，喺之前嚇自駕遊成為咗一片藍海之後，鐵路遊點樣樣可以利用翻自身嘅呢一個優勢，重新殺翻去大家嘅呢一個目光當中啊，變成咗大家嘅一個其中好重要可選項咧，或者係新嘅一個選擇選項咧，點樣去到同公路嘅之間，包括自駕嘅競爭，或者甚至航空之間的競爭，令到大家可以在出行的過程當中既減低成本又慳翻呢個時間咧，我覺得嚟緊都是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1: 同埋我覺得即係從各個地市之間的聯動的呢個方向去思考。

0: 有嘅话，呢件事嘅积极意义就在于话，佢会将以前我哋散落嘅一啲景点啦，串联起身，成为一个完整嘅叫做经济廊道又好，或者话叫做咩旅游通道又好啦。即系佢从一个目的地变成咗系一个中转站。因为以前大家都讲路通财通啊嘛，咁、有咁好嘅一个高铁嘅设施嘅一个叫做硬件条件喺度之后，我哋点样去令到大家真系抱团去联动，去开发我哋共同嘅一个旅游资源呢？我觉得计时票呢件事而家喺度尝试紧去做嘅，就系我哋将我哋散落嘅景点，将我哋附近嘅嗰几个地市，系咪可以一起抱团起身，去引导我哋嘅客流流向咁样嘅一条旅游通道入边？咁啊，第一个咧就可以均衡咁样去带动各地嘅呢个餐饮又好、住宿又好嘅一啲文旅嘅业态。第二个亦都系去令到一啲好熱門嘅景區嘅呢個遊客可以分流，令到大家嘅體驗係變得更加之好咯。
1: 嗯，要做大蛋糕啦，更加重要嘅就係嚇，即係令到大家可以見到嘅景點更多，可以去玩嘅地方更多，可以選擇到嘅嘢更加多嚇，先至有可能咧就一去再去嚇。點去到放大呢一個效應咧，值得大家去繼續思考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嘅時間啦。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會有我哋嘅特別環節啊，暑期嘅特別策劃博覽灣區，今日咧會同大家去中山市博物馆。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时间啦。咁啊，今日啦，继续会有我哋嘅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啦去下中山市博物馆吧。
0: 嗯，因为由粤港澳大湾区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嘅《千古同一物》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展咧，而家就喺中山市博物馆开展啦。佢嘅展期亦都系一路去到2026年嘅10月18日啊。
1: 嗯，咁啊，今次嘅特展啦，系遵循住山海变迁嘅轨迹啦，分为曙光初现、文物交融、向海而生三大篇章嘅，咁展出包括石器、陶器、青铜器等230多件套珍贵文物，丰富嘅展品咧，亦都系凝聚咗多年吓大湾区考古发掘嘅学术成果嘅，亦都印证咗大湾区几千年嚟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嘅深厚历史根基，亦都为观众展开一幅大湾区早期嘅文明长卷嘅。借展的考古出土文物是包括新石器时代的碳化道、新石器时代的鱼螺形夹沙红壳陶鼎和盘形灰陶斗、新石器时代的玉篾、双时期的石浆、双时期的石锅以及双时期的直口高岭接肩粒底陶罐等等的，有很多很重要的文物的。再加上有很多有神秘纹饰的彩陶、精美的玉器，甚至殷墟富豪墓的铜款手环、2000年前的胡人形象的图灯，有100多件的珍贵文物是第一次集结的。今次的即展览的地方，即晓露都很熟悉，因为是中山市博物馆，之前都去那里看过。其实博物馆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参观的地方和建筑。
0: 嗯，没错，因为中山市博物馆咧，佢喺地面方面系高度咁样系楼白嘅，有大量嘅呢一个馆藏咧，其实放喺我哋嘅负一层咁样，所以咧成座博物馆咧系集收藏、研究、展示同埋教育功能于一体嘅，并且咧佢系一个园林式嘅布局。佢係通過保留、改造同埋新建嘅方式，就係將原先嘅呢個橋立中山公醫院嘅舊址啦，仲有呢個中山縣委139招待所嘅舊址啦，仲有鄭祖禹舊居啦，同埋原先嘅呢一個中山市博物館嘅舊館嚇，亦都係擺喺一齊，咁啊先至係將我哋呢個新館起喺呢啲建築之上啊，同埋呢啲新舊融合咁樣一個方式，同時亦都同我哋嘅園林喺一齊係和諧共存嘅。
1: 嗯，有好多朋友咧就會覺得話粵港澳大灣區可能係一個即係好新嘅一個概念啦，咁樣咁。但係今次嘅展覽咧，亦都話俾大家知嚇，其實由新石器時期開始咧，喺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嘅先民啊嚇，大家用住差唔多嘅工具啦嚇，有差唔多嘅呢一個文樣啦，有差唔多嘅呢一個精緻嘅玉器又好啊，彩陶又好啊，一啲用品啦等等啊嚇，亦都係話俾大家知啦。其實啊嚇，我哋由史前嘅 个岁月啦，一路到到啊吓，即系有炉火啊，刀耕火种啊，再到啦秦汉开疆啊，一齐啦同归一统咧，一个完整嘅历史脉络嘅。咁如果咧大家对于吓大湾区嘅历史咧感兴趣嘅朋友咧，就不妨喺10月18日之前咧嚟到中山市博物馆咧一齐睇下呢个展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吓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谈咯噃。
0: 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下雨了》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雨声贯穿了成首的作品，将思念收埋在连绵的阴雨当中。歌曲描绘独处雨夜，不断回想过往的心境，克制的情绪层层堆积，道出分开之后难以释怀的想念。薛之谦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搭配简约清冷的钢琴编曲，精准地督中人们独处时涌上心头的遗憾，很容易勾起听众心底尘封的回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曲。接着你这一首会为你送出由张杰演唱的《树呢》。

听到的这一首由邓紫棋翻唱的《唯一》，这首歌深挖亲密关系当中的纠结和执念，剖析人们苦苦执着成为对方专属的心境。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层层递进，新增歌词融入自身的情感感悟，褪去了偏执，多了释然，道尽爱情当中的挣扎和通透，读中所有在感情当中患得患失的听众，共情力十足啊。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是由周兴哲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

听到的这一首细腻的粤语抒情作品《记忆棉》是由张天赋演唱，用记忆棉来比喻感情，就算分开，过往的痕迹仍然深深地留在心底，难以复原。而张天赋慵懒低沉的声线，道尽失恋之后独自独居，反复回味旧时光的状态，平淡的字句当中收埋住绵长的思念，共情所有走不出回忆的人。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系由阿玲演唱嘅《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吸也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听到的这一首由汪苏泷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歌曲将人的情绪比作是晴雨交替的天气，喜怒哀乐都是自我的一部分。汪苏泷柔和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的编曲，讲述不必强迫自己，永远积极。

接纳低落和脆弱。而很多听众也从当中看到内心矛盾的自己和起伏不定的情绪达成和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曲。跟着来这首歌，毛不易的《无名的人》送给你。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这样一首充满着乡土诗意的歌曲，由袁娅维演唱的《阿楚姑娘》。这首歌讲述心底念念不忘的旧人和回不到去的年少时光。袁娅维辽阔婉转的嗓音勾勒出远方思念，唤醒每个人心中那份遥远又无法重逢的念想。下面为你分享到的是由李荣浩带来的《恋人》。

听到嘅呢一首《风吹过的晨曦》由周深嘅演唱，作为影视剧嘅情感主题曲，描绘咗相遇相爱又遗憾别离嘅感情。相逢如清晨嘅微风，短暂美好终会消散。周深空灵温柔嘅声线，搭配简约钢琴，诉说坦然面对别离嘅心境，共情所有经历过遗憾相遇同埋体面告别嘅人。下面继续同你分享到是由李月君演唱的《梦伴》。

听到的咁一首复古氛围感的粤语金曲，由李月君翻唱的《梦伴》，讲述午夜梦回，怀念昔日恋人，往事一去不复返的唱言。慵懒迷幻的编曲搭配李月君独特的声线，晚风和星光交织，勾起听众埋藏在心底的旧梦和逝去的情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同你分享到的都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曲。来到节目的最后，为你送出的是由黄瑞卓演唱的《大山》。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节目，他的名字叫陈汉强，是来自广州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是请出陈老师先。陈老师你好。
1: 晓华你好。
0: 是，欢迎陈老师。我对陈老师学习书法的经历是充满着好奇的，即你是比较追求一种风格的多样化，同时亦都是突出自己的所长，是不是这样的？
1: 追求风格多样化，实质上就是这个风格就不是自己风格，是古人的风格。现在我实质上呢就是未形成自己的面貌的。只不过我在书法作品选里面呢，追求这个风格多样化呢，就是通过自己演绎古人的字体的特征，尽量演绎得更加好，使这个书法作品集里面的风格多一点，让人看到下去的时候呢就不会说太枯燥。因为如果你看两张三张甚至十张都是这样的风格的作品呢，人家看得就视觉疲劳。所以我就希望能够通过不同的演绎，使古人的书法特色能够通过自己的手演绎出来，也使自己对自己的不同的理解可以拉各方面的同好交流，互相之间能够希望能够同好能提意见，等自己能够不断地取长补短。
0: 是的，咁陈老师在书法方面有今日的这个成绩呢，咁当然可能同自己天分是有关，但是更加离不开的呢就是自身的努力咯。咁要取得一定的成绩呢，当然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咁其实在陈老师你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最令到自己刻骨铭心难忘的记忆呢？
1: 对于我来讲呢，难忘记忆其实每一个阶段来讲难忘，其实每一阶段自己都是历历在目的。以前从跟边个老师怎样学，对哪种字体是有什么卡住理解不到的时候，向老师请教的时候都是很难忘的。很多时候为什么我拉叶妙才老师是比较多交流沟通呢？因为我觉得叶妙才老师在书法这方面呢，他追求很严谨，因为他的老师也很严谨，何兆伯老师，甚至是他跟的师友之间的很多的陈炳正老师啊，黄桂岑老师啊，都是做学术做得很严谨的人。所以叶曹老师这个本身人做学术就很严谨。我在他身上呢，实质就是学得到比较多的严谨的东西。对我的促进也很大。好像叶曹老师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拿着一幅字，他不是说你好，专挑毛病。所以我以前有个感觉就是，如果一幅字里面写十个字，如果有一个说我好，已经很开心了。因为每一个字在他眼里面都是等于是不一定合格的，经常被人挑毛病的。但是我觉得一种他这样挑毛病实际是最好的教学，因为赞你是没用的。他能够讲出你不好的东西才能够使你提高。还有一个呢，就特别作品那个整体的效果，叶曹老师让我提过很好的观点，我就很难忘的，就是说一件作品整幅字的构图，可以说占到70%

0: 个分，字体写得好，可能牵涉到可能30%-90%，因为就算一幅字，每个字都写得好靓，但构图唔得咧，松松散散啊，或者系唔整齐啊，可能对你呢个整个作品系大打折扣嘅。
1: 陈老师，你嘅呢啲书法作品啦，正如你自己讲嘅，系非常之注重呢个成个画面嘅一个构图嘅。谂翻自己嘅日常生活啦，系咪都系一个即系比较追求一个与自己身边嘅亲朋戚友嗰种和谐关系咁样嘅一个人呢？
0: 尽量追求啦，因为始终自己嘅谂法咧，拉屋企拉各方面嘅身边嘅人啊，可能有唔同嘅唔系好合嘅东西。但系呢个咧就可以通过沟通协调啊，亦可以写字一样，或者边个让一让位，边个缩一缩，边个放一放，可能互相之间呢种协调咧，就系我哋人同人之间嘅和谐相处嗰种表现啦。互相之间好似。对方一定要点嘅，可能自己让一让半步、可以俾佢更加多空间、大家自己要点嘅时候呢，就希望人哋让半步，啲人讲互相之间协调一下个位置啊、字体又一样，大细点配搭啊，或者大细点穿插啊、或者各方面嘅行同行之间啊，点样编排啊，咁互相之间真系要调整。所以以前有句诗嘅惨淡经验，咁呢个惨淡经验实质上就系对呢个布局嘅一种。慢慢的协调咁样整理，写唔同嘅字，或者系同一个内容，我写好多幅，不断调整，调整到最好的幅先得出嚟，其他就唔要得噶啦。就要通过呢啲手法，不断咁样使自己嘅作品优化。
1: 精益求精嗬，咁正所谓咧，学艺先学做人啊。其实啱先我从陈老师嘅嗰番说话当中咧，我读懂咗一个道理，咁就系话咧，你嘅为人处世啊，或者系你嘅人品人德啊，其实都可以从你嘅作品当中系睇得出当中嘅一啲影子。咁正如你讲嘅，你系追求呢个作品即系整个画面嘅完美一种和谐，咁我就想象到你嘅为人处世应该亦都系即系追。求与人和谐相处咁样嘅一种境界咯，
0: 冇错。其实我哋嘅整个社会都系追求和谐，系嘛？互相之间和谐相处，对于工作好，自己生活好，都系一种心情愉悦嘅。如果大家唔和谐就算好好环境啊，或者好好嘅一个饮食啦，咁一张唔和谐喺台面上，大家一齐去食嘢嘅时候，大家的心境都系唔开心嘅。所以我哋即系响生活中咧，尽量能够。互相之间能够做到相互协商啊，相互呢个友好啊，相处啊，互相之间忍让一下，或者系和谐沟通一下咧，可能对嗰个各方面嘅人同人之间嘅关系都更加好一啲。
1: 系一种积极嘅正能量。
0: 冇错，实质上我哋书法最后嘅结果，就唔系话拼技巧，唔系话我啲笔系写得点样精彩，我个笔系写得点样靓，而系最终系。拼一个人的学术和他的人的修养，所以很多的书法写写下怎么写到死胡同呢，实质上他的文化的底子不够深的时候他是进不到的。但是很多名人实质上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在书法上有一个造诣这么高呢，实质上他是一个文化人或者是一个学者，他本身学术水平很高，他研究学术。学术水平高了，他能够将学术的东西能够在书法里面表现到出来，书法水平就高了，最主要这个是根本来的。
1: 陈老师的一句说话呢是几引人深思啦，拼书法其实最终就是拼一个人的文化和修养，是吧？
0: 没错。
1: 当然啦，你说一横一竖一撇这些笔画呢，可能很小的小朋友都懂得去，并且如果是勤于练习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练得好。但是你要将这些这么零散的笔画将它组成一个字的话，可能呢就跟你那个人的文化修养啊、审美观啊，或者是修养都有相关噶咯，嗬？
0: 冇错啦。好似我哋写书法咧，曾经有一个标准就系书卷气。即系书卷气咧，书卷味咧，实质上呢个书卷味唔系话人能够表现到出嚟嘅。呢个书卷味实质上你系心胸里边学咗好多嘅学术嘅嘢，或者系了解好多嘅学术嘅东西，研究咗好深啦。呢种系自然出嘅。有啲就系成世练字。 就是技巧的东西，
1: 嗯，
0: 就不是学术的东西。人家最主要书法方面最

0: 终嘅目的就系学术修养，同埋呢个个人嘅自己嘅综合素质。
1: 咁我系简单咁理解咧，就好似一个人嘅气质咁，你嘅言谈举止咧会体现咗你嘅人生经历啦，或者你嘅学识修养啦，都会从你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谈当中咧系体现出嚟，就好似写字咁样，系体现喺一个字嘅上边，系咪？
0: 冇错，冇错，系有呢种嘅感嘅。当一个人到一定阶段嘅时候咧，去拼就拼自己嘅学术，拼佢嘅经历啦，同埋佢个人生嘅各方面嘅感悟啊，迎合成佢一个综合嘅整体嘅素质啦。因为呢啲咧就唔系话个个人可以表现得到嘅。好似我哋睇咁多历代嘅书法名家或者美术名家呢啲咧，实质佢本身就是一个学问家。佢个学问做到即系我哋而家现代人咧，就个深度各方面咧就即系要有排追嘅。但系咧，我哋而家人咧有一个优势系点咧？牵涉嘅嘢好多，起码电脑呢方面，古人系冇嘅。可能我哋呢方面嘅学嗰、那个营养就吸收到唔同嘅入嚟。可唔可以补充翻以前古人个东西？我哋系学唔到嘅不足，咁所以就只能系不断咁使自己接触唔同嘅嘢，不断咁样丰富自己嘅学术嘅内涵啊，使自己喺呢方面能够。不断咁提高，自然系不断咁样充实。
1: 系嘅，咁今日非常之感谢陈老师啊，系抽空接受我哋嘅专访，同我哋分享咗自己喺学习书法呢方面咁多嘅心得体会，令到晓华咧系受益良多。多谢你，陈老师。
0: 多谢晓华。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8: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9: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大家好，我是晓华。不经不觉又来到了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要播到第96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的一个转折点，延续了七年多的时间，对唐朝造成非常之严重的打击。而安史之乱之所以持续时间这么长，都不是因为叛军太过厉害，

0: 又或者唐军抗敌唔够英勇，恰恰相反，叛军喺好多地方都遭遇咗非常之激烈嘅抵抗。咁呢场叛乱点解又持续咁长时间，反反复复，前面难遇呢？咁一方面故之然系因为唐朝朝廷策略嘅失误，前有唐玄宗逼哥舒翰出潼关，后有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忽略范阳，都系非常之重大嘅战略失误。而另一方面朝廷内部嘅内耗呢，亦都系造成安史之乱难以平定嘅一个重要原因。唐玄宗、唐肃宗两个中心嘅矛盾，地方官吏同朝廷嘅心病，都虚耗咗唐军嘅战斗力。呢一回我同大家讲讲安史之乱里面一场非常之重要又非常之惨烈嘅战斗，顺便亦都睇下唐朝嘅内耗系点样影响平定叛乱嘅。呢一战呢，就系张巡守睢阳之战啦。嗱，我哋先嚟简单介绍一下张巡。张巡系蒲州河东人，亦就系而家嘅山西永济。佢出生喺唐中宗年间，自细就博览群书，通晓战阵兵法噶啦。佢自细就胸怀大志，但系个人呢又不拘小节嘅。史书话佢结交嘅都系一啲理想远大或者系宽厚嘅长者，好憎嗰啲庸俗之辈嘅。到咗唐玄宗开元末年，亦就系公元741年，张巡中咗进士。这个时候他的兄长张晓呢，已经是位居监察御史的了。两兄弟一时间都名中一时的。后来张巡以太子通事舍人的职位外任清河县令，他在任内政绩优异，有气节讲义气，对于因为困难来依靠他的人都倾囊相助的，简直是整个及时雨送光的。任满之后呢，张巡被召回长安，当时正是杨国忠当权的时候，有人就劝他投靠杨国忠，一定会得到重用的。张巡就说了，这个真是国家的怪事，京官真是不做得。于是呢，就被调了去真元县继续做县令。当时的真元县辖区呢，很多土豪劣绅的，其中有一个叫华南金，势力最大，经常欺压百姓。当地有个民谣是这样唱的，金南口就名虎首，讲的就是这个华南金势力很大了。张巡到任冇几耐，就将呢个华南金绳之于法，依法处死咗。但系就将佢啲余党赦免晒噃。咁呢班人后来喺张巡嘅感召之下呢，都改邪归正。咁一嚟张巡喺当地好受民众拥护。从张巡呢一段经历嚟睇，我哋可以见到张巡系一个好有江湖豪侠气息嘅官员。佢既有强烈嘅正义感，唔肯依附权贵，又敢作敢为，勇于任事。同嗰啲读死书嘅书呆子又唔同啊！咁样嘅人如果遇到个明君呢，系一个非常之优秀嘅宰相之才嚟嘅。好可惜，佢又冇撞上年轻时候嘅李隆基，而系遇上咗林老入花丛嘅唐明皇。咁啊冇办法啦，唯有大材小用，一直喺真元县做县令喺啦。安史之乱发生之后，真元县所属嘅朝郡太守杨万石呢，就投降咗叛军吧。佢仲任命张巡做长史，嗌佢接应叛军。张巡接到消息之后就好嬲，带住部下嘅官吏同一大群老百姓，跑到当地嘅圆圆皇帝祠里面大喊咗一场，然后号召大家一齐对抗叛军。咁张巡喺当地好有威信嘅，佢振臂一呼，大家咧积极响应，一下子就集结咗千几人。这个时候唐玄宗任命吴王李咨为凌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统合河南嘅兵马对抗安禄山。而喺隔篱嘅幽县元令令胡朝呢，就带全县人投降咗叛军吧，仲被任命为大将，率领军队对抗唐军。令胡朝喺双邑打咗场胜仗，俘虏咗百几个唐军，自己就走咗叛军大将李廷望嗰度邀功。结果呢，呢班俘虏趁机脱困，杀死咗啲守卫，搞到雍丘城大乱。张巡趁呢个机会呢，攻咗入雍丘，将令胡朝赶走咗。令胡朝老巢俾人抢咗去，就好唔忿气啦。好几次带住人马返嚟攻打雍丘吧。於是呢，同张巡展开一场攻守大战啦。喺公元756年嘅2月，令胡朝带住万几叛军嚟攻打雍丘，而城里面只有3000唐军。喺张巡嘅指挥之下，叛军死伤近万，都冇办法越雷池半步。令胡朝唯有退兵喺啦。吴王李咨听到呢个消息呢，就推荐张巡做韦巡院经略。隔咗一个月啦，令胡朝联同叛军另外几个大将，率领40000大军再次兵临雍丘。而这个时候雍丘剩下2000兵马， 城里面的军民都非常之惊。张秦对众将士话啦，敌人知道城里面嘅虚实，一定系睇我哋唔起嘅。我哋而家出其不意，一定可以打赢佢嘅。大家听咗之后好受鼓舞。于是呢，张秦派一千人负责守城，而佢自己又亲自率领一千人马，分成几个小队，突然间喺城里面杀出嚟。张秦啊身先士卒，直接啊杀向叛军嘅阵中。敌人虽然多啊，但系完全冇心理防备嘅，失惊无神俾张秦杀咗个措手不及，即时啊乱起上嚟，唯有啊折翻转头啦。第二日啊，叛军再次集结嚟攻城，张秦一时趁敌军松懈出城突袭，一时啊趁住夜深人静咧偷袭敌营，就系咁啊。张秦身先士卒，大夹而食，火伤战斗，坚守雍丘六十几日，经过大小三百几战啊，力保雍丘不失，令胡朝见都冇办法啦，唯有啊撤军啦。张秦知道敌军要撤退啦，就马上率领军队乘胜追击，果然系大有斩获，俘虏咗敌军两千几人，仲几乎生擒咗令狐潮添。雍丘呢边啊士气大振，令狐潮啊条气好唔顺，于是翻转头再次围攻张秦。嗱，咁令狐潮同张秦本来就系隔离县嘅县令，素来都好熟嘅，佢就知道强攻咧好难攻得落嚟，就想劝张秦投降噃。于是佢走到城下，好似平时见面咁同张秦互相问候，然后对张秦话啦：如今天下都大势已去啦，阁下坚守危城，究竟为得边个呢？张秦就答话：阁下平生以忠义自诩，而家咁嘅做法，忠义何在啊？令狐潮听咗之后，面都红晒，唯有走翻转头啦。就系咁样啊，双方相持咗几十日。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虾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9: 老
10: 浸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1: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4: 唔该晒。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嗱，啱先各位听到嘅呢曲咧系非常之精彩嘅《孟姜女千里哭夫》，咁演唱者系香港嘅两位唱家罗秋红以及系邓友银。呢两位都曾经系获得香港嘅粤曲大赛嘅平子喉冠军咁犀利嘅，系啦。咁当听到呢啲咁粤语动听粤曲嘅时候，你可能都好想知道啦，背后嘅幕后人士呢曲作品系边一个创作嘅呢？嗱，今日咧晓华系特别咁样隆重咁请嚟咗啱先大家听到嘅呢曲《孟姜女千里哭夫》嘅创作者吴伟。李峰老师的，首先我们欢迎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1: 嗨，晓华你好，各位听众曲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吴老师。首先呢，晓华和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吴伟峰老师的身份。深圳市南山区荣休干部，近几年来创作了粤曲作品无数。请吴老师和我们介绍一下。我知道你创作的粤曲作品是非常之多，自己有没有大概统计一下合共至目前为止大概有几首到？
1: 晓华问得很啱嘅。本人的创作在1995年的时候就从事创作，正式出品发行的粤曲作品呢有30首是正式的，正式的。同我合作演唱录制作品的省港澳总共有成30位粤曲名唱家咁多。
0: 哇，呢一系列嘅数字咧，系足以讲明咗吴老师粤曲创作呢方面嘅成就。吴老师可以话桃李满天下，而创作嘅粤曲作品亦都系，正如吴老师讲噶啦，即系自己数埋手指头、数埋脚趾头都数唔晒嘅。而同吴老师合作过嘅唱家名家无数。吴老师，同我哋介绍一下，同你合作过嘅啲唱家当中啊，有边一啲系俾你印象特别深刻嘅咧？
1: 同我合作嘅粤曲名唱家啊，我是但数啲出嚟啊，你哋都好熟悉嘅。例如欧犬明啦，黎俊升啦，何华赞啦，林家宝啦，杨海凡啦，潘国荣啦，啲平校啲小生文武生咯。此外，仲有紫油花旦咧，苏春梅啦，崔玉梅啦，蒋文端啦，郭凤女啦，香港嗰边邓友银啦，仲有边啲啊？潘千千啦，仲有边个唔记得？张琴师啦，香港噶啦，同埋香港嘅新剑郎啦，等等咧，都啲名家都同我合作过嘅。好啦，咁讲到作品嚟讲咧，广为传唱嘅晓华咧，告知你分享下咧，大家都好熟悉。就是锦江诗云啦，风雨断肠花啦，碧血浅佛堂啦，诗女离歌啦，断桥遗梦啦，山河情侣啦，等等等等。仲有啊，要分享嘅就系咧，我其中支曲叫做《风雨断肠花》，曾经获得咗香港2013年度最畅销、最销售粤曲唱片金奖。
0: 晓华咧都深深咁为吴老师嘅呢一种啊，为咗粤曲嘅呢一种创作精神、拼搏精神而感动住嘅。咁可能好多朋友咧都同晓华一样啊，非常之好奇吓。咁吴老师其实最早系点样系接触到呢个行当，又系点样萌发出要产生呢个创作粤曲嘅呢个念头嘅咧？
1: 小华而家审我啲以前啲过程啊，好啦，我如实同你分享讲下啦。咁咧。事关喺1994年啊，1994年咧就喺我哋广东湛江嗰边咧发生咗一场咧水灾，号称叫做华南水灾，浸得好犀利嘅。咁我工作嘅区咧，南山区咧就系请咗深圳粤剧团啊嚟进行咧赈灾筹款义演。咁于是咧，我本人咧参与咗咧联系组织有关工作嘅。咁啊，从此咧就认识咗咧深圳粤剧团。都同時咧認識咗粵曲，咁係嗰時90年代嘅時候燃起嘅。識咗粵曲之後，咁自己咧就覺得好聽，就嘗試咧嚟寫。第一支寫出嚟嘅粵曲咧係支平喉獨唱曲嚟嘅，叫做《雨霖鈴》。你咪話寫出嚟之後咧，啲句格啊、格式啊。

0: 啊，上下句啦，冇咩问题、啊，就、oh. 唱得我一样嘢咯。
1: Uh-huh.
0: 晓华都要服下我先得、啊，
1: 非常之服添、啊。咁、而且咧， 我就好好奇啦。嗱、老师，你系从廿几年前嘅嗰次赈灾晚会上就开始对粤曲系产生爱慕之情，咁当时就开始创作。咁而且你嘅处女作系一举成功啦。其实之前你对粤曲嘅创作应该
0: 冇噶，冇基础噶，冇噶，冇基础。系识少少音乐咁上下嘅啫，对粤曲话、即系冇咩认识嘅啫，识少少啦。所以呢样嘢咧，岭南文化对我哋广府人嚟讲咧，系好多共同点嘅。
1: 咁、你话识少少，我认为就太谦虚啦吧。咁、起码咧会对呢个粤曲嘅一啲基本嘅元素啊、基本嘅知识啊，仲系有一定嘅掌握吧。
0: 我本身咧学文科出身嘅、文学文字功夫咧，应该就冇咩问题。家姐咧又诶识少少音乐，系嘛？咁咧加加埋埋咁咪咪差唔多咯。
1: 咁我绝对相信系呢个同天赋有关，因为嗱、我都系学中文嘅，咁、我都识少少嘅音乐、但系吴老师就可以创作出咁多大量优秀嘅作品，而晓华就一曲都未创作出嚟。咁、可想而知咧、我认为呢个绝对系同天赋有关，会唔会啊？
0: 我唔好意思讲自己，我要谦虚啲啊嘛。
1: 咁其实喺你细个嘅时候咧，系咪就已经系好中意粤曲啊咁样？
0: 有听闻，但我哋嗰时咧，我本身咧祖籍系深圳人嘅，但系咧改革开放之前咧，深圳还是个文化沙漠小渔村嚟嘅，呢样嘢威唔到系嘛？嗰时啲文化嘅普及系非常之有限度嘅，识少少嘅啫。
1: 系啦，咁呢个识少少咧，我相信诶含金量系非常之足嘅。咁吴老师系非常之谦虚嗬。咁其实我哋大家都好对你嘅呢个创作嘅传奇故事都非常之好奇。唔好咁谦虚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喺你咁多年嘅创作经历当中啊，有冇啲刻骨铭心嘅记忆咧？
0: 有啊，你就问啦，即系咧嗱，我本身写咗沙河之歌咧，就基本上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擅长写苦情曲、悲情曲。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对苦和悲怨会特别这么重要？
0: 晓华问得很对，这件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粤曲这种岭南文化呢、最擅长表达苦情。花前月下公子歌而山离死别帝王将相。这件事我讲出来都不怕了、我负责任。山离死别最擅长表达的。粤曲于岭南文化、是我们粤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来的。这个区别于北方文化、你好像秦腔啊、浅青啊，就是有黄土高原的雄壮特色。我们岭南文化粤曲呢有我们小桥流水的那种悲情特色。
1: 啲粤剧或者听一啲粤曲嘅时候咧，都感觉嘅演唱者们咧系演绎呢啲苦悲忧怨呢啲情绪嘅时候咧，系特别能够富有感染力嘅，系咪正系因为咁样啊？所以先至系吸引到吴老师你为之而咁着迷，为之而创作咧。
0: 咁咧，你问得好啱嘅。咁咧，我写苦情曲咁啊，老实讲咧。首先要将一支曲写出来写得好，首先我心要苦、我心不苦，我的曲就写不到苦。
1: 点理解呢？这个
0: 点理解呢？我在创作过程中呢、我好容易啊，好容易就会入角、入角色、入悲情，即是我自己先苦起来先，系嘛？我讲得。讲明白啲嚟讲，我每写啲作品写到动情之处啊，情到浓时啊，我首先留下第一滴眼泪，眼泪由我先流先嘅。我流完之后咧，先到你演唱者演员去流。演唱者演员流完眼泪之后咧，先到你听众观众去流。第一滴眼泪系我流咗先嘅，第一份苦咧系我自己分享咗先嘅。
1: 但是有一句俗语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如果能够为了自己的作品而弹泪的男儿，我相信呢非常投入，情到浓时才会留下自己的血泪。是啊，
0: 悲莫禁，就是情到浓时悲莫禁。话讲翻转头，即系呢个写曲嘅心路历程啫。但系咧，我工作需要，或者我本身系公务员出身，咁、坐喺主席台做领导讲话嘅时候咧，就冇眼冇泪嘅，一副铁面孔嘅，另一种格式嚟嘅。
1: 咁吴老师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其实即系作为你嚟讲，会唔会认为自己有相同性格咧？当你接触到粤曲艺术嘅

0: 時候咧，你就係嗰種多愁善感嘅，好容易動情嘅。咁平時嘅生活當中咧，應該仲係即係回歸翻你自己嘅本性，係咪？
1: 依個當然啦，係嘛？
0: 咁啱先咧，吳老師仲講咗句説話，就係話要創作呢啲係悲苦憂怨嘅呢啲咁樣嘅粵曲咧，其實首先自己要切身處地，自己要先投入於情景當中，會唔會同自己過往嘅經歷都比較豐富係有關呢？
1: 哇！你問得好尖鋭喎，係
0: 嘛？吳老師唔好介意，即係呢啲都係我哋嘅好奇所出嘅。原因係你嘅成就非常之大，我哋非常之好奇。
1: 咁咧嗱。叫做点呢？因为人生过嚟就风风雨雨嘅，个人有个人嘅经历，是吧？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艰苦历程，是吧？你话我好艰苦呢，也谈不上嘛，是吧？但是我哋以前都大家都算得出嚟啦，我哋以前都系喺乡下啊、耕田啊、种田啊，是吧？呢啲都做过嚟嘅啦，是吧？应该同个人经历呢关系唔大，反而呢同我所学嘅专业啊，我哋读书读得比较入迷嘅，对啲啲苦情小说啊，苦情题材嘅唐诗宋词啊，我哋真系读出感情，读出水平嚟噶呢样嘢，抵挡唔住啊。
0: 咁而且我听吴老师创作嘅好多粤曲作品咧，好多都系同儿女情长啊、感情戏有关，咁会唔会系感情方面呢方面嘅经历比较丰富多彩一啲咧？
1: 哇，咁你即系咩意思先？阿顺啊，阿娟啊，佢讲唔到我。
0: 如果系将自己嘅经历写出嚟嘅话，呢个可能会更加丰富啲。听吴老师嘅作品咧，的确系感觉里边有好多嘅真情实感。
1: 真情流露，我哋对生活咧好多感触，好多思考，好容易被触动。呢个就真嘅，系嘛？但要我哋，如果要我冷静起嚟咧，我自己亦都好无情噶，好冷静噶。喺咁样听阿喜华，你冇知啊？我曾经一度咧因工作需要啊，分管政法工作。
0: 系咯，咁老师即系你嘅工作，
1: 似好无情噶，
0: 似乎咧就同呢啲忧忧怨怨嘅情
1: 啲都无关，
0: 关系唔系太大，
1: 冇关系咩？就
0: 系啦，但系事实上，你利用自己嘅空余时间咧，系创作咗咁大量嘅粤曲作品，真系不得不令到我哋为之惊。叹吴老师，咁呢一种情感咧，我相信绝对系你被当中嘅艺术魅力而深深吸引住，系咪？
1: 啱嘅，啱嘅，真系深深感染，深深吸引住。
0: 系啦，咁其实你觉得啊，即系粤曲究竟系点样嘅一种魅力，会令到自己为之而痴迷咧？
1: 嗱，呢样嘢粤曲咧系我哋嘅岭南文化嘅艺术瑰宝。我哋广东粤曲咧已经被列入咗啦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系嘛？咁啊，呢份咧系我哋广东粤曲广府人嘅一份光荣嚟嘅，系嘛？粤曲真系需要大家全社会多啲人参与支持，系嘛？普及。培养亦都好重要嘅事情，所以呢，系嘛？所以呢，我今日呢就带咗两位学生过嚟，学生过嚟，佢哋系非常中意粤曲嘅，亦都好开心，好认真，跟我学习，沟通咗唔少嘢，我就好想让佢哋两位学生呢能有个讲几句心得体会嘅机会，
0: 一定要嘅。咁吴老师带嚟嘅呢两位学生呢，分别嚟自顺德君安和声曲院嘅。何顺兴先生嘅，咁兴哥欢迎你，
2: 以华之好。
0: 咁同时吴老师咧，仲系请嚟咗深圳市南山莫少娟啊，娟姐咧，亦都系一齐咁走进我哋嘅节目。
3: 大家好，以华姐好。
0: 系啊，咁我知道两位咧，既系吴老师嘅学生，同时咧亦都系粤曲方面嘅知音啊，吓大家都有共同嘅兴趣，系先至会走埋一齐。咁想请两位咧。同我哋介绍下你哋眼中嘅吴老师系点样嘅形象嘅咧？
2: 系吴老师系一个好学历好高深嘅，感情丰富嘅一位好老师嚟嘅。
0: 吴老师啱先咧有一句说话就形容自己嘅作品，每一只曲都系自己啲子子孙孙，都系咁重感情嘅。咁如果话真系要你从中拣出，真系有边一首你系特别中意嘅，你可唔可以拣得出嚟？
1: 可以，要拣一支咧，目前我还是拣《锦江诗韵》。
2: 锦江诗韵
1: 最佳一支系《风雨断肠花》。呢两支都不。 不相伯仲的，广受我们市场认可，广受曲友们欢迎的。
0: 哦，是咯，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会对锦江诗云是这么喜欢呢？
1: 咁嘅，锦江诗云咧写嘅就系唐代大诗人元稹同埋女诗人咧薛涛佢哋嘅恋爱故事嚟嘅。咁啊，薛涛呢个女诗人咧系年岁咧比元稹咧要略大一啲，咁所以喺角色里边咧，元稹咧称阿薛涛叫做姐姐，系嘛？咁啊，呢个故事咧，如果系熟悉唐诗宋词、熟悉唐代历史嘅咧，咁啊对元叫做元薛啊，元稹同薛涛嘅故事咧，应该有所熟悉嘅。咁啊，我为咗写呢个故事咧，就已经先后两次啊，就赴去四川成都度咧实地考察啊，寻找咧佢哋当年啊嘅生活个地方嘅思绪啦，同埋灵感嘅。
0: 相信大家都好想听一听吴老师创作嘅呢曲作品《锦江诗云》吓。好话今日就特别咁拣嚟由何顺兴以及系莫燕云所演绎嘅呢一段《锦江诗云》当中嘅选段，要送俾各位。何顺兴兴哥咧，而家亦都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兴哥，你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同阿莫燕云对唱呢曲《锦江诗云》嘅时候，咁当时嗰个心情是怎样的？
2: 即是唱到流眼水的那些歌。
0: 哦，
1: 流眼泪啊。
2: 是啊，是啊，你好，那些曲词好靓啊。
0: 是吗？
2: 是，又好哀怨感啊，还有个那些邦王结构，即是很融合那个节骨之歌，很适合。还有有种叹，用叹的这样去唱法，真的流眼水。有次我跟娟姐在江门一个曲艺社联欢，同埋吴老师一起去
3: 唱到啲师傅啊，有个掌板师傅啲眼泪咧流到睇唔到谱啊，
2: 一边打掌板一边流眼水，佢话：唉，你两句唱到流晒眼水啊咁啊！
3: 唱完出嚟咧，佢话：哇，你两个啲感情啊，好似真系喺真实个故事咁样，感动，好感动啊！
0: 可想而知呢一曲咧系几咁啊，具有呢个引起大家嘅共鸣，几有震撼力。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嚟欣赏《锦江诗云》。

0: 姐姐。
1: 哦，究是谁人瞒我？正是远门不是无客房，莫非前度流浪探花会？
0: 姐姐，是你落明知道房啊。
1: 哦，

0: 呢一曲咧系由何顺兴以及系莫燕云演唱嘅《锦江诗韵》，创作者咧系吴伟峰老师。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到系吴伟峰老师咧，以及系佢嘅两位学生何顺兴以及系莫少娟，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分享艺术道路嘅。咁再次欢迎三位嘅。
1: Hello， 大家好，晓华姐好。
0: 啱先咧，大家听到系阿兴哥同埋搭档莫燕云演唱嘅《锦江诗韵》啦，
2: 嗬。
0: 啱先咧，三位都已经介绍啦。咁呢一曲咧，好能够打动人啦。好多朋友咧喺听嘅时候就听到系流晒眼泪嘅。咁阿兴哥喺演唱嘅时候咧，亦都系非常之动情啦，仲流埋眼泪。咁其实呢个系咪正系粤曲嘅魅力咧？系具有即系非常之打动人心。咁样嘅一种魅力喺度咧，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吴老师创作呢曲《锦江诗韵》嘅时候，应该亦都系为佢系掉咗好多嘅眼泪水啦，系咪？
3: 锦江诗韵咧系支抒情曲，
0: 系
3: 咁啊，写呢支曲嘅时候咧系寄托咗好多感情嘅。首先作者寄托感情，另外咧演唱者亦都赋予不少感情，听者、听众、观众咧亦都受感染嘅。
0: 相信大家咧听过咗吴伟峰老师嘅作品之后咧，都已经系对吴老师嘅作品有一定嘅了解啦。佢最大嘅特点就系极富感染力，无论系听者、唱者都为之而动容，甚至乎系为佢系留低好多嘅眼泪。咁讲真啦，吴老师嘅作品真系好多，我相信啊，之所以廿几年如一日咁样系为咗粤曲嘅创作喺度默默耕耘，咁呢啲系源于你对粤曲嘅喜爱啦，亦都系源于各位领导嘅支持啦。我谂最大嘅原动力系源于咁多嘅学生，咁多嘅发烧友热爱你嘅作品，俾咗你源源不断嘅动力，系咪？
3: 系啊，系啊，真系嘅。喺呢度咧，还要同大家分享咧，系嘛？咁我自己廿几年嚟创作咗三十几支嘅作品，呢段道路咧行走过嚟咧，都有啲艰辛嘅。
1: 因为老师咧，佢好尽心尽力噶，监制自己啦，系啊，写曲自己啦，跟住仲
3: 打字啦，打
1: 系啊，打字幕啊，校对啊，
3: 全部我自己手脚噶。
1: 虽然我有时会帮手，不过少少啫。
0: 咁啊，亦都好彩有咁大一班嘅好学生吓。咁啊，全赖有一大批好似吴老师咁样嘅热心嘅老师喺度引领住大家，喺度弘扬我哋嘅粤曲事业。咁粤曲咧，先至能够系发展得更加辉煌啊嘛，系咪？咁最主要嘅，你呢一种无私奉献嘅精神咧，系一笔极大嘅财富，系激励住自己身边嘅无数志同道合嘅粤曲发烧友。佢哋即系睇到咗有榜样，先至会大家揾到共鸣，先至会一齐。是为之努力咯，系呢一种精神更加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嚟噶。
1: 所以咧，我哋都好有心机去投入咁去演绎老师啲歌，
0: 系啊。咁娟姐先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除咗系你演唱嘅《风雨断肠花》咧，我最知道你仲演唱咗好多吴老师嘅作品嘅，系咪？
1: 系啊。
0: 譬如仲有啲乜嘢咧？
1: 我仲有中意唱嘅咧，都系《斯里尼歌》啦，《山河情侣》啦，琴操闯禅关啦，浣纱沉燕啦，好听
0: 哦，
1: 系啊，好好听。
0: 咁呢一啲作品咧，都系正因为中意，所以先至会系投入去演出，所以先至会唱得更加之好，系咪？
1: 系啊。
0: 兴哥呢，你对吴老师的哪些作品你又很喜欢的呢？
4: 风雨断肠花，锦江诗韵，早期的山河情侣，碧血浅佛陀，锦江诗韵，近期的浣纱沉燕。
1: 老师有首歌是冇唱嘅，因为老师咧擅长写嘅悲情歌，文唱歌咧就比较少写，但系佢嗰首《身无重杀数》咧好听，系因为仲有加入咗一啲京剧嘅元素喺度，系啊，非常有京腔，非常之好听。
4: 讲起吴老师啲歌，仲有支琴操闯禅关，系一种唔同风格嘅。咁我有一次演绎 呢支歌，阿老师话我好似和尚咁啊。
3: 系啊，
1: 佢就
3: 系
1: 有佛味啊嘛，
4: 融合到个和尚嘅感觉。
3: 哦，系啊，咁啊，琴操闯禅关咧系写苏东坡同阿琴操姑娘嘅故事嘅。咁啊，苏东坡喺杭州咧做太守咧，咁啊假扮和尚就劝咗阿琴操姑娘啊，琴操姑娘走难去到杭州西湖嘅，就劝咗琴操姑娘咧就入空门咧就信佛去了。咁啊，东坡咧

0: 个扮和尚，阿琴初咧要做尼姑咁噶嘛，系嘛？咁啊，呢个演唱者咧，咁啊，扮演苏东坡嘅演唱者咧，咁啊，嗰日演唱咧就阿何顺兴先生啦，系嘛？咁啊，首先你要将苏东坡嗰种佛家形象写出嚟咧，你首先要有佛嘅心态先得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结果咧，神哥咧一声一腔咧都充满佛味啊，似个真和尚喎。
1: 多谢老师。
2: 嗱，啱先各位都讲到咗啦，呢一首琴操厂禅关咧系唔同嘅风格，咁我想请阿娟姐同埋兴哥咧同我哋现场清唱翻两句得唔得啊？
0: 好，
3: 系咁，以唱两句啦，
2: 好啊，
3: 嗱，我唱。

0: 太上玉凤民间苦，脱下乌纱着袈裟。叮叮叮叮
1: 叮叮，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啊！
2: 多谢多
1: 谢。咁虽然系冇伴乐嘅情况之下清唱，但系晓华依然感觉到的确系一种与众不同嘅韵味喺度。唔怪之得啦，即系好多吴老师嘅学生喺唱起吴老师作品嘅时候，都深深为之而陶醉。咁听到啲咁旋律优美、咁凄婉嘅呢啲旋律咧，晓华突然之间有一种冲动，真系好想都学唱粤曲。
3: 哦，好啊，好啊，
4: 我以为你好想去学琴操姑娘，
1: 好想学唱粤曲，然之后可以演唱吴老师嘅作品。咁至于可唔可以实现咧，可能就要睇睇下文啦。系啊，咁
4: 我哋嘅责任共同鼓励你，培养你啊！
1: 多谢晒，多谢晒。系今日我哋欣赏到好多吴老师创作嘅作品啦。另外咧，我最后咧系想带出一首同样都系吴伟峰老师创作嘅作品，系由莫少娟同埋陈俊文所演唱嘅《风雨断肠花》，要送俾各位。咁我想请阿娟姐啊，同我哋介绍下呢一曲嘅佢嘅背景内容系点噶？
3: 系佢系写落霞同埋姑母啊，姑母咧要上京赴考。喺呢个时候咧，离开屋企，咁咧，落霞咧嗰种凄凉嘅意境嘅心境，即系要离开自己。到呢个时候咧，往后嘅日子系点算咧？生病啊，咁啊冇人照顾啦，咁啊好惨，即系系啦，咁啊姑母咧又惊佢去赴京考试嘅时候咧，啊会唔会变心啊？会唔会谂起自己啊？咁嗰种凄凉系啊，冇人关心啊嘛，所以就系啦，呢首曲就演绎喺呢个时候嘅大家嘅情感吓，对演绎对话演绎。
1: 咁当然系一曲系都叫做系苦悲情嘅歌曲啦，系嘛，吴老师？
4: 系啊系啊，
3: 系悲情，系啊，几悲情，因为喺度生病啦，病紧嘅时候咧，即系喺嘅时候就姑母咧要离开自己，
4: 里边有。有一段曲词咧，我系印象深刻嘅，就子侯唱嘅，好平白，但系个意境咧，好个感情好丰富。就系咧，子侯唱：我今日怒病床前，犹有郎添衣。他日郎苦惊话，奴靠谁人照料呢？系个菌花嚟嘅。
1: 哦，
4: 你可以想象啦，系嘛？一个女子重病，最身病入膏肓，系嘛？咁啊，心上人姑母先生咧要上京赴试，离开佢。咁我而家你就在我身边，仲可以为我加衫取暖啦。咁啊，将来你上京赴试之后，身边冇人啦，咁我呢个叫做病骨参差嘅弱女子，仲有边个嚟照料我咧？我当时写到时候，我自己伏喺书桌上啊。留下同情之泪。
1: 可见呢一曲咧系非常之容易引起共鸣吓。咁啊，娟姐系喺演唱嘅时候啊，有冇都当时现场落泪啊？
3: 有嘅，因为老师写呢啲曲情咧，尤其悲情歌啊，佢会写到人咧嗰个痛处系啦。佢即系你唱嗰时咧，好容易触动自己个感情，系啊，好容易触动自己个感情。咁咧就。是啊，你好自然咁样投入去咧，唱下咧会声紧，系啊，啲眼泪咧喺度打转。
1: 咁讲明咗你演唱好投入，更加讲明咗咧，吴老师咧，系咪手入边有一支泪月针啊？即系喺创作嘅时候咧，好容易就会点中人哋演唱者嘅嗰个眼泪嘅穴位啊？
3: 系啊，
4: 系啊，哇，又学得新名词啊，泪月针啊，系。
3: 系啊，系啊，
4: 三隻字境界全出啊！
1: 系嘅，咁今日嘅专访节目就即将要结束噶啦。咁最后咧，我哋要拣嚟莫少娟。 娟同埋陈俊文所演唱嘅《风雨断肠花》，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咁再次感谢今日嘅三位嘉宾吴伟峰老师以及系莫少娟同埋何顺兴三位嘅，多谢晒，
4: 多谢，下次聚会，
1: 系啦，咁希望以后咧多啲上嚟啦，同我哋分享相关嘅粤曲常识噶咯。
3: 好嘅，好嘅，多谢，
1: 好嘅，亦都感谢心机旁边嘅朋友。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

0: 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我是何毅。
3: 大家好，我是何欣。
2: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3: 没错的，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2: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的财富堂一起来听听散户实用的炒股技巧。
3: 财智湾区来重点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万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听权威解读，智能体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将怎么样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呢？
3: 热点观察来观察下热点，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伤率连续46个月保持100%。
2: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咧，首先就今日嘅财富学堂。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4: 邝主任啊，近期我身边好多嘅朋友都持币入市，成为新股民。只不过他们都说刚刚入市，作为小股民的他们专业知识不够充分，经验不够丰富，很容易被套啊。另外他们还感觉到小股民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盲目跟风，又或者是交易时机判断错误，以上的种种都可能会造成他们错失获利的机会。所以他们很想问，就是小股民怎样炒股才可以赚到钱，散户可以学习哪些实用的炒股技巧？
6: 好的，小月儿，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提供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小股民在股市赚到钱的实用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分析基本面。股票基本面主要就是指股票发行公司的盈利性、财务状况、行业前景等等。分析基本面就可以帮助我们投资者预测上市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进而考虑这间公司的股票是否值得我们投资。第二种就是分析技术面，就是要掌握一些技术指标。技术指标能够为我们投资提供一定的投资建议，以及帮助我们投资者预测股票未来走势。
4: 是啊，譬如说 KDJ 指标、MACD 指标、市盈率 PE、市净率 PB 等等，我有学过的。当 KDJ 指标、MACD 指标出现金叉的时候，是一种买入的信号。市盈率越低，代表股票价格被低估，较低的市盈率更有投资吸引力，股票的上涨空间就相对更加之大。市净率越低，表示投资风险越小，投资价值更高。一般市净率低于 1.5 倍的股票就值得关注了。
6: 是啊，小月儿，还有噃，我们小股民在股市赚钱的实用技巧呢，还有看龙虎榜。投资者可以根据这个龙虎榜的买卖力量、买卖席位来揀股的。譬如说，在买入前五当中，机构席位比较多，游资席位比较少。而且呢，机构席位买入的金额占总成交金额的比例越大就越好。前五买入席位当中，游资席位较多，机构席位较少，而且游资买入金额占总成交金额比例较大较差，这样的话呢，个股一日游的概率就比较大了。还有一种技巧叫做分散投资。
4: 这个我明白，分散投资就是分散风险咯。投资者在炒股的时候，不要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购买多只股票，一般建议只是3只左右，而每只股票要属于不同行业，以此去达到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的目的。
6: 是啦，小鱼儿，我们继续介绍实用技巧。还有第五种，就是高抛低吸。
4: 这个我都知道，投资者可以考虑在个股的低位买。

0: 入在高位卖出，赚取一个差价。可以根据个股的均线去进行高抛低吸的操作，即是当个股上涨受到上方某一均线压制的时候，投资者可以选择进行卖出操作；当个股下跌受到某一条均线支撑的时候，再进行买入操作。
1: 嗯，是的。咁另外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哋系咪仲需要学习以下嘅知识呢？譬如话利率敏感型行业、金融、非银、负债较多嘅机械、房地产，仲有租赁行业，包括华铁啊、中建材啊，都属于呢一类。仲可以关注国家政策鼓励嘅方向，譬如话 AI 人工智能啦、TMT 芯片、半导体硬件、软件等等啊。好啦，以上咧就关于小股民点样炒股先可以赚到钱，散户实用炒股技巧嘅相关知识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话，可以点击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或者谈股论金进行复习温习。落房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实现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0%。其中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突破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贡献超过80%增量，新兴市场持续拓展，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进口保持较快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1: 是啦，大湾区外贸不单止跑出了这个加速度，更加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特点。这些成绩背后有哪些产业在支撑呢？未来粤港澳三地又将怎样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优势，去共同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呢？今期的财智湾区邀请到嘉宾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的带头人冯燕教授，同我们共同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0,000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6: 好，冯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6: 好的，那在今年六月份啊，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单月进出口规模呢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上半年的进出口总额呢达到了5.3万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贡献度接近1/4啊。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您，您觉得这一历史性的突破释放了哪些积极信号？为什么粤港澳大湾区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
7: 我认为这个释放出这个大湾区的外贸，广东的外贸呢，基本盘非常的扎实，而且生命力很强，韧性很强。在这个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加剧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冷静地迎接新挑战，并且交付了一个圆满答卷，释放出了这些积极的信号。可以说，我们这个大湾区的外贸的实力还是杠杠的。啊，那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我认为是在原有的这个规模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呢，可以说在政府的助力下呢，大湾区，正在积极进行的系列改革呢，都发挥了既有的成效。比如说呢，这个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呢，在持续的优化，那么海关的通关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且呢，我们这个对接国际贸易规则的意识呢，也在不断的增强。同时呢，具体落地的措施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多元化布局的成效呢，也非常的显著。比如说这个多元化布局在这个产品方面呢，可以说大湾区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海，逐渐转向了较为成熟的品牌加技术加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全套的布局。那么不仅把优质的产品带向了全球，而且呢，更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模式和行业标准输出到了海外，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与此同时呢，也深深地嵌入了这个全球的产业链，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在这个多元化的市场布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已经从这个单一的以欧美市场为主体，向欧美加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的这样一个组合转变，并且呢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0: 同时呢，在这个外贸新业态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在大湾区的这个广东省的21个市呢，已经实现了这个跨境电商中试区的全覆盖。那么可以说，这种积极探索新政策、新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助力了跨境电商这种外贸新业态的这个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可以说，大湾区呢，在秉持这个勤劳奋进、优良这个传统品质的同时呢，一直在坚定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这样一个思想和，在发扬这个敢闯敢试的这样一个广东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精神，在不断的提升自身的实力，不断的积极和国际接轨，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迈入了万亿外贸时代。
1: 是的，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外贸高质量发展当中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呢？冯教授。
0: 我觉得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就是，我们实现了这个颠覆性技术的多点突破。这个颠覆性技术主要是指这个氢能、机器人和 AI 出口这些领域。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的出口呢，我们是这个位居了全国的首位，这个为我们这个氢能汽车的出口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那么，像这个2025年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出口量呢，是占全国约1/3，位居全国的首位。而且呢，这个大湾区的绿氢产业发展研究呢，也位于全国的前列，建成了全球首条纳米催化制制氢智能生产线。那么预计呢，2028年的这个制取的成本呢，可以降到9元每公斤，可能会成为这个全球最便宜的这样一个绿氢的这样一个能源的这样一个生产线。那么同时呢，这个广东的机器人产业发展也非常快。那么比如说，在2025年呢，这个广东的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在全国的比重呢是占了43.5%和81.7%。那么可以说，这个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其中，这个东莞市的工业机器人的出口的目的国呢，已经扩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那么这个机器人的产品的类型呢，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和装配机器人多个类型。那么同时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人工智能加，这个外贸的潜力也非常的巨大，也是全国首个试点出口这个 AI token，也就是这个 AI 运行的这样一个数字燃料的这样一个出口的这样一个省份，那么位居全国首位。那么可以说呢，这些颠覆性技术的领先呢，为我们广东和大湾区进军全球颠覆性技术新蓝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递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份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呢，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民营企业进出口达到3.57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比提升到67.5%，对整体增长贡献呢超过80%。那么，民营企业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外贸增长的主力军？未来还需要哪些政策的支持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呢？冯教授。
0: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企业活，外贸才会活。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主体当中呢，其实民营企业一直扮演着这个挑大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民营企业它突出的一个特点和突出的优势就是市场化程度高。那么因此呢，这个经营，也非常的灵活。那么他们更加贴近市场，能够迅速的捕捉这个全球市场的机会，并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那么，我认为这是它能够成为外贸主力军的重要以及核心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像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民营企业呢，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首次超过了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了广东第一大进出口经营主体以来呢，从2012年进出口占比呢，从29.2%提升到了2026年上半年的67.5%，展现出了民营企 企业巨大的生命力和活力。那么我认为这个民营企业在这个今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这个政府出台一些政策来继续支持它的发展。比如说在金融方面呢，就是经过一些市场的调研呢，有一些民营企业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他们认为希望这个政府鼓励这个商业银行更多的提供这个套期保值产品。那么因为这个目前呢这个国际市场当中的这个外汇波动过大，那么因此呢会导致这个企业利润核算不稳定。因为呢因此呢就希望政府呢能够鼓励商业银行推出更多的这个套期保值的这样一个金融产品。另外呢也希望能够继续加强这个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覆盖面，让更多的国家和业务范围接受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加强这个高端复合型人才的这样一个培养力度。那么因为现在这个根据这个广东的一些这个调查呢，发现这个广东跨境的这个法律、法务、财税多语种的这样一个外贸复合型的这个高端人口的这个人才的缺口呢，就超过了20万人。那么因此呢，这个人才缺口的这样一个短板呢，逐渐显露出来。所以呢，希望这个政府在教育里加强这个复合型外贸高端人才的这个教育和培养。
1: 那么大湾区呢是拥有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港口群、机场群和国际物流网络。香港呢还是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澳门则持续加强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建设。那想请教一下冯教授啊，您认为粤港三地各自优势该如何进一步的协同推动大湾区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贸易竞争力呢？
0: 因为这个之前呢，就是粤港澳这个三地呢，这个海关是分属于三个或者说三套不同的监管系统，那么其中呢这个法律申报的要求都不一样，那么因此呢会导致这个货物在往来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重复申报、重复查验、中途装卸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因此就会导致这个物流成本会大大提高，而且这个通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慢。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呢，其实政府呢目前就制定了像这个跨境一锁、一单到底这些便利化的通关政策来打通三地的这样一个壁垒。那么究竟什么是跨境一锁、一单到底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货物呢在内地装好之后呢，在内地起呢这个海关就装上一把海关的智能电子锁，这个智能电子锁是带这个定位功能的，那么运输到这个香港或者澳门的时候呢是全程不换锁的，而且在出发之前呢这个企业只需要填写一套报关材料，那么进入到香港和澳门之后呢就不需要再重复申报，也不需要重复查验和重复装卸，那么这个系统呢就会自动的把在内地填写好的这个海关单据呢就转换成三地海关各自认可的格式，也就是实现了一次录入多方通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并且呢这样的一个改革措施呢也从单一的运输领域延伸到了公路加海运加铁路这样的一个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领域，可以说极大的提高了通关的效率。比如说像这个东莞的就率先实现了内地与香港的这样一个跨关境的海空联运模式，那么将这个通关的时间呢压缩了75%，而且物流成本呢降低了3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成效的成绩面前呢，我们是需要继续扩大这样的一个通关便利化的这个政策的覆盖面。除了扩大这个覆盖面之外呢，也需要积极的推动检验检疫、物流标准、数据信息互通互认的这样的一个辅助范围，那么来推动粤港澳三地这个数据互联互通、执法互认。那么可以说就是一句话来讲，就是 统一，就可以极大的提高这样一个工作的运转效率。
2: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财智湾区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实现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0%。其中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突破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贡献超过80%增量，新兴市场持续拓展，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进口保持较快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3: 是啦，大湾区外贸不单止跑出了这个加速度，更加展现出你高质量发展的新特点。那么这些成绩背后有哪些产业在支撑呢？未来粤港澳三地又将怎样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优势，去共同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呢？今期的财智湾区邀请到嘉宾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的带头人冯燕教授，同我们共同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0,000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好，冯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1: 从出口结构来看啊，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总值呢超过70%，集成电路、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增长迅速。那么这些变化又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正在发生着哪些新的变化呢？冯教授。
0: 这个新的变化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大湾区呢，其实在不断的调整这个自身的战略，顺应时局，积极的求变。那么也就是除了制造业在不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广东制造，就智慧的智，广东制造在加速崛起。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大湾区呢，凭借着这个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呢，率先实现了这样一个产业集聚，这个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大湾区各地呢，纷纷的积极的在进行传统产业加新兴产业协同共进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布局的战略。比如说这个深圳呢，就利用传统的电子零配件的这样的一个集聚优势，在积极的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产业。那么目前无人机的也呢多达了1300多家。那么像这个广州呢，也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低空经济新兴产业和推动电商之都这样的一个新业态的发展。那么这个惠州呢，在原有的这样一个传统产业的基础之上呢，也在这个积极的打造新能源电池产业的高地。那么东莞呢，也在推进这个机器人和智能手机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因此呢，我们会发现目前这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都在原有要素传统产业高度集聚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发展一些新兴产业，那么形成这个传统加新兴协同共进的这样的一个梯队升级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这样的话，就进一步的夯实了这个大湾区的外贸根基。
1: 近年来呢，大湾区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保持增长，同时对非洲、印度、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增速更快。那么面对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大湾区企业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拓展新兴市场？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和海外供应链布局方面，还有着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
0: 新的发展机遇呢，我认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洲、印度、中亚五国，这些新兴市场呢，其实它的这个轻工业的发展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滞后的，那是这些这个轻工业呢其实是它的这个短板。那么其中呢，特别是针对非洲和中亚五国而言，那么因此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应该继续利用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优势，把更多的这个产品，更具有这个价格方面更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呢，向这些国家去输出。那么其中呢，比如说我们要加强在这些国家的这个海外仓的这样一个建设，那么积极的去促进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 B2B 海外仓的这样一个出口模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因为在这些国家建立海外仓呢，它不仅呢 是可以通过海运将这些货物运到这个海外的这个海外仓，那么可以极大的降低这个运输成本。而且呢，对于这个当地的消费者而言呢，他的这个退换货也会非常的方便和快捷。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和发挥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发展这个跨境电商业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

0: 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风险预警平台当中呢，也可以获得当地的这个各项的政策信息，也可以方便的获得各种这个风险预警信息，那么来稳固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外贸的出海的渠道。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政府可以更多的积极的参与这个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和修订工作， 在这个区域贸易协定当中呢，增加这个电子商务专章的一些专项的这个条款的这样一个分量，那么明确一些，比如说跨境电商小包裹这个关税豁免的这个阈值啊，还有就是简化这个申报流程的一些条款，那么以国家政策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国家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这样一种
1: 来保护我们国家中小企业利用更好的利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种形式发展，出口贸易。嗯，是的。那香港呢，是长期发挥着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在国际贸易、航运、物流、金融服务、法律、仲裁、专业服务等方面呢，都是具有着独特的优势。未来啊，香港如何更好的发挥国际化平台作用，与广东制造业优势深度结合，帮助更多大湾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全球竞争力呢？
0: 我认为像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湾区呢，在这个金融和这个人才方面存在着一些需要提高的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金融和人才供给方面可以深度的结合。比如说香港作为这个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它在这个股权融资、债券发行和资产风险管理领域呢，它的优势都非常的突出。 那么这个呢，是可以抵提我们大湾区内地的这个金融服务的短板。那么相对呢，比如说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民营企业更多的这个托期保值的这个产品，可以提供更丰富的这样一个外汇的延伸产品。那么这些可以支持这个大湾区这个企业的发展。另外呢，就是这个香港汇集了这个大量的国际化专业人才。 那么这些专业人才呢，在法律、会计、和这个知识产权方面呢，都有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正好可以补齐我们现在内地这个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短板。而且呢，这个香港的这些专业服务呢，它其实可以全面的对接国际标准，那么可以为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内地的企业提供更多的配套的 这样的一个外包服务，就是帮助我们的企业管控出海风险，更好的进行合规的经营，以建立这个海外的品牌的公信力等等。谢谢主持人。
1: 是的，那随着粤港三地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持续发挥香港国际化平台优势和广东制造业基础优势，大湾区将会在更高水平开放当中汇聚全球资源，链接全球市场，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也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贡献更多的湾区力量。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广东数字经济建设委员会专家冯然教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026年被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 国家层面的配套布局也在同步提出。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
2: 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31年，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过百分之135%。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到智能体的重大转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你深度解读智能体究竟是乜嘢，佢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嘅生产方式。
4: 智能体浪潮也会被经济社会带来变低深远影响。智能体全面落地用的关键是安全可控，自主执行的能力越强，越需要明确的边界，需要系统化的防护，才能稳定的发挥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一定要遵守3条不可突破的底线。第一是数据隐私底线，敏感数据

0: 会建议采用私有云或者本地化部署，依靠物理的隔离手段来阻止外泄的通道。第二点是结果审核的底线，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严格对 AI 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的复核和校验，杜绝智能体自主判断带来的错误决策。第三是决策管理底线，实行分级授权机制，智能体的每一步操作都应当全链路的留痕，所有的行为都应当可追溯可审计。其次，对于智能体，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当前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是这三类隐患。第一类是自主行动失控的风险，不合理的目标设定会带来一些恶意的诱导指令，让智能体出现一些违规的行为。第二点是供应链信任危机，我们看到大量开源的插件、第三方的模型就像一个黑盒一样，难以全面的排查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权限滥用的风险，智能体呢对接多个系统，权限很高，很容易成为黑客渗透的跳板。针对这三类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技术、管理和法规三位一体的完整的应对体系。在技术层面，要把安全防护融入到智能体的设计、开发和上下的全流程，打造自带风险防范能力的原生的安全底座。那在管理层面，建立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划分清晰的安全责任，常态化的开展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持续的完善智能体配套的法律条文、技术标准、伦理准则，为整个产业划分一个清晰的红线，从源头、运行、制度三个维度来搭建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屏障。
1: 2026年，智能体正广泛落地扎根中小实体经济。山东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联动近3000家中小制造企业，工业智能体贯穿研发、生产、交付全链条，依托共享设计、共享制造模式，企业重复设计工作量减半，订单响应速度提升40%，让零散中小企业拥有集群协同的生产能力。江苏上线一站式模型超市，上架近100款细分场景智能体，覆盖工业质检、设备监控、供应链预测等领域。企业输入需求即可快速匹配适配智能体方案。以往自研模型动辄数十万成本，如今使用平台服务仅需2万元。智能体彻底摆脱大厂专属标签，成为中小企业低成本数字化工具。人机协同新模式还催生出智能体运维师、协作设计师、资源配置师等全新职业，拓展了就业赛道。据相关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智能体市场规模将达3万亿至5万亿美元，全面覆盖商业交易、服务交付、供应链协同、产业创新全场景价值。从个人数字助手到产业集群工具，智能体掀起全方位生产力变革。在这一浪潮之下，智能体还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深层次改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想重点和大家聊一下底层的变化。智能体正在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我们把它叫做 token 经济。 token中文呢叫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和计量模型调用成本的重要单位，可以类比成我们平时用电的时候用了几度电，用来量化人工智能推理、信息处理形成的算力成本。随着智能体规模化应用，围绕 token 计量、调度、定价和交易这一系列新模式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 token 经济。为什么 token 经济是在智能体时代加速形成，而不是在传统大模型对话阶段呢？它核心的原因呢，在于传统大模型呢，主要提供的是问答形式的信息交互，一问一答。那 token 的消耗对于单次的请求，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资源管理和价值流通体系，

0: 而智能体时代，一个用户指令就可以触发出多轮的模型调用和资源消耗，使得 token 从单纯的计费单元逐步演变成为衡量我们智能服务投入成本和价值的重要指标。智能体是 token 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由此围绕着 token 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服务定价这些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形成，推动着人工智能从模型服务走向智能服务经济。可以说，智能体把无形的 AI 智能能力转化成为标准化、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商品，打通了算力供给和需求的价值闭环。通过 token 等计量方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成本、资源消耗和价值产出开始具备了量化的基础，进一步打通了算力供给、模型服务和应用需求之间的价值链路。换句话说，算力第一次像电力一样成为可精确计量、可以灵活交易的通用生产要素。所以我们说 token 经济不仅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资源计量方式，它更是一种智能体规模化应用过程中支撑我们的成本管理、资源调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础。智能体的规模化落地已经直接带动人工智能算力调用需求的爆发。 token 作为算力消耗的核心计量单位，它的增长速度也就是产业发展的最直观的晴雨表。我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了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那增长是超过千倍。增长的动能呢，已经从通用对话转向了智能体市场。再看一下国际，在 OpenRouter 上的数据，2026年6月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 18.8 万亿，是美国的三倍多。当然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OpenRouter 反映的是自己平台上的模型调用数据，并不等同于全球的全量市场。但是这组数据本身也可以印证我们国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当前 token 经济还在一个发展的初期，产业链上下游呢刚刚搭建出雏形，生态呢还不够丰富完备。行业呢有一个测算，单智能体完成一项复杂任务，它的能耗是普通聊天机器人的136倍。为什么差距这么多呢？因为普通的对话就是一次推理输出，而智能体它需要经历多轮循环，每一步呢都需要消耗算力，任务越复杂，循环的次数会越多，能耗也就越高。这么高的算力需求也确确实实推高了硬件和电力的成本，引发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全行业呢，大家都在做模型的轻量化、推理的优化，就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AI 生成的内容很快，但是呢，生成的内容需要人来校验，人工校验的隐形成本非常高。企业做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智能体10分钟就能出一个初稿，但是呢，人需要2到3个小时来核对这些数据的出处，修正逻辑的错误，调整业务的适配性，总的耗时可能比单纯人来写耗时更长。看似高效的产出，实则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忙，但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价值转换率并没有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人机协同，而不是完全的替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里说的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单位，和虚拟货币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呢，确实有部分项目借用了 token 经济这个概念进行炒作，它脱离了实际的算力价值和应用场景，造成了价格的虚高，暗藏了资产的泡沫风险。同时呢，短期的智能体爆发导致了 token 的需求量激增，算力的供给呢也跟不上需求，带来了成本急剧上升的压力。我们不能陷入技术狂热，需要回归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技术优化来逐步降本增效，推动我们产业从概念繁荣走向真正的价值落地。
1: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 据统计，2026年

0: 国内超八成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百度代码智能体秒搭已落地企业研发场景，通过与 AI 对话实现无代码开发应用，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快速搭建生产级软件，显著降低开发门槛。基于京东云 Joy Agent 智能体技术，京东联合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完成京办、京通 APP 两大核心平台智能化创新，打造政务全场景一体化智能办公平台，实现搜问办一体化智慧应用。华为盘古工业智能体已走进汽车生产线，江汽集团引入后实现1500多个质检场景的统一大模型覆盖，缺陷拦截率达99.99%，新场景模型开发周期缩短95%。腾讯 WorkBody 能听懂指令，独立完成写、编、批处理文件等办公杂活，直接交付完整可验收成果。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智能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人工智能从技术竞赛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转折，更是我国抢占全球 AI 产业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面对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全新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统筹布局、把握主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面对智能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层面呢已经做出了战略部署。通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产业生态，并且积极参与到全球标准制定，为我国智能体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智能体的规模化发展离不开产业端筑牢发展底座，同时呢也需要企业端务实探索落地路径。两者呢需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的把技术价值转变成产业的实效。目前产业界的核心发力方向，一方面是啃下核心技术这个硬骨头，针对工业、医疗这些专业场景深化大模型适配，解决通用技术水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在加快高质量的行业数据体系，把各行业沉淀的经验、规范、知识整理成智能体能看懂、能会用的数字养料，同时呢，也同步推进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给产业划清红线、兜住底线。对广大企业来说，部署智能体也不需要贪大求全，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是从比如说合同的审核、报表生成、客服应答这些高频的非核心的场景切入，用较小的投入呢快速的验证成效，跑通模式，积累经验之后，再逐步的把我们的智能体延伸到生产排期、供应链协同、经营决策这些核心的业务里面。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风险低，见效快，也是当前行业最务实最可行的落地路径。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采用3个尽早的策略：尽早的了解技术趋势，尽早的在小场景中进行试点，尽早的储备相关的人才。只有尽早行动，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讲完企业，再来说说个人。智能体离普通人并不遥远，现在就可以成为我们工作中好的帮手。我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对于学生群体，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借助智能体来快速的检索文献，梳理核心观点，大幅度的缩短资料处理的时间，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打磨原创性的观点。

0: 和分析，对于职场人士整理邮件、汇总数据、撰写周报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智能体。员工的聚焦在策略策划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那个人怎么来拥抱智能体带来的变化？这里呢讲三个主动。第一个呢，要主动的体验，比方说律师就可以试试看用智能体来整理往来的合同，进行风险的审核。第二呢，要主动的学习，多了解提示词技巧和 skill 工具，使用后效率可能翻好几倍。第三呢，要主动的思考，例如财务人员可以琢磨一下报销审核流程中哪些环节可以交给智能体自动化，做到这三点就有机会在智能体时代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智能体的发展也是全球性的，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全球协同。我国正在依托国标委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化委员会来出台智能体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准入、风险评估统一指标，同步的呢推动中国标准方案融入到国际标准化进程中。我们也期待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风险管控共识，携手打造开放包容、安全可控、普惠共赢的全球智能体产业生态。基于以上的产业发展趋势，一幅清晰的智能体长远发展图景已经成型。我们所期待的智能时代，对个体而言，人人都可以拥有专属的个性化智能体，作为全天候的随行协作助手，承接复杂繁重的个人事务，释放人类的创造思维空间，持续地拓展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效率边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各类企业都可以搭建适配自身业务的智能体协同体系，全方位助力降本增效、业务模式创新。放眼全社会，智能体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样，深度地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社会治理，成为打通人与服务、数据与业务场景之间的通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智能体将重构高效协同的人机分工范式，推动我们的个体、企业、产业全域的智能联动，全面地迈入人机共生、万物协同的智能体发展新纪元。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嗱，重伤率咧指嘅系中欧班列嘅满载率，亦都系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同埋咧运营效益嘅重要指标。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伤率已经连续46个月保持100%了。
4: 2016年6月8日，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聪介绍，十年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向好、向上、向优、向实四个特点。
3: 质量效益都是持续向好。从开行均衡性来看，中欧班列回程和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从运输时效来看，中欧班列运行效率不断提高。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是需要15日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之后最快11日就可以到达了。
4: 咁开行规模咧系稳步向上嘅，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嘅1702列增长至2025年嘅20022列，年均增速超过30%。目前单月就可以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展现出强劲发展韧性同增长潜力。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0,000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3: 产品服务持续向优，公共班列、定制班列、电商班列等新产品不断丰富，有效咁满足咗多元化、个性化市场需求。创新推出全程时刻表班列，就好似客车一样。

0: 有固定车次、线路、班期和运行时间，全程运输时效缩短，单季的货值增长超过 40%。 上线中国班列门户网站，面向全球提供多语种全天候一站式服务平台，累计访问量超过6000万，持续优化95306数字口岸系统，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客户足不出户就能够一键办理中国班列通关手续，通关的时间亦都由原来的半日缩短到半个钟头以内。
1: 国际合作不断向实，与沿线国家强化战略对接，签署了9份政府间多双边合作文件，有效凝聚了沿线国家发展合力。外交、商务、海军、铁路等部门签署多份专业领域合作文件，有效拓展了全方位多领域务实合作。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莫斯科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等一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
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乜嘢系基金转换啊？基金转换点收费噶？
4: 小儿，基金转换就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之后，可以将他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就转换成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开放性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经持有的基金单位再申购目标基金，这样的一种业务模式。
2: 不过我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基金都可以相互转换的。
4: 是啊，小月儿，以下情况才可以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同一基金管理人、同一注册登记人在同一基金三方代销机构代销的。第二就是销售渠道是支持这个基金转换业务，基金也都处于正常可转换状态的。第三就是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就只能够转换回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而新购费为零的基金则是默认为前端收费模式。而第四点就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是可以转换到前端又或者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的。
2: 哦，明白了。在基金投资当中，很多投资者经常会遇到将手中的基金换成另外一只基金的情况。一般的操作是先将原来的基金赎回，之后资金到账后就重新买入另外一只基金了。但是基金一般都是 T 加1交易的嘛，有些基金是 T 加2、T 加3，所以一般基金从赎回再到申购所花费的时间要3到7日，这样耗时太多了，甚至可能会错过新基金的最佳入场的时间。
4: 是的，小儿，而基金转换就是跟普通基金申购时间一样的，是 T 日申请转换，基金公司就是 T 加1日给予确认，投资者就是 T 加2就可以查询转换之后的情况，可以节约交易时间。并且基金转换只是收取转换手续费，降低了基金交易成本。
2: 邝主任，我看到书上有写公式，基金转换手续费就等于转出基金赎回费再加上申购保差价。
4: 是的，没错的，小儿爷。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低于转换之后基金的申购费的时候就需要保差，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高于或者等于转换之后的基金申购费的时候就不用你保差了。
2: 邝主任，咁有冇例子啊？
4: 例子啊，譬如话啦，投资者如果有1000份额嘅基金 A 喺星期一嘅晏昼2点申请转换为基金 B， 咁啊到呢个晏昼3点收市之后咧，咁晚上咧就公布咧 A 基金嘅净值咧就系2蚊 ，B 基金嘅净值咧就2.5。第一种情况就系唔需要补差嘅。假如呢个 A 基金嘅申购费系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嘅申购费1.4%，赎回费0.5%。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是低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0.1%，投资者进行基金转换的时候就不用进行这个申购价格补差，只是收取你的 A 基金的赎回费，所以这个基金转换费就只是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就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就等于10蚊。第二种情况就是需要补差的情况了。

0: 譬如话啦，假如呢个 A 基金嘅申购费系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嘅申购费系高啲嘅2%，赎回费同样0.5%，因为 B 基金嘅申购费率已经系高过 A 基金嘅申购费率，咁所以投资者喺进行呢个基金转换嘅时候呢，就进行呢个申购价格嘅补差。咁所以呢个补差费用就等于转入嘅基金申购费再减去转出基金嘅申购费啦。而转入基金嘅申购费呢，又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再乘以呢转入基金嘅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啊。咁啊，转出基金嘅申购费呢，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咁再乘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啊。咁而补差费用咯，咁啱先夹埋一齐，自然就等于咧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再乘以括弧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再除以咧中括号小括号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小括号乘以另一个小括号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另一个小括号同埋中括号嘅。
1: 哦，亦就系话，就譬如话 A 基金嘅赎回费系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咁就等于$10啦。转出金额咧就等于1000乘以2再减去10，亦即系等于1990蚊。补差费用方面，套公式就等于1990蚊乘以2%减1.5%嘅差，佢哋之间嘅积再除以一加2%乘以一加1.5%之间嘅积，然后最终等于9.61啦。还有基金转换费就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再加上申购补差价，最终是套公式等于$10加9.61就等于19.61了。邝主任，通过学习我发现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譬如说 A 基金申请转换 B 基金，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的15点之前申请转换的话，当日的收益就是算 A 基金的，而下个交易日就是算 B 基金的。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15点之后申请的转换，那当日的收益以及是下个交易日的收益都算是 A 基金的，下下个交易日的收益才算是 B 基金的，是不是这样呢？
0: 哈哈，小鱼儿，你分析得没错，以上就是关于什么是基金转换、基金转换怎样收费的知识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基金知识的内容，可以到手机上的云听客户端去搜索财富学堂，或者搜索谈股论金，那就可以学习更多的内容了。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徐正，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内容，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冰雪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系嘅，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咧喺手机嘅 app 啊，呢个央视频 app 以及云听 app 上嘅各位朋友仔们啊，大家周末好啊！吓，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1: 嗯，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航天员黎嘉莹，最快呢于九月份与香港学生进行天地对话。
0: 仲有咧，今日将会去到呢个南越王博物院去睇宋金时期女性嘅多面人生啊。
1: 嗯，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是跟夏天有关哈。那写夏天的这个诗词啊，非常的多。那在这么多的诗词当中，你能想到的是哪一首呢？欢迎各位呢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嗯，
1: 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得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在今天的知识之旅先是香港第一站，香港第一位的女航天员黎嘉莹在我们的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已经超过两个月时间了，不知不觉她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而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昨天就透露，香港中小学生和学务人最快可以在今年的九月份，即是开学之后，和黎嘉莹就去进行这个天地对话。
1: 是的，那么孙东介绍啊，这场名为太空课堂的对话活动呢，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香港教育局与国家相关部门持续协商推进。因为参与的主体呢是中小学生，那么活动呢将会在开学之后尽快举办。
0: 嗯，是的。那么孙东呢仲指出话，航天科技产业对于香港来讲是新兴领域，咁喺内地呢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区政府支持多所大学的科研团队去服务国家航天发展大局，同时都是积极探索将航天科技培育发展成为香港的新产业。好了，我们继续留在香港。香港科技大学昨天举办这个苏氏树书法展汉字颂开幕典礼，这次展览是展出著名书法家苏氏树向该校捐赠的35幅汉字颂的系列书法作品。展览将会持续到9月7日，期间还将会举行这个汉字书法讲座，为港科大的师生以及公众去提供一个深入认识和鉴赏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宝贵机会。
1: 苏氏树表示啊，技术发展越向前，我们越要守住文化的根。愿同学们在演算公式、编写程序之余呢，也能够提笔来写写汉字。一横一竖是千年文明的骨骼，一撇一捺是中国人顶天立地的模样。
0: 嗯，系噶。咁呢次展览嘅作品呢，以甲骨文、金文、小篆、行书、草书等多种的书体交织呈现，生动地展示我们汉字以及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几千年的这个演变的历程。35幅作品的内容就涵盖有4个部分，开篇立意部分就以这个小篆和这个行书呈现3篇的作品，分别是汉字颂、弘扬汉字和歌我中华，表达了这个振兴汉字书写之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主题。结语大篇的部分展出2件大尺幅的作品，分别是这个中国书法赞和紫荆花赞，前者就纵览这个千年书史，后者真是乐不于香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深圳哈，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也就是深圳自然博物馆，近日呢正式开馆了。那么馆内呢8大主题展厅，一共呢是展出7461件珍品标本，完整的呈现地球46亿年生命演化脉络。
0: 是啦，咁喺呢个全场静态陈列嘅展品当中啦，最显眼嘅有2只超仿生恐龙啊，凭借住佢鲜活嘅动态同埋交互嘅表现咧，咁就系脱颖而出嘅吓，一种动态交互可以同你咧有一个互动嘅，成为开馆第一日嘅呢个顶流看点，亦都系国内超大型巨身智能仿生恐龙啊，第一次面向公众正式落地亮相啊。
1: 其实我前几日已经睇到呢个相关嘅。即系新闻嘅视频啦，跟住我就第一个反应就系，哇！啲家长带住小朋友又多咗一个可以去打卡嘅地方，而且而家系夏天啊嘛，咁热系嘛，你去一个室内嘅可以睇恐龙，睇到咁即系超大型嘅同你可以互动嘅咁样嘅仿生恐龙啊，我觉得真系好唔错啊！
0: 即系而家啲博物馆咧，已经唔系话就系静态展示咁简单，喺玻璃柜里头睇，而系咧可以同佢互动，可以摸，可以同佢玩嘅，玩埋一齐。加上深圳本身就系科技之城系嘛，啲巨身智能，肯定系佢哋最大卖点啦。

0: 全中國都係排喺頂流噶啦。咁啊，巨身智能個身咧，我哋平時講係人體個身體，結果呢度係恐龍嘅身體。
1: 冇錯，而且我哋啱先講完香港，而家即刻去到深圳，好近啊嘛，所以話都係幾方便嘅。
0: 係啊，過羅湖就可以睇啦嚇。咁啊，展台上面嘅霸王龍同三角龍咧，有住好均勻起伏嘅呼吸節律嘅嚇，佢嘅眼皮咧仲會自然眨動嘅。哇，真係好真嚇。咁啊，頭部咧會跟住靠近嘅觀眾咧緩慢咁轉動，即係可以感覺到你噶。咁啊，偶爾之間仲會發出呢個低沉嘅呢個敲鳴聲，咁真係一邊又好驚，一邊又好想同佢玩。
1: 即係佢識得會識別你同佢係唔係喺度互動緊，跟住會跟住你嘅反應，佢會做出相對應嘅一啲回應。
0: 即係已經唔係千篇一律嗰個動作一個循環啦，咁已經唔同曬啦，已經係啊，係啦。
1: 没错，就是这两只超仿生恐龙哈，可以说呢是全场338件仿真模型当中呢独有活态技能的展项。它呢是区别于传统机械恐龙预设脚本还有循环播放动作这样的呈现方式。那么超仿生恐龙它的核心突破呢在于为机械躯体呢赋予了具身智能能力哈。
0: 是啦，传统的仿生装置呢大多数停留在刚才讲的这个形体复刻的层面，就不具备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和反馈的能力。但是深圳自然博物馆的这两只超仿生恐龙构建了一个先感知做到理解做到决策最后行动一个很完整的智能闭环。通过多模态感知系统实时去捕捉周边环境的人员分布、声音和动作，再由内置的决策模型结合这个物种的习性生成对应的行为，最终形成精密的运动控制系统自然地呈现。我觉得有点像大型的玩具、
1: 我觉得它是自己懂思考的、因为刚才你说感知、理解、决策和行动，
0: 就是人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它是懂得自己思考的，就是跟传统的即设定了固定的动作、即是循环地播放是完全不同。
0: 那它最后会不会有自己的思维跟着走出去的
1: 逃出博物馆？我好期待啊！
0: 走上街喎、
1: 这个深圳自然博物馆哈，馆藏呢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八大主题常设展厅、可以观看的内容非常多哈，覆盖有古生物化石、动植物标本，还有地质矿物等等多个品类，是华南地区呢藏品体系最完整、展示规模最大的自然类博物馆。
0: 系啦，咁啊，嘉园厅当中咧又会展出当地嘅深圳湾候鸟啦、梧桐山原生植物啦，以及大鹏湾海洋生物啦，等等总共加埋1600多件嘅深圳本土标本，咁啊，生动讲述我哋岭南生态同深圳山海嘅故事啊吓。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继续我哋知识之旅，主持人咧 ，Y Y 叶莹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噶。咁啊，啱先我哋去到香港啦，跟住过罗湖去到深圳啦，咁而家嚟到我哋广州啦噃吓。咁啊，不止于归国啊，咁啊，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呢、這个展览咧，而家正喺南越王博物院嘅皇宫展区度展出紧啊，即系北京路隔篱啦，咁啊。咁啊，展覽咧從呢個閨門內外啦，就係善慈中貴啦，同埋呢個比翼連枝呢三個部分，咁啊去精選嚟自廣州、洛陽、山西等地，總共加埋120多件套嘅文物展品，結合咧啲文人筆記、方志、墓志、繪畫等材料，共同去展現呢個宋金社會當中嘅呢個女性嘅鮮活形象。咁呢個展覽咧將會持續到2027年啊，明年嘅2月28日啊。
3: 那麼這次展覽呢是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广州博物馆协办。那么展览呢，以100余件南北出土文物为证，描摹出宋金时代走出内宅、拥有自主生活与精神追求的女性群像。
2: 系啦，咁其中喺展览里头有一幅嘅北宋妇人启门图嘅壁画复制品啊，特别有人关注嘅噃。咁呢件壁画有咩古仔喺背后呢？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咧采访咗南越王博物院嘅展览内容策划人胡甜甜啊。
4: 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妇人启门图》壁画，它是一件复制品。这件壁画呢，有一道彩绘的朱漆大门。这个门板上呢有门钉作为装饰，然后它的门呢是微微开启，有一位头戴山口冠，山口冠呢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宋代女性的她们的会戴的一种发冠，她的身上的衣服呢穿的是长杯子，这样的一位女性，她把她的身体从门里面探出来，半露着她的身形向外面张望。妇人启门图呢就可能大家

0: 也建的比较多了。像类似的遣门图呢，它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汉代，在宋辽金时期比较流行。那除了作为这种墓葬的一个壁画装饰，它在祠堂呀、佛塔啊、铜镜上也有，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呢，启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多数是女性，一般就是站在这个微微开启的门缝后面，向外探出头，然后露出一半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就经常是把这样的画面来叫做妇人启门。
1: 那这种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0: 这个妇人启门的寓意呢，现在的说法比较多。那我这里就介绍两种吧。一种说法呢，是暗示在门的后面还有庭院或者是房屋、厅堂，还没有结束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可能是引导大家探索他们背后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第二种认为，它的门的后面呢，是象征了寝的空间。就寝的寝，寝门呢，它是这个古代起居的一个比较隐私的一个房间的门，它的里面呢是有妇人至寝门之内的这样的一个儒家传统的女性伦理观念在里面。在展览中呢，我们使用到这件文物，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它作为一个媒介，带着我们和观众们一起，让我们的目光参透历史，一起进入宋代女性的生活空间。
2: 嗱，咁策展人胡甜甜咧就继续介绍话啊，宋金时期嘅女性虽然当时咧身处呢个礼教嘅束缚，咁但系佢哋依然系保有好丰盈嘅生活情趣噶噃，以呢个诗书雅艺、四时游乐嚟充实日常噶。咁女性嘅活动边界咧持续系咁拓宽，咁除咗系延续传统女职劳作之外咧，亦都会涉足商业啊、手工业等领域，喺呢个闺门内外啊，绽放出多元鲜活嘅生命姿态啊！
0: 是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一件瓶斋牡丹雕砖。牡丹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洛阳的话，这个牡丹花是很有名的。就每年的4、5月份吧，就会很多人都会去洛阳看牡丹。其实，在现在流传下来的宋代的绘画当中呢，就已经可以看到有花瓶插着牡丹的这样的一种意象，住宅的一种装饰。或者是一种陈设，世人对牡丹的喜爱呢，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牡丹的这个种植中心呢，一开始呢是在长安，后来呢是唐朝的皇帝他们把洛阳作为东都，就把赏牡丹的这样的一个风气给带到了洛阳。镜花缘里面有一个故事，它讲的是有一年冬天在长安，女皇帝武则天她想要赏花。他就下命令让百花齐放，但是呢，只有牡丹仙子没有听他的命令。那武则天一怒之下呢，就把牡丹给贬到了洛阳。这个呢，也是一个牡丹和洛阳之间的一个故事。在历史上呢，到了宋代，是在这一个时期，牡丹它才完成了一个从贵族文化到平民文化的一个转变，就不只是宫廷中比较喜欢牡丹，社会上的包括像平民。在每年牡丹花开的时候呢，都会一起出游去看牡丹花。在宋代呢，在洛阳是比较盛行的，那很多人就会去到这些园林里面去看牡丹花。
2: 系啦，咁其实咧喺呢个宋金时期咧，女性系恪守家职之余啊，可以掌管家庭嘅内务财政噶吓，咁啊同而家有啲似啊，对个人嘅嫁妆咧拥有一定嘅处置嘅权限。咁啊，策展人佢胡甜甜咧就介绍话，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里头有藏有一对呢个金耳坠，咁啊形如咧对开嘅花生，咁啊造型咧好别致下嘅。咁佢就话我哋唔知佢主人系边个噶啦，咁但系佢所处嘅家庭环境咧亦都唔知道，只不过咧佢通过使用上面嘅呢个痕迹啊，使用痕迹上面嘅可以判断出呢个主人生前咧应该好中意呢件饰品咁话噃。听下佢介绍。
0: 像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呢，借展了一件在广州西湾路旧广州驻馆场工地79号墓出土的一件黄金制成的金耳坠，比较好看。它的形状呢，像对开的花生， 周身呢都是用这种很细密的金珠焊坠而成的，在它的顶部呢是做成了弯钩用于佩戴，它的造型呢别致工艺。

0: 呢也很精巧，可能是和宋代的时候岭南地区的这种丧葬习俗有关系。当时呢是比较流行火葬，目前在广州甚至说是整个广东地区的话呢，我们比较少见到宋代的这种遗物，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说相对比较少。那像这件金耳坠呢，它有可能是属于一件女性的一件装饰品。这一件呢，它也被我们展示在独立柜里面。
1: 咁睇嚟，无论咩时代嘅女性咧，都中意嗰啲 bling bling 嘅嘢。咁同时咧，又唔好太过暴富啊、暴发户嘅感觉，又有啲文艺气息嘅感觉啊吓。咁啊，其实喺闲暇之余咧，宋金女性咧都可以主持或者参与各类嘅宴饮聚会噶噃。咁既有呢个家族亲友嘅日常欢聚啦，都有女性好友嘅置酒相聚，即系全女宴啊，仲有吟诗唱和啊，咁啊等等嘅雅集活动。咁啊，宴饮成为佢哋重要嘅社交同休闲载体噶啦。啊，整翻两杯。可能是茶，又可能是酒。咁胡甜甜就话咧，夫妻对坐图壁画复制件呢件展品当中咧，墓主人夫妇两人咧系端坐喺呢个方台嘅两头，夫妻形象平分秋色都好有意思啊。
0: 夫妻对坐图的壁画，它的画面呢，画的是墓主人夫妇他们坐在一张方桌的两头，男主人呢，他头戴皂巾，穿着白色的圆领长衫。女主人呢，她就梳着比较高的发髻，外面穿着一件绛色的杯子。杯子呢，它是一个一字旁和一个背面的背。它呢，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一个长袖的比较轻薄的外套，就可以罩在裙子外面穿。它呢，是宋代女性比较典型的一种服饰。在这幅壁画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时的生活用品，比如说在桌子上还放了杯子、纸壶、盏盘之类的器物，然后还有两个盘子上盛放了桃子之类的水果。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呢，他们认为像这种壁画装饰题材呢，叫做开方宴。开呢是盛开的开，方呢是芳华的方，开方宴。开方宴呢，它通常描绘的就是夫妻两个人，他们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然后在桌子上呢就放了一些果品器具，然后在他们的周围呢有仆人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它的含义呢就是家庭和美，夫妻相爱。我们也留意到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有一个特点，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构图，比如说像历代帝王图，它会把皇帝的形象或者说是他的主角的形象画得特别高大，突出画面上的一个主要人物。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墓葬壁画的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的画面呢一般不会将男性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中心人物，它的多数呢是夫妻的形象呢，它是平分秋色的，它是一样的大小，在画面当中呢，它占的比例大略相等的。这个可能也说明了当时社会文化当中的一种视角。就是夫妻双方呢，它也是相对是对等的。邹父墓它的原件是在洛阳古墓博物馆。邹父的父是一个王字加上一个父字，重复的父。邹父墓这座邹父墓呢，它是1973年在河南省焦作市发现的。根据这个墓室的题刻文字呢，我们知道这座墓呢，它是一位金代的女性，姓秦，秦氏为她的亡夫建造的。因为这座墓呢，它被盗过，几乎是完全看不到随葬品了。我们只能够通过它周壁的这些画像石，它描绘的这个墓主人生活的图像呀，还有一些孝行故事啊、散月啊、花卉啊这些场景，我们来感受当时女性的这种对逝去的丈夫的这种情感寄托。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墓葬呢也体现了女性她们对于家庭财产是有一定的支配权的。这样，他才能够就是作为主体去营建这样的一座墓室。那我们呢，就把这座墓呢，在展厅里面是做了一个大概是一半的复原吧，就是用一个喷绘的形式把这个墓室的结构在展厅里面做了一个复原。希望大家在参观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座邹父墓呢，它有一面是刻了有一共11幅的这个孝行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古代的孝文化里面，有这个24孝，

以24孝为代表的这种孝子故事呢，它在宋金时期呢，它也是一种比较流行的一个墓葬装饰题材。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们也展出了一部分这个洛阳古墓博物馆收藏的孝子故事。

0: 一些孝子故事呢，能够引发大家的思考。比如说，在这当中呢，我们展出了一件曹娥的孝子故事雕砖。曹娥她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人物。曹娥投江的故事呢，它从汉魏时期开始就已经流传的比较广了，并且在历朝历代呢都有给她立碑或者是建祠来赞美她。曹娥呢，她也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孝女形象的一个代表。这个曹娥的故事呢，它最早呢是在范晔的《后汉书》里面出现的。《后汉书》呢，它有一个章节叫做《列女传》，这个"列"呢是没有下面的四点水的，就是诸位的一个意思。在《列女传》里面写呢，曹娥的父亲在江中溺水而死了，找不到他的尸骨。曹娥当时才只有14岁，他就沿着江边痛哭，哭了7天，寻找他父亲的尸骨，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他自己呢也投江而死了。这个是在史书里面记载的曹娥的故事，《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在里面加上《列女传》这一个篇章的初衷呢，应该是他想概括性的去综述各种类型的比较具有典范意义的女性，她是用来辅佐天子的，也就是用来借天子，也是给皇帝的执政做一个参考。但是呢，到了元明之后呢，就特别是到了程朱理学比较流行之后呢，为什么从《列女传》变成了下面有四点水的《列女传》？当时的人呢，在写作这些故事的时候呢，他们的目的由这个借天子变成了借女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文化的转型？这个呢，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孝子故事来帮大家思考的这样的问题吧。
1: 咁了解完每一件嘅呢个特点，呢、这个展品特点之后咧，我哋总结下呢次展览啦。嗱，宋金时期咧，其实就系理解我哋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一个好关键嘅节点嚟噶。咁啊，据介绍咧，佢系承继咗呢个前代相对于开放嘅社会风气啦，又仲未被后世嘅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训啦。尽管当时咧依然系男尊女卑噶吓，系基本秩序，但女性咧并未因此而止步于归国之内，而系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会经济活动当中，所以各位听众不妨呢个附展驻足，在文物之间去读懂宋金女性的鲜活人生。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题。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筐是江。人之好我。

0: 之后，我有嘉宾得因苦招，市民不挑，君子至则是孝，我有执酒，嘉宾试验熬，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古色古琴，何乐且单，我有执酒，以宴乐嘉宾之心。
1: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段咧，分零钟嘅朗诵咧，就系演员刘君佢所朗诵嘅《诗经小雅》嘅《鹿鸣》啊，吓咁啊，鹿就系梅花鹿嘅鹿啊。咁一首《鹿鸣》咧，系描绘咗咧咁啊呢个周文王宴请宾客嘅时候呢、这个雍容和乐嘅一种景象。乜嘢系《鹿鸣宴》呢？吓，我哋听下中国人民大学张毅嘅讲述先。
2: 鹿鸣宴。它其实是古代科举考试的一种配套制度，它是啊，在科举考试放榜的第二天，如果是地方的考试，那就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如果是国家一级的考试，那主考官就是天子，由这个主考官来招待榜上有名的已经考上的学子。那么在金榜题名之后，这些学子能够参加鹿鸣宴，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在民间也会传为美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快事。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

0: 为什么这些学子他们的招待会要叫做鹿鸣宴呢？追根溯源的讲，这个鹿鸣宴之所以叫鹿鸣宴，它的名字来自《诗经》，《诗经》的《小雅》中第一首诗就叫做《鹿鸣》。那么，《鹿鸣》这首诗讲的是什么内容呢？经学家一般认为，《鹿鸣》讲的是周文王宴请他的贤臣欢乐聚会的这么一首歌，它刻画的也是宴会上君臣和谐、其乐融融的这种场面。
1: 是啦，啱先啊，就提到咧，古代嘅鹿鸣宴就系科举考试嘅配套制度啦，吓咁啊，科举放榜第二日，地方乡试嘅鹿鸣宴咧，由当地最高长官亲自主持。若果系全国级别嘅会试殿试咧，咁啊由天子或者钦点嘅主考官出面去设宴。款待新科及第嘅呢个学子啊，能够跻身呢个鹿鸣宴嘅席位咧，咁啊真系。这个读书人毕生引以为傲的殊荣啊，
2: 像不像现在的毕业饭啊？
1: 有点像啊，是啊，没错，是
2: 啊，是吧？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考完试之后，第二天或者是当晚啊，就会大家一起去聚餐了。
1: 而且有点像三年不明，一鸣惊人的感觉啊。
2: 是啊，所以说其实由古至今呢，我们就是很多礼仪啊，或者很多就是形式可能有些变化，但是内核本身是没什么变化的。
1: 刚才讲嘉宾这个词，到现在还讲嘉宾的，是吧？我有嘉宾，
2: 是啊，嘉宾嘛，
1: 是啊，你是我嘉宾，跟着我请你吃鹿鸣宴。
2: 我很荣幸，读书人毕生引以为傲的这个书。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没有断过的，我们根脉中华就是这样来的，是啊。
2: 是的，那么这样一首请客吃饭的诗啊，它为什么要放在《诗经·小雅》的第一首呢？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鹿鸣这个词，它又有什么深意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的讲述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它是一首典型的《诗经》中这样一种重章叠句的诗歌。那么我先把它的这个第一章给大家翻译一下。他说呀，鹿儿悠悠的鸣叫，吃着野地的平菜。我有尊贵的客人，我鼓瑟吹笙来招待。鼓动笙管，吹动簧片，我还用筐装着礼物表亲爱，好让大家喜欢我，只是我大道所在。他这么一段话，那么如果再往后看呢，二章三章它有很多重复的词句，这就是典型的《诗经》的特点，重章叠句。你看，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第二章悠悠鹿鸣，食野之蒿，第三章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然后每章有我有嘉宾如何如何，这样一种重章叠句呢，就会使这个诗歌呀段落整齐，有一种秩序感，同时呢它还稍微的有点变化，让它不呆板。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在整齐中呢还有加深，它会逐层的深入。第一章讲到这个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讲我招待嘉宾，但是到第二章他就补充信息了，他补充了嘉宾是什么样的人，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是有素质的人。然后呢他又讲我有执酒嘉宾诗宴肴，那么他又补充了我这个宴会上啊不但有琴有音乐还有美酒，这就是一点一点的补充。第三个特点，从这里面我们又能够看到这个诗在这个逐渐补充中，它有一个参差错落的变化，它有一种参差之美。比如说第一章它讲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它是音乐，第二章我有执酒嘉宾诗宴肴，它讲美酒，讲音乐的时候没有讲酒，讲酒的时候不讲音乐，但是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同时既讲到酒也讲到音乐，我们能感受到好像这个整个宴会的场面它逐渐的推向热潮，好像又有酒又有音乐，让它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看起来简单的重章叠句的小短诗，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布局谋篇又是非常精心的，可以说是十分的精美。那么因此呢它也历代传颂不休。那么这样一首请客吃饭的诗，它为什么要放在《诗经·小雅》的第一首，咱们就不能不讲一讲周人的历史和周国的文化。 这首诗的背后隐含了周人对于治国的基本理念，也可以说是周文王取天下，武王以下定天下的一个核心的秘密。他讲的是周文王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怎么得到人才，怎么得到人才的欢心，怎么能够君臣和谐共处。那就得先说说这个鹿鸣，它为什么叫做鹿鸣啊？鹿啊，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古人认为它有一些美德，有一些特殊的习性。什么呢？它不吃独食，就是一只鹿如果发现了有一片可吃的植物，它会高兴地悠悠鸣叫，来叫它的同伴一起分享，它不会吃独食。这也就象征了君王周文王，他爱护自己的大臣，他愿意跟大臣们分享，他和他们是和谐有爱的关系。所以这就是鹿鸣他的深意。再看具体的诗的内容，上来就是这个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君臣们一起喝喝酒吃吃饭，他讲这个事儿。那么这个事儿为什么能够包含周国兴起的秘密呢？它其实是通过一系列的互动来融洽一个集体的感情，让这个团队更有战斗力。所以说呀，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它表面上是饮酒作乐嘛，但实际上它写的恰恰是，或者说当年诗人的出发点，它恰恰是讲周文王他是怎么进行团队建设的。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回来，继续是这个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主持人叶莹歪歪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话说最近这个暑假期间上班真的没有心上班，因为地铁见到很多小朋友家长带着在北京转来转去游浮，各个博物馆学习研学，所以就讲一下这个旅游的话题好不好？喂，
3: 好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暑假来讲的一个话题。现在很多人不做攻略，不赶行程去玩一座即比较冇咁热门嘅小城市，
1: 冇咁人多嘅，
3: 系啦，因为大家都希望出去玩咧，唔好咁逼系嘛，而且唔好话咁赶，所以系一种即慢旅行啊。
1: 即系而家已经系唔同咗啦，已经大家啲谂法啦，已经进步咗，系咁讲啊吓。
3: 系
1: 咁，而且咧唔单止话即系咁睇下影下相打卡咁简单，而系沉浸式去感受当地啲人民生活啦，同埋体验当地嘅文化。咁啊，就系你讲紧嘅就随住呢个暑期旅游市场嘅热度攀升啦，主打呢种松弛悠闲、深度体验嘅慢充旅游啊。即系慢充，即系个充电器有快充、慢充噶嘛。
3: 系啦，好似充电器咁啊。
1: 即系你快充咧就即系快啦，但系咧即系急起嚟有用嘅，但系弊在咧你觉得即系会唔会发兴咧？会不会即系冲爆咧？
3: 会啊，真系会噶。所以我同你讲，尤其是夏天啦，因为天气又热，温度又咁高，所以你充电都要睇住佢充啊。
1: 尤其系充完之后掹咗佢。
3: 系啊，一定要掹咗嗰个掣。
1: 咁所以咧就慢充旅游就咁嘅意思啦，就系话咧我哋虽然慢，但我哋更加安全，更加心安心静。而家咧慢充旅游成为好多人嘅新选择啊吓。
3: 嗯，即系而家好多人将呢个传统嘅出游咧改成咗出行节奏，即系比较缓慢慢啲，而且旅途咧，即系唔使话咁急住去打卡，
1: 冇咁
3: 多地方，
1: 冇咁多设计，即系甚至乎
3: 随缘咯。
1: 听日去边度都未，听日先算啦，
3: 听日先算啦，瞓醒先算啦，
1: 好松弛喎，咁真系系啦，
3: 即系瞓到自然醒之后，先至谂住话，我哋今日去边度。咩地方去打卡啊？去食饭啊？还是去玩啊？甚至乎咧，我知道有啲人咧，佢哋系即系，譬如话一日就一个地方
1: 就 hea，
3: 系啊，就慢慢咁样 hea 过去就得噶啦。
1: 系啊，即系呢
3: 个我感到咁搞到咁赶啊，因为之前我哋旅游咧就希望有限嘅时间咧去好多好多地方。
1: 嗰时就系赶鸭噶嘛，
3: 系
1: 就朝早六点钟起身，跟住赶大巴。
3: 哇，讲真，我都起唔到咁早啊，好唔好？
1: 跟住去到咧就系屙尿咁多时间俾你影相，跟住就上大巴。
3: 嗰啲咪就系传统嘅旅游咯，太辛苦啦，走马观花其实都睇唔到咩。
1: 所以我话而家咪进步咗咯，而家就系去感受啊，即系嗰种 hea 咧，你即系话点讲咧，已经冇以为我发牛豆系乜都唔做啊，发牛豆其实我脑入边喺度已经喺度放松，进入到最佳状态。即系如果系一个文艺创作者，灵感就嚟噶啦。咁啊，如果佢系一个普通嘅工作者嘅话，佢呢个时候咧已经可能迸发到最高效率噶啦，即系更好嘅休息就为咗更好咁工作。
3: 系啊，因为我哋而家观念系唔同咗嘅，因为之前我哋出去玩咧就谂住话啊，譬如话我出去五日系嘛，五日时间，我希望去十几个地方。
1: 排到满晒，
3: 系啊，好满嘅嗰个行程，即系好似你啱先讲嘅，六点钟起身，跟住七点钟可能就已经出门啦，八点钟已经去到景区啦，可能景区啲工作人员都未翻工，都未开始上班
1: 啦，
3: 你已经喺度等住人开门啦，
1: 九
3: 点钟
1: 已经第二个点啦，已经
3: 系啦，所以我其实我讲真啦，我好佩服咁嘅人。
1: 而家系我去旅游咧，一个就系我唔希望有人管住我、催我。

0: 即系推推住我行。第二个咧，我都唔想自己同自己为难，唔想自己催自己。
1: 你知唔知点解啊？
0: 因为已经本身
1: 年纪大啦，
0: 人生已经好唔容易啦，已经唔好再自己为难自己好唔好？
1: 因为好唔容易出去休息一下系嘛，所以我哋其实主要嘅目的咧，唔系话去打卡咩咩咩地方排到咁满嘅，即系希望我哋出去咧可以唞一唞。身體都可以放鬆一下，心靈都可以放空一下，
0: 係嘛？其實係真係一種進步嘅體驗啦。即係話經過咁多年嘅呢個旅遊啦，據講話中國人咧，全世界旅遊係最多嘅嚇，咁啊周圍。
1: 因為我哋人最多啊，
0: 特別係廣東人個大灣區人咁話。
1: 哎呀，我之前睇過一個即係博主咧，佢就話有人嘅地方就有廣東人。
0: 哦，咁啊，梗係。
1: 因為即係佢話誒，譬如話去到西北啦，去到新疆啦，你話夠遠啦係嘛？我哋一個南一個北，佢話哇，去到新疆咧仲可以聽。到有人讲粤语，
0: 譬如话我喺北京啦，净系上班都听到人咧讲粤语啦，即系经过我身边嘅呢啲一家人旅游嘅咧，讲讲广东话，
1: 你知唔知我嗰日喺地铁入边听到有人讲客家话，哇！我心谂真系好亲切啦，第一个感觉系
0: 客家人点讲？自家言系嘛？
1: 即简言啊！
0: 即简言啊！
1: 系啊，跟住我就咁样，我又唔好意思同佢哋打招呼，跟住我就睇咗人哋一下，听佢哋讲客家话，觉得哇好亲切啊！
0: 系啦系啦，冇错吓，咁确实系啦，呢种慢冲旅游咧真系好有意思噶吓，咁我接嚟咧听翻段音频啦，听我哋总台记者朱敏关于呢方面嘅观察咧。
2: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七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赶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3: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2: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3: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你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其实走马观花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2: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冲旅行的经历，跟疯狂打卡式旅游形成对比，主打一个休闲放松和深度体验。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冲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4: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冲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5: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逐渐向深度体验游、沉浸式旅游转变，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0: 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希望大家有一个咧即系愉快嘅周末之后啦，咁啊元气满满，听日继续上班嘅吓。主持人咧 ，YY 艺星代表我哋站编辑燕玲，感谢大家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八月二号星期日，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4: 今年以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精准发力，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4: 航天员黎嘉莹最快将在九月与香港学生进行天地对话。
3: 东莞队夺首届粤 BA 总冠军，粤超常规赛收官，深圳、湛江分别锁定东西区头名。
4: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长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入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

0: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企喺建军九十九周年嘅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喺党嘅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嘅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无奈前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事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贴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铸将的理想信念。今年四月八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国防大学孙经国：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军事科学院周俊杰：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揸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茶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质步稳。2025年9月3号，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个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保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昨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 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南部战区常高翔：
4: 十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加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涉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国防科技大学戴维：
5: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海军某部祁伟光：
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于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例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空军某部李伟：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日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 寻访队伍将走访二十几座城。

0: 刑事，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在山西省忍州市五台县南余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是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浮康市勇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正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三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咁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几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购置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呢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一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亦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日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 水利部今日上午举行会商指出，截至今日9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未来3日，亦即系8月2号到4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偏好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尼河，陕西汉江支流乾右河，四川渠江支流阴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2号8时到3号8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各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水利部今日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已有2个多月，其工作与生活状况一直备受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近日透露，香港中小学生最快可在今年9月与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孙东介绍，这场名为太空课堂的对话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与国家相关部门持续协商推进。因参与主体为中小学生，活动将在开学后尽快举办。孙东仲指出， 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而言是新兴领域，在内地亦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区政府支持多所大学科研团队服务国家航天发展大局，同时亦在度积极地探索将航天科技培育发展成为香港的新产业。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表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可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陈美宝在当日发表的网志中说，特区政府去年三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他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5类技术更复杂、使用航空器更大型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本月内，香港将推出更多跨界别的合作项目。
4: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不久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规划，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等9个专栏，聚焦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为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民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提供清晰指引。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供给，积极培育一老一小消费新业态，推动民生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消费升级。来听报道。
5: 这段时间，在广州白云山脚下的一家乐龄消费综合体内，陈设的外骨架机器人、智能轮椅、可升降餐台等科技感十足的消费新品，吸引了不少长者前来体验购买。咁唔同于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的老年用品商场，呢度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8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旨在打造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嘢嘅乐龄生活新地标。商场负责人许晓玲话俾我哋知：，
6: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他可以看到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
5: 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令长者有了追求品质生活的新去处，而在深圳，养老与托育正突破边界，在同一片空间里面找到了和谐共存的答案。深圳正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老幼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内照顾一老一小，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一站式解决方案。在深圳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的辖区内，一片占地8000平方米的园林入边，0到3岁托育员与长者康养中心共享同一片天地。这个是深圳规模最大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之一，包含2栋养护楼和1栋托育楼。据运营企业负责人丁玲芝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深圳落地了5个好似这样的老幼共托项目。在这一模式下，祖辈送孙辈入托之后，可同期参与康养课程，享受助餐服务。这个大大降低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双职工家庭的照护成本。同时，常态化的祖孙课堂、集体生日会等活动，既能为长者带来精神陪伴，亦能令孩子们 在代际互动中自然养成尊老意识。
7: 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有非常多优势的板块啊，它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去提升这样的运营效率，避免这个重复建设，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5: 从广州的乐龄消费综合体到深圳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从科技赋能的适老化产品到代际融合的照护新空间，大湾区城市正从供给侧持续发力，为一老一小的品质生活打开新空间。随着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的发布实施，这些从大湾区生长出来的创新探索，有望为全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湾区经验。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今年暑期，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记者昨天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7月1号至31号，横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 281.7 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 37.9 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 26.3% 和 29.3%， 双双创落同期历史新高。
0: 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昨晚在东莞篮球中心燃起战火，东莞队以108-73击败深圳队，以总比分2-0完胜对手，夺得首届粤 BA 总冠军。此外，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11比赛周昨晚全面打响，东西区10场比赛同步开球，为常规赛画上句号。经过激烈角逐，季后赛全部名额尘埃落定，深圳队以不败战绩锁定东区头名。西区榜首大战中，湛江队3-3战平广州队，凭借正胜球优势登顶西区。东区方面，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六队晋级季后赛。西区方面，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六队入围。
1: 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昨日在海珠赛区黄埔涌赤沙北古道口举行。来自全市11区、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及周边共49支龙舟队伍、1552名运动员参加。这个是广州首个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整个赛季从7月持续至11月，着力打造集非遗传承、全民参与、竞技比拼、农民双类体融合的岭南水上体育盛会。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7月27号到31号，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盐湖城、芝加哥、华盛顿，推动两国工商界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领域务实合作。22家中国企业随团访问。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与美国有关机构合作举办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同120多家美国企业机构座谈交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会见多位美国政商界人士，向美各界宣介十五规划纲要及中国经济形势，介绍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举措，推介第五届联博会，欢迎美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2.0。强调中国贸促会将支持推动中美工商界加强多双边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美政商界人士高度评价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期待在十五五期间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愿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和第五届联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亦同我一道作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身，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媒体8月1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日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 卡塔尔、

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亦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船人员八月一号分别同阿拉格齐、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八月一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

0: 在唐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1: 刚果金卫生部8月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佛山中雨24到30度，惠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中山中雨23到28度，江门中雨24到29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跟住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2度到26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7度到23度；旧金山晴天，23度到13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晨光中一位清秀的老人沿住孕育了三星堆文明的鸭子河缓步走嚟。老人一声萧馆长，是对今年已经82岁的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萧先进最深的敬意。在40多年的时间里面，萧先进不单止主持建成三星堆博物馆老馆，退休后仍然倾力守护弘扬三星堆文化。他以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将个人奋斗融注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伟业当中。今年萧先进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剩下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游人如织，起伏的堆列三星造型和不远处螺旋形的老馆互相呼应，就好似古蜀文明在天地间回响。当地干部这样评价萧先进的开拓之功，敢闯敢干，先有今日三星堆。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了数千件造型独特的国宝重器，却没有专题博物馆展示。时任四川广汉市文教局副局长的萧先进站出来说，建一座博物馆令世界都看见三星堆。建馆之初，广汉财力有限，当地政府只拨款200万元建博物馆，资金缺口还很大。萧先进大胆贷款，开文博界自筹资金先例。为了悭钱，他带头指令基本工资。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开馆之后，运营资金吃紧，博物馆维系成为了难题。1998年4月，萧先进主动请缨担任

0: 首任馆长，策划深星堆赴海外巡展等等，化解了债务危机。2021年3月，深星堆博物馆新馆开始筹建，萧先进全程参与新馆设计和建设。新馆2023年7月开馆后，持续迎来参观高峰，2025年接待游客超600万人次。而家三星堆博物馆已成为国内乃至全球的一张璀璨文化名片。博物馆建成后，萧先进的目光从未离开三星堆。他说，博物馆和遗址就好像鱼和水的关系。20世纪80、90年代，三星堆遗址区住住约3000名村民。萧先进组织建起文物保护网，给补贴定责任，人人成为守保人，一有动静就上报。正是这一套长期坚持的保护机制，为三星堆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令到文物活起来，萧先进坚持展陈兼具科普性、趣味性和场景感，将青铜人像矩阵陈列复原制字坑，按照 3.5 倍比例仿制成的青铜神树雕塑艺术品，赋以灯光渲染，令观众仿佛置身神秘的古蜀王国。2008年，萧先进退休，仍然担任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他说，择一事终一生，我这一生都是为了三星堆奋斗，未来亦会同他在一起。此后，萧先进牵头成立三星堆学术委员会，主持举办系列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推动三星堆文物70多次出境展览，主编三星堆研究系列丛书，走进校园宣讲三星堆文化。2019年开始，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陆续被发现，随后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启动。萧先进仍然在度为三星堆文化的保护传承奔忙。他不单止一次讲过，三星堆是他最深的眷恋。将一世都献给三星堆，不图名不图利，正是这一份纯粹令他能够做成这件大事。在同事们的眼里面，萧先进是在度用生命守护三星堆。2003年9月，萧先进在去成都开会的路上遭遇车祸，9条肋骨骨折，脾脏拆除，在重症监护室瞓了整整1个月。但是刚刚能够恢复行路，萧先进就急住往馆里面赶，说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更难能可贵的是今为人梯，萧先进带着年轻后辈拜访专家，手把手传授推介之道。现在三星堆博物馆的一线骨干多是他当年招来的大学生，他还特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专家向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师传授文物修复技艺，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是萧先进40多年前面对党旗许下的誓言。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先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激不够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接前行。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激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个是1983年王激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王激讲道，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激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

0: 亦正系呢一次任务令王基更加坚信软件系咪可信，已经成为国防安全嘅重要支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1: 当时王基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基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基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先脱离生命危险，但亦都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行？王基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王基母亲刘桂芝：
2: 我就跟王基说，儿子，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基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基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一个国防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个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基却因为肾脏衰竭再次住入医院。之后陪伴他的不单止是轮椅，还有每个星期三次，每次四个钟头的透析治疗。王基：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基虽然没办法在港台上面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无奈前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2004年出世，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嘉明共同创立的公司亦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误界 Physics V0.1。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入真实世界，面对诸如个杯会不会跌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行路的小朋友。陈博远想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6: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到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的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0: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亦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这一场竞争。
6: 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的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0: 2021年，正在读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

0: 咗人工智能。嗰阵时佢仲唔知道呢个领域会点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呢个词一下子捉住咗佢。带住呢一份最初嘅好奇，陈博远考上咗北京大学。喺人工智能领域 ，Neural IPS 同 ACL 系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博远以第一作者发表咗九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嗰年，佢同吉嘉明合作嘅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嗰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嘅只有4篇。陈博远。
1: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0: 半年之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时候，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远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2024年底，陈博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者正在接近某种能力边界，他越来越懂推理，越来越懂写代码，越来越懂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数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面。
1: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0: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跌落，杯放在台上面不会自己飞走。令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令它好像人那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要令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博远的第一步是令它大量看世界。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将世界理解错。要学习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陈博远。
1: 对于 AI 来说，他看过大量视频之后他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
0: 到2025年，陈博远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然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够学习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人空间。
1: 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0: 今年四月，亦举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博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面的突破，更是谁能够将模型放入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陈博远。
1: 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

0: 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许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山西长治的小学门口企着一个着迷彩的男人，他的身高不算高，皮肤被风吹到发暗，肩上面背着一块旧画板，画板边缘磨到发白，正面的字迹也都甩了色，凑近才能够看清，给一张废纸送一本图书。放学铃声一响，他就迅速挥舞起画板，背着书包的小朋友们兴奋地向他涌来。有人远远看见他，就好像映出了一个熟悉的暗号，举着手里面的报纸、草稿纸、广告页跑过来。一张废纸递过去，换回来一本练字簿、一本练习题、一本文学杂志。纸张在小朋友的手里面轻飘飘的，在他手里面却被一张张礼瓶折好，扎入编织袋里面。男人叫刘宝，52岁，很多小朋友叫他刘叔，亦有人一开始叫他怪男人。他不太在意这些称呼，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校门口那一刻，一张废纸到了他手里面就不再只是垃圾，一本书到了小朋友手里面或者就不单止是一本书。1987年意外改变了刘宝屋企的命运，接连打击压在一个少年身上。那阵时刘宝成绩不错，却两度辍学，最终彻底告别课堂，靠执废纸杂物维持生计。他离开了学校，但却没有离开纸和字。日头他在街头巷尾执废纸，夜晚就在门洞里面写写画画。执来的铅笔头、用铁丝串起的烟盒都是他的书画工具。那些烟盒很小，纸面粗糙，写不低太多字。但对刘宝来说，那个是他为自己留下的课堂。人家扔了的边角料被他摊开、压平、写字、画画，就好像在这里帮中断的人生补课。废纸换书的念头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面长出来的。有一次刘宝在执来的废纸上面画了《西游记》里面的卡通形象，学校门口一个小朋友看到了，用6毫子买走。他拿着那6毫子没帮自己买东西，而是买了作业簿又送回给小朋友们。刘宝说自己失去过课堂，所以他后来做的很多事都好像在这里替年少的自己弥补缺陷。平时刘宝靠10分钟速写画像和回收废纸维持开支，钱不多，他为自己留下的更加少。除了吃饭，其余几乎都给来买书、买文具、做公益活动。傍晚刘宝拎着两大袋废纸拐入广场地下通道的一处角落。这里有一间5-6平方米的免费书屋，说是书屋，其实只是半开放的小空间。书架有点旧，但是书码放得很整齐，从绘本到小说都有。墙上面贴满了小朋友们写下的作文，边角有点卷，有点缺，一张挨着一张。好像这样的书屋一共有4处，就藏在长治的街巷角落里面。他说希望大家来书屋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喜欢的图书直接拿走，不用还。这个是一份信任，对刘宝来说，书不是被锁在架上面的东西，要流动，要被翻开，要被带走，更要被需要。2000年前后，刘宝还和热心人士在长治46所中小学建起废纸回收点和班级图书阁。废纸卖出的钱一部分帮扶山区困难学子，另一部分采购方外动物。这项环保助学公益活动推行至今，已经有上万名学生受益。现在环保助学这条路，刘宝不再是孤身一人，越来越多被他资助过的小朋友、学生家长、志愿者都行到了他的身边。一张废纸能够换来什么？在刘宝这里，他可以换来一本书，亦都可以换来一个孩子对阅读的亲近，以及一座城市角落里面生长的善意。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面，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面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细的名字。37年前初中毕业的黄祁宏跟着姑姐开始学裁缝。
3: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2: 黄祁宏学得好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够独当一面的小黄师傅，他只用了一年。那阵时周围街坊大跌偏见，喜欢找女裁缝做日常的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如果真是能将西装做好，老黄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3: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板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2: 1991年底，黄祁宏分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黄师傅成为了小黄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一日，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南式的雪纺布料行入了黄祁宏的裁缝店。
3: 那记得很清楚的，他跟他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南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他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2: 黄祁宏自细被长辈赞听话懂事，屋企里面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个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面也都有大大的主意。
3: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三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2: 许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和着裙的自己有几咁好看。
4: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2: 黄祁宏从心里面感谢姑姐带他做呢一行，亦都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唔系嘅话，仙女咁嘅女仔点会揾佢做咗一件衫又做一件？许波嘅衫佢愿意加班做。
3: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游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2: 黄祁宏和许波一啲啲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里面一来一回两尺寸的近隙，也都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面。
4: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2: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个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令到许波也都有了很大的主意。同黄祁宏正式相处半年之后，他辞了职。黄祁宏大吃一惊，许波说要帮他打下手，是真的。
3: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2: 1999年，黄祁宏同许波结咗婚，轮船图纸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冇咁大。除咗设计，佢仲负责接客人、拣面料，而黄祁宏依然喺操作台前面。
3: 我以

0: 现在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是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1: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同新潮的样式，黄其宏的店仔凭乜嘢生存落嚟？佢将功劳全部归俾自己的 model。每次新面料一到，黄其宏赶制出样衣，先攞俾许波上身试着。
0: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压片打压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
1: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日，国庆一日，过年一个星期，他几乎不帮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黄其宏放低铰剪出门钓鱼。黄其宏只觉得无以为报。
0: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呢，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九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晒个2公里路啊，晒个3公里路啊。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 好了，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带大家去荷香型美术馆穿越百年时光，睇一场展览系点样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嘅。
1: 全城有我嘅环节，一起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香云纱染整技艺，广州市南沙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瑞常英嘅传承故事，设计赋能助力香云纱非遗焕新。
0: 而博雅会馆嘅环节会同大家赏析古画《仰正图》《射箭》。
1: 而文化公开课嘅环节，一起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嚟到遇见博物馆嘅环节，今日嘅主持有建光同郑允。大型学术专题展《建立新美术：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的历史抉择》正喺位于广东深圳嘅荷香型美术馆举行。展览汇集127件中国画、油画、版画的珍贵原作及数十件历史文献，系统回溯20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的变革历程。在展览现场可以看到李铁夫、何香凝、高剑父、陈树人、赵延年和黄永玉等多位名家的作品。
1: 看回20世纪上半叶，兼具开埠优势和革命底蕴的岭南地区，是凭借得天独厚的开放视野和文化包容性，成为中国新美术运动最为核心、最为活跃的实践场域之一。
0: 作为深耕区域文物研究的重要学术探索，荷香型美术馆自2020年起持续开展区域美术专题研讨，圆满完成江南系列主题展览和学术研究。2026年，美术馆以江南美术体系为参照，启动岭南系列学术巡演。这一次的展览正是开篇重磅之作。
1: 这个展览跳出了单一的岭南画派研究框架，以春穗画院、赤社、现代版画会、人间画会这四大代表性艺术社团为脉络，重构粤港新美术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途径，是深度挖掘岭南美术独有的地域品格、开放视野和时代担当，填补了近现代南中国美术史系统化研究的空白。
0: 今日的节目，总台记者于洋将会对话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一起听穿越百年时光，一场展览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
2: 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建立新美术展览的策展人胡斌。
2: 很多传统的艺术容易去陷入到这种静态的陈列，本次展览在您又做了哪些设计方面的一些巧思呢？
3: 首先呢，就是这个展览呢，一方面我们说它的文献性啊、学术性是比较强的，这个也是我们极力去凸显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想由这个团体啊、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能够对广东近现代的美术史有一种新的表达和新的呈现。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在想，它不能够完全做成一个历史的展览，就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展览，好像是一个关于过去的一段时光的这样的一种回顾。我们希望它还是能够比较能够吸引我们当下的观众，能够沟通我们当下人的一种审美趣味和一种心灵的体验。那么在展场的设计上面，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些举动。首先四个板块，我们量身定做的一些有特色的一种标识性的设计。你比如说像这个

0: 新国画这一个板块，我们有意识的让它回到一个那种近现代广东，我们说彩色玻璃那样的一种中西合璧的传统的这种建筑的形态空间当中去。那么油画这一个展厅呢，我们有意识的偏向一种冷工业风，就是说现代社会以来，就你比如说那种钢筋水泥啊，或者是这种钢管金属管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材料的这种引入，我们希望这个西化和这样的一种语境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版画这一个板块的就比较多的是使用这种木质材料，就是因为版画本身它用木板作为一个载体嘛。那么人间画会这一个板块呢，因为是在香港，我们就特意就呈现这种香港的那种底层生活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我们一方面看到香港那种霓虹灯管那样的一个五彩斑斓、琳琅满目的这样的一个市井生活的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引入的这种竹架，就是竹子的这样的一个搭建。知道在香港是大量的利用那个竹子、竹棚来作为一个建筑材料嘛？竹子这个材料和霓虹灯管其实就构成了两极的反差。这个反差呢，和我们在平时影视这个节目当中啊看到的那个年代香港的这种错综复杂的一种社会的面貌啊，它其实是能够贴合的。那么从这种展陈设计上，我们觉得一方面它有一个历史的语境，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挺贴合我们当下观众他们的一种认知和体验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具体有一些作品的呈现上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引起普通观众的他们的一些共鸣。你比如说在人间板块这一个部分，那像廖冰兄的有一组作品，我们就用霓虹灯管把它勾勒出来，成为一个像一个灯管装置，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作品形态一样，然后让观众和它有一种互动性。就这样的一些例子呢，在展览当中还有不少。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希望体现这种展览的学术性和文献性，另外一方面又不希望它成为一个静止的历史，一个静态的展览。我们希望它是一种活态的呈现，而且是一个古今搭配或者古今勾连的一种展览的这种呈现。一方面回顾历史，另外一方面又能够和我们当下的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取向和兴趣能够连接起来。
1: 您长期从事这个华南艺术生态或者珠三角地域文化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本次展览又如何体现南方视角下中华文脉的传承和独特的表达呢？
0: 对，这个就是南方视角，或者我们说广东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也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一个方面。就不只是说面对近现代美术史，同时也面对当下的一个艺术形态。那么，这样的一种视角呢，现在我们也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词语，就是经常讲到的"全球南方"。那当然，"全球南方"不只是说就中国来说，不只是说指广东啊，或者也不只是指这个大湾区。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概念，它更多的其实是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个概念，是一个认知视角的概念。所以，我们身处在广东或者身处在大湾区，我们也在想，从本土出发，我们如何对于既往的中国的这个美术史啊，甚至包括文化史和思想史，我们有一种新的视角，有一种新的这种贡献呢？这个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那么你具体到像我们的这一次展览， 那现在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

0: 话，我们经常会把美术界分为几个这种大的区域，或者是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如果笼统的来说，就是比如说传统派和革新派，然后比如说那种传统的国粹派，还有这个革新派，就等于是中西融合啊这样的一些大的这样的一个流派，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说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像学院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表达的形态和走向社会空间的形态。那么走向社会空间的形态呢，就逐渐的我们又会聚焦到写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那么再到后面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些大的板块的划分。那实际上在广东来说，我们觉得从我们当然觉得这些艺术现象也可以纳到这些板块当中去，但实际上通过我们的一些微观的观察呢，它很多这样的一些流派和现象之间，它其实是错综复杂的，是流动的，或者不是那么标准化的来去对它进行一种规划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讲岭南画派，那岭南画派我们往往把它放到革新派里面，它和这个国画研究会或者和这种传统派、国粹派好像是一个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实际上不管是国画研究会也好，还是岭南画派也好，都是在当时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内外交困的这样的一种语境底下，他们做出的一种选择。而且岭南画派主打是一种中西融合啊，或者革新，但是实际上它和传统又有很密切的一种联系。那么经由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案例的分析呢，我们就会弥补我们对于以前的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一些认知的结构。那你还比如说像这个人间画会，那我们笼统的来说就会用一个大的帽子去说它是现实主义的，然后它是进步美术，是左翼美术，或者再到后面是新民主主义的美术，再到后面我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但是你会看到在这个群体里面，他们的很多艺术家其实也受到很多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同时他又是现实主义的表达。这么一来就使得我们对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就我们以往对于现实主义就是觉得就是一个这种写实的方式，或者说我们说受到苏派写实的这样的一种影响的艺术形态。但实际上在人间画会这里，他们有很多现代派的因素，同时又和他对于当时的这种社会现实，包括苦难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关注和表达高度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微观的观察就使得我们对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有了更丰富立体的认知。
1: 在前期策展的过程当中，比如梳理史料，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坚定的去做这场展览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0: 这一次展览其实很多方面也是我和另外一位策展人赖志强之前做过很多工作。因为我们本身对于广东的近现代美术史就有很多的积累和研究，那这一次也特别希望在新美术的这一个总的标题底下，能够把以往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研究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有很多文献呢，我们之前其实是在预料当中的，就是我们以往的一些积累。但是也有一些文献呢，是我们这一次在筹备展览的过程当中去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的。你比如说像这个赤色这一部分，因为赤色的很多艺术家，有一部分艺术家呢是相对有名的，但是还有很多艺术家呢

0: 可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海洋里面了，很多人现在都不太知道这些艺术家了。那我想做这一次展览的时候，这些艺术家的他的作品，他的原作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他历史上他的画的这些面貌，包括他的文本的面貌到底是怎么样的？之前其实我们没有做过很细致的工作，但这一次为了这一次展览呢，那每一个这些成员，我们都去进行搜索，就通过数据库啊，通过一些旧书网啊，通过各种的途径，那一搜索的话，我们还是觉得体会很深，就可以看到有的艺术家原来他是非常多元的，就他。我们现在早就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结果他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语境底下，应该说还是非常前沿，同时也是非常活跃的艺术家，包括他也有摄影啦，有油画啦，有各个方面的这种各个方面的这些表现。那我们通过这个四色成员的一种材料的搜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底下，广东的早期的这些西画家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多元的生活的状态和艺术表达的一种状态。由此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团体的进一步去多少有一点去复原当时的一个生活的语境和艺术的语境吧。
1: 感谢胡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更加之多精彩嘅节目内容啦，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嚟到呢一个环节系传承有我，我哋一起关注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俗称梁纱绸，多产于广东佛山顺德一带，是目前世界上罕有的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真丝绸面料，是以丝罗织物和平民织物为胚绸，经过复杂特殊的染整加工而成。香云纱染整技艺即是晒梁，是采用植物染料树梁为丝绸染色的一种工艺。唐代已经有关于树梁的记载，北宋的沈括、明代的李时珍都曾经记述过树梁的染色作用。明代永乐年间，广东梁纱已经是出口国外，

0: 清末民初生产的粮沙更加是受到国内外市场的欢迎。在2008年，香云沙染整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穗常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香云沙染整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的嫡传弟子，深耕服装行业30多年，创立了他自己的企业和品牌，曾经获得广东省十佳设计师以及是湾区时尚品牌设计师十杰等等的殊荣，一直致力于将传统香云沙染整技艺和现代时尚设计所融合，推动这个古老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创新。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穗常英，听听他讲设计赋能助力香云沙非遗焕新的故事。
2: 穗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沙染整技艺广州南沙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
2: 您深耕服装设计30多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扎根顺德拜梁珠大师为师的呢？现在想起初次接触香云沙，最打动您的是什么样的特质呢？
3: 因为我一直以来呢，都想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特色面料。11年前的有一天呢，偶然的机会，我就看到了位于顺德伦教的晒粮厂，看到那些工人们非常忙碌的把那个几百匹的绸缎平铺到草地上去晒，有的时候，一会儿呢把面料收起来，一会儿呢又把面料放到染缸里去浸染。去晾晒，当时那个场景就真的看呆了，我被震撼到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恩师，国家级的香云沙染整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他看到我就跟我去细细的去讲述香云沙的历史啊，它的工艺啊，讲它的来之不易，讲它的特色，还有他对香云沙的未来的期盼。我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技艺，我一定要让他把这个，通过我的努力，一定是要把这个好的面料要把它发扬光大，好的技艺发扬光大。就跟随着师傅的学习之路，到后面呢就也非常有幸就拜他为师。还有呢，刚刚接触香云沙的时候呢，比起那个大家口中的软黄金啊什么这些名头，最打动我的是就是这块布，我就看到这块布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每一批的那个纹理啊、色泽啊全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一个师傅一个晒场晒出来的布，它也不是一样的。所以还有摸上去呢又很温润又很挺火，真正的用土地还有这种阳光沉淀出来的那种质感，像这种啊机器量产的那种面料它是根本比拟不了的，所以就真的是非常喜欢。
2: 香云沙被誉为软黄金、纺织品活化石，扎根岭南水乡，在您的眼中，它是如何承载着大湾区独有的文化根脉的呢？
3: 我觉得这是整个大湾区啊，它脏鸡鱼塘是自成的一套生态，这是其他地方是没有的。香云沙呢，本来就是一个水乡的一个农耕的一个文化活的见证。顺德本地人呢，养蚕织绸，上山采黍粮，河道取河泥，整个的这种染布的这个流程完全是依托本地的自然形成的一个闭环，所以它也不浪费资源，这是其他地方确实是比拟不了的。同时呢，它还藏着老顺德人的这种情怀，因为以前的时候很多顺德人呢，他下南海去南洋去谋生，走的时候呢身上都会带几件香云沙的衣服，所以像这个小小的面料，它承载着我们大湾区的人呢敢拼敢闯的这种不忘故土的一个情怀。所以还有香云沙它的是非常低调内敛，也是刚刚是对应我们这种广府人的这种务实沉稳外柔内刚的性格，所以是专属于咱们这个岭南的一个文化的印记。
2: 很多人都觉得香云沙颜色暗沉只适合中老年人，那当初为什么要下定决心

0: 破这个刻板的印象呢？
1: 其实校园沙特本身是不分年龄段的，只是说呢，在以前的时候没有人去研发它，所以就是在刚开始只有黑色和咖色。那之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去专门去研究它、设计它，所以就是在设计方面呢也是比较局限，所以很多人只做一些老式的那个宽松的

0: 装它是不管什么年龄都可以穿的，那我觉得这么好的面料，它不应该被某个标签困住。我下定决心改变现状，一定是要做更多适合年轻人穿的衣服。再说现在的老年人现在也非常的年轻态，所以一定是要穿，让更多的人穿上都显年轻的，这个就是我的初衷。
1: 生产完全依靠阳光、草地、河道，顺应了天时的古法。那这当中藏着古人什么样的生活智慧呢？
0: 老一辈的手艺人呢，最懂敬畏自然，顺势而为啊。所以，只有这种在充足的阳光才能够布好色，遇到阴雨天呢，晒出来的这个布料呢，品质就会比较差。匠人们干脆就停工就休息，并且呢，整套的生产它是贴合了这种桑基鱼塘的这种生态，生活的这个废料呢又能流回我们的土地里面滋养那个水土，还能当养料，我们的水里面的一些废料都可以，其实是不废的，它是可以当养料的，还不会破坏环境，所以这一整套的这个古法，它传递的就是人和自然平衡共生的理念，取之自然，然后最后归还自然。所以现在就是放到现在的这种可持续环保啊这种理念当中，依然是非常有这个参考价值的。
1: 合格的香云纱需要静置1年以上才能成衣，那这漫长的等待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刚过完和泥的这个面料呢，它内部的单宁和那个铁离子不太稳定，所以它手感呢有点发硬。放足1年以后呢，它自然的氧化和空气它自然氧化，氧化之后呢，布料呢就会变得柔软亲肤，还不容易开裂，也不容易掉色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对消费者的一种负责任啊。市面上有一些那种比较劣质的香薰纱，所谓的香薰纱。它是直接就是省去了这个养布的一个步骤，甚至说它减少晒凉的次数，在我们来说叫偷水啊，或者是用这个化学的药剂直接是仿香云纱的色彩去喷印，仿香云纱它不是真正的去经过这种309度18晒的工艺的啊，所以像这种面料呢，它的质感和真正的香云纱是不一样的。
1: 您在这个领域也是深耕多年，在遇到最难的阶段，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0: 刚创业那会儿呢，日子真的很难。因为很多人对香云纱不太了解，也没什么好感啊，就觉得叫好贵，又好又贵，还又土，客户真的很少。晒凉场呢，又遭遇下雨时间太长，1年都晒不了100天，所以当时的时候，工作室啊、晒凉场啊，每年的运营成本开销真的很大。连续好几年都在亏损，有一些真的都撑不下去了。当时我也真的很艰难，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就是师傅当时对我的嘱托。我是真心的认可香云纱本身的价值，这么珍贵的非遗技艺不该慢慢消失，所以我沉下心来创新面料，改良版型，然后去跑各大展会，对接各个平台。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客户，现在才慢慢把市场做起来了。
1: 如何理解守旧和创新的边界呢？
0: 如果只是原封不动的复制几十年前的老的衣服的话，那只能算是保存标本，算不上传承。真正的传承，我觉得底线就是守住我们的古法的染整技艺，要阳光、草地、人工和泥。要自然养布，这些核心的古法工序一步都不能简化，并且还要再更加多做一些变数。那创新呢，就是在这个古法技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版型、在色彩、在图案、在面料的功能、在穿搭场景上面进行的各种创新。传统工艺是根基，是不能动的。现代化的设计啊，一些创新的面料，这些年轻化的款式是出路，守住根本，再向外创新，就是传承和创新的平衡点。
1: 如何吸引年轻的设计师从业者入行？

0: 如何解决非遗人才断层的问题呢？
1: 我们会开设免费的象牙沙工艺的体验课，还有这个设计师的联合的一个孵化计划呀，还有积极参与政府的一个双创活动啊，然后还有给这个年轻设计师免费的提供面料啊，然后让他零门槛的，就是合作啊，我们可以做联名啊，什么就是各种的一些活动，也可以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匠人们提供稳定的订单呢，一些展示的平台呀，让他们就是说靠这种手艺都能够稳定的赚钱，看到发展的一个前景，自然的就会愿意长期深耕了。
0: 在您的心中，香云纱未来的发展的蓝图是怎样的呢？又如何让它成为代表中华美学的国际名片呢？
1: 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象牙沙的国泰的永续传承。首先是保住这个全套工艺的古法工艺，这是基础。然后呢，做中国最好的面料。第二个就是我师傅给我的那句话，就是给我临终前的布置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让象牙沙走向世界。怎么样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在对外推广方面呢，我们会持续的登上这个国际的一个秀场啊，然后和海外的设计师呢开展文化交流，让全世界的优秀的设计师，然后用我们好的面料一起来把我们代表中国这个象牙沙文化，让它走向世界。
0: 感谢帅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八雅会馆，我哋今日要欣赏嘅呢一幅古画系《养精图射箭》，由画家冷梅创作于18世纪初，纵32.2厘米。横42.3厘米，绢本设色，描绘了唐太宗引诸位将士在庭院入边练习射箭的场景，构图精妙，人物全神，色彩典雅，为研究古代射箭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0: 咁睇翻呢一幅画咧，当中是粉墙黛瓦，绿树成荫。在殿前面宽敞的庭院里头，身着着戎装的人们正在比试射箭。得意的是，箭靶是一柄弯月形的戟。这是一场怎样的射箭比赛呢？又是哪位画家描摹出这么富丽工整的画作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以及是中国国家画院的院长刘万明，和中国体育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崔乐全，一起来解读这幅古画背后的文化内涵。
2: 首先请问一下刘院长，当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3: 这幅画呢，给我最初的感受就是这个工整啊，琳琅细腻。因为这幅画呢，它是一个侧页，它是养正图侧页十开当中的第8开。养正图呢是参考明代焦红撰写的养正图解进行绘制完成的。作为一个宫廷启蒙，主要描写的是历代贤君明主的故事。侧页的左面呢是有当时的学者，也是当时的书画家张若矮撰写的题跋，其实就是文字解说。根据记录，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画面描写的是唐太宗引众将士骑射的场景。因为它是宫廷绘画，它用的材质呢是绢，

0: 用色非常典雅，再一个从构图上呢，它特别的疏朗，疏密的关系呢处理得非常好。
1: 崔老师，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场景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看看画面中啊对西施的描绘，参与射箭的将帅们均身着长服，有的头扎八角巾，各个体态端壮得体，有秩序有法度，说明这里射箭活动非常讲究礼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将帅们手中所持弓箭的箭足呢都是包起来的，射喉也不是我们常见的箭靶样式，二是一柄弯月形的祭刀，场边呢还有鼓乐手在伴奏。刚才我们也谈到，这幅画表现的画意呢是唐太宗率领将帅在殿前习射的场景。实际上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呢射箭技艺非常出众，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还有引诸位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亲自临视，射中者虽赏弓刀布帛这样的记载。很显然这幅画就是依据文献的记载，对唐太宗率领主将帅在显德殿进行射箭训练场景的再现。这幅作品呢它是清代的这个宫廷画家冷梅绘制的。冷梅呢他是经历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和乾隆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的。他当时受到了这个西方画家比如说郎世宁、王之成、艾奇蒙的影响，所以说他是宫廷绘画当中宗西合璧技法非常突出的一位画家。
2: 画家冷梅善画人物界画，尤其精于仕女画，他笔下的人物以功力严雅、笔墨洁净、色彩韶秀著称，他的作品往往在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法和明暗法，开启了宫廷院体画的新方向。仰正图册就是冷梅将西方绘画融入传统绘画的典型系列作品之一。
1: 我们先请刘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这幅画有哪些精妙之处。
0: 因为这幅画呢它是一个侧页，虽然这个篇幅还小，但是呢画了20个人，所以说呢这个构图我想就在冷梅最初构思的时候是苦心经营的。其实作者呢借用了西方的这种焦点透视，使得画面的人物呢虽然分成了几组，但是呢没有一种飞散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线的这种平衡感上和斜线的运用上进行了一种非常深入的构思。他首先要决定这幅画呢带有一种沉稳性，毕竟呢他画的是唐太宗，怎样才能突出他。我们看画面当中，其实我们一眼就看到的是唐太宗的形象，垂着胡须，拄着一把弓，是处于画面的几乎中央的位置。这个中央的位置不但是从纵线还包括斜线都居于中央，所以这是他对一个主要人物的一个定位。我们看前面呢分成三组，最左边的呢是5个人，最右边呢是4个人，加中间挨上6个人，每个人的这种眼神的关系都集中在唐太宗身上。所以说这三组看似是飞散的，但是呢它聚合到中央的位置。另外呢我们看在唐太宗的后边还有一些侍从，还有一借用了西方的透视法，宫墙和大殿产生一个裂点，这样呢使得人物就更加聚于其中了。再一个我们看这个后面的宫殿的柱子，还有台基，还有旁边的宫墙，其实这些都为画面增强了一种稳定感，使这三组飞散的人物聚合到一块，墙与宫殿与柱子与台基连为一体。另外呢它在画面的右下角压角，这是传统的构图方法，这样压角呢它和后边的大殿柱子和宫墙有一个呼应，使得中间这个地带构图又疏朗，既空旷又稳定。我想这是冷梅作画构图经营上的一个成功之处。
1: 崔老师，射箭在唐代的时候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射箭在唐代是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时期，整个唐代全社会习武风气浓厚，射箭运动开展的极为普及，其中礼射中的大射在唐前期最为隆重。根据《唐会要》记载，唐朝前期一共举行过11次的大赦，一般在每年的3月3、9月9日举行，尤其是9月9日重阳节举行的赦礼规模更为宏大。这种大赦呢一般由皇帝亲自主持，高品官员依次轮赦，重者均可获得奖赏。你比如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大赦礼主要是在武德殿前、观德殿前举行，那届时呢皇帝

0: 要站在殿前正中的位置射箭，他的西边呢则是陪射的大臣们，东边阶下陈设着用来赏赐射术高超大臣的赏物。那这类按照规程定期进行的大射礼，体现出人们对射箭这一运动形式的重视程度，那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射箭运动的发展。
1: 刘院长，从笔墨的技法上来看的话，这幅画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2: 这幅作品呢，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就中西合璧。刚才我谈到了，因为它是宫廷绘画，讲究用笔细腻、深入且真。冷梅呢，可以说它继承了以往传统绘画这种写真能力。从人物造型上，其实呢，最突出的地方呢，就是面部。它是用中国的传统的方法，就是三白。所谓的三白就是额头、鼻子和下巴这三处呢，它是用提亮的办法，使得呢正面的这种光呢更加突出。但是呢，我们细看它的五官的处理，运用了西方的凹凸润染办法，所以这是对中西绘画的一种借鉴和融合。另外呢，这个人物的这个俯视的处理，它用的线条很柔软、很软润，但是刚是含在内的。外线就是一种柔美之感。同时呢，在这个画面的右下角叶子处理，它完全是宫廷画法追求的那种功利细致，保持了我们优秀的传统的线形艺术。另外呢，因为它是一种理智的表现，所以说在用色上它都讲究那种沉稳典雅。在画面当中，虽然它用到了一些红颜色呀、黄颜色呀、石绿颜色呀、花青颜色这些响亮的颜色，但是呢，它放到画面当中，它不艳，很沉稳，这是宫廷绘画的一个特征，就是艳而不俗。包括我们刚谈了画面当中的这个透视，你看这四个柱子完全是西画画，它有明显的明暗交界线，就是在我们传统的画柱子，它就是平涂，借用线再加染色，但是这里边就是前有阴影关系。在涂色，包括筑基的处理，透视关系非常准确，但是在画面体现出来还是堂堂的中国精神，我想这是他艺术价值的重要的一个所在。
1: 崔老师，这幅画从细节当中我们来看，这次的射箭的活动还有哪一些讲究呢？
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传统弓箭的形制。画面中唐太宗手中竖握的这张弓，它的高度几乎与肩一样高，这应该是一把长弓。实际上呢，当时流行的弓箭主要有四种制式，那包括长弓、角弓、梢弓和各弓。那其中长弓的特点呢，是弓臂宽厚而弓梢细长，狭窄的握把呢，让箭更靠近中心，撒放时更容易控制箭足的方向。根据《唐六典》记载，这类长弓多应用于唐代步兵中，弓体呢一般由桑木或者蛰木制成。此外，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支弓者的站立姿势，他的上半身是前倾的，这个动作呢叫做让胯，这是典型的清代人的射箭方式。因为这幅画本身它就是清代宫廷画家冷梅绘制的，他出现这样的姿势呢也就不足为奇了。
1: 请刘院长结合整个仰正图册，我们来谈谈清代院体画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2: 仰正图这十开册页呢，是冷梅在康熙年间创作的，也就是他创作最旺盛时期完成这个作品。当时清代的院体画也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冷梅他们这个时期院体画它只分为三个派别，一个派别呢就是以蒋廷锡唐代为代表的翰林画派，再一个呢就是以郎世宁为代表的海西派。因为郎世宁从康熙年间来到了中国之后，他把他的画法传到宫廷当中，他的办法呢就是利用西方的技法，利用中国的材料，然后再介入点中国的审美，柔和其中，我们称为海西派。另外一个派别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宫廷的新派，就是冷梅和他的老师焦秉真把西化的办法介入到中国的传统画当中，形成了中西合璧之派。他们虽然借用了西方的绘画的方法，但是没有失去中国绘画传统本身的这种神韵和精神。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呢，其实就是冷梅中西合璧绘画的一个典范。当然，这是其中的一幅，其他的那九幅也是非常成功的。包括它里边的这种透视关系，包括聚散虚实的处理，其实它里边有更多的是一些传统的元素。你看人物的开脸，都是仪表堂堂，都是宽额头。脸型非常饱满，没有

0: 一定的功力，没有一定的精力是达不到的。冷梅是焦秉真推荐到的宫廷的。后来呢，由于他在绘画这种才能，成为当时宫廷画派的一个领军人物，他对以后的绘画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崔老师，在这个画的细节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剑把不是普通的剑把，它是一把戟，这个是有什么典故可说吗？
2: 这个很有意思，他这个画的故事背景就是与这个戟有关系的。画中这把戟在宋代五经备要的记载中称为戟刀，那在唐代段成式创作的笔记小说集《幽阳杂俎》中呢，就曾对前王李世民用其大白羽箭射中王世充猛将单雄信函谷白大枪的传说做过描述。在这一基础上，民间将其演绎为唐太宗射画戟的故事。而这幅画中的内容正是画家结合李世民射画戟的传说故事绘制而成，同时它也在整体上反映了唐代射箭活动的兴盛。射箭在中国古代，它不仅是尚武精神的体现，同时呢还是美好品德的体现。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等，都能充分磨练射者的身心。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智慧，让传统的射箭运动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活力。
0: 杨正图是冷梅经典的绘画作品，中国传统人物画以线的这种单纯性有它的魅力，但是呢，加入西方的技法，表现力更加丰富了。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学习的，也是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研究的。
1: 张弛有度，文武之道。画家用中西合璧的画法描摹出骑射殿庭的经典故事，画中人端庄大气的仪态也彰显了古人射以观德的人文精神。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8: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讲到《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使身处困境依旧此志不渝。
9: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只展现着他过人的学识，更加是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和众多名家的循循教导，都令到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了跨越千年并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8: 那司马迁阅读过哪些书籍文献呢？他丰富的学识又是从何而来呢？又为什么说他赶上了那个时代读书的好环境呢？针对以上的问题，下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10: 司马迁呢，是一位伟大史家，同时他在他那个时代也属于一位高产作家。一部史记，用他自己的这个统计来说， 他说

有将近53万字。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大家听起来可能没有直观的感受，给大家一个参考。中国的传世儒家经典中有13部核心的典籍，被后世称为13经，它就包括《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孟子》《尔雅》《论语》。这13部书都是《史记》之前的先秦古籍，是中国文化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它们有多少字呢？有64万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史记》这一部书就已经接近13经篇幅的总和了。这在当时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在司马迁之前没人写过这么大的书。那么能写出这么大的一部书，它就有先决的条件，就是首先这个人本身得读书多，受过充分的教育，并且他在写作的时候也得得到充分的资料，他也得有很多书。司马迁一生跟书籍是缘分非浅，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读书生活。对于自己的读书呢，司马迁说的是很简单的，他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10岁则诵古文。”就这么几句话，好像漫不经心，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司马迁碰到了一个能够读书的好时代，并且他得到了他在那个时代里最好的读书环境。今天呢，我们书籍太多了，得到书非常容易，所以我们已经感受不到那个书的珍贵了。但是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刚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严冬。司马迁生在公元前140年左右，如果再往前稍微推一点，推个50-60年，在汉初那个时候，你别说司马迁找不着书读，就是偶然的碰到有书，如果不把它上交官府，自己留着偷偷读，都是违法行为。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汉初的时候是汉承秦制，在文化上，汉代就实行着一条邪书律。什么是邪书律？邪就是藏，邪书律就是藏书律，就是官方对于民间藏书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核心的一条被记录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叫做敢有邪书者族，说是敢私自藏书的话是死罪，而且不是自己死，族是族灭。那么光从这一句话里，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当时对于书籍管制的严厉，就是要把文化思想把它垄断起来，让民间少藏书少看书。这项法令应该不是在秦国统一6国之后才有的，应该在秦国由来已久了。因为秦国一直是以法家思想治国，重农尚武，喜欢民间的百姓质朴无知，所以对于民间藏书基本是杜绝的态度。等到秦灭6国之后，又把这样一种书籍管制的制度推广到全天下。到秦始皇的晚年，就又出了一条焚书令。这个焚书令有2条基本的规定，一条是史官非秦籍皆烧之，另一条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余者，悉亦守卫杂烧之。这2条，一条针对的是官方藏书，一条针对的是民间私人藏书。官方藏书保留在秦国的史官手里，战国时代各个国家都有史官，各个史官都是保留自己国家的档案资料，这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官方藏书。在秦灭6国的过程中，就把这些资料全都抢了来，把它运到了咸阳，都集中在秦国的史官手中。到了秦始皇晚年的时候，就决定一把火把这些来自各国的资料全都销毁，只留下秦国本国的

0: 历史资料，这样就让六国的老百姓都忘记本国的历史，只知道秦国的历史，这样就容易整合人心，便于统治。这是官方藏书的相关规定。
1: 嗱，啱先我哋了解到咗古代官方藏书嘅规定，以及一系列严格嘅法规。咁民间藏书又有边啲嘅规定呢？后续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嗱，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音频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攀登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是时候探世界了，今天继续会有小夫和晓露在这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今天的探世界除了探世界快讯之外，中间那部分承接昨天的话题，继续会有豪哥带大家去新疆自驾的。另外下半部分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讲一下铁路的旅游计次票。
8: 嗯，没错，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计次票是上线了我们的12306的平台，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呢？如果发现了的话，不妨去试一下，可能有解锁了你新的玩法的。在最后的环节，我们也都有我们的特别环节博览湾区，今次带大家去到中山市博物馆。
7: 究竟有什么展睇呢？要留意我们的节目了。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来到探世界快讯，先关注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是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拓展体育产业发展空间。
8: 规划提出要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大力发展赛事经济，组织开展乐享精彩赛事、寻味中华美食等等的活动，也都持续举办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系列活动，发挥足球、篮球等城市联赛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鼓励地区间、都市圈联合举办区域性的体育赛事活动，亦都支持舉辦以村超、村 BA、村牌等為代表的一個村系列的賽事，助力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提高戶外運動發展水平，大力發展山地、水上、冰雪、低空等戶外的運動，打造精品路線和品牌賽事，推進水域、空域、山地等自然資源向戶外運動安全有序開放，鞏固和擴大帶動3億人參與

0: 冰雪运动的成果，加大冰雪运动普及以及推广的力度，推动冰雪经济主要产业链条实现高水平的协调融合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一批冰雪经济的集聚区。
1: 咁规划仲明确啦，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兴盛，丰富体育文化产品同平台，推进啦优秀民族民间民族体育嘅保护、推广同创新，加大体育特许商品开发，鼓励创新开发体育数字藏品、体育文创产品同体育影视动漫作品嘅。大家又可以闻到一片嘅南海吓，就咋咋谂啊，可以投资一下啦呢方面嘅产业啊。跟住落嚟咧，要关注一下咧演出行业方面的数据。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日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全国演出市场的发展简报。这份简报就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的场次是32.43万场，这个是不含一些娱乐场所的演出的。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 1.96%。在票房收入方面去到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观众人数是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28%。
1: 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新旅游演艺项目不断出现，以行进式、行浸式、全感互动作为特征的演出正在成为新的文旅体验场景。譬如说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演出《运上行》等等，就通过空间构筑和剧情的嵌入，提升观众情感共鸣和体验深度。简报也显示，上半年旅游演艺市场在空间布局上呈现明显的下沉趋势，出现了戏剧村落、文艺赴美等等的微演艺的模式。譬如说宁夏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今年就启动，以入村即入戏、游客亦村民作为核心，来到设置室内室外剧场等多个散点演艺互动点位，通过沉浸式的戏剧体验来到展现当地协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0: 没错了，其实如果大家现在去旅行都会发觉很多个景区里面可能你时不时就会入了戏。看回上半年原创的舞剧、经典话剧和精品戏曲亦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状态。知名的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之间的文旅消费。下沉市场的观影热情亦都被逐步激发，演出加文旅的联动成为了常态。除此之外，以演艺内容作为核心的复合型消费空间的发展也都非常迅速，不断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多层次的演出体验也都引导大家反复观看，消费的形式从一次性打卡向重复性的消费转变。而沉浸式体验式的演艺新空间在上海、武汉和杭州、成都、南京等地的发展也都非常迅速，成为了城市未度假的一种方式。上半年在成都方面也都见到新增了宽窄无界的这个厂牌，宽窄巷子也都发生我们城市的开放式艺术剧场，有近70场的沉浸演艺遍布在院落、转角和街巷，以院落游戏、转角游戏、街巷游戏，甚至还有一些 NPC 沿街的沉浸式巡游等等一系列的设计，令到大家去看演出和去消费和周边的这个商业都可以一个很好的联动。
1: 可以说有很多新的业态和新的模式，也都期待未来会有更加多创新的演出等大家去看的。另外关注一下预车南下，目前预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已经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系期望明年第一季度争取扩展措施去到广东省全部21个城市，方便两地嘅人民交流同埋车流嘅往来。
0: 如果大家要申请预约预车南下，就一定要透过广东省官方资讯管理服务系统去登记报名，参与电脑嘅抽签。中签之后再向内地同埋香港运输署去提交正式嘅审批。每日入境市区的名额现在还是200架的。陈美宝就说，近期抽签申请是超额3倍，而60%是来自于新增的5个城市。特区政府方面也都会精益求精去提升粤车的查验服务。查验中心亦都系由而家嘅23个会增至到28个。
1: 粤车南下嘅名额增加之后，相关嘅配套亦都陆续完善嘅。譬如话香港机管局推出全新嘅二泊游嘅服务，大家可以揸部车去到停车场停低之后，再到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香港本地嘅公共交通工具去到香港各区嘅。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方面都话啦，为咗便利旅客出入境，

0: 检部门咧系设置咗预车南下嘅专用通道，并且咧配套设置前置引导岗位，为车主咧提供咨询引导嘅服务。同时咧，针对翻口岸嘅暑期高峰啦，边检部门仲会进一步优化客流预警，及时加开开满查验通道，确保旅客出行安全畅顺嘅。
1: 嗯，再关注翻我哋广东嘅一则报道啊吓，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等七个部门咧，近日系印发咗广东省旅游友好好型城市建设道则嘅试行嘅，咁系为全省各地市同埋县市区推动呢一个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提供咗行动指引。
0: 嗯，咁道则啦就聚焦旅游业全链条服务，围绕环境友好、文化友好、业态友好、秩序友好、服务友好、全民友好同发展友好七个方面，提出50条嘅建设指引，推动广东旅游啦从流量增长转向品质增长，从过客经济转向流传经济。道则先在环境友好方面是重点的区域规划规范的旅游导示标志，完善景区导览、休憩空间布局，要求文旅片区配齐直饮水、行李寄存等等的便民措施，市政公厕24小时免费开放的。在文化友好方面，鼓励公共文化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推行免预约机制，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
1: 在业态友好方面，会聚焦多元消费培育，擦亮食在广东的招牌，亦都培育广东礼物的品牌，打造一批粤式潮流文旅消费新场景。咁喺秩序友好方面咧，就会创新管理举措，提出喺旅游旺季酒店民宿嘅定价原则上面系唔可以超过日常挂牌价嘅3倍嘅，亦都设立文旅局长信箱去响应大家嘅诉求。鼓励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咧喺旅游旺季开放自己嘅停车场等等公共资源。
0: 咁喺服务友好方面咧，明确文旅行业落实微笑服务、首问负责制，引导住宿餐饮企业优化暖心服务。鼓励景区推出多日嘅通票、老年优惠、免费重游等嘅惠民举措。喺全民友好方面咧，注重主客共享、完善适老化、特殊群体绿色通道。喺口岸5A级嘅旅游景区配备多语种翻译服务等等。
1: 咁喺发展友好方面咧，亦都会着力去培育票根经济，打造城市文旅 IP， 推动跨区域、跨部门嘅资源数据共享共建嘅。希望咧喺咁样嘅一个细则嘅引导之下咧，我哋嘅呢个旅游友好型城市嘅建设可以越嚟越好嘅。咁以上呢个环节咧就我哋嘅叹世界快讯啦，唞下翻嚟喺在路上嘅环节咧，我哋会同豪哥一齐去自驾新疆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叹世界呢一 part 啦，系叹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又系大家非常之熟悉嘅老司机当中嘅老司机豪哥啊，
5: 系小夫你好啊，
4: 系啊，阿豪哥咧，今期啊吓要即系可能上几期啦，食完呢、這个梨啊。又食完呢個提子啊，咁係時候要食下蘋果咯，即係可能一講蘋果啊，大家就會諗起阿克蘇啊咁樣樣啦。即係今日我哋會涉及嘅路線咧，其實基本上係由烏魯木齊為中心啦，繼續跨過咗呢個獨庫公路啦，繼續往西行啦。係
5: 啊，
4: 咁以及咧，我哋可能會輕輕提一提往南行嘅一啲路線啊，同埋一啲特別嘅興趣點。咁大家咧去到做呢個自駕遊嘅線路規劃嘅時候，可以提供更加多嘅參考俾大家嘅。咁同翻豪哥講先啦，喂，如果講話西邊咧，已經其實跨過獨庫公路之後啦，再往西，我哋睇地圖啦，已經係好接近呢個邊境噶啦，基本上係可以話貼住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哈薩斯坦之間嘅呢個國境線噶啦。
5: 係啊，
4: 係啊，咁但係其實沿住呢一條國境線嚟到行，大家會見到啲乜嘢嘢咧？你頭先講咗喺咪後提到咧，哇，嗰邊有一個湖啊！啊，同喀納斯比起身各有千秋，有人話嗰個先係最靚嘅，
5: 係啊，被譽為大西洋嘅最後一滴眼淚，哇！聽咁樣，
4: 聽一聽就知係價值連城啊！
5: 咪解釋下點解？
4: 係點解咁講咧？
5: 係啊，點解咁同大西洋好似
4: 有咩拉楞啫？爭咁遠，係咯係咯。
5: 因為佢咧，從地理上個地理學嚟講咧，話嚇啲氣象學家啊咩，大西洋嘅暖流嘅水氣，最远就是飘到去那里，就形成了这个塞里木湖，
4: 因为它跨不过天山这道天然的屏障是不是就是它的水气，因为如果说我们自己啦，即如果熟悉地理的，又或者说是对地理感兴趣的朋友，就会知道这个太平洋的暖流和这个大西洋的暖流之间，它本身的这个分隔线其实跟我们本身国境线同呢個中亞，包括咩？我哋所講嘅哈薩斯坦啦、阿富汗啦，之後塔吉克啦，嗰邊嘅係差唔多形成一個咁樣嘅天然分隔
5: 㗎，
4: 係啊，所以就會變成咗話啊，從地理角度嚟到講，我可以去到睇下呢條國境線，又或者講睇下呢條自然嘅分界線，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
5: 係啊，
4: 咁嗰個湖咧，你講緊話喂，大西洋最後一滴嘅眼淚咧，啲眼淚經過咁多。地方的上空才飘到过来了，会不会颜色就真的不一样呢？
5: 会不一样，真的涉人文拍、
4: 涉人文拍
5: 好像波斯那些美女的眼睛、
4: 被人涉过多少次文拍啊豪哥你去到的当地
5: 不敢太多啊，即是怕不捨得走到时怎么办
4: 基本上因为自驾有个好处，即是你可能去到某个地方你真的不捨得走了，你都仲會有一個靈活度喺度，因為相對於你學多其他嘅呢個旅行嘅方式啦，你自駕嚟到講，你一大交通唔需要話咁逼迫啊嘛啲時間係咪先？有冇話啊？喂，我嚟到呢一個大西洋最後一滴嘅眼淚啦，我真係想 hea 一 hea 啦，可以留得到幾長時間啊？呢、這個地方。
5: 即係我覺得其實即留幾耐都唔過分㗎，
4: 留幾耐都唔過分添。
5: 咁咧當然啦，你可以自備一啲我覺得最寫意最舒服嘅就係帶一啲野餐嘅嘢啦。咁搭兩凳仔台仔咁樣係嘛？六個面都好正啊，對住湖，因為其實咧佢湖邊嘅沿湖嘅公路都好靚。咁咧嘅湖嘅一邊咧就係草原啦、森林啦，咁再高啲就會見到雪山啦。咁然後咧個湖面佢係非常之廣闊嘅。咁佢個湖面咧其實同西藏嗰邊啲湖咧，其實好相似嘅，個顏色亦都係一種喺唔同嘅時候啊，唔同嘅季節咧，都會呈現一啲唔同嘅藍色啦，各種嘅藍啊，咁種令到你咧，即係所以話攝人。雲柏
4: 可能如果喀納斯咧更加似話係因應唔同嘅季節影照出唔同顏色，而

0: 而相比下斯對比咁比咧，佢係少少似一個小家碧玉咁咯，即係好精細嘅一個去細品嘅地方。但係塞里烏湖咧，會俾你感覺一種好大氣、一種好絕美嘅一種景觀咁樣。
1: 哇！咁所以真係完全風格唔一樣，
0: 唔一樣風格
1: 一個地方，可以去一去體驗一下嚇。咁、但係我哋講翻啦，即係如果我話選擇呢個獨庫公路去到行啦，咁啊繼續往西走啦，行到嚟呢一度大概又會經過即係需時幾長嘅時間先至會再見到呢一度咧。
0: 通常中間會停一停啦，因為佢經過伊寧啦，咁伊寧咧亦都係一個新疆好著名啊，自古亦都出名嘅地方。當年我哋嘅廣東嘅人林則徐
1: 係冇錯
0: 最遠就去
1: 到
0: 呢度啦，
1: 為
0: 當地嘅人咧就做咗好多實事，同埋做咗好多好事嘅。
1: 據講而家嗰邊咧仲有紀念嘅設施喺裏邊。
0: 係啊係啊係啊！
1: 真係估唔到喎，即係好多
0: 有淵源係嘛？
1: 有淵源，
0: 同啲廣東人
1: 有淵源，同埋講翻廣東，其實而家亦都有好多即係對口支援嘅地方啦。咁、除咗話大家好熟悉嘅西藏嘅林芝之外咧，咁、我哋陣間可能都會提到喀什啊呢、這個。地方亦都是一个对口支援的地方，可能这个阵间先再讲啦。咁、去到伊犁啦，咁大家其实都听讲过呢个名啦。咁但系其实喺呢个地方有啲咩可以睇到嘅咧？
0: 其实伊犁最出名咧就自然景观，我觉得系喺花开嘅时候睇花。佢有我哋其实中国最大嘅一片薰衣草。咁喺大概六月份嘅時候咧，花開嘅時候，咁你諗下嗰啲紫色咁樣一大片，唔使去法國咁遠啦。
1: 唔需要去到咁遠啦嚇，嗰啲咩法國、新西蘭嗰啲可以唔需要去啦嚇。真係噶，你話講緊話呢一種地廣人稀嘅自然景觀係咪？你何必要去到歐洲、去到大洋洲啫？係嘛？我哋自己國土面積六分之一嘅地方，你自己都未去過，你有咩係嘛？做咩？即係好似之前咧 ，Cash 都講，即係我哋另外一個常規嘉賓啦嚇，寶酒姊妹翻阿 Cash， 即係佢都講話可能都是因為之前遇到過呢個疫情啦，冇辦法出境之後，先發現，原來國內咁精彩，即可能自己大家都喺一個概念上面會有一個新嘅認知。
0: 最好嘅嘢其實喺身邊啊嘛，
1: 係啊，其實冇大家想象當中咁少嘢睇，或者講唔係淨係外邊先多嘢睇嘅嚇。我哋大好嘅河山不知幾多嘢睇嚇。咁啊講翻啦，即係因為之前豪哥都講話咧，即係點解呢條路線，或者講呢個區域，諗住最後先講咧，係因為呢個區域對於時間嘅呢個選擇，可能相對會闊啲啊。
0: 係
1: 係啊，咁但係你話講翻啦，去到伊犁，我睇翻伊草六月份啦。咁如果除咗六月份呢個季節啦，有冇話有即係適宜去嘅季節，最硬可以硬到，
0: 因為佢伊犁頭先講嘅塞里烏湖啦，咁佢都係一個好值得睇嘅地方，同埋咧佢喺秋天嚟講，我覺得佢係會都係好靚嘅，都係好靚嘅，即係你同夏即係初夏嗰種景色咧係自然同嘅都非常值得去停留嘅地方啦。咁同埋喺塞里烏湖再上少少，再個費爾戈斯口岸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出名，
1: 好出名啦。
0: 嗰度咧可以通過呢個國門咧，大家去行出去感受一下哈薩斯坦嘅嗰邊嘅一啲風土人情嘅。
1: 其實我哋自駕嘅情況之下，有冇辦法帶埋自己部車都出國門去感受一下啦，其實
0: 咁呢個咧就係另一條線路啦，係可以嘅，
1: 係得嘅，原來係
0: 得
1: 嘅，
0: 得嘅，但係呢個咧係會個需要手續，
1: 將
0: 你手續，咁呢個咧就係比較一個
1: 會繁瑣啲，
0: 繁瑣啲嘅
1: 過程，
0: 即係唔係話我去到臨時起意我就可以過去，
1: 你唔可以激情跨境，
0: 人可以啊，人可以去到邊境特區，去到嗰邊嘅商場可以買一啲當地嘅手信，都冇問題嘅，
1: 係
0: 咁但係車咧就要提前要辦理好多手續，
1: 所以都會相對有啲唔一樣啦。咁但係喂如果你真係去到費爾果斯啦，我跨境方面啦，跨境去到哈薩嗰邊啦。在跨境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这个跨境特区，我们不需要说特别办什么签证啊，或者怎样，可能当日来回那就可以即刻回来了。会不会说 当时有哪类型的手续需要当时即刻就可以办到啊，或者其实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因为可能大家未试过，最多大湾区的朋友最熟悉的跨境就是去香港澳门。
0: 很简便的，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手续，即是他因为到那边的都邊境特區嘛，因為依個相對嚟講一個互貿，即係互貿嘅一個市集咁啦，或者叫做話對面有佢嘅商場啦。 咁你去到嗰邊咧，可以買翻佢一啲當地嘅手信啦。當然有啲嘢唔帶得翻入嚟，即係食品都好啊，食品都要注意啊，譬如奶製品啦、肉類啦咁樣。但係如果你話
1: 生鮮嘅嘢，其實都唔可以。冇
0: 錯啦。咁但係對於嗰邊有啲皮草啊，咩都其實計幾價廉物美嘅，因為嗰邊亦都係牛羊盛產啊，好多呢啲咁嘅製品都可以。
1: 試下咯，可以帶啲翻嚟嘅咁。咁啊，講翻啦，喂，如果我哋過境嘅時候，係咪除咗話我哋可能第一集講到啦，即係要帶定一啲必備嘅證件啊，要辦定一啲譬如話邊防證啊咁樣樣啦。咁如果話我真係要跨境啦，我係咪都需要話帶埋護照穩妥啲咧，浩哥？
0: 都唔使嘅，因為你唔係真係
1: 出國
0: 啊，即係唔係去入咗去對方好耐啊，咁樣淨喺邊某嗰度係唔需要嘅，
1: 係所以係非常非常之方便，冇大家想象當中咁麻煩啦。咁除咗話咧，即係我哋由伊犁啦，咁講到霍爾果斯啦，咁如果沿住邊境線啊，喂，繼續南下又可以見到啲乜嘢嘢咧？
0: 其實我建議可以行一條叫做下塔古道嘅一條路啦。咁呢條路咧，其實係當年唐僧。出西
1: 取西經
0: 係啦，行一條路，即係古道，即係以前嘅一條古嘅商道嚟。
1: 而家嚟講，嗰條路係咩光景咧？都會唔會話都係保留得比較好，冇咁現代化咧？定抑或其實而家已經好現代化噶啦，只不過喺嗰條路嘅基礎上面再繼續做一啲現代化嘅鋪排咧，點樣？
0: 咁其實你自駕車如果想深入啲咧，就可能要放低部車，最好咧就去徒步一下。咁咧就主要景色好靚，係啦。咁你。都是草原啊、雪山啊嗰啲咁嘅景象會好豐富。
1: 係啊。咁除咗話呢一條路之外，唔係夠鐘，我哋要休息一陣。我哋唞一唞先嚇。咁陣間翻嚟咧，會繼續同阿豪哥傾偈啦。咁因為頭先咧，我哋上一 part 啦，一開頭啊，節目開始嘅時候咧，就話要食完梨啊，又食完提子，係時候要食蘋果啦。咁樣下半 part 翻嚟同你一齊去食一食呢個蘋果啊！千祈唔好行開，陣間繼續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3: 就在路上，
2: 探世界
3: 在路上。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喺路上咧经验无数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啊，
1: 系你好，
0: 你好啊豪哥，咁啊讲翻咧，我哋继续咧就同大家咧去到 share 一啲咧去到新疆方面嘅一啲资讯啦。之前我哋讲过嘅唔同嘅路线咧，可能都会有唔同嘅沿路嘅特产嘅，即系可能之前都会话哦，当地嘅牛羊肉好食啊，当地。

0: 系讲到新疆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苹果啦。
1: 嗯、
0: 但系苹果咧，我哋就即系成日睇啲 label 咧，就除咗呢个红富士之外咧，就系、是、阿克苏啦，
1: 糖心啊，
0: 糖心啊，即系但系去到阿克苏当地啦，即系。是不是除了蘋果就沒有其他東
1: 西呢？其實當然，其實新疆很多地方它都有些，比如有些果乾、啊、其他東西、
0: 有名產的、
1: 是啊，它當然最出名就是這個阿克蘇蘋果、
0: 嗯
1: 啊、其他東西在每個地方，其實新疆很多地方都有個標誌性的物產的、
0: 嗯
1: 啊所以去到當地，你咪試下佢最出名嗰樣嘢夠嘅，我覺得係。
0: 就所以就，但係會唔會話去到阿克蘇之後咧，就發覺唔單止淨係糖心一樣嘢咁少？因為之前咧講到葡萄溝嘅時候，阿豪哥已經講到話、哎，我已經即係咁多種品種已經食到食唔出啦，邊種打邊種啦咁樣樣。會唔會去到阿克蘇都有類似嘅呢個體驗啊？
1: 都會有少少嘅，有唔同。嗯、其實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亦都係唔會話。對於我哋嚟講咧，我覺得唔會有分別得好大，
0: 唔至於好大，
1: 係啊，
0: 咁、嗯、都咁，但係你去到冇理由唔食㗎，
1: 一個字就甜啊嘛，第二個字就爽，
0: 爽脆啊嘛，糖心咁樣啊。咁啊講翻啦，喂，我哋同樣沿住呢一條路線行啦，即係已經話去到阿克蘇啦，再往南係咪就已經可以直接到？黑石
1: 有啲距離嘅去黑石，咁但系咧中間比如我哋都會經過有兩個地方停留啦，比如達克斯八卦城啦，咁、
0: 哦、
1: 呢個全世界為遊客嚟嘅唯一一個指八卦為呢個原始嘅建築
0: 規劃啦，
1: 規劃係啦，咁啊做咗呢個城就即係叫做都值得睇睇嘅。
0: 嗯，
1: 啊咁當然呢樣嘢咧可能要攞。在上面
0: 更加高視覺一啲，
1: 係啦，咁你會更加清晰啦。
0: 嗯，
1: 咁阿蘇出咗嚟，你話呢個克斯八卦城之後咧，咁我哋仲會去到一個克俊拉呢個大草原。
0: 嗯，
1: 咁、克俊拉大草原咧，亦都係一個好著名嘅草原喺新疆嚟講。
0: 嗯，
1: 咁咁當然同唐布拉啊咩啊呢啲草原咧，其實都係各有千秋啦。咁、
0: 嗯、
1: 其實中間仲隔住一條。有個果子溝，
0: 係
1: 咁，你果子溝大橋咧，亦都係作為話中國景公觀公路之一嘅上榜嘅。咁、
0: 嗯、
1: 當然而家係唔即係唔方便停車，
0: 是
1: 因為佢係一個喺山間嘅一條公路。
0: 而家基本上好多嘅所謂咩最美公路啊，或者點樣諗下原始規劃當中會留一個觀景台俾你，但事實上好似交規之下，大家停唔到車，係啊，所以就唯有
1: 咁只能攞眼睛去旅行啊！呢、這個地方啊，咁
0: 得一得滯
1: 係啦，咁攞眼睛記錄啊，記喺個腦海度。咁、其實我真係行到公路，果子溝呢條公路咧都實至名歸嘅、
0: 啊，真係實至名貴，
1: 真係名貴，真係你喺嗰度喺即係依山而上咁樣盤旋咁上山，咁同埋。特別果子溝大橋咧，都喺兩座山之間飛架橋咁嘅、人類工程嘅，都叫幾壯觀嘅一樣嘢。
0: 好極致嘅一個，除咗話景色嘅極致之外，本身佢由呢個建設嘅難度，又或者講從呢個工法、從呢個技術上面嚟講，咁喺全世界裏面都值得擁有佢嘅名字。咁、所以我其實都值得去一去喎。咁我講話喂，如果我真係再往南，你話經過呢兩個地點，可以稍作停留之後，如果話淨係由呢個阿克蘇直接去到喀什啊，再加停留兩個地方嘅咁樣嘅時間，大概需要幾長咧？因為你要睇話好似沿途冇乜太多大嘅城鎮，但係事實上你淨係睇比勒赤，你已經知道哇好遠嘅喎呢兩個地方之間。
1: 其實咧呢條線假如作為一個閉合線咧，可以翻翻去即係。過翻獨庫公路翻翻去烏魯木齊啦，咁咧亦都係七八日就 OK 嘅啦。咁、當然如果時間假期咧仲有多嘅話，繼續可以向南行，係、啦，一路往喀什地區咁、樣過去嘅。
0: 咁、就我哋就假設大家都好多時間啦，即係去到喀什嘅地區啦。因為我哋頭先咪後啊，同埋其實上半 part 亦都有稍稍講過啦。喀什地區咧本身亦都係廣東啦，對口邦扶嘅一個地方之一啦。咁、而且而家按照大家所熟悉嘅，又或者講好多嘅規劃嚟到講啦，可能講緊話烏魯木齊係成個新疆嘅一個比較中心地帶嘅城市啦。咁而南疆比較中心嘅城市，或者講比較大型嘅城市，就可以講緊話到喀什嘅嘞噃。
1: 係啊，其實咧喺新疆有一種講法啊，如果你冇去過喀什，你 等于冇去过新疆
0: 咁严重、
1: 啊。系啦，
0: 咁黑十，如果话我净系从呢一个旅游

0: 同嘅角度嚟到讲，你讲到话客十嘅意义咁重要，咁如果我去到客十城市里边啦，有啲咩特别嘅嘢系我哋游客值得要去体验嘅咧？
1: 哦，咁首先最值得去就係嗰個舊民居，
0: 舊民居嘅遺址啦，
1: 都唔係
0: 遺址，有人住嘅，
1: 住緊嘅，而家使緊。咁佢係世界上保存得最古老同最完整嘅民居，即係現有一直流傳落嚟嘅。
0: 咁多年，主要係咁多
1: 兩千幾年
0: 以嚟啦，
1: 冇變過，
0: 冇乜太大變化之餘，而且而家仍然保有呢一個功能。
1: 係啦，咁呢個世界上一個。都是算唯一的，
0: 所以这个是很值得去看的一点，
1: 即是你体验到一个新疆的风土人情和小族民族的各种生活习惯，一些建筑的特点，在这个地方呢是完全可以给你看一看，
0: 一下子可以领略到它最精髓的部分，
1: 即是一种穿越咯。还有喀什很有种，特别去来到这个旧城这里呢，会有一种一千零一夜，
0: 有
1: 系啦，翻翻去嗰、那个喺、当时嗰啲画面啊，
0: 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即系细个嘅时候睇，无论系连环画式嘅嗰种一千零一夜咧，佢好多嘅嗰啲画面，又或者讲嗰啲背景。建築啦，
1: 冇錯啦，
0: 係啦，就好多由以嗰度作為一個原型，係
1: 啦，
0: 嚟到俾你睇到
1: 阿凡提啊，
0: 因為而家好多時候大家聽到新疆朋友嘅一啲名嘅時候，都會諗起呢啲咁樣嘅，即係好熟悉嘅故事啊，咁可能去到當地你又會更加感受更加深一啲啦，
1: 係啦，
0: 咁但係你話客十嚟到講，大家講話啊，你未去過客十就唔可以話去過新疆啦。咁樣其實除咗突出佢呢個重要性之外，佢本身嘅呢啲景點對於當地文化嘅呢種保留，亦都係佢具有代表性嘅地方之一啦。咁有冇話客十豪哥建議我哋喺當地留幾長嘅時間咧？因為類似嘅呢一種古民居嘅建築群啦，咁樣其實可能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咧，就同我去過。耶路撒冷咁樣，可能喺裏邊住一晚咁樣，我感受到當地嘅呢一個，可能行一行街區啊、街道啊，咁啊睇下當地人嘅呢個生活啦，咁可能已經差唔多咯喎。咁喀什仲有啲咩地方可以睇睇咧？
1: 喀什其實咧就市內咧仲有個香妃嘅墓啦。
0: 講起香妃墓呢一樣嘢，大家係時候要睇下《還珠》首歌就開始響起啦。香妃墓係可以去睇一睇嘅咁啊，另外啦，如果話我哋去到喀什啦，即係我已經往到咁西南嘅位置啦。咁我哋如果再之後輕輕仲有冇機會往南去到行一行，有啲咩值得睇嘅地方咧？因為講緊話真正南疆最南嘅嗰個南線咧，即係靠近昆崙山嘅嗰一攤咧，好似一般旅行者會比較少提到。
1: 係啊，其實喺喀什咧，其實喀什一個地理位置係好獨特嘅地方，佢係同應該有五個國家接壤。
0: 係冇錯。
1: 係啦，咁咧就係一個
0: 佢邊境線非常之複雜，可以咁講。
1: 係我哋中國同中亞一個橋頭堡嘅一個位置嘅。咁好啦，咁然後首先我覺得應該先向西再突破一下，
0: 要繼續往西行先嘅。
1: 咁再往西咧個城市有個縣啊，叫塔什庫爾干。咁塔縣我哋一般叫做
0: 塔什。
1: 咁呢度其實咩特別呢？就係帕米爾高原啦，
0: 帕米爾高原。
1: 帕米爾高原咁小嗰時唔知有冇睇過出戲嘅，因為你後生啲啊，即係冰山上的來客。
0: 你要知道冰山上的來客咧，即係我屋企嘅長輩咧係有呢個 DVD
1: 咁緊要，當年冇
0: 嘅。當年冇嘅，佢好似後屘係有呢一係啊係啊後期買嘅。佢嗰啲叫做咩復刻版啊咁樣，佢後屘有膠片重製版。咁我屋企老人家仲特登買咗，因為佢對於佢嚟講細個嘅時候娛樂唔多啦，去到睇嘅。好多嘅電影都會反反覆覆去到睇，咁經常其中有一出戲就係《冰山上的來客》咁樣樣，即係我瞭解到嘅故事大概就係咁樣咯。同埋
1: 即係咩台詞，仲可能記得啲啊？
0: 佢可能真係知嘅，甚至如果你真係。因為我自己未睇過啦，即如果我
1: 未睇過，
0: 係啊，
1: 你今晚翻去快啲重温。
0: 我今晚翻去要快啲重温一下，即係話唔定可以同佢即係打開呢個新嘅話匣子。講翻呢個帕米爾高原先啦，即係帕米爾高原咧，對於好多即係世界地理熟悉嘅朋友嚟到講啦，即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地理嘅位置啦。咁講翻話，如果話去到喀什地區，繼續往西行啦，

0: 其實可以話已經去到帕米爾高原好接近帕米爾高原的位置
1: 了。
0: 係啊，喺呢個時候可以見到邊
1: 類？這個就等於我哋係即係自古以嚟都係我哋同西域嘅一個叫應該係相當於一個界限咁
0: 啦。一個
1: 出咗呢個地方
0: 關口咯，即係你過咗啦，你真係入到去帕米爾高原裏邊啦，你就已經到達我哋所謂
1: 另一個世界了。
0: 古時候講嘅真正嘅西域啦，係、即係呢個就係如何界定西域嘅呢個界限嗰種嘅感覺。
1: 咁喺古時候，你記唔記得帕米爾高原叫咩？知唔知道？
0: 嗰陣時叫乜嘢嘢？咩國話？
1: 沖嶺
0: 係
1: 沖嶺，即係呢個咧咁包括以前嘅好多嘅。修復又好啦，去聯誼又好啦，都係同呢個沖嶺係好有關係。
0: 要先去到呢一個地方，再回合咁樣樣噶嘛。
1: 包括唐僧啦，咁頭先講呢個塔院呢度咧，咁有個石頭城嘅，咁呢個就相傳就係當年一個女兒國啦。咁呢個位置仲喺度噶，即係個石頭城嘅位置仲喺度噶。咁你就當年相傳就唐僧會嚟，但係嚟到呢度，咁然後再向西翻過沖嶺，進入咗去個
0: 西域啦，
1: 係啦，新讀啊，以前叫做，
0: 咁啊真係可以重温唐僧路，
1: 係啦，冇錯。
0: 特別去到女兒國，你可以諗起《西遊記》裏邊嘅其中一啲故事咁。
1: 不過而家冇白骨精啊，冇驚，
0: 冇啦，唔驚啦，唔驚啦。但係可能之後你遇到一啲即係地貌啦，對亞太地貌，你有遇到類似魔鬼城啲乜嘢，你就唔好太嘢去啦。
1: 咁喺呢條路上咧，即係出咗塔院之後咧，其實有好多好著名嘅嘢啦，包括冰山上的來客咧個背景講嘅就係冰山之父呢個雪山，慕士塔格
0: 係，
1: 咁你七千幾米嘅，七千六百幾米應該係啊，咁喺新疆嚟講係最高嘅山脈嚟嘅，咁咧仲有個咩公之格嘅咩幾峰啊，幾峰有幾座雪山都好出名嘅，咁然後咧繼續上升。一路四千幾米去到咧，就係我哋嘅紅旗拉普口岸。咁呢個中國最西嘅一個哨所啦。係啦，咁大家咧就嚟到呢度咧，就會見到一個好壯觀嘅國門啦。咁呢個國門過咗去之後咧，就係巴基斯坦啦。
0: 咁大家我哋同老巴兄弟之間嘅呢個情誼，好多都係透過呢一個口岸啦。
1: 所以係啊，好輕鬆嘅喺呢個口岸度咧，咁你好隨意可以行過去呢個國境呢度，咁然後
0: 喺條線兩邊行嚟行，
1: 冇錯啦。咁因為大家好友好嘛，咁同對方嘅一啲士兵咧可以拍下照啊，
0: 傾下偈啊，
1: 咁咪係咯。
0: 所以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
1: 體驗
0: 啊。一般嚟講咧，如果話由呢個喀什啦，咁啊經塔院啦，真係話去到國門啦，要幾長時間啊？
1: 呢度都要翻一日㗎。咁你同埋咧翻翻嚟，一般會喺塔院會住翻晚，咁會舒服啲咯。
0: 就唔需要話沿路趕路咁長時間啦。係啦，咁我哋咧亦都要時間差唔多啦，係咁依賴一賴啦，即係沿住昆崙嗰邊嘅嗰一線啦。
1: 係啊，咁喀什出翻嚟啦，塔院出翻嚟咧，就可以繼續往南行啦。
0: 係啊，
1: 咁就去到一個叫葉城嘅地方。咁葉城大家可能好陌生。咁但係講起新藏公路，應該大家都略知一二。
0: 略知一二啊，聽講過啦。
1: 係啦，葉城咧就是新藏公路嘅起點啊。新藏公路嘅零公里處就係葉城。咁從呢度往就繼續往南翻過昆崙山。
0: 就是西藏
1: 了，冇錯啦。咁你經過咩好多踏板啊，六千米嘅咩板咁咧，然後就可以進入西藏嘅境內。
0: 呢個亦都係豪哥之前曾經打卡過嘅一條進藏嘅路線啊，講緊新藏線啊。如果咧沿住昆崙山呢一條即係點講好咧，即係成個南線咁樣嚟到行啦，再往東邊少少就應該到和田之類咁嘅地方噶
1: 咯
0: 噃。
1: 係啊，和田就係和田玉啦，出名噶啦。大家要去到嗰度咧，可以喺親自落到和田河啊！和田河咧，其實
0: 去到摸啊自己
1: 係啦，好多人其實會
0: 真係自己去摸啊！
1: 係啦，因為其實和田河啲水其實喺唔係發大水嘅季節咧，即係好淺嘅啫。
0: 好似係咪到腳眼到就
1: 冇錯啦？
0: 係啦，差唔多。
1: 咁你喺岸邊啊，或者兩邊咧，其實都可以去。
0: 會唔會介腳啊？
1: 唔係好圓潤噶嘛？
0: 啲流水一路沖曬，
1: 係啦，
0: 真係執到幾多咧？如果真係執。
1: 咁其實呢個真係隨緣嘅，即係你話只腳咁容易執到咩？係咪？即係起碼我冇咁嘅緣分啦。
0: 我哋而家喺廣東總站，雖然身處淘金，但我到為止未執到金，即係名係咁樣啊。但係可以去到嘗試一下啦，因為話唔定緣分就到咧，係咪啊？有機會會執到嘅。今日咧多謝曬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即係喺新疆啦嚇呢一邊啦。我哋往西行。講過跨咗幾次國門啦，除咗話去到咧呢一個

0: 哈薩克啦，咁亦都講到去埋巴基斯坦嗰邊添樣噶啦，咁亦都可以講話即係基本上幾集落嚟啦，已經將成個新疆可以話講曬咁滯啦嚇，即係可以
1: 皮毛啦，我都知。
0: 你覺得只係皮毛？咁但係對於好多朋友嚟到講咧，雖然只係一個皮毛啊，或者講聽完之後只係處於一個略懂嘅狀態，但係相信已經成功咁種咗草噶啦、嗯，未必可能每一條線咧都適合而家就即刻去起程啊嚇、嗯，但係可能呢、呢幾期嘅節目啦，你自己聽完落嚟之後，會為自己嘅內心種下一個少少嘅念想。某一日你嘅念想可能就會成真噶啦，
1: 值得
0: 嘅
1: 新疆係，
0: 新疆係值得去嘅。嗱，你聽豪哥咁講，你要剪出嚟啊先。每一日一揸車一踏車嘅時候，出嚟新疆值得去嘅。咁啊，多謝曬豪哥啦。咁我哋咧下期同樣時間咧，繼續會有嘆世界嘅，大家千祈唔好行開。下期再見，拜拜，
1: 拜拜。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呢一 part 啦，会同大家讲下啦，铁路嘅旅游计次票啊。
2: 嗯，因为见翻其实喺国铁广州局方面咧，上新咗个叫做潮风客运嘅呢一个旅游计次票啦。咁啊，呢个票咧，其实系串连喺我哋广州啦、潮汕啦、梅州啦、同埋深圳啦等等呢16个高铁嘅沿线站点，亦都吸引咗好多人嚟到我哋广州玩之后咧，都会去到呢16个站点去再深度游嘅。
1: 嗯，冇错啦。咁啊，其实咧而家吓，即系我哋打开翻12306嘅客户端啦，都会发现咧，全国铁路嘅旅游计次票产品咧，已经增加到26款噶啦，涉及全国242个车站。其实唔单止咧串联起一啲咧大量热门嘅景区啦，其实更加俾到游客一种咧灵活嘅方便啦，亦都系更加使用方面啊吓，唔使话啊我限死话边一个车次啊，我一定要拣定咩座位啊咁样样吓，即系唔至于话好似以前咁样样，我下下一张一张票咁样买，我买一个计次票，我就可以啦，喺呢个区域里边乱游咯。
2: 嗯，冇错咯，我觉得尤其是而家暑期旺季啦，亦都有好多个朋友系带住小朋友啦，就话打算系沿住高铁咁样嘅线路去玩嘅。咁呢个计次票就真系非常非常之适合啦，因为见翻计次票方面咧，佢会有好多嗰啲联游线路啦，例如喺贵州方面呢个漫游黔城啦，佢会串联起遵义啦、安顺啦、荔波啦。同埋海里等等嘅站点，而去到我哋水乡画卷游呢个方面咧，就会去到杭州啦、桐庐啦、横店啦、仙居啦等等，即系你会发觉佢所有嘅呢个站点，可能会有一啲系好热门嘅景区，有一啲咧就系我觉得始终有少少即系只系游客引流，跟住去即系帮助你去发掘一啲新嘅小众城市咁样嘅目的喺度。
1: 嗯，其实我觉得呢一种铁路计次票咧，佢有两。

0: 種好處嘅。首先你話對於遊客嚟到講咧，佢可以因為買咗呢一張計次票，哦，覺得哇，我唔錯夠咁多次，有啲唔抵喎。咁下仙居邊度叫仙居，去下先咁樣樣嚇。可能你又會發現一啲新嘅景點啦，或者其實可能會打造到一啲，哦，平時有旅遊資源嘅，但係認知度唔高嘅，透過咁樣嘅計次票嘅產品去到發掘俾大家啦。咁而另外咧，亦都係對於啦好多嘅鐵路運行圖當中啊，我哋稱之為係有資源嘅，但係停車嘅車次唔算特別多嘅一啲小站啦，提供多啲嘅客流啦，亦都為啦即係鐵路部門啊去到設置嗰個線路嘅過程當中啦，有一個引流嘅呢個作用嚇，點樣可以平衡分配好唔同嘅呢個運力咧，去到減少一下一啲運作位嘅尷尬咧咁樣樣嚇。我覺得其實對於遊客同埋鐵路部門嚟到講啦，都係一個雙向嘅有益嘅地方。
1: 嗯，同埋咧，我會關注到就話，點解我近排喺某一啲社交平台上邊會刷到一個聯遊嘅線路啊，青島加威海加煙台呢個線路啊，點解呢三個城市佢哋會咁多人推薦佢哋聯遊咧？甚至可能時間唔係特別長嚇，可能五日佢就有三個城市。呢件事對於我嚟講，我會覺得即係好騰撲咯。我覺得自駕先可以搞得掂嘅，但係喺評論區我又見到好多人佢哋分享嘅嗰個相入邊啊，又反為喺度坐緊高鐵喎。原嚟係因為喺山東嗰邊咧，亦都推出咗咁樣嘅一個計次票啦，就令到大家可能即係點講咧？佢一次可以解鎖三個城市，同時又不需要自己自駕，其實是一個非常之方便的選擇。所以我覺得計次票佢出現咧，係會令到大家解鎖可能以前。你覺得買票好難啊，又或者你要計定嗰個車次之後，你又會好驚住去錯過呢個車次，所以你就會提前預留好多個時間，而導致到你五日可能唔夠你玩三個城市。咁但係而家佢嘅自由度升高咗之後咧，佢就會覺得呢一種方式其實可能同自駕嚟講咧，佢仲加舒服，唔使你自己揸車。
0: 係啊，你唔使咁費神啊嘛。咁其實同埋咧，即係特別係青島威海煙台呢一條沿線咧，佢之所以話賣得更加好嘅一個原因。一嚟就係呢幾個城市嘅距離確實係近啦，好似我嚟緊諗住過兩個星期要真係要去青島自駕啦，咁我都真係有青島威海加煙台咁樣，不過我就唔係話鐵路計次票用嘅自駕，但係自駕嘅話呢幾個城市之間嘅嗰個距離事實上亦都真係比較近啦，講緊話可能個零鐘頭咁樣就可以穿梭唔同嘅城市啦。咁你高鐵嘅速度更加快啦，可能一個鐘頭之內就已經可以解決啦。你亦都可以睇到咧嗰種喺山東嘅山海嘅景觀啊咁樣。你沿途亦都唔需要话费神啦，亦都唔需要话租车啊，你甚至唔需要喺12306里边拣车次啊。你大家买晒旅游计次票之后，一家大细一齐上晒车就 OK 啦，咁样样。咁最多你 turn 一 turn 呢个座位啫，咁样。其实对于旅游嘅游客嚟到讲咧，呢一个系一个更加灵活啦、便捷啦，而且唔需要自己费心费神嘅选择，安全性亦都高啦。咁另外咧，仲有一点好重要嘅就系而家铁路嘅准点率啊，即系比起你话自驾咁嚟讲咧，其实更加。可控
1: 即系我觉得佢可以任意去拣车次呢件事就已经系消解咗大部分人对于高铁出行嘅一个最大嘅顾虑吓，就系谂住暑期出行，如果你可以任意去預約嘅某個車次嘅話，你成個行程就會變得非常之自由，而呢種自由度好可能就係我哋平時想去揀自駕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但係講真，我啱啱因為新疆自駕翻嚟咧，我就會覺得其實自駕呢件事到底都係攰嘅。
0: 係啊，你用神因為你揸車始終。
1: 同埋咧，高鐵咧佢坐起身更加舒服嘅，你可以行嚟行去啦，包括佢個座位啦，包括佢嗰個時間都會更加短啦咁樣。所以我覺得計次票嘅出現咧，佢彌補咗高鐵嘅好多好多嘅呢一個以前嘅局限啦，係放大咗大家去想去用佢嘅一個意願，所以亦都希望有越嚟越多嘅咁樣嘅地方啦，可以去帶住計次票咁樣嘅旅遊產品出嚟。我覺得哪怕可能即係我哋嘅各個鐵路局未必咁快跟進，係咪亦都可以有越嚟越多嘅定制遊嘅呢啲公司可以出到呢啲產品呢？即係佢哋可以去同呢個鐵路局有相關嘅合作，去推出一啲專屬嘅特定嘅呢個線路去做一個試點咧，可能都係一個比較好嘅方向咯。
0: 冇錯啦。其實嚟緊咧，即係其實包括啊，而家我哋早前喺 topic 嗰度都同大家講過，包括旅遊列車啦咁樣樣。今日同大家討論呢個高鐵嘅計次票啦。咁事實上咧，係將呢一個大交 交通的那种相对中短途的过程，怎样去到拉近一个时空的联系，然后将它串联起身变成一条线路，

0: 其实铁路系发挥咗一个好大嘅作用啦，而另外咧喺之前啊自驾游成为咗一片蓝海之后，铁路游点样样可以利用翻自身嘅呢一个优势，重新杀翻去大家嘅呢一个目光当中啊，变成咗大家嘅一个其中好重要可选项咧，或者系新嘅一个选择选项咧，点样去到同公路嘅之间，包括自驾嘅竞争，或者甚至航空之间嘅竞争，令到大家可以喺出行嘅过程当中既减低成本又悭翻呢个时间咧，我觉得嚟紧都系一个新嘅发展方向。
1: 嗯，同埋我觉得即系从各个地市之间嘅联动嘅呢个方向去思考嘅话，呢件事嘅积极意义就在于话，佢会将以前我哋散落嘅一啲景点啦串联起身，成为一个完整嘅叫做经济廊道又好，或者话叫做咩旅游通道又好啦。即系佢从一个目的地变成咗系一个中转站。因为以前大家都讲路通财通啊嘛，咁有咁好嘅一个高铁嘅设施嘅一个叫做硬件条件喺度之后，我哋点样去令到大家真系抱团去联动，去开发我哋共同嘅一个旅游资源呢？我觉得计时票呢件事而家喺度尝试紧去做嘅，就系我哋将我哋散落嘅景点，将我哋附近嘅嗰几个地市，系咪可以一齐抱团起身，去引导我哋嘅客流流向咁样嘅一条旅游通道入边？咁啊，第一个咧就可以均衡咁样去带动各地嘅呢个餐饮又好、住宿又好嘅一啲文旅嘅业态。第二个亦都系去令到一啲好熱門嘅景區嘅呢個遊客可以分流，令到大家嘅體驗係變得更加之好咯。
0: 嗯，要做大蛋糕啦，更加重要嘅就係嚇，即係令到大家可以見到嘅景點更多，可以去玩嘅地方更多，可以選擇到嘅嘢更加多嚇，先至有可能咧就一去再去嚇。點去到放大呢一個效應咧，值得大家去繼續思考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嘅碳世界 topic 嘅時間啦。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會有我哋嘅特別環節啊，暑期嘅特別策劃博覽灣區，今日咧會同大家去中山市博物馆吧。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碳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0: 休息翻嚟啦，继续碳世界时间啦。咁啊，今日啦，继续会有我哋嘅碳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啦去下中山市博物馆吧。
1: 嗯，因为由粤港澳大湾区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嘅《千古同一物：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展》咧，而家就喺中山市博物馆开展啦。佢嘅展期亦都系一路去到2026年嘅10月18号啊。
0: 嗯，咁啊，今次嘅特展啦，系遵循住山海变迁嘅轨迹啦，分为曙光初现、文物交融、向海而生三大篇章嘅，咪展出包括石器、陶器、青铜器等230多件套珍贵文物，丰富嘅展品咧，亦都系凝聚咗咧多年吓大湾区考古发掘嘅学术成果嘅，亦都印证咗啦大湾区几千年嚟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嘅深厚历史根基，亦都为观众咧展开一幅咧大湾区早期嘅文明长卷嘅。借展的考古出土文物是包括新石器时代的碳化道、新石器时代的鱼螺形夹沙红壳陶鼎和盘形灰陶斗、新石器时代的玉篾、双时期的石浆、双时期的石锅以及双时期的直口高岭接肩粒底陶罐等等的，有很多很重要的文物的。再加上有很多有神秘纹饰的彩陶、精美的玉器，甚至殷墟妇好墓的铜款手环、2000年前的胡人形象的图灯，有100多件的珍贵文物是第一次集结的。今次的即展览的地方，晓露都很熟悉，因为是中山市博物馆，之前都去那里看过。其实博物馆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参观的地方和建筑。
1: 嗯，没错，因为中山市博物馆咧，佢喺地面方面系高度咁样系留白嘅，有大量嘅呢一个馆藏咧，其实放喺我哋嘅负一层咁样，所以咧成座博物馆咧系集收藏、研究、展示同埋教育功能于一体嘅，并且咧佢系一个园林式嘅布局。佢係通過保留、改造同埋新建嘅方式，就係將原先嘅呢個橋立中山公醫院嘅舊址啦，仲有呢個中山縣委139招待所嘅舊址啦，仲有鄭祖裕舊居啦，同埋原先嘅呢一個中山市博物館嘅舊館嚇，亦都係擺喺一齊，咁啊先至係將我哋呢個新館起喺呢啲建築之上啊，同埋呢啲新舊融合咁樣一個方式，同時亦都同我哋嘅園林喺一齊係和。是共存的。
0: 嗯，有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粤港澳大湾区可能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啦，但今次的展览也都告诉大家，其实由新石器时期开

0: 始咧，喺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嘅先民啊嚇，大家用住差唔多嘅工具啦嚇，有差唔多嘅呢一個文樣啦，有差唔多嘅呢一個精緻嘅玉器又好啊，彩陶又好啊，一啲用品啦等等啊嚇，亦都係話俾大家知啦。其實啊嚇，我哋由史前嘅呢個歲月啦，一路到啊嚇，即係有爐火啊，刀耕火種啊，再到咧秦漢開疆啊，一齊咧同歸一統咧一個完整嘅歷史脈絡嘅。咁如果咧大家對於嚇大灣區嘅歷史咧感興趣嘅朋友咧，就不妨啊喺10月18日之前咧嚟到中山市博物館咧一齊睇下呢個展啦。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嚇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談咯噃。
1: 再見，
0: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
8: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3: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我们的普通话。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5: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6: 前途似海，
17: 来日方长，
18: 美在
19: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5: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9: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1: 奋楫远航。
2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李白的《蜀道难》，他磅礴到极致的气势和李白的浪漫豪情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所以今天要把这首《蜀道难》分享给大家。
20: 好，期待你的分享。

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河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历井仰斜溪，移首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飞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一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辉，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今而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希望长咨

0: 刘欣怡同学的普通话水平比较优秀，平翘舌音、前后鼻音以及多音字的处理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基本功很扎实。她的气息充沛，声音稳定，中音区的共鸣比较好，女中音的音色也很有优势，听起来有厚度，有力量感，能够很好地演绎《蜀道难》这种气势磅礴的作品。在情感表达方面，刘欣怡同学的状态积极，情绪饱满，整首作品从铺垫到推进再到情绪的爆发有明显的层次变化，那种险峻震撼的气势它能够比较好的通过声音和节奏表现出来，听起来酣畅，有冲击力，也有感染力。刘欣怡同学的这次朗诵总体优秀，很有张力，值得点赞。刘欣怡同学，对于这首《明天》你有怎样的理解呢？
1: 我之所以格外偏爱《蜀道难》，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首诗，更像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盛宴。李白用天马行空的想象，雷霆万钧的比例，把山河的雄奇、诗歌的张力与自身的风骨融为一炉，读起来酣畅又震撼。最打动我的是诗里藏在险峻背后的不屈与豪情。李白不是在哀叹蜀道之难，而是在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明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却偏要铺陈它的壮阔。这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这份不向艰难低头的傲骨，每次读来都让我心潮澎湃。这首诗对我的影响早已超越文字本身，渗透到日常的每一次挑战中，备战考试时的熬夜刷题，学习新技能时的屡屡碰壁，面对未知选择时的犹豫迷茫，每当我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就会想起诗里的磅礴气势。它像一位精神导师，提醒我人生本来就没有坦途，那些看似跨不过的蜀道其实都是成长的阶梯，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难关恰恰藏着突破自我的机会。它不仅让我学会欣赏诗歌的雄奇之美，更塑造了我的心态，让我在面对困难时少了一分怯懦，多了一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韧劲儿，始终保持着敢闯敢试的锐气，不被挫折打垮，永远向着前方笃定前行。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0: 好，刘欣怡同学对蜀道难的理解是有深度的。刘欣怡和大家分享了诗歌本身的雄奇气势，也解读出了李白作品里的不屈和豪情，这一点很难得。尤其是刘欣怡同学提到不是哀叹艰难，而是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这个理解是很到位的。刘欣怡同学还把这种精神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无论是学习中的压力还是坚持向前的勇气都表达得很真实。这样的分享包含了对诗歌的理解和思考，同时也有自己成长的感悟，整体表达层次清晰，有感染力，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积极向上的状态，非常好，继续加油。好，再次感谢刘欣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蜀道难》。
2: 噫吁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已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0: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李泽远同学。泽远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六年级的李泽远同学。
3: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4: 今天我要介绍的古诗是宋代陆游的11月4日风雨大作其二。让我先把这首古诗朗读一遍吧。11月4日风雨大作其二，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边关。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3: 泽远同学的朗诵也是比较好的诠释了这首诗的情感和意境。从朗诵技巧上来说呢，你的发音还是比较清晰准确的，节奏把握也比较得当，抑扬顿挫富有一定的韵律感。从情感表达方面，能够将诗人陆游的爱国之情融入到朗诵之中，使听众深刻地体会到诗人即便年事已高，处境艰难，但是仍然一心报国的赤胆忠心，引发大家的情感共鸣。可以提高的地方呢，是最后你的状态可以更加的积极一些，铁马冰河入梦来，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气势能够收住的话，会把这首诗演绎得更加的完整。好，继续加油。那能说一说你是怎样理解这首诗的吗？
4: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穷居孤村，卧床不起，却不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哀伤，心中还想着替国家戍守边疆。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听到那风雨声，就梦见自己骑着披着盔甲的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出征北方疆场。
3: 陆游的这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其二》，短短四句，如同一柄淬了火的利剑，划破800余年的时光，直抵人心最深处的热血与赤诚。初读的时候呢，眼前是风雨交加的寒夜；细品之后，心中翻涌的是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诗的开篇便让人很震撼，将我孤村四个字勾勒出了一位衰老病弱困居荒村的老者形象。他卧病在床，无人问津，连生存都成了煎熬。换作常人难免自怨自艾，可诗人却笔锋一转，不自哀。这三个字如金石质地，道尽了一种超越个人困境的精神世界。肉体的衰朽，生活的孤寂，在为国戍轮台的宏愿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而诗的后两句，画面从现实转入梦境，却比现实更加惊心动魄。夜阑卧听风吹雨，表面写自然的风雨，实则暗喻时局动荡。南宋朝廷偏安一隅，金人的铁蹄随时可能踏破山河。风雨之声在诗人耳中化作了战鼓轰鸣，于是才有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神游之笔。
4: 这首诗的作者陆游，一生致力于恢复中原，抗金北伐，但由于主力抗战而受到排挤，只好回到家乡过上了田园生活。虽然诗人此时已经68岁了，却未尝一日不思报国。在11月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再一次震动了他的心弦，于是写下了这首诗。这首诗抒发了诗人陆游强烈的爱国情怀，特别最

0: 后两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突出了诗人连做梦都不忘收复失地的爱国之心，以及是为国家战死疆场收复失地的英雄气概，不得不令人敬佩。
1: 今天的我们或许无需经历僵卧孤村的凄凉，也不必承受报国无门的悲愤，但诗中那份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依然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它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不能失去对家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好，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3: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8: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张芷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叫张芷倩，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我选择的文章是《故融失志》。这篇文言文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德行篇》，虽然内容简短，却蕴含着人文关怀和为人处事的道理。比如故融的与人为善，教导我们善待他人及善待自己。仆人的知恩图报展现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淳朴品德。因此，故融失志是一篇优秀的德育故事。
8: 好，期待你的分享。
9: 世说新语，故融失志。故融居洛阳，常应人请。觉行至人有欲志之色，因啜己吃焉。同坐吃之，曰：“其仆也，焉失之？”融曰：“其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相助。故融异之，问其所以，乃受制人也。
8: 张芷倩同学的朗诵清晰自然，又有分寸感，她的普通话语音基础扎实，吐字清晰规范，语调稳定，对平翘舌音、多音字等处理准确。音色方面，他的声音明亮透彻，有青春的张力，又不浮躁，听起来很稳又流畅。在朗读文言文作品的时候，他通过对停顿和语气的细腻处理，让相对难懂的文言文变得有节奏、有情感，听起来逻辑清晰，情境明了。这种让听者听得懂的能力，正是朗诵文言作品的一项重要能力。张芷倩同学的朗诵沉稳有度，表达清晰，非常好，为你点赞。 张芷倩同学，这篇文章给你怎样的感悟？你想和大家分享？

0: 讲什么呢？
1: 这个故事触动到我的是顾荣表现出的善意。如果说顾荣是善意的发起者，那么我更想分享的是自己作为仆人，也就是受制人的体验。大概是5岁那年，母亲带我去公园玩，那时自己好像被什么事物吸引，一个人走开了。当我发现周边只剩树木草丛，不见母亲身影时，才意识到自己走散了，然后因为害怕而嚎啕大哭起来。这时一位陌生的女士循着哭声找到了我，她安慰着我，并牵着手将我送到保安亭。事后这位女士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和联系方式，尽管我想不起她的容貌，却永远记得她手心传来的温度。她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的无助与黑暗。长大后我愈发觉得这位女士的善良是难得可贵的。她本可以不在意我直接离开，但她就像顾荣对待仆人一般，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援手，传递了一份纯粹的善意。正因为自己与仆人这段相似的经历，多年后读到顾荣失志，觉得自己多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后来我牢记这份感动，常常尽自己所能帮助身边遇到困难的朋友和同学，哪怕是陌生人。因为自己曾经被温暖过，所以更加希望如何将这份温暖传递给他人。而且这些微小的举动看似轻如尘埃，却可能在当时成为支撑他人的力量，在未来成为照亮他人生命的光。所以对我来说，既要成为善良的施制人，也要做感恩的受制人。虽然我们未必能像故事中那样直接报恩或者收获回报，但善意的传递可以让世界多一分温暖，何乐而不为呢？
0: 好，张芷倩同学的分享非常真诚，语言质朴，但是非常真诚地为听众分享了他对善意的感悟。张芷倩同学从受制人的经历为起点，从童年迷路时陌生人伸出援手的那个记忆开始，和大家分享温暖这个定义。他把生活当中的微小的记忆和经典故事相勾连，解读了从受恩到施恩的情感转化，也就是这篇文言文的核心内容。张芷倩同学点明了这样一种哲思，善意或许不在于回报，更多在于生活中延续这份温暖。这样的分享令人感动，也给人以启发，非常好。再次感谢张芷倩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
2: 暮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郑思允同学。思允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郑思允。
6: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我选取的作品是出自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现在先由我来朗读其中的内容。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6: 思允同学朗诵的《天净沙》

硬纱秋丝，整体表现还是平稳流畅的，吐字也比较清晰。不过在情感表达方面呢，还可以更丰富一些。枯藤老树昏鸦的苍凉感，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感，这样的对比呢，可以更加鲜明一些。

0: 写这首诗的吗？
1: 全诗的第一句，诗人从近处着笔，枯藤老树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昏，点出时间已是傍晚，视线逐渐改变为有近到远。小桥流水则使人感到优雅闲置。作者用文字画出一幅深秋僻静的村野图景，给人一种冷落暗淡的气氛，又显示出一种清新幽静的景色。作者又描绘了一幅秋风萧瑟的景色，为村野图又增加一层荒凉感。夕阳西下，又在无言中表示了作者悲凉孤独的心情。离乡别井，只留下一句“断肠人在天涯”。全诗以各种秋天的景色合成一幅悲凄的图画，透出令人哀愁的情调，抒发了作者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踌躇之情。
0: 天净沙秋思，最令人惊叹的就是马致远用极简的意象搭建出无限的意境空间。那些看似随意排列的枯藤老树昏鸦，实则是经过了精心锤炼的蒙太奇，每个画面都暗含游子眼中世界的荒芜与温情。特别是古道西风瘦马这六个字，不仅勾勒出具体的行旅场景，更让读者听到了萧瑟风声中的马蹄声，看见了一个疲惫而孤独的背影。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1: 我喜欢诗中通俗易懂的词语，以简明的字词形容出一幅秋天的景色，是我所崇拜的。全诗没有华美的词藻所堆砌，却形象地形容出作者的孤独荒凉。作者只用了一句抒情，却足以令读者为所动容，与作者共情。作者运用了寄情于景写作手法，把本来抽象的、复杂的、难以形容的悲苦之情融入秋天的景色里面，借助景物画面把伤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语言也极为精炼确切，而且富有特色。正因如此，这首诗也被后世称为秋思之祖，作品中动景与静景、暗淡的色调与明亮的色调、天伦之乐与羁旅之苦，都形成鲜美的对比反衬，增加了视觉效果和感情色彩。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0: 这首小令最精妙处在于用客观景物写主观情绪，诗人没有直抒胸臆，而是让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与断肠人在天涯的凄苦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留白艺术让读者在14个意象的缝隙中自己填补出比文字本身更丰富的哀愁。700年来，每个在秋日产生乡愁的人都能在这幅水墨画里找到自己的影子。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在
7: 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杨穗，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杨穗。今天我朗诵的诗歌是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是我最喜欢的古诗之一，整首诗的节奏感强，情绪张力拉满，朗诵起来一气呵成。下面开始我的朗诵。
0: 好，期待你的朗诵。
2: 《将进酒》，李白。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0: 好，杨穗同学的朗诵大气深沉，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普通话语音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处理到位，吐字清晰。他的中音区比较饱满，共鸣好，声音有厚度，也有力量感。节奏和气息控制都比较成熟，特别是气息能够很好地支撑情感表达，让朗诵听起来连贯有张力。在情感的抒发上可以看出来，他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整首诗从铺垫到推进再到情绪的爆发，层次比较清晰，起伏有度，关键句的处理也很到位，把李白那种豪放奔放的气势表现了出来。整体状态很好，既有控制也有释放，比较成熟，有感染力，非常好，为你点赞。杨穗同学，你对这首名篇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将进酒》是李白在人生最适宜的时刻写下的，当时已年过五十的李白被贬离京，生活窘迫，心中充满了怀才不遇的苦闷与悲愤，于是他将所有的苦闷和呐喊都写进了这首诗里。我想他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传颂千年，就是因为他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其实这种力量就曾经鼓舞过我。

0: 记得我在上中学第一次读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的时候，就把它悄悄地写进了我日记本的扉页上，用来时刻激励不自信的自己。后来经历了从校园到职场的环境的转变，再次读李白，读到这首《将进酒诗》，我好像才真正体会到了李白写下这首诗时有着多么复杂和对抗的情绪，有痛苦自信，又有忧伤与欢乐。但正是这种极具张力和冲突的情绪，反而给人带来无边的力量。
1: 好，杨穗同学结合李白的创作背景去理解作品，也联系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谈感受，这一点很难得。像提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自己的鼓励，以及对诗中复杂情绪的一些体会和理解，都说明了杨穗同学对这首诗有着比较深入也很真实的体悟。这样的分享既有思考也有温度，这就是我们读经典的初心。很好，继续加油，希望你以后能有更多精彩的朗诵作品和我们一起分享。好，再次感谢杨穗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将进酒》。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

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

将进酒，杯莫停。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斗酒十。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8: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研一学生詹静。詹静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的研一学生詹静。
8: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9: 我最喜欢的古代诗歌是宋代词人李清照的《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选择这首词，首先是因为我喜欢李清照这位女诗人，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对这首词里边提到的花钿有着深厚的兴趣。下面我将朗读这首词。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影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是秋千。
8: 詹静同学吐字清晰，发音圆润，对淡荡沉水柳生眠这样一些意象的读音轻重拿捏得当，既保证了词句的韵律美感，也让听众能够清晰地捕捉到词作的白描细节。

0: 这首词呢，是通过寒食时节景物形象探寻一位少女的感春情思，从而表达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词呢？
1: 我在某年暑假跟随父母去了甘肃敦煌旅游，当时进到敦煌莫高窟的时候，我看到了大量的美丽的壁画，然后其中有一幅壁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供养人像中出现的节度使曹义金家族的贵妇。我当时看到这幅图的时候，就被她脸上的装饰给吸引到了，白净的面庞与星星点点的装饰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妇女脸上的装饰。她脸上的装饰也就是花钿。首先，现代女性化妆技术越来越成熟，她们除了在脸上勾画线条、涂抹胭脂，还会往脸上贴上一些钻石、闪粉类的装饰性用品。这也让我联想到在古代时期爱美的女性，她们会用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饰品来装饰自己的脸部。花钿就是这样的一种装饰物。那么回到这首词，这首词的第三句“梦回山枕饮花钿”就有提到“花钿”这一个词。其实这首词对于花钿的解读有两种：一说是用精粹珠宝制成的花形首饰，是隋唐五代比较流行的一种首饰，作为头饰的花钿经常用来装饰钗簪，就像唐朝的花钿钗，一般为用金银玉贝等做成花朵状装饰品，直接插入换好的发髻，起装饰的作用，佩戴在发髻两侧。另外一种说法是古代女子贴在两鬓、眉间或面颊上的一种花朵型的装饰物，花钿也称为花子、妹子、面花，是使用不同材料的薄片制成的颜色、形状各不相同的装饰品，通常贴在眉心或面颊处。宋代女性面部的装饰内容与前代一样，包括敷粉、抹胭脂、涂鹅黄、贴花钿、扫眉、勾斜红、妆佞和点唇等几个部分。我认为这里的花钿指的就是第二种说法。这首词主要的意思是清明时节的时候，家中浴炉的残烟飘出醉人的清香，午睡醒来，枕头上的花纹映在脸庞上若隐若现，像花钿贴在脸上一样。海外的燕子没有归来，邻家的儿女们还在玩斗草游戏，江边的梅子已经掉落，绵绵的柳絮随风荡漾，零星的雨点打湿了院子里的秋千，更增添了黄昏的清凉。
0: 你的观察既细腻又富有趣味，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贵妇的花钿装饰，自然联想到李清照词中“梦回山枕饮花钿”的意象，还梳理了花钿的两种解释。这种跨时空的联想与考据特别的有意义，而你表达的面部装饰之说呀，也恰好与词中梦回山枕饮的语境完美契合。春日午睡初醒，枕上花纹印在敷粉的面庞上，若隐若现恰似贴在眉间或面颊的花钿，既还原了宋代女性的妆容习俗，又写出了闺中醒来的慵懒娇憨，让花钿不再是单纯的饰品，更成了承载春困闲情的灵动意象。这种结合文物观察与词作解读的方式，不仅让我们读懂了词句的细腻，更感受到了古代女性审美文化的传承与韵味，也让这首清新的词作多了一层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
1: 这首词是李清照前期的作品，我们都知道李清照前期的生活是相对比较舒适轻松的，所以他的词也表现出了一种高雅和平淡，有着一种无我之境的妙趣。正是这首词中体现出来的无我， 是我当下非常向往的一种境界。还有就是这首词所体现少女的思春的情感，词中描写少女独自一人坐在秋千上，黄昏时分骤雨降落，这样寂寞的场景犹如一张画卷徐徐地铺在我的脑海当中。少女从睡梦中醒来，再到独自一人荡秋千，即使空寂，但也将少女的灵动描写得淋漓尽致。
0: 独李清照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恰似误入一幅温润的宋代春日闲卷，字里行间满是不疾不徐的清雅与温柔，全词无激昂之语，也无浓艳之词，仅以寻常景物、日常闲情入笔，便将春光的温润、归情的雅致、惜春的含蓄融为一体，读来如沐春风，既感受到宋代生活的雅致韵味，也沉醉于这份穿越千年依然动人的清新与婉转。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词。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宋·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隐花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湿秋千。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on。今日我哋依然会有几位嘅同学仔啦，同我哋一起讨论佢哋所关心的话题。诶，今日呢个话题好有趣啊！我哋会对比一下啦，香港的学制啦，或者系教学方式啦，同内地的有边啲唔一样啊！吓，收翻嚟，我哋亦都会有三位的同学仔加入我哋的讨论当中噶。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

0: 个版头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咁啱先啦，同大家揭晓咗啦，我哋今日咧会有几位嘅同学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喺香港翻学啦，同埋喺内地翻学啊，佢哋喺呢个功课方面啦、学科方面啦，或者系一啲课外活动方面啦，存在点样嘅差异啊？我哋今日参与讨论嘅，首先请出咧嚟自香港嘅同学啦，邓子荣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邓子荣。
0: 嗯，子荣而家就喺内地读紧大学啦，咁但系中小学都系喺香港读嘅，系咪？
1: 系。
0: 嗯，所以今日咧，你作为香港同学嘅代表啊，同我哋分享多啲。竟香港的中小学啊，佢嘅学制有边啲嘅唔一样噶？咁另外咧，有两位咧嚟自内地嘅同学啊，分别系黄燕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
0: 嗯，仲有子欣噶
3: ，Hello， 大家好，
0: 嗯，咁咧我哋今日其实讲到呢个话题咧，相信大家互相都系对对方嘅呢个从细嘅学习成长啦，都好感兴趣吓。我觉得唔需要我问太多，或者交俾你哋自己互相问啦。咁或者阿黄贤问先啦，对于就话香港读书嘅同学，你其实有边啲好奇嘅方面嘛？首先学科方面有冇边啲嘅好奇咧？
2: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你们。我在网上看到说，就是你们都是以英语授课的，对吗？
1: 其实小学的话就是同你哋差不多的，都是中文教翻中文啦，跟英文教翻英文，跟住其他学科都是主要用中文的。但系到了中学的话咧，就要分翻睇下你的学校是咩学校啦。如果你的学校是全中教学的话咧，就同翻小学一样啦。但系如果是中英学校或者英文中学的话呢，他就会是将数学变成了用英文去教，考试呢都是用英文去考。
0: 嗯，那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呢？你是读了中文学校啊，还是中英文啊，还是纯英文学校呢？
1: 我是读的是中英的，跟着他是有你去初

0: 中即系中一、中二、中三嘅时候咧，你就系可以选择用中文学。但系如果你去到高中，即系中四去到中六嘅时候咧，你就一定要用翻英文学。而我系拣咗从中一就开始学用英文学数学。
1: 哦，即系其实仲可以拣嘅，即系你只可以选择话我中一嘅时候开始全英，定系话我中四嘅时候再全英。
0: 系啊。
1: 哦，咁当时你点解有咁样嘅考虑呢？
0: 因为我觉得如果去到中四我先嚟转嘅话，我个基础冇打好嘅话，我应该数学会就算系识做，我都睇唔明个题目嘅话，我都系攞唔到分，做唔到出嚟咯。
1: 哦，
0: 就系为咗会好应付翻呢个考试，因为最后我哋即系佢哋嘅高考，我哋嘅 DSE 啦，都系会用翻英文去考数学噶嘛。
1: 嗯哼嗯哼，
0: 所以就为咗长远考虑，我就辛苦啲，从中一即系初一嘅时候就开始。
1: 早啲銜接翻，就從呢個中一開始就以呢個全英嘅方式去學習數學啦。咁你應該係我哋在座呢個英文學習數學係最叻嘅，你可以同我哋展示下。當時因為從小學轉翻即係中一嘅時候，呢個轉變係咪都幾辛苦啊？因為你話其實成個小學階段都係中文學噶嘛，但係突然間上到中一就要轉翻英文啦，係咯？呢個銜接又係點樣嘅過程咧？
0: 这个衔接真的很辛苦的，因为其实你正常用中文学的时候，他老师只是跟你说加减乘除啊，或者什么分子分母呢，但是如果去到英文学的时候，你只要将加减乘除和分子分母这些最基础的东西重新全部还要用英文去学回，跟着就不会写符号，直接是写英文出来。
1: OK， 咁佢有冇衔接班嘅？即系有冇话中一嘅时候先学几个月或者系几个星期，就专门就学加减乘除啊、咩分子分母啊嘅呢啲英文嘅表达方式？
0: 系冇嘅，我读当时读嗰间学校系冇嘅，但系佢初一嘅时候，老师嘅数学老师通常都系会翻中英文咁对照咁教你咯，所以你嗰个时候你真系。不可以即系话黑眼瞓啊，或者有一堂冇翻病咗冇去嘅话，你都可能有跟佢嘅进度都会有啲困难。
1: 哦，
0: 所以就要系佢最开始嘅时候，你就要好认真。
1: O、okay, K， 即系老师喺呢个中一嘅，其实老师系有专门帮大家有一个衔接嘅过程，因为佢一开始都系 bilingual 两种一齐。教咁帮到大家去加深印象啊！吓，咁而家你或者可以举个例子同我哋讲，譬如仲而家仲记唔记得啊？
0: 唔系好记得，
1: 咁快就还翻晒俾老师啦。
0: 系啊，
1: 所以其实就挨过咗中一呢一年，应该去到中二就已经好顺其自然啦吧？
0: 唔系噶，因为佢最开始佢教嘅时候，因为都系比较基础嘅，但系去到后面佢会有翻啲复杂啲嘅数学啦，佢就会都系会因为英文嘅难度都会系同时咁配加倍或者系翻倍嘅程度去变噶嘛。
1: 嗯，咁你哋小学嘅阶段咧学嗰啲英文系咪已经着重会融入好多同数学相关嘅单词咧？会唔会咧？
0: 唔会咯，都系。正常咁教翻英文嘅嘢，到时候所以系几乎系一个零基础开始咯。
1: OK， 咁我问一问两位喺内地翻学嘅同学啦，大家喺小学阶段或者系初中阶段掌握到嘅同数学相关嘅英文多唔多咧？你哋想象翻阿子荣佢讲紧嘅呢个转变，其实觉得挑战系咪都好大咧？
2: 我觉得香港嘅数学。英文教学确实好难，
1: 即系你想象起身系觉得系难的。
2: 因为我喺小学 学到嘅关于数学嘅英文单词只有
1: plus，
2: yes，
1: minus，
2: 仲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嗰种英语。
1: Okay， 但系阿子荣讲紧，可能佢同你都差唔多，即系其实冇特登去增加数学表达嘅一啲术语噶嘛，
0: 系
1: 咪？所以可以想象当其时转的时候 是需要一番的功夫、啊、你当其时是怎样？
0: 当其时、啊、直接是一个考了读了这么多年书最低的一个数学分数。
1: 其实个个起点都一样的、啊、大家跟你都是一样的吧。
0: 是啊，就是看你的英文底好不好。
1: 有没有同学特意偷步、啊、即是那个

0: 暑假就要走去补习翻啊，咁样。
1: 好多人都会去补数学，补、嗯、其实我都唔明佢点解要走去补数学，明明系英文嘅问题。
0: 补英文，专登去
1: 真系有啊！我个朋友，佢中学最好嘅朋友就系走去补数学，唔系补英文。补、
0: okay.
1: 完英文，结果翻嚟佢
0: 仲低分过你。
1: 唔系，佢本身佢个分同我差唔多，结果佢学咗两个学期，补咗两个学期嘅英文翻嚟，佢结果差唔多考满分。
0: 哇！所以呢个难度主要系英文，
1: 系啊。
0: OK，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有趣嘅学科方面嘅一个差异啊！咁而家俾翻个机会你问下呢两位内地嘅同学啦，你即系对于佢哋中小学阶段嘅学习有边啲嘅即系想知道嘅问题呢？
1: 其实我好好奇佢哋嗰个早读定系早自修定系晚自修，到底系做乜嘢？
0: 啊，即系你意思就话香港系冇呢个早读啦，同埋
1: 早读我哋系
0: 晚自修嘅安排嘅。
1: 我哋早读系只有大概十分钟左右，跟住就系有一位领读嘅同学
0: 系
1: 企喺度读一次，跟住你跟佢读一次课文咁样。
0: 唔系差唔多系咁咩？我以前翻学都系咁噶，而家唔一样咩？
1: 我唔知
2: 道我哋是有早读，不过早读时间比较长，一般都是四十分钟左右、
0: 哦、
2: 差不多一节课的时间。
0: 哦，那几点钟开始啊？要
2: 一般七点开始。
0: 这么早？
2: 是。
0: 哦，
2: 所以要很早起身，所以要六点就起身。
0: 讲的是小学、中学阶段、
2: 哦、中学和高中阶段。
0: 哦、中学和高中阶段、嗯哦、即那时其实的学业任务都会是越来越重的了。那、子荣讲紧话你们都有早读，是中小学阶段都有。
1: 我们是小学是没有的，只
0: 是
1: 高中都没有了，直头是只得回小学、嗯、不 是初中的阶段咯。
0: 因为我现在当然我这个是完全没有参考意义啦，太早之前了，但以前我们好像都是早读都是时间很短下的，十零分钟，跟着可能会有人领读一下。那现在早读都是有人领读还是自己读呢？
2: 有人领读。
0: 有人领读、嗯、哦，即是会是读课文，主要是读语文还是说英文啊、数学公式啊，这些都要读呢？
2: 嗯，一般是语文、课文、古诗啊那些要读，
0: 要背的那些东
2: 西。是是 是,、哦是哦、早读都是给你背这些的时间。
0: 好像老师会过来抽查的吧，
2: 是
0: 的，就
2: 说
0: 哪个同学你要出来背一下，你不懂就继续回去再早读。是的，我记得是这样的。
1: 我们没有的，我们有时候hea到真的英文早读的那天呢，是老师直接放两首英文歌给你听，你听完就算了。
0: 哦，那我可以磨耳仔啦，你可以。
1: 是啊，所以我很好奇去内地他们，因为他们晚自修有时候收到成九点十点，到底在做什么都不明白、哦、
0: 就是咯，你们可以回应一下黄燕啦，是啊，晚自修在做什么？这个
3: 我们就是在写作业呀，
0: 嗯，
3: 就写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们得写完它。
0: 嗯，所以就香港其实功课会少很多嘛，即是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去做功课。
1: 我们香港的话其实中小学平均四点几，最迟五点半左右、
0: 嗯、
1: 我们已经是放了学回家的了。
0: 是，我也很好奇，因为我现在是家长的嘛、啊、其实对于我来说很大挑战就是小朋友放学早。现在不一样了，即是现在他们已经是大学阶段了、
3: 嗯、
0: 好像现在我家小朋友是一零后，还是小学阶段，其实都是四点钟就放学的了。
1: 是啊，
0: 但是对于家长来说他那么早放学，我们没人抽他的嘛，我没那么早落班的嘛、
3: 嗯、
0: 所以你那么早放学你又去哪里呢？
1: 我是因为去香港读的时候是跟住妈妈就一起住、啊、所以会回到家咯。
0: 是咯，
1: 跟着回家就看电视做。
0: 是咯，
1: 是啦，就是看完电视吃饱饭才开始做功课，但我们应该差不多七点钟开始做，最迟十点钟已经是做完的嘛。
0: OK， 那这个是因为有妈妈可以凑啦，但是很多工薪一族是不可能四点钟你就可以，你说 你四点放学，起码我做家长我要三点，最迟三点半我要即收工去接你啊，咁样嘅。咁其实就对于工薪一族嚟讲，系好难去即 match 到呢个小朋友落课嘅时间。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咧？ 有冇好似我哋內地而家嘅一啲托管班啊咁樣？
1: 哦，我哋香港會好少話去呢啲托管班，有分幾種啦。有啲如果係屋企比較小康家庭嘅咧，佢屋企會有菲傭姐姐啊嗰啲嘢去接嘅，所以佢翻到屋企都係有人嘅。然後跟住有啲好似來往。深圳的學生呢，他們通勤回到家，其實他們的家人已經到了家了，因為通勤的時間都有少少，都要差不多過了幾鐘了。跟住還有一種就是去香港的，他們家人不理他們的時候呢，他們最喜歡去哪裡呢？去麥當勞坐在那裡點個餐，跟住在那裡玩手機，在那裡聊天吃東
0: 西。那都要即是足夠大咯，即如果你是低齡的小學生的話，咁樣係唔安全噶。咁、你講緊起碼都要即中一以上吧。即
1: 小學生的話，其實都是會找翻長輩，嗰類去接送會多啲咯。我哋去香港的話，
0: 係咁呢個話題我，我即作為家長就都有啲發言權，就係、好似我咁嘅情況，即收工好遲而且成日都 OT 啊咁樣。其實小朋友就會喺學校先托管，咁托管期間咧，佢就會將自己功課全部做曬，跟住佢5:20放學，佢就。佢已經足夠大，佢可以自行翻屋企啦。咁翻屋企之後，佢就可以好似你講咁睇下電視啊，自己放鬆下，玩下自己中意玩嘅嘢啊，咁樣咯。即係其實而家，因為佢哋嗰個年代嘅時候咧，可能個功課嘅壓力會大啲，但係而家都係少咗好多噶啦。係啊，我都有啲類似。
1: 因為小學其實佢都係有翻開課後補習班，其實。就是俾你小朋友冇咁早翻到屋企，就是去嗰度做功课。就是等于去学校帮你睇住小朋友，要佢迟啲放学。但系之前去过嗰度，全部都系哀声载道。
0: 啊，点解咧？
1: 因为个个都好想翻屋企玩，唔想去学校啦。
0: 大家即系都好可以理解小朋友啦，个个都系。中意玩嘅嚇，唔中意束縛啦咁樣。今日都好有意思嘅，傾到呢個話題咧，就係香港同埋內地嘅課堂有邊啲嘅差異咧？我哋今日有三位嘅同學咧，同我哋一齊分享啊嚇。唞唞先，收翻嚟啦，繼續同大家探討呢個話題㗎。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得广东麻烦。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探讨一下香港和内地的课堂，尤其是中小学的课堂有哪些差异。我们有来自香港的子荣同学和我们分享。Hello， 子荣。
4: Hello， 大家好。
3: 还有来自内地的黄燕同学。Hello。
5: Hello。
3: 还有子欣同学的。
6: Hello。
3: 啱先也都互相提了一些问题，对对方的一些好奇的嘢吓，继续系提问时间啦。仲有冇其他想了解嘅咧？今次俾阿子欣问先啦。
6: 我好好奇你哋学普通话系点样学嘅？
3: 系。
4: 普通话嘅话，我哋本身我嘅小学咧，佢系上中文，即系语文课的时候，佢会系会讲普通话，跟住教我哋讲咯。但系我哋真的没有教那些什么
3: 拼音，需不需要学？
4: 拼音是要考的，都要有个直接是开了一个课堂，就是叫普通话班，就是我们要上堂的。但是他学的都是声调偏多，那些韵母啊那些东西很少教，跟着教你怎么读，
3: 就直接学这个字怎么发音，但是拼音的话是不需要学的。
4: 是，就是就算要学的话，他都是考一些很基础，就是叫你填一个第几声，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这样，不会叫你拼咯。然后跟着就是靠跟跨境的同学学习了，跟他们一起聊天，讲下讲下就会识咯。
3: 是啊，其实语言这些东西越细学呢就掌握得越快。你们班有很多跨境的同学吗？
4: 我那个当时读的学校是很多下的。
3: 大概占了多少%？
4: 有34%。
3: OK， 那你的语言环境其实很容易可以学好普通话，难怪你说得那么正。
4: 因为我其实最好笑是我小个即未读小学之前啦，我跟我妈咪她做美容。跟住個美容師佢係講普通話嘅，我仲係仔喺同人哋講，我都聽唔明你喺度講咩，做乜同我講嘢？結果跟住我阿媽成日就話我，你之前仲咁樣話人哋，依家成日同我講埋啲普通話，我都聽唔明你講乜。
3: 而家變咗媽媽要你幫手翻譯。
4: 係啊，
3: 所以而家大家其實講普通話同埋講即係廣東話啦，都好自如切換。我係發現而家香港市民嗰個普通話水平是提升很多，
4: 但是怎么说呢，我因为作为香港人啦，然后跟我接触的内地人都会比较多，但是我怎么都是觉得听回，如果你没有跟内地人讲过的话，你真斋是去香港学那些普通话呢，其实我都是听下去有少少广普的口音。
3: 那你这么说，我就作为广东人，我自己讲普通话都觉得是有这个广东口音的。是啊，其实都一样，因为我们讲粤语区的朋友咧，佢發音嘅嗰個習慣咧，會係同一啲普通話嘅發音習慣咧，會係有比較大嘅差異啊！所以多多少少都會帶有呢個大灣區嘅style 喺度，係啦，咁呢個問題解答到你未咧，阿子欣？咁講下我哋內地講廣東話嘅而家。好像都比较少人专登去学广东话。
6: 不过我有个同学张慈，他去学粤语。专门去上粤语课程。
3: 是我认识的那个同学。
6: 是
3: 啦，这个同学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有跟我们分享。他是安徽人，但是他自己很喜欢学粤语，所以同其时都有这些学习啦。那我想知道现在大家不是在学着普通话的，有没有跟普通话相关的文化节啊，或者是一些挑战比赛啊，就是这样去激励大家。

0: 较好咁样掌握普通话？
1: 呢一种嘅话，反而系偏向小学会有咯。中学因为个个都已经系以学业为重啦，唔会搞呢啲咁多次活动俾你啦。
0: 而且可能大家都掌握得好好啦。
1: 其实我哋讲本身讲广东话嘅人学普通话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只有四个声调嘛，但是我们广东话是很多声调，所以他们学回反而学本身讲普通话的人学粤语是比较难，我们去学普通话是比较简单一点。
0: 哦，你说的是相对于反转来学，而不是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人来学。如果你说我们讲粤语区的大湾区人去学普通话，确实你说相对于我河南人或者其他地方学，确实都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1: 跟住小学的时候，我们是会有那些朗诵比赛，会特登开一个叫做普通话同埋或者粤语，你自己拣去赛道啦。跟住就会去培训你去讲呢啲普通话，仲会有时候会搞一个普通类似于普通话节啦，反正就是一个中国传统节日。跟住佢就会以普通话嘅形式去举办活动，跟住喺学校就摆啲小摊位俾你去玩。到时候跟住你完成佢个任务啊，佢就会吸个印仔俾你，足够几多个印仔就可以兑换一个画本啊、一支笔啊之类嘅小礼品啦。
0: 啱先你讲到班上都有啲跨境嘅学生啊嘛，咁跨境学生当中我谂有唔少可能自己本身系唔识讲广东话嘅，咁佢喺香港读书咧，需唔需要去揸紧学习翻广东话，即系同你哋交流嘅时候会更加方便咁样？
1: 其实好少，就系会睇翻你个人咯。点讲咧？因为有时候会好似有少少小团体啦。讲普通话嘅人就会同讲普通话嘅人做朋友多啲，跟住讲粤语嘅人就会同做讲粤语嘅人玩多啲。但系我因为个人比较依，所以我成日走去同佢哋玩，跟住我就。反而因为他们大部分是讲普通话的，所以是我去融合他们，所以我就会去学。
0: 是，我觉得大家是应该要更好地去互相融合啦，才可以令到自己学习的圈子更加之丰富和开放。但是在课堂上Missy 授课的话是即除了说语文啦，咁其他嘅主要都係使用廣東話，
1: 係啊，
0: 其他嘅交流都係使用廣東話，
1: 係，
0: 所以都建議其實
1: 佢就係、其實我覺得佢語文課要用翻普通話教學，其實係方便咗跨境學生嘅。咁樣因為我哋已經係學咗少少普通話，而佢哋要學粵語嘅話會相較困難啊嘛。咁反而佢哋唔明嘅時候，可以去問翻我哋，我哋可以答到佢。
0: OK， 咁當然我都會建議，即係跨境嘅同學都可以努力啲嚇，學識呢個廣東話啦，即係對於了解呢個香港文化會係更加之有幫助啊嚇。咁啱先就回答咗呢個關於語言嘅問題啦。咁你自己對於內地嘅學習，仲有冇咩其他嘅一啲疑問咧？有冇想問嘅問題咧？
1: 其實我有啲好奇，因為佢哋又要早读啦，又要上堂啦，又要晚自修，佢哋嘅课程咁紧，然后跟住几乎瞓觉嘅时间都唔系好多嘅情况下，咁佢哋点样去排解佢哋嘅压力？
0: 点样去纾解呢个学习嘅压力咧？平时有边啲嘅消遣咧？吓，
2: 我喺高中嘅时候，因为有早读晚修，一般系周末嗰时会先会有时间睇手机。跟住如果喺学校嘅话就运动真系喺我高中时段最大嘅一个娱乐方式。运动非常开心，打羽毛球啊，游水，就系我哋学校有一个游泳馆，仲有踢足球嗰啲嘢。
0: 哇，踢足球你都玩啊？
2: 哦，小学先踢，高中唔踢，
0: 都好叻喎！即系其实喺校园入边系有。好多咁样嘅体育活动可以俾到大家去放松嘅，咁你自己都即系好享受呢种嘅放松嘅方式。咁我问下黄燕啦，你又点样放松噶？
3: 我们也是打羽毛球，因为我们班就是很狂热的热爱羽毛球，每节课下课我们都会去，就是去教室前面空地站位嘛，就打羽毛球。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哇，咁你哋系真爱，因为落课时间好短咯，十分钟，你哋都要趴 跑出去打打咁样，十分钟出出汗都好开心。
3: 对呀、啊，然后呢，就是没有地方，就是教室前面的地方，一般只可以有四个人左右吧，就是在玩羽毛球。然后剩下的人呢，他们也会出来看我们打。
0: 嗯哼，即系做拉拉队啊，
3: 对，
0: 喺隔篱睇下咁样，倾下偈啊，都几开心。
3: 嗯
0: 嗯，咁喺香港嘅校园。落课时间见唔见到有同学出去

0: 上体育堂嘅时候去玩，
1: 嗯，
0: 真系会好少话以运动去解压咯。如果去香港嘅话，因为个个都会觉得话我已经咁攰啦，我已经读书读到好攰啦，我仲要出去做运动嘅话，佢会觉得仲攰咯。
1: 运动系一种额外嘅压力
0: 啊，所以觉得其实都系好少会听到呢种。
1: 哦，咁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啦，又系点样去纾解压力呢？其实都冇咩压力，因为
0: 系啊，因为我哋放学好早。有压力的时候就是跟班 friend 一起出去喝杯嘢，喝杯奶茶，吃个嘢就系、是、就冇噶
1: 啦。但都讲紧即系都比较大个，即系可以自己独立出去跟朋友、出街那种啦、就是。
0: 但系小学的时候其实都冇乜压力咯，我觉得，因为都是回到家就睇电视做功课。
1: 咁但系唔会话要求你个功课要完成到系点样，或者系几多分啊，考 A 啊咁样，即系学校同埋家长都唔会俾到咁样嘅期望咩？
0: 我哋会有嗰个做功课，即系你要交有冇交齐啦，冇交嘅话我哋会欠交功课留堂。所以嗰个唔想留堂嘅情况下，都会基本上都系会交齐功课嘅。
1: 即系功课就一定会做足嘅，但系个质量咧就因人而异啦。
0: 系啦，
1: 咁但系有冇即系啲同学会都好想争过第一啊？即、就、系、是、希望可以攞到好成绩啊？
0: 有
1: 系啊，相信即系每个学校都会奖励即系呢啲优
0: 秀。系会有嘅，因为跟住佢哋。因为你都讲到话有啲家长咧，佢哋唔系经常去身边噶嘛，跟住因为要翻工啦，冇乜时间理佢，就会同比香港嘅话，我哋冇虽然冇就早读同埋晚自修啦，但系佢哋会要嗰个补习班会报得好多，去香港嘅话系好普遍嘅，会去即系要自己嘅子女去补习班啦，跟住就会话要去考试点样点样咯。
1: 即是可能有一些希望自己成绩会是爬头的一些同学或者家长、会是揸学习揸得比较紧一点。当然即是内地都有不少的这些补习班和兴趣班。我们唞先收回来继续跟大家去探讨香港和内地、尤其是在中小学阶段、校园生活有哪些差异。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都係好開心嘅時光，仲有關於一啲人才拓展啊。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係好靚。
0: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是當時一起步的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喎，可以。
0: 啊，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條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5: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3: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今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喺香港读呢个中小学同埋喺内地读中小学啊，校园生活有边啲嘅差异噶？继续请出咧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几位同学仔啊，首先咧系嚟自香港嘅同学啦，邓子荣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嗯，有两位咧系喺内地读书嘅同学啦，分别系黄燕同学同埋冯子欣同学啊 ，Hello，Hello。嗯，啱先就其實我自己聽大家分享咧，我都覺得好有趣嚇。有時係對香港嘅校園生活啦，其實都會好好奇啦，有一啲細節嘅。啱先就傾到話呢個補習班嘅問題啦，即係阿子榮就話一般嚟講小學階段咧都壓力比較少啦。咁當然有一批嘅同學咧，亦都會好努力啊，會上好多嘅課外補習班啦。咁問一下黃燕同學同埋子欣同學啦，你哋譬如小学阶段咯，有冇上补习班啊？
2: 有啊，
0: 嗯，
2: 就是补习班的话，就是课后的话也会去补习，就是放假的时候，
0: 嗯，
2: 就是
0: 系边方面嘅学科啊？系
2: 数学
0: 哦，即系啲主科嚟嘅，
2: 对，
0: 系兴趣班，
2: 也有兴趣班，嗯，就是比如说书法这些。
0: 哦，咁系你自己系感兴趣啊，定系父母觉得嗯你需要补下啦？
2: 肯定是家里人要，
0: 肯定是，即系有得拣嘅话，自己都唔想去上嘅。哦 ，OK， 咁啊，阿子欣嘅情况咧，
3: 我系去托管班，
0: 嗯，
3: 就系，是，有两个老师对住一大班学生咁样嘅，跟住就系托管班做作业啊。
0: 就督促大家要完成呢个假期作业。我小朋友系有去上兴趣班嘅，佢系冇上过咩语数英啊嗰啲咁样嘅补习班，咁系完全佢自己想上。佢而家就上爵士鼓，即系佢自己中意玩音乐啊，就系

0: 打鼓咯，即系从细会上。咁细个仲上过啲咩乐高啊、编程啊，即系佢自己感兴趣嘅一啲嘢。其实作为家长都唔想去上咁多，上得太贵啦，负担唔起啊。咁啊，除咗话学习方面啦，亦都好想了解一下呢个生活方面啊。譬如其实小学。或者是中學在內地吃飯都會有飯堂是統一配餐、或者是、中午睡覺這樣很多學校都是有午休的安排在學校睡嘛，其實香港是怎樣安排的呢？
1: 我們香港是沒有午休的、
0: 嗯、
1: 他真的不會說
0: 連著上課，
1: 不是他的午休是不會讓你睡覺的、哦、只是吃飯而已吃完飯跟著你
0: lunch break，
1: 是就是 lunch break， 你跟著你去操場走兩圈就要回去課室上堂了、
0: 哦、OK，
2: 那你們下午不會、眼睡嗎？
1: 眼瞓，但系我哋三四点就已经放学可以翻屋企，
0: 所以咪可以早啲放学咯。因为中午嗰段时间系少咗个零钟嘅休息时间嘅，系啊，嗯，即系个大家个生活嘅嗰个节奏嗰、那个习惯系有啲唔一样嘅。
1: 哦，然后跟住我哋小学嘅话，反而仲可能会即系大部分学校都系会有食堂啦，跟住都系基本系学校派乜嘢俾你，你就食乜啦。但是你可以跟那个饭堂的阿姨说你不要这个要哪个，但是菜的话他们蔬菜是一定固定要你吃的。
0: 哦，即是他都会希望大家营养均衡、啊、有肉 有菜、啊、但是、好像你这样你小个小学的时候都是去 canteen 吃，定是说他即是将这餐已经准备好了送去课室给你们吃呢？
1: 哦，我们是自己拿个餐本跟着去到阿姨面前打的。
0: 哦，
1: 跟住食完之后你就摆翻去张张台度就得噶啦。
0: 嗯哼嗯哼。
1: 跟住我哋仲会，我间小学咧就仲有每逢星期二食素。
0: 哦 ，OK， 即系系点解系有呢个传统？就系、是、你哋学校特别嘅，唔系所有嘅。
1: 哦，系，即系我哋学校，因为我哋个校长咧，佢自己系素食主义者，
0: 哦、
1: 跟住为咗推广我哋食素，就跟住就。每逢星期二就我哋强制性食素，嗰一日系叫声最惨嘅一日。
0: 小朋友梗系中意食肉噶啦，系嘛？即系大家都
1: 跟住去到中学，我嗰间中学嘅话，即系因为我系初中、高中都系同一间学校嘅，跟住佢系得翻小卖部，
0: 即系中午就
1: 冇
0: canteen 可以食啦，
1: 系啦，
0: 就要自己买饭。
1: 嗯哼，你去到小卖部，佢会有一啲简餐之类嘅，
0: 咁好似三文治啊，即系嗰啲
1: 有嘅，跟住仲有会攞个胶袋装住一啲面啊，煮好嘅面咁卖，一个袋袋咁卖俾你。
0: 胶袋
1: 系啊，
0: 哦，即系佢系提前 pack 好晒嘅，一份一份咁你可以拣。咁但系你讲紧系初中即系中一同埋即系中四嘅阶段都系咁样啦。
1: 系啊，
0: 咁嗰时你哋就要自己带钱翻学噶咯。
1: 系。跟住、其实初中那段佢系唔俾你出学校嘅，但系去到高中咧、你就反而可以出去学校食，
0: 因为大个咗啦。
1: 系啦，
0: 嗯，
1: 嗰一段时间你仲可以带埋手机啦，出去，跟住你中意行去麦当劳啊、肯德基啊，或者其他餐厅、茶餐厅之类都可以，只要你系去嗰个 lunch break 嘅时间内翻到嚟就得噶啦。
0: 嗰个 lunch break 咧，其实总共有几长时间啊？一个钟？
1: 一个钟多15分钟左右啦。
0: 哦 ，OK， 即系足够大家可以出校完食完再翻翻嚟。
1: 系、或者佢都会有一啲商家自己去到学校门口派传单俾你啦，叫你食佢嗰间嘢，跟住佢就会。你就提前点单，跟住就送餐过嚟俾你去食、
0: 嗯，
1: 就等于系一个商家自送嘅一个外卖咯。
0: 嗯，即系中学阶段食午饭就好多自主权啦，可以自己想食乜嘢就食乜嘢。
1: 嗯
0: 嗯，咁当然内地唔一样啊，更加之担心话如果自己出去食，尤其是初中阶段，高中应该都可以自己出去食啦。初中阶段会惊话。自己出去吃的话，一个安全问题，一个食品安全问题是怎样的呢？现在
2: 我们高中是完全不可以出去的，高中是强制的要你住宿，所以、
0: 哦、因为你上的是住宿学校。
2: 嗯、啊、是。
0: 嗯、是啊。
2: 跟住初中的话是有一些人走读，所以中午回家吃饭这样。
0: 是啦是啦，以前我哋都系嘅，以前我哋住得近，其实中午都系翻屋企食，我哋都冇话统一去饭堂食。当然我太久远嘅故事啦，黄燕嘅情况咧，
3: 我们也是呀，就是不能出校门，

0: 就是在学校里面的时间，
1: 嗯，
0: 也要在学校吃饭，不可以出去，就是
1: 饭堂统一安排，
0: 对，就是没那么自由吧。
1: 嗯，咁你讲紧都系住宿学校定系话走读咧？因为走读其实中午都可以翻去休息噶。
0: 但是我们学校是不行，就是走读的话，嗯、午餐也要在学校吃，
1: 嗯，
0: 只可以晚上回去。
1: 咁我可以贡献多即系现时嘅小学阶段嘅情况啦。我仔仔嘅情况就系、是，中午你可以选择唔喺学校食嘅，你可以翻屋企休息，跟住你就嗰个 break 完之前。翻學校就得噶啦，但系因為絕大多數都係工薪家庭，其實中午都冇人喺屋企可以照顧噶。咁大多數嘅小朋友咧，都係喺學校食，喺學校瞓覺，跟住就繼續下晝嘅課程，就係、是、咁樣嘅。咁作為家長嚟講，當然都希望即係統一管理啦。如果唔係，中午都唔知道小朋友走咗去邊啊，跟住佢翻唔翻學我都唔清楚啊，咁樣就會更加之擔心啲。但係就變咗係咪初中開始，大家對於洗錢呢個概念，即係香港嘅同學嚇。因为初中要自己买饭嘛，系咪对于即系使钱呢个概念就比较清晰啦？已经
2: 其实都系分翻人啦，有啲佢就系固定屋企人会每日会俾几多零用钱佢去食饭嘅，
1: 嗯，
2: 有啲就会按月啦，或者系按星期咁派咁俾嗰个零用钱佢去用嘅，
1: 嗯，
2: 咁就系要算系比较早要有个金钱嘅概念咯，会有，
1: 嗯，咁你仲记唔记得当其时咧，屋企人系每日？俾几多少零用钱嚟食饭啊？
2: 50元，
1: 五十蚊
2: 系。
1: 咁通常你食一餐 lunch 要几多钱啊？
2: 啊，如果你唔系食得多，即系正常点学校即系门口传单嘅话，佢系30-40元左右嘅啫。
1: 嗯，咁仲
2: 都
1: 系
2: 够嘅。
1: 仲饮嘢咧？
2: 你咁你如果你要出去嘅话，咁就冇得讲噶啦。
1: 嗯，唔系，咁你翻学放学呢啲车资计唔计埋落呢50元？
2: 哦，咁唔计，因为我屋企离得几近，行一阵就到啦。
1: 即系就纯俾你食中午饭。
2: 系。
1: 咁你仲可以储钱喎、
2: 啊。系啊，但系储完之后啲钱就会系有一日突然之间班 friend 话：哎呀，我哋去远少少食饭啦，跟住俾车钱，跟住食完就冇噶啦。
1: 哦，我总之有啲小朋友可能自己系有一样嘢比较大件嘅想买啦，咁佢可能为咗悭呢啲钱，佢会唔会就唔食饭啊？
2: 都有呢啲
1: 情况，或者系特登食平啲啊，食少啲啊？
2: 系真系会有为咗买嘢跟住唔食饭嘅情况咯，跟住佢成日走就会上堂嘅时候就要举手，老师我头晕唔舒服，就去保健室。
1: 哦，咁大家千祈唔好学啊吓，即系身体系最重要嘅啊，有啲咩需求其实可以同家长再商量一下吓，系咪可以额外奖励下，或者诶喺学校表现得好啲，可能就可以奖励俾你噶啦。咁我亦都好有趣吓，了解到香港同埋内地啦，大家喺学校食饭嘅一个唔一样啦。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唔一样嘅地方，譬如校服方面啊。校服有怎样的差异啊？今次内地的同学讲先啦，我哋都比较熟悉啦，大家的校服其实唔会都会系差不多嗰种材质同埋设计，但系好像而家花款越来越多咯。
0: 嗯，就是现在的样式比较多，但是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校服很丑，
1: 即系大家都唔中意自己嗰套校服。
0: 都觉得很丑，
1: 系女仔会特别唔中意，因为女仔可能有啲中意着裙啦、
0: 啊
1: 或者中意多啲款式啊，但系校服个款式咧就会比较统一啲嘅、
0: 嗯。
1: 男仔可能意见冇咁大吧，
0: 应该吧？
1: 你觉得佢唔好睇系颜色唔中意啊？
0: 颜色
1: 啊哈，咩颜色啊？
0: 橙色。
1: 哦，好显眼、嗯、啊！咁你觉得你理想嘅颜色系咩？
0: 白色吧，我觉得白色。
1: 哇，白色你系咪日洗先？白色又好好睇，但系唔系咁实用喎，似乎系嘛、
0: 嗯？
1: 因为唔襟污糟啊吓。咁啊，子欣啦，你自己咧？
3: 嗯，因为我哋啲校服都系运动服，每日都要去跑操啊嗰啲，所以运动服系比较实用嘅。跟住都有礼服，礼服系星期一出。升国旗的时候会着你
1: 礼服是即好像西装咁嘅，
3: 系、
1: 哇！不过你哋比我哋以前好太多啦，仲、仲有礼服，
3: 一个星期着一次咁样咯。
1: 嗯，我其实觉得而家校服系真系越整越精致，同埋亦都会更加之符合到大家喺唔同场合嘅一啲需求啦。而家你哋嘅校服当中，女仔有冇裙啊？有冇裙服？定系话都统一系着裤咧？
3: 我哋系统一嘅，都系短裤或者长裤、嗯。只有礼服系

0: 裙。
1: 哦，禮服就是裙，嗯，哦，咁 OK 啊，其實即係都有裙裝同埋褲裝嘅一個區別。咁總共係有幾多套唔同嘅校服啊？
0: 有夏裝、冬裝，仲有一套禮服嘅禮服有裙同褲。
1: 咁禮服係冬裝定係夏裝？
0: 禮服係有一件西裝外套，有一條半身嘅裙，跟住仲有一條褲咁樣。
1: 其实礼服都可以有裙装同埋裤装嘅，
0: 都好适应四季。
1: 其实都好好丰富啦，我觉得。咁阿黄贤，你都系唔满意系嘛？尤其是只颜色，你系。
2: 但是我们没有礼服啊。
1: 哦，系咯，我觉得礼服呢样嘢系几好嘅，可以即系提升咗之前嘅嗰个需求啊，唔系净系
2: 很正式
1: 跑操啊咁样。有一啲即系活动嘅时候，大家着礼服会好好睇啦，好整齐啦。咁我睇下香港方面。校服有哪些特色啊，或者是特别的要求咁样？
3: 香港校服就讲起身就好麻烦啦。小学的话就都是我哋会有套校裙啦，跟住有一套运动服。我哋运动服是只有、上体育堂嗰一日才可以着翻嚟嘅。
1: 哦，
3: 跟住
1: 就唔系日日都有。
3: 系啦，跟住就是得嗰一日你先可以着裤，唔系嘅话冬天你都要坚持着翻你条裙。
1: 哦，
3: 系啦。跟住佢高中仲麻烦，我嗰间学校佢系无论都系无论任何时候，佢直头连体育堂你都要着条裙翻去。
1: 啊，
3: 跟住你个体育服，即系你嗰套运动衫咧，你就要同埋对鞋咧，就自己攞个袋装翻去。
1: 哦，
3: 上体育堂先去更衣室换，okay。上完堂就要求你换翻去。你离开校门都一定要着翻条校裙。
1: O、okay， K， 即系咪希望喺大家集队嘅时候？朝早譬如做操集队就大家都比较统一啦，定系点样咧？
3: 好似冇做操啊。
1: 嗯哼，
3: 佢就系会觉得会咁样会正式啲咯。嗯，你唔好话着到嗰套体育衫 V V 歪歪咁，走出去街嗰度。
1: 套裙其实就相当于啱先阿子欣讲嘅礼服咁样嘅，
3: 哦，我哋
1: 套装。
3: 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好烦嘅系，就系初中同高中嘅女仔嘅夏季。仲系唔一样嘅，你初中嘅时候系一条连衣嘅裙，跟住去到高中咧就系一件恤衫配一条半身裙。
1: O K，
3: 跟住佢就会有一件冷衫。
1: 嗯，
3: 冬季嘅话就系一件长袖恤衫，跟住加一条背带嘅长裙。
1: 嗯哼，
3: 跟住仲有夏季嗰套恤衫你就可以着上去，仲有一件马甲，就系一个又系。针织嘅，仲有一件厚褛就系西装褛啦。
1: 咁我觉得几好睇啊！你帮我描述嘅时候，我好想着喎。
3: 好烦嘅，你要每日起身就要提早成十分钟起身着衫。
1: 哦，即系佢嗰个搭配咧，佢有严格嘅要求。你唔好话我，我净系有条裙啊，着住同埋有件衫。
3: 仲要打波呔。
1: OK， 即系佢系要求大家嘅仪容仪表系要按照学校咁样嚟搭配嘅。
3: 我哋仲有个校徽，仲要扣佢嗰个衫领度。
1: 嗯哼，
3: 跟住个袜。夏天你一定要穿白色，冬天一定要穿黑色。
1: 哦，
3: 就有
1: 搭配
3: 啊，全部都有是有要求的。
1: 嗯，
3: 就是比较麻烦咯。
1: 我觉得是从细培养大家的一种，即系呢种校的或者是一种规则感啊。
3: 嗯，
1: 即系无论是学习阶段定是走出社会，其实都是有一个规则的。咁从呢些小事当中令到大家去明白，系咯，亦都有一种统一性咯。
3: 而且我哋嘅运动服都有好大嘅讲究啦，佢，
1: 嗯，
3: 哋可能系统内地应该系统一一套运动衫嘅，
1: 嗯，
3: 我哋系会分社团，分咗四个社，跟住就系每一个社有代表一个颜色啦，
1: 嗯，
3: 跟住就会有四种颜色嘅 P 衫，即系上嗰件运动衫系有四个颜色嘅，
1: 系分别系边四个唔同嘅社团呢？
3: 哦，就要分你学校啦，佢就会有起几个字，即四个字啦。
1: 系学校内部嘅社团嚟。
3: 系啊，
1: 咁，所以每一位同学都需要加入到其中嘅。
3: 哦，唔系，佢系随机抽签，抽到你咩颜色就喺边度。
1: 即相当于分组咯。
3: 系啦，
1: 嗯，明白明白。
3: 到时候运动会就系会以四个社咁去竞争，
1: 而唔系以班级嚟竞争。
3: 有班级都有社团咯。
1: OK， 咁呢个社团都几随机喎。如果系斋抽签嘅话，
3: 所以就
1: 啲强人喺晒一个社团度。
3: 仲有一个情况就系，个个觉得呢个颜色唔好睇咯。
1: 可唔可以转呢？
3: 哦，唔可以，就要嗰个颜色。如果你好似我咁一读到系六年嘅话，就嗰个颜色跟你六年。

0: 所以阿黃然應該要心態平和啲，你都起碼全校都同一個顏色，佢係俾人哋抽去嗰個。
1: 而且佢嘅顏色紅色係好 sharp 嗰種紅，跟住黃色咧就好透，跟住仲有一個深藍色，個個都想要嗰件，綠色又冇人想要。
0: OK，
1: 係好深嘅嗰種綠色。
0: 即可能大家即在年轻人的审美入面会有自己的喜恶啦，大家就会首选这只，最不想要这只。但是也是刚才那句说话，可能学校他想通过这个方式等大家去明白这个规则的东西、所以即我觉得这样都是挺有趣的锻炼。
1: 还有其实
0: 但
1: 我
0: 们这件衫你不是要穿的嘛，
1: 但是我哋都系会觉得佢好样衰，跟住会偷偷地上体育堂嘅时候买一个其他社嘅衫，即系你中意嗰个颜色嘅社嘅衫，因为体育老师唔会特登走去查你系咩社噶嘛，
0: okay.
1: 即系唔系属于边一个颜色嘅团体，佢唔会特登去查你， 跟住就会去体育堂嘅时候就会着翻人中意嘅颜色，
0: okay.
1: 就会出现咗一个情况，就系某个颜色特别多，跟住点解好似冇另外一个颜色咁嘅？
0: 其实老师已经发现咗噶啦，唔想揭穿你哋嘅啫。
1: 只有运动会会乖乖地着翻自己嘅颜色咯。
0: 其实真系好有意思啊吓，听大家讲翻一啲细节嘢啦。咁我哋嘅校园生活当中咧，当然有好多需要我哋去遵守嘅一啲规矩啊，一啲规则啦。其实仲有好多我哋感兴趣嘅话题都未倾啊，睇翻时间咧都差唔多啦。通过分享，其实我自己学习到好多，咁亦都欢迎各位同学啦，未来有时间咧继续翻嚟啊，同我哋再分享更多关于喺香港翻学同埋喺内地翻学咧一啲有趣嘅差异点嘅。咁亦都多谢晒啦，大家参与我哋今日嘅讨论，以后有机会再倾过吓，拜拜，
2: 拜拜。

0: 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带大家去荷香型美术馆穿越百年时光，睇一场展览系点样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嘅。
1: 全城有我嘅环节，一起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香云纱染整技艺，广州市南沙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嘅传承故事，设计赋能助力香云纱非遗焕新。
0: 而百雅会馆嘅环节会同大家赏析古画《养正图射箭》，
1: 而文化公开课嘅环节，一起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今日的主持有建光和郑允。大型学术专题展《建立新美术：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的历史抉择》正在位于广东深圳的何香凝美术馆举行。展览汇集127件中国画、油画、版画的珍贵原作及数十件历史文献，系统回溯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的变革历程。在展览现场可以看到李铁夫、何香凝、高剑父、陈树人、赵延年和黄永玉等多位名家的作品。
1: 看回二十世纪上半叶，兼具开埠优势和革命底蕴的岭南地区，是凭借得天独厚的开放视野和文化包容性，成为中国新美术运动最为核心、最为活跃的实践场域之一。
0: 作为深耕区域文物研究的重要学术探索，何香凝美术馆自2020年起持续开展区域美术专题研讨，圆满完成江南

0: 系列主题展览和学术研究。2026年，美术馆以江南美术体系为参照，启动岭南系列学术巡演。这一次的展览正是开篇重磅之作。
1: 这个展览是跳出了单一的岭南画派研究框架，以春穗画院、赤社、现代版画会、人间画会这四大代表性艺术社团为脉络，重构粤港新美术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途径，是深度挖掘岭南美术独有的地域品格、开放视野和时代担当，填补了近现代南中国美术史系统化研究的空白。
0: 今日的节目，总台记者于洋将会对话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一起听《穿越百年时光》，一场展览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
2: 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建立新美术展览的策展人胡斌。
2: 很多传统的艺术容易去陷入到这种静态的陈列，本次展览在您又做了哪些设计方面的一些巧思呢？
3: 首先呢，就是这个展览呢，一方面我们说它的文献性啊、学术性是比较强的，这个也是我们极力去凸显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想由这个团体啊、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能够对广东近现代的美术史有一种新的表达和新的呈现。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在想，它不能够完全做成一个历史的展览，就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展览，好像是一个关于过去的一段时光的这样的一种回顾。我们希望它还是能够比较能够吸引我们当下的观众，能够沟通我们当下人的一种审美趣味和一种心灵的体验。那么在展场的设计上面，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些举动。首先四个板块，我们量身定做的一些有特色的一种标识性的设计。你比如说像这个新国画这一个板块，我们有意识的让它回到一个那种近现代广东，我们说彩色玻璃那样的一种中西合璧的传统的这种建筑的形态空间当中去。那么油画这一个展厅呢，我们有意识的偏向一种冷工业风，就是说现代社会以来，就你比如说那种钢筋水泥啊，或者是这种钢管金属管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材料的这种引入，我们希望这个西化和这样的一种语境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版画这一个板块的就比较多的是使用这种木质材料，就是因为版画本身它用木板作为一个载体嘛。那么人间画会这一个板块的，因为是在香港，我们就特意就呈现这种香港的那种底层生活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我们一方面看到香港那种霓虹灯管那样的一个五彩斑斓琳琅满目的这样的一个市井生活的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引入的这种竹架，就是竹子的这样的一个搭建，知道在香港是大量的利用那个竹子竹棚呢作为一个建筑材料嘛。竹子这个材料和霓虹灯管其实就构成了两极的反差，这个反差呢和我们在平时影视这个节目当中啊看到的那个年代香港的这种错综复杂的一种社会的面貌啊，它其实是能够贴合的。那么从这种展陈设计上，我们觉得一方面它有一个历史的语境，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挺贴合我们当下观众他们的一种认知和体验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具体有一些作品的呈现上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引起普通观众的他们的一些共鸣。你比如说在人间板块这一个部分，那像廖冰兄的有一组作品，我们就 用霓虹灯管把它勾勒出来，成为一个像一个灯管装置，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作品形态一样，然后让观众和它有一种互动性。就这样的一些例子呢，在展览当中还有不少。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希望体现这种展览的学术性和文献性，另外一方面又不希望它成为一个静止的历史，一个静态的展览。我们希望它是一种活态的呈现，而且是一个古今搭配或者古今勾连的一种展览的这种呈现。一方面回顾历史，另外一方面又能够和我们当下的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取向和兴趣能够连接起来。
2: 您长期从事这个华南艺术生态或者珠三角地域文化方面的一些研究，那么本次展览又如何体现南方视角下中华文脉的传承和独特的表达呢？
3: 对，这个就是南方视角，或者我们说广东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也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一个方面。就不只是说面对近现代美术史，同时也面对当下的一个艺术形态。那么这样的一种视角呢，现在我们也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词语，就是经常讲到的全球南方。那当然全球南方不只是说就中国来说，不只是说指广东啊，或者也不只是指这个大湾区，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概念，它更多的其实是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个概念，是一个认知视角的概念。所以我们身处在广东或者身处在大湾区，我们也在想从本土出发，我们如何对于既往的中国的这个美术史啊，甚至包括文化史和思想史，我们有一种新的视角，有一种新的这种贡献呢，这个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那么你具体到像我们的这一次展览，那现在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话，我们经常会把美术界分为几个这种大的区域，或者是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如果笼统的来说，就是比如说传统派和革新派，然后比如说那种传统的国粹派，还有这个革新派，就等于是中西融合啊，这样的一些大的这样的一个流派，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说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像学院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表达的形态和走向社会空间的形态。那么走向社会空间的形态呢，就逐渐的我们又会聚焦到写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那么再到后面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些大的板块的划分。那实际上在广东来说，我们觉得我们当然觉得这些艺术现象也可以纳到这些板块当中去，但实际上通过我们的一些微观的观察呢，它很多这样的一些流派和现象之间，它其实是错综复杂的，是流动的，或者不是那么标准化的来去对它进行一种规划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讲岭南画派，那岭南画派我们往往把它放到革新派里面，它和这个国画研究会或者和这种传统派、国粹派好像是一个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实际上不管是国画研究会也好，还是岭南画派也好，都是在当时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内外交困的这样的一种语境底下，他们做出的一种选择。而且岭南画派主打是一种中西融合啊，或者革新，但是实际上它和传统又有很密切的一种联系。那么经由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案例的分析呢，我们就会弥补我们对于以前的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一些认知的结构。 那你还比如说像这个。

0: 人间花卉。那我们笼统的来说，就会用一个大的帽子去说它是现实主义的，然后它是进步美术，是左翼美术，或者再到后面是新民主主义的美术，再到后面我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但是你会看到，在这个群体里面，他们的很多艺术家其实也受到很多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同时他又是现实主义的表达。这么一来，就使得我们对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就我们以往对于现实主义，就是觉得就是一个这种写实的方式，或者说我们说受到苏派写实的这样的一种影响的艺术形态。但实际上在人间花卉这里，他们有很多现代派的因素，同时又和他对于当时的这种社会现实，包括苦难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关注和表达高度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微观的观察，就使得我们对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有了更丰富立体的认知。
1: 在前期策展的过程当中，比如梳理史料，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坚定地去做这场展览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0: 这一次展览其实很多方面也是，我和另外一位策展人赖志强，之前做过很多工作，因为我们本身对于广东的近现代美术史就有很多的积累和研究，那这一次也特别希望在新美术的这一个总的标题底下，能够把以往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研究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有很多文献呢，我们之前其实是在预料当中的，就是我们以往的一些积累，但是也有一些文献呢，是我们这一次在筹备展览的过程当中去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的。你比如说像这个赤色这一部分，因为赤色的很多艺术家，有一部分艺术家呢是相对有名的，但是还有很多艺术家呢可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海洋里面了，很多人现在都不太知道这些艺术家了。那我想做这一次展览的时候，这些艺术家的他的作品、他的原作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他历史上他的画的这些面貌，包括他的文本的面貌到底是怎么样的？之前其实我们没有做过很细致的工作，但这一次为了这一次展览呢，那每一个这些成员，我们都去进行搜索，就通过数据库啊，通过一些旧书网啊，通过各种的途径。那一搜索的话，我们还是觉得体会很深，就可以看到有的艺术家原来他是非常多元的，就他我们现在早就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结果他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语境底下，应该说还是非常前沿，同时也是非常活跃的艺术家，包括他也有摄影啊，有油画啦，有各个方面的这种各个方面的这些表现。那我们通过这个四色成员的一种材料的搜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底下，广东的早期的这些西画家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多元的生活的状态和艺术表达的一种状态。由此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团体的进一步去多少有一点去复原当时的一个生活的语境和艺术的语境吧。
1: 感谢胡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更加之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我们一起关注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俗称梁纱绸，多产于广东佛山顺德一带，是目前世界上罕有的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真丝绸面料，是以丝罗织物和平民织物为胚绸，经过复杂特殊的染整加工而成。香云纱染整技艺即是晒梁，是采用植物染料树梁为丝绸染色的一种工艺。唐代已经有关于树梁的记载，北宋的沈括、明代的李时珍都曾经记述过树梁的染色作用。明代永乐年间，广东梁纱已经是出口国外，清末民初生产的梁纱更加是受到国内外市场的欢迎。在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穗常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香云纱染整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的传弟子，深耕服装行业30多年，创立了他自己的企业和品牌，曾经获得广东省十佳设计师以及是湾区时尚品牌设计师十杰等等的殊荣，一直致力于将传统香云纱染整技艺和现代时尚设计所融合，推动这个古老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创新。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穗常英，听听他讲设计赋能助力香云纱非遗焕新的故事。
8: 穗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染整技艺广州南沙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
8: 您深耕服装设计30多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扎根顺德拜梁珠大师为师的呢？现在想起初次接触香云纱，最打动您的是什么样的特质呢？
9: 因为我一直以来呢，都想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特色面料。11年前的有一天呢，偶然的机会，我就看到了位于顺德伦教的晒梁厂，看到那些工人们非常忙碌的把那个几百匹的绸缎平铺到草地上去晒，有的时候，一会儿呢把面料收起来，一会儿呢又把面料放到染缸里去浸染。去晾晒，当时那个场景就真的看呆了，我被震撼到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恩师，国家级的香云纱染整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他看到我就跟我去细细的去讲述香云纱的历史啊，它的工艺啊，讲它的来之不易，讲它的特色，还有他对香云纱的未来的期盼。我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技艺，我一定要让他把这个通过我的努力

0: 力，一定是要把这个好的面料要把它发扬光大，好的技艺发扬光大，就跟随着师傅的学习之路，到后面呢就也非常有幸就拜他为师。还有呢，刚刚接触香薰纱的时候呢，比起那个大家口中的软黄金啊什么这些名头，最打动我的是就是这块布，我就看到这块布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每一批的那个纹理呀、色泽啊，全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一个师傅一个晒场晒出来的布，它也不是一样的。所以还有摸上去呢，又很温润又很挺火，真正的用土地还有这种阳光沉淀出来的那种质感。像这种啊，机器量产的那种面料，它是根本比拟不了的，所以就真的是非常喜欢。
1: 香薰纱被誉为软黄金，纺织品活化石，扎根岭南水乡。在您的眼中，它是如何承载着大湾区独有的文化根脉的呢？
0: 我觉得这是整个大湾区啊，它脏鸡鱼塘是自成的一套生态，这是其他地方是没有的。香薰纱呢，本来就是一个水乡的一个农耕的一个文化活的见证。顺德本地人呢，养蚕织绸、上山采鼠粮、河道取河泥，整个的这种染布的这个流程，完全是依托本地的自然形成的一个闭环，所以它也不浪费资源，这是其他地方确实是比拟不了的。同时呢，它还藏着老顺德人的这种情怀，因为以前的时候，很多顺德人呢，他下南海去南洋去谋生，走的时候呢，身上都会带几件香薰纱的衣服，所以像这个小小的面料，它承载着我们大湾区的人呢，敢拼敢闯的这种不忘故土的一个情怀，所以还有香薰纱，它的是非常低调内敛，也是刚刚是对应我们这种广府人的这种务实沉稳、外柔内刚的性格，所以是专属于咱们这个岭南的一个文化的印记。
1: 很多人都觉得香薰纱颜色暗沉，只适合中老年人。那当初为什么要下定决心打破这个刻板的印象呢？
0: 其实香薰纱它本身是不分年龄段的，只是说呢，在以前的时候没有人去研发它，所以就是在刚开始只有黑色和咖色。那之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去专门去研究它、设计它，所以就是在设计方面呢也是比较局限，所以很多人只做一些老式的那个宽松的衣服，所以年轻人就会觉得就是非常老气。其实香薰纱它是不管什么年龄都可以穿的。那我觉得这么好的面料，它不应该被某个标签困住。我下定决心改变现状，一定是要做更多适合年轻人穿的衣服。再说现在的老年人现在也非常的年轻态，所以一定是要穿，让更多的人穿上都显年轻的。这个就是我的初衷。
1: 生产完全依靠阳光、草地、河道，顺应了天时的古法。那这当中藏着古人什么样的生活智慧呢？
0: 老一辈的手艺人呢，最懂敬畏自然，顺势而为啊。所以，只有这种在充足的阳光才能够布好色，遇到阴雨天呢，晒出来的这个布料呢，品质就会比较差。匠人们干脆就停工就休息，并且呢，整套的生产它是贴合了这种桑基鱼塘的这种生态，生活的这个废料呢，又能流回我们的土地里面滋养那个水土，还能当养料，我们的水里面的一些废料都可以，其实是不废的，它是可以当养料的，还不会破坏环境。所以这一整套的这个古法，它传递的就是人和自然平衡共生的理念，取之自然，然后最后归还自然。所以现在就是放到现在的这种可持续环保啊，这种理念当中，依然是非常有这个参考价值的。
1: 合格的香薰纱需要静置1年以上才能成衣，那这漫长的等待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刚过完河泥的这个面料呢，它内部的单宁和那个铁离子不太稳定，所以它手感呢有点发硬。放足1年以后呢，它自然的氧化和空气它自然氧化。

氧化，氧化之后呢，布料呢就会变得柔软、亲肤，还不容易开裂，也不容易掉色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对消费者的一种负责任啊。市面上有一些那种比较劣质的象牙刷，所谓的象牙刷，它是。

0: 砂的色彩去喷印，仿像一下，它不是真正的去经过这种309种十八晒的工艺的啊。所以像这种面料呢，它的质感和真正的象牙砂是不一样的。
1: 您在这个领域也是深耕多年，在遇到最难的阶段，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0: 刚创业那会儿呢，日子真的很难。因为很多人对象牙砂不太了解，也没什么好感啊，就觉得叫好贵，又好又贵，还又土，客户真的很少。晒粮厂呢，又遭遇下雨时间太长，一年都晒不了100天，所以当时的时候，工作室啊、晒粮厂啊，每年的运营成本开销真的很大。连续好几年都在亏损，有一些真的都撑不下去了。当时我也真的很艰难，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就是师傅当时对我的嘱托。我是真心的认可象牙砂本身的价值，这么珍贵的非遗技艺不该慢慢消失，所以我沉下心来创新面料，改良版型，然后去跑各大展会，对接各个平台。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客户，现在才慢慢把市场做起来了。
1: 如何理解守旧和创新的边界呢？
0: 如果只是原封不动的复制几十年前的老的衣服的话，那只能算是保存标本，算不上传承。真正的传承，我觉得底线就是守住我们的古法的染整技艺，要阳光、草地、人工、和泥。要自然养布，这些核心的古法工序一步都不能简化，并且还要再更加多做一些变数。那创新呢，就是在这个古法技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版型、在色彩、在图案、在面料的功能、在穿搭场景上面进行的各种创新。传统工艺是根基，是不能动的。现代化的设计呀，一些。创新的面料，这些年轻化的款式是出路，守住根本，再向外创新，就是传承和创新的平衡点。
1: 如何吸引年轻的设计师从业者入行？如何解决非遗人才断层的问题呢？
0: 我们会开设免费的象牙砂工艺的体验课，还有这个设计师的联合的一个孵化计划呀。还有积极参与政府的一个双创活动啊，然后还有给这个年轻设计师免费的提供面料啊，然后让他零门槛的，就是合作啊，我们可以做联名啊，什么就是各种的一些活动，也可以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匠人们提供稳定的订单呐，一些展示的平台呀，让他们就是说靠这种手艺都能够稳定的赚钱，看到。发展的一个前景，自然的就会愿意长期深耕了。
1: 在您的心中，象牙砂未来的发展的蓝图是怎样的呢？又如何让它成为代表中华美学的国际名片呢？
0: 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象牙砂的国泰的永续传承。首先是保住这个全套工艺的古法工艺，这是基础。然后呢，做中国最好的面料。第二个就是我师傅给我的那句话，就是给我临终前的布置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让象牙砂走向世界。怎么样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在对外推广方面呢，我们会持续的登上这个国际的一个秀场啊，然后和海外的设计师呢开展文化交流，让全世界的优秀的设计师，然后用我们好的面料。一起来把我们代表中国这个象牙砂文化，让它走向世界。
1: 感谢帅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百雅会馆，我哋今日要欣赏嘅呢一幅古画系《养精图射箭》，由画家冷梅创作于18世纪初，纵32.2厘米，横42.3厘米。绢本设色，描绘了唐太宗引诸位将士在庭院入边练习射箭的场景，构图精妙，人物全神，色彩典雅，为研究古代射箭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0: 咁睇翻呢一幅画咧，当中是粉墙黛瓦，绿树成荫，在殿前边宽敞的庭院里头。身着住戎装嘅人们正喺度比试射箭。得意嘅系，箭靶咧系一柄弯月形嘅戟。呢个系一场点样嘅射箭比赛呢？又系边位画家描摹出咁富丽工整嘅画作呢？咁接落嚟，我哋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以及系中国国家画院嘅院长刘万明，同埋中国体育博物馆嘅研究馆员崔乐全。一起来解读这幅古画背后的文化内涵。
2: 首先请问一下刘院长，当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3: 这幅画呢，给我最初的感受就是这个工整啊，明朗细腻。因为这幅画呢，它是一个侧页，它是养正图侧页十开当中的第8开。养正图呢，是参考明代焦红撰写的《养正图解》进行绘制完成的。作为一个宫廷启蒙，主要描写的是历代贤君明主的故事。侧页的左面呢，是有当时的学者，也是当时的书画家张若矮撰写的题跋，其实就是文字解说。根据记录，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画面描写的是唐太宗引众将士骑射的场景，因为它是宫廷绘画。它用的材质呢是绢，用色非常典雅。再一个，从构图上呢，它特别的疏朗，疏密的关系呢处理的非常好。
2: 崔老师，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场景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4: 我们看看画面中啊对骑射的描绘，参与射箭的将帅们均身着长服，有的头扎八角巾，个个体态端庄得体，有秩序，有法度，说明这里射箭活动非常讲究礼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将帅们手中所持弓箭的箭足呢，都是包起来的。射侯也不是我们常见的箭靶样式，而是一柄弯月形的戟刀。场边呢，还有鼓乐手在伴奏。刚才我们也谈到，这幅画表现的画意呢，是唐太宗率领将帅在殿前习射的场景。实际上，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呢，射箭技艺非常出众，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还有引诸位骑兵统将等骑射于显德殿庭，亲自临视，射中者虽赏弓刀布帛，这样的记载。很显然，这幅画就是依据文献的记载，对唐太宗率领主将帅在显德殿进行射箭训练场景的再现。
3: 这幅作品呢，它是清代的这个宫廷画家冷梅绘制的。冷梅呢，他是经历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和乾隆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的。他当时受到了这个西方画家，比如说郎世宁、王之成、艾其蒙的影响，所以说他是宫廷绘画当中宗西合璧技法非常突出的一位画家。
5: 画家冷梅善画人物、界画，尤其精于仕女画。他笔下的人物以功力严雅、笔墨洁净、色彩韶秀著称。他的作品往往在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法和明暗法，开启了宫廷院体画的新方向。《养正图册》就是冷梅将西方绘画融入传统绘画的典型系列作品之一。
2: 我们先请刘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这幅画有哪些精妙之处？
3: 因为这幅画呢，它是一个侧页，虽然这个篇幅很小，但是呢，画了20个人。所以说呢，这个构图我想就在冷梅最初构思的时候是苦心经营的。

0: 其实作者呢，借用了西方的这种焦点透视，使得画面的人物呢，虽然分成了几组，但是呢，没有一种分散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线的这种平衡感上和斜线的运用上进行了一种非常深入的构思。他首先要决定这幅画呢带有一种沉稳性，毕竟呢他画的是唐太宗，怎样才能突出他？我们看画面当中，其实我们一眼就看到的是唐太宗的形象，捋着胡须，拄着一把弓，是处于画面的几乎中央的位置。这个中央的位置不但是从纵线，还包括斜线都居于中央。所以这是他对一个主要人物的一个定位。我们看前面呢分成三组，最左边的呢是五个人，最右边呢是四个人，加中间挨上六个人，每个人的这种眼神的关系都集中在唐太宗身上。所以说这三组看似是分散的，但是呢它聚合到中央的位置。另外呢，我们看在唐太宗的后边还有一些侍从，还有一借用了西方的透视法，宫墙和大殿产生一个裂点。这样呢，使得人物就更加聚于其中了。再一个，我们看这个后面的宫殿的柱子，还有台基，还有旁边的宫墙，其实这些都为画面增强了一种稳定感，使这三组分散的人物聚合到一块，墙与宫殿与柱子与台基连为一体。另外呢，它在画面的右下角压角，这是传统的构图方法。这样压角呢，它和后边的大殿柱子和宫墙有一个呼应。使得中间这个地带构图又疏朗，既空旷又稳定。我想这是冷梅作画构图经营上的一个成功之处。
1: 崔老师，射箭在唐代的时候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
2: 射箭在唐代是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时期，整个唐代全社会习武风气浓厚，射箭运动开展的极为普及。其中李射中的大射在唐前期最为隆重。根据《唐会要》记载，唐朝前期一共举行过11次的大赦，一般在每年的3月3、9月9日举行。尤其是9月9日重阳节举行的赦礼，规模更为宏大。这种大赦呢，一般由皇帝亲自主持，高品官员依次轮赦，重者均可获得奖赏。你比如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大赦礼，主要是在武德殿前、官德殿前举行。那届时呢，皇帝要站在殿前正中的位置射箭，他在西边呢，则是陪射的大臣们，东边阶下陈设着用来赏赐射术高超大臣的赏物。那这类按照规程定期进行的大射礼，体现出人们对射箭这一运动形式的重视程度。那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射箭运动的发展。
1: 刘院长，从笔墨的技法上来看的话，这幅画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0: 这幅作品呢，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就中西合璧。刚才我谈到了，因为它是宫廷绘画，讲究用笔细腻、深入且真。冷梅呢，可以说它继承了以往传统绘画这种写真能力。从人物造型上，其实呢，最突出的地方呢，就是面部。它是用中国的传统的方法，就是三白。所谓的三白，就是额头、鼻子和下巴。这三处呢，它是用提亮的办法，使得呢正面的这种光呢更加突出。但是呢，我们细看它的五官的处理，运用了西方的凹凸锐染办法，所以这是对中西绘画的一种借鉴和融合。另外呢，这个人物的这个俯视的处理，它用的线条很柔软、很软润，但是刚是含在内的，外线就是一种柔美之感。同时呢，在这个画面的右下角叶子处理，它完全是宫廷画法追求的那种功力细致，保持了我们优秀的传统的线性艺术。另外呢，因为它是一种理智的表现，所以说在用色上它都讲究那种沉稳典雅。在画面当中，虽然它用到了一些红颜色呀、黄颜色呀、石绿颜色呀、花青颜色这些响亮的颜色，但是呢它放到画面当中它不艳，很沉稳。这是宫廷绘画的一个特征，就是艳而不俗。包括我们刚谈了画面当中的这个透视，你看这四个柱子完全是西画画，它有明显的明暗交界线，就是在我们传统的画柱子它就是平涂，借用线再加染色，但是这里边就是先有阴影关系再涂色。包括柱基的处理，透视关系非常准确，但是在画面体现出来还是堂堂的中国精神，我想这是它艺术价值的重要的一个所在。
1: 崔老师，这幅画从细节当中

0: 我们来看这次的射箭的活动还有哪一些讲究呢？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传统弓箭的形制。画面中，唐太宗手中竖握的这张弓，它的高度几乎与肩一样高，这应该是一把长弓。实际上呢，当时流行的弓箭主要有四种制式，那包括长弓、角弓、梢弓和各弓。那其中长弓的特点呢，是弓臂宽厚而弓梢细长，狭窄的握把呢，让箭更靠近中心，撒放时更容易控制箭头的方向。根据《唐六典》记载，这缕长弓多应用于唐代步兵中，弓体呢一般由桑木或者蛰木制成。此外，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支弓者的站立姿势，他的上半身是前倾的，这个动作呢叫做让胯，这是典型的清代人的射箭方式。因为这幅画本身它就是清代宫廷画家冷梅绘制的，它出现这样的姿势呢也就不足为奇了。
0: 请院长结合整个仰正图册，我们来谈谈清代院体画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2: 仰正图这石开册页呢，是冷梅在康熙年间创作的，也就是他创作最旺盛时期完成这个作品。当时清代的院体画也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冷梅他们这个时期，院体画它是分为三个派别，一个派别呢就是以蒋廷锡、唐代为代表的翰林画派，再一个呢就是以郎世宁为代表的海西派。因为郎世宁从康熙年间来到了中国之后，他把他的画法传到宫廷当中，他的办法呢就是利用西方的技法，利用中国的材料，然后再介入点中国的审美，糅合其中，我们称为海西派。另外一个派别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宫廷的新派，就是冷梅和他的老师焦秉真把西化的办法介入到中国的传统画当中，形成了中西合璧之派。他们虽然借用了西方的绘画的方法，但是没有失去中国绘画传统本身的这种神韵和精神。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呢，其实就是冷梅中西合璧绘画的一个典范。当然，这是其中的一幅，其他的那九幅也是非常成功的。包括它里边的这种透视关系，包括聚散虚实的处理，其实它里边有更多的是一些传统的元素。你看人物的开脸都是仪表堂堂，都是宽额头，脸型非常饱满，没有一定的功力，没有一定的精力是达不到的。冷梅是焦秉真推荐到的宫廷的，后来呢，由于他在绘画这种才能，成为当时宫廷画派的一个领军人物，他对以后的绘画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0: 崔老师，在这个画的细节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箭靶不是普通的箭靶，它是一把戟，这个是有什么典故可说吗？
1: 这个很有意思，它这个画的故事背景就是与这个戟有关系的。画中这把戟在宋代《武经备要》的记载中称为戟刀，那在唐代段成式创作的笔记小说集《幽阳杂俎》中呢，就曾对前王李世民用其大白羽箭射中王世充猛将单雄信函谷白大枪的传说做过描述。在这一基础上，民间将其演绎为唐太宗射画戟的故事，而这幅画中的内容正是画家结合李世民射画戟的传说故事绘制而成，同时它也在整体上反映了唐代射箭活动的兴盛。射箭在中国古代，它不仅是尚武精神的体现，同时呢还是美好品德的体现。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等，都能充分磨练射者的身心。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智慧，让传统的射箭运动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活力。
2: 仰正图是冷梅经典的绘画作品，中国传统人物画以现的这种单纯性有它的魅力，但是呢，加入西方的技法，表现力更加丰富了。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学习的，也是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研究的。
0: 张弛有度，文武之道。画家用中西合璧的画法描摹出骑射殿庭的经典故事，画中人端庄大气的仪态也彰显了古人射以观德的人文精神。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0: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0: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2: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3: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讲到《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
1: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只展现着他过人的学识，更加是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和众多名家的循循教导，都令到《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了跨越千年并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3: 那司马迁阅读过哪些书籍文献呢？他丰富的学识又是从何而来呢？又为什么说他赶上了那个时代读书的好环境呢？针对以上的问题，下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4: 司马迁呢，是一位伟大史家，同时他在他那个时代也属于一位高产作家。一部《史记》，用他自己的这个统计来说，他说有将近53万字。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大家听起来可能没有直观的感受，给大家一个参考。中国的传世儒家经典中有13部核心的典籍，被后世称为13经，它就包括《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孟子》《尔雅》《论语》。这13部书都是《史记》之前的先秦古籍，是中国文化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它们有多少字呢？有64万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史记》这一部书就已经接近13经篇幅的总和了。这在当时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在司马迁之前没人写过这么大的书。那么能写出这么大的一部书，他就有先决的条件，就是首先这个人本身得读书多，受过充分的教育，并且他在写作的时候也得得到充分的资料，他也得有很多书。司马迁一生跟书籍是缘分非浅，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读书生活。对于自己的读书呢，司马迁说的是很简单的，他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10岁则诵古文。”就这么几句话，好像漫不经心，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司马迁碰到了一个能够读书的好时代，并且他得到了他在那个时代里最好的读书环境。今天呢，我们书籍太多了，得到书非常容易，所以我们已经感受不到那个书的珍贵了。但是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刚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严冬。司马迁生在公元前140年左右，如果再往前稍微推一点，推个50-60年，在汉初那个时候，你别说司马迁找不着书读，就是偶然的碰到有书，如果不把它

0: 上交官府，自己留着偷偷读，都是违法行为。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汉初的时候是汉承秦制，在文化上，汉代就实行着一条邪书律。什么是邪书律？邪就是藏，邪书律就是藏书律，就是官方对于民间藏书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核心的一条被记录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叫做敢有邪书者族。说是敢私自藏书的话是死罪，而且不是自己死，族是族灭。那么光从这一句话里，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当时对于书籍管制的严厉，就是要把文化思想把它垄断起来，让民间少藏书少看书。这项法令应该不是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才有的，应该在秦国由来已久了。因为秦国一直是以法家思想治国，重农尚武，喜欢民间的百姓质朴无知，所以对于民间藏书基本是杜绝的态度。等到秦灭六国之后，又把这样一种书籍管制的制度推广到全天下。到秦始皇的晚年，就又出了一条焚书令。这个焚书令有两条基本的规定，一条是史官非秦籍皆烧之，另一条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亦首位杂烧之。这两条，一条针对的是官方藏书，一条针对的是民间私人藏书。官方藏书保留在秦国的史官手里，战国时代各个国家都有史官，各个史官都是保留自己国家的档案资料，这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官方藏书。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就把这些资料全都抢了来，把它运到了咸阳，都集中在秦国的史官手中。到了秦始皇晚年的时候，就决定一把火把这些来自各国的资料全都销毁，只留下秦国本国的历史资料，这样就让六国的老百姓都忘记本国的历史，只知道秦国的历史，这样就容易整合人心，便于统治。这是官方藏书的相关规定。
1: 嗱，啱先我哋了解到咗古代官方藏书嘅规定，以及一系列严格嘅法规。咁民间藏书又有边啲嘅规定呢？后续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嗱，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音频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南加吉南的张麦天一点睛》，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欢欢。
0: 今日张麦呢，跟大家我摆了音乐的内容，
1: 当得晒金正南来陪陪柏林鳌界古之点。
0: 贵州省人当南州西边关黄县产业界苗族妇女行者，是当地界开基的派王。近年来啊，伊通过多视频加直播等网络传播桥段，向全国各地的网友普及食盐菌加叶盐菌解制杯管理技术。桥段大道嘅微信正正马高，到上桥正正正福岭，通过网络嘅上一嘅隔阂，行者大道网友会做只嘅第一步搬小坑，今次嘅长经记录，让做只嚟听听行者嘅故事。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嘅电影周末嘅精彩回放。
2: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叠山红尘月》节目。到咱叠州古城白花街的路侧，纵横九级别，楼阁小巷，温泽直条条五笔的脉络，记录了过往今朝，流淌着彩泥古韵，串起了制造古城的烟火气。今日收麦，那是请来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邓恒波老师来给大家讲陪陪叠州的车定行。
4: 车定行到东山路之北，甲东山路是平行，东通北门街，西通口处直行，甲左处顶出来，可以去到环城北路。南京同仁里可以出东山路，这条行背灯只有900。不就比左右，车定行原来个东出口，即是到这北门街这个有一个巷，叫做北水巷，是用车阵结成个。根据叠州府志建书，许多有真些记载，北水巷到城界车定行口为东梁市盘石井，这个是叠州府志的文本。这个方呢，原来是东西向，是咱叠州城区104座白方灯，甲车定行口个秋台方边个都是用车阵记个。叠州府志南末有这些记载：盘石急石东，盘大兵软，即是指啊盘石，就是啊盘大兵个软，石当梁。就是那盖半丈梁，啊梁炸上薄者，起薄细重冷，以绳绣网热淋盘绣，盘在起吸热，高以杂重，虎毒不能炸，是有疾不便恶，盘石直棒以塌在虎者，如是者40年，石本凹健方。生活杂好，这个读起来比较混乱，是叠州府志的原本，也就是打到大街个第一处巷口，原来呢还有加一处小白房，即是到市目正卡叫做神庙杂好房。这个咩呢？都是纪念啊，当两届次啊，盘石建个，伫哪处个杂好房？即个人到叠州府城来，为建哪个房，而且都是杂好房，可以当是杂包更屋。因此，这哪个杂好房纪念为当个只人，是到公元1922年，他困白鹿之时被铁刀，现在在再也退不高了。车定行来，还是有左右游客行数。根据叠州府志个记载，左右游客行数到城北北门街车定行来。顺治十年1655年，贵子建，由于游客呢是大过淘汰，官是重

0: 三柄来交官，因此伊甲湖南湖属就特别庞大。即个位置就是到今天个杭北个尖岛这一片这地方。此后，清夏祖康熙三年（1664年），汉到这个地方建有公庄口。22年，清政府因收复台湾后，兼接主公，这个属地就改作西澳、下澳，是当时个地府啊，林安学个改建个。再过后来就改作崇实、艺术。到民国期间，这个地方改作庆城社，是郑州个修改花店社。元宵由花店个内三妹结束之后，甲红纸写完政府之后，花店个俸禄就集中来到这个地方进行评比，请各社个负责人甲实行加以点评。这个地方一向来就叫做钱岛。钱岛伊个来由就是这啥？伊在评比花店，都到青田巷钱岛这一段，灯火通明，色彩斑斓，正气夺艳，别出心裁，令人眼花缭乱。因此，咱潮州人有一句话叫做“爱台灯，去钱岛”。青田巷这北还有大便处巷，便是便件个便，大便处巷，甲青田巷平行。相传故事这条巷，因为有河南一个主角个革命，故称这条巷叫做大便处巷。汉语规矩也有这些记载：正则则孟法，大声大便处巷，为蔡宗大人官部，心思直白有六回经。即是当原来到大便处巷，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正秀则孟法，是为一个直白零六回个老难经个。只个直白零六回个人，即是啊蔡宗大人官也爱心思。大便处巷，解北面北是沙漠这巷，而去平江。汉语规矩有这记载：沙漠这到城北高的巷，这哪有沙漠？因此故称。只个这台面虽然是被灰刷，叫做六面兴、六边兴个这态，但是只个沙个漠个这至今仲存。在那关有五十六里币，来价约五十里币。因为沙漠这个重多，故此个地方有一条巷名叫沙漠这巷。青田巷个北部还有一个叫做板根巷，板根巷开通宋楚巷，巷西有回青庵、青井、香井、雅地，是郑州个名庵。行来如何曾经骑过张绍秋，伊是郑州民国时期个名士，是清河人，是最清个祖先。到清民国期间，伊还是上海政治学堂个毕业生，法学研究，领事成对江泽华。到郑州还是一个有影响力个人，伊还曾到西北路界张处师后来立界别叫做敬心灯。民国期间伊还到金山当下个进家，行山也曾经进家。1936年伊甲大红袍顶人抢修洪王泰，洪王泰就有洪来义这个别金油村。
1: 近年来啊，每逢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古城区都是到处人头涌动，人气火爆。无论是啥物烟波的景点景区，还是浅些行面，无论是白雕还是美梦，都可以发现咱人地招啊，如来如经所获得独特的魅力。车顶巷呢是古城区一条非常普通的小巷，沿着浅些行面也环境。现在个车顶巷，车格子个壁画相当有趣，接棒路子平坦之景。

自从呢都是自农民启动行道的改造之后，帮大家带来了做的直接的改变。改道呢受到好些竞争，别为我的好些人吸引的游客，并报道高山的改行处处皆是风景。

0: 晒。
1: 大家好，天也是台湾黎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剑击。
2: 大家好，我是欢欢。今天大家拍的是八零后的故事点。
1: 平日康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八零后，但所以呢就会是喜欢小节高子。下一道更照工作有关呢，就我是二张上台登高上头，只停喺裤整年嘅显里，裤了一个字点。
2: 一个铺的名名做迪卡，出自一个祖辈到尊领产业留落来的商号名迪卡号。遐这店是位于南北高压道尊领高架的一条路径顶端，十个平方米的空间，却正是一个藏于南疆的高质小天地。
1: 对于平日康来打，每一座城市拢有一个闻清名名的支点，停海等将阿伯里话。高质虽然特价空比较固定，支点更显极不好处。但是情怀就是支撑伊将支点派落去嘅动力。
2: 支点开业是到2012年，所有长治嘅故事嘅开始，源自一本名作《红头中的故乡》尊林古港一本书。平日方当时就听伯伯讲尊林古港嘅处事，家己也想爱找啲件事来同佢交代起出故事，确实系真嘅。伊那比如尊林拍风嘅故事，尊林发生地震嘅故事，其实每拢都值得有记载。每每听到，伊拢欢喜万分。
1: 一开始啊，平日康爱直播直播介绍自己所告知，之所以介登记多车，伊但听之后之呢，只女教跳过直播车嘅时钟，伊就放弃登记。如今呢，报销高贵嘅话啊，只点是伊嘅用户长子跳过南邦车。
2: 伊那故事是指点嘅主打，山庄之民国之雕山本乡地方之雕酒瓜车，到指点嘅世界顶杯摆放正在。后来平日康也开始收集地块、桥牌、字画、楼。地都留小平硬食门向顶顶，
1: 即话不可消息，正好形容平日康更整呢做政治对高资格热爱。
2: 主管我教只要半价就处理，或者是单楼层嘅有古物就处理，平日康拢系向正嘅上网头货。等将垃圾小吃店应该也升得就是享受嘅时光了。平日康答，因那现在高资如来如旧也好恶趣。
1: 佢哋明清时期嘅高字爱比较在，平日康物在小餐嘅上高楼嘅字是明版位置，五点来经数门相机，也倾半界停海改字。因为现充尚未稀缺，所以呢成就了一个定定之宝。
2: 平日康发现，多小餐嘅高字内都系销量上最嘅是调三十五音，即是直本调三黄金字点。据北王商统计，正式出版嘅吉正十五音字点有三十个正。
1: 平日康嘅记者大直播之上，揸嘅版本呢是由一龙到南，也就是现时在嘅双头池停海区内华丁南电视店片场嘅直播上揸成个以请物嘅字，就算以流通光环版本正在，是因为用泽澳嘅汉字来代表泽澳嘅声波，所以呢叫做泽澳音字店。
2: 一道收藏故事的歌厅等平日康发现，我出自虽然不是家己感兴趣的，但是家己时不时的我觉，日喜欢这种类型的爱子人，却可能口口潜出却不定。一对了潮汕本地的朋友，又或者外地的，甚至印度海外的朋友，是托意来找个整次者。
1: 遐平日康总是觉得，但如果只是从我哋嘅话，或去小餐嘅话，然后可能就全部跌落。
2: 等将平日康惊喜无去直错，机构或者只要愿意患病，仿佛邪灵集思。该不及丝毫病药，仍属未正无面嘅妖孽。
1: 刀子以托，脖子以利。平日康呢也经常外国籍学者爱慷慨嘅计赚资，人能动用。伊但有一位已经去世嘅学者，名叫做池明邦。这几年呢，经常学在古资，搬到伊嘅铺内，经五湾计资要储落嘅。
2: 老物并有家己嘅味道，这些年来，平日康喜欢用手去触摸这些古资，就像攞触摸一段历史嘅温度。这种跟历史近距离接触的感觉是电子纸所无法代替的。
1: 到平日康看来呢，硬投资的拢惊白纸，但是却发现从图纸光顶顶接触更近的投资点数。到如今呢，并唔见更少个轻重接触电圈。
2: 雕塑文化的传播需要从老家抓起，好像就把政治播到伊那个新疆边缘。平日康发现，老家对梁皇话顶有七位的作者爱更加感兴趣。平日康也答，伊单希望继续传播雕塑的乡土文化。这学科也是平日康就算唔用力，也爱把自己字典派落去嘅动力。
1: 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是咱今日嘅大乐仔，欢迎你锁定评论关注天一电视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学堂收听今日在天一电视嘅精彩回放。

0: 冲欢喜，战国擂，哪有人落脚推？
1: 看顶年上草堆，为春年代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看地上地势向阳拍。
1: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银顶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金掌麦，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套米面面有哪条？第一条是走街串巷打白索，走街串巷打白索。第二条是盖头做米红，两足走茫茫。盖头做米红，两足走茫茫。拍四字成句症。第二条米是食物，食物拍莫为失职，莫为失职。第三是走塔，走塔拍跌客师白头嘅，跌客师白头嘅。吴老师你好，
5: 你好，吴老师。
1: 今次嘅第一套米面面哪条？第一条是走街串巷打白索。第二条是盖头做米红，两足走茫茫，拍四字成句，就做你猜。
5: 哦，即所以教的段子，段叫做步步为营。
1: 嗯，步步为营的意思呢，就是形容黄少年咪行动谨慎。以在古代的时候是傲雀为食步，步步呢就表示格力道哈。
5: 是，当咱先来推米，即米就来打呢头中哈，咱走街串巷打白索。要做你叫做打白索呢，咱鱼塘是那做河婆路用咱啦，吼，咱那仿佛个也走足啊，伊就是两只轻，六八条索嘛。
1: 伊之前八条索，那时候正有丝棒，有阵小浪啊。
5: 唔是，
1: 小浪伊丝夹伊就
5: 四条索嘛。小浪个，再去小浪应该是再去。伊当时落也白浆啊，也去烤汤啊，伊就用烧。
1: 咱
5: 打不熟，轻不熟，熟哩掉哩。
1: 我像那轻三条熟就滴个。
5: 冇，啊不条熟只稳，伊家是两条熟食就个轻易个。
1: 嗯。
5: 了之后直条就爬过只嘛，直条爬过只嘛嘛，成个对面山，对角了落去惊，对面啊，接嘛对接嘛接那对接嘛，等将又能伊做对角成又有，了更换个。只只耳听就是四个角度，着更换四个角，所以非常稳。
1: 所以直观撕掉咯，
5: 直观撕掉就剥掉，叫做打剥索。
1: 所以就是袂会软啊，是咪个
5: 意思？该就咪该落雨啦，遐就是做菠萝应该软啦吼。我外公只个上菠萝应该做只实力，所以去到遐哩，那我遐外公伊当时遐菠萝软落打剥索就叫啥？
1: 啊，
5: 哎呀，遐阵遐哩，我负责影响个哩。
1: 嗯，实际现在就是相黄咯。实际以前软的王八街遐并属于读书高吼，伊在那块是。
5: 我在厢房啊，物件看着，看先看相，咱坐相，无正要坐相，从我咁样开炮，
1: 嗯，
5: 啊，就咱甩个炮来，了直出一个做那相顾，伊直接大相进落走啊，伊啊个就走啊，了只到那不说，即就是过无闲，咱个就了了也免，属于咱那政府个政府呐，免收租个，咪吼。朝头末了了做朝头子啊，向你啊，佮背个物件来向，迄当时好多交通不发达，了能落落惊个件呢，伊出物件做呢，隔离隔一地，虽然伊来那呢相隔半样远，交通不便了，伊也物件佮唔相当个就对，佮比隔离出白汤，离一地只两铺路，一地都无白汤，诶，弄住那个白汤过来向咩吼？换个啲，然后就比面面个过来，大概小声就掉。比较道理来答，头案件来换方子哦，就个恢复换检查哦，就几个是叫拿不所执政。哦，那个也农村我只买来答，你啊正常做恢复是咪讲哈？只要个你山卡，有茶草，哦，你话就冇做方子，冇做面个来去改换，
1: 是不是？
5: 就叫做要打不索，
1: 嗯，要走街串，
5: 走街串行打不索，就叫步步为营。
1: 走街就是用卡步，
5: 卡步步步，跌跌落去啊，
1: 是，
5: 哦，就夹脚会，
1: 夹就经验咯，哈，
5: 夹打不索就是落经验，
1: 嗯，
5: 哦，这个来别改做只夹来做落经验啊，
1: 是，
5: 一
1: 内头做米红，
5: 内头做米红，两足走茫茫，这个加起。大家好识吧？
1: 枪师李老三和
5: 对。查办回李老三个枪师啊，哦，别个叫做步步为营啊， 我偷落左係鼻硬，兩足走猛猛嚟左鼻硬。
1: 也是咯。
5: 哎呀，一仲要吞個鼻嘛，一鼻硬就回依度啦，街度薄鼻噶，依等先能冇聲啦，前能依等先聲話要叫時噶啫。
1: 是是，但佢偷左鼻硬，兩足走猛猛，也是咯，打背索。
5: 哎，一時就打背索
1: 咧。也是打打眉
5: 間啦。是是是。
1: 落土吞個
5: 尖。一能隻見面，能配合住咁咪嚟，但能李老三補一件。伊太就出现咁样，冇就打不熟噶。伊太就出现个李老三，就是落打不熟噶。为啥佢走先哦？你佢偷左鼻硬，两足走猛猛啊，装备英姿拿刀割水壶嗰啲。水波师娘命吃个三粒，伊就落打不熟。你按照伊太个故事是，伊去吃到三椒嗰啲。三椒东西嚟，那是招聘个贵声。你到三椒子嘅客人讲呢，就饿着啊，只个
1: 蒙子尿，
5: 蒙子尿只黄昏。
1: 好，一嚟睇睇第二条吧。节目他冇意思即，
5: 节目冇意思即就采用回一个假假黄昏。节目假就是进口嘅，末就是回。
1: 回末，
5: 嘿，回末，末就是回。就叫做假末，也就进口嘅回就对啦。
1: 假末，
5: 总嘅叫做进口回，就回伊。我个假脚，
1: 来睇睇第三条是走脱拍跌客师白头嘅。
5: 哦，即系先来解释只白头嘅，能应该能只等伊拉就冇分咩红内嘅啊，嗬，极多嘅开始。
1: 是。
5: 白头嘅也是同只道理，白头嘅就是能只条米，要爱买来留直

0: 个字个能言唔能事，
1: 嗯，
0: 你又嚟捉人噶，又六字个字就头明斋叫做白头，
1: 哦，
0: 白头顾名思义头个字白头，
1: 哦，头
0: 叫做白
1: 头，
0: 字就对名啊，糟蹋拍一下诗，字个对呢拍做兴字。

0: 兵者相合，这种
1: 人行去读书，糟蹋
0: 就糟蹋，糟蹋就行去读个吼。
1: 嗯，
0: 兵者相合吼，即个叻学师，就农家问老师，那老师啊，咩叫兵者相合？干么事个叻？老师那那日子过兴，俺个来上学，朋友咧通得都是老师，在叫兵者相合。哦，甚至兵者相合来谈呢，伊家只个概念来谈呢，两个含义，
1: 安尼。
0: 那一个含义就指社会科学相对自然科学是按，加一个科学概念呢，伊是甲瑞物辩证法相对立个，世界观个方法拢遐特点来谈呢，就是用孤立性质片面表面观点来谈世界观，吓咧吼。
1: 是。
0: 兴趣上个就成咱呐物件指零事，即个量变不质变，吼、大概就叫生啊。
1: 是。好，这是今日个三套谜，也就是老师个讲解。
2: 城市界车水万人，乡村界烟火气势，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0: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长经记录》，我是建吉。贵州省人当南州西边关黄县昌邑街苗族胡农行者，是当地界开基特派员。近年来啊，伊通过多视频、家直播等网络谈话桥段，向全国各地界网友普及食盐矿、甲盐盐矿界栽培管理技术。比如多吉米新节正华高，多双秋正节正福岭。通过网络甲线的改革下，行者带动网友会组织的第一步奔小康。今日嘅长经记录，咱就组织来听听行者嘅故事。
1: 零下几十度，它都不会坏，但是它是停止生产。所以建议东北地区啊，就是冬天。
0: 这位网络主播就是行者，眼下已经来给网友介绍苹果正式技术。2013年从高职学校毕业之后，行者转到了视频馆，到当地的一个矿井抢过接班。行者接手零六学生，会先迈界就成就了技术骨干，花更新下线对正式好进阶指导。
2: 因为这个行业呢，本来就是我喜欢的，而且我也是一个地道的一个农民，那么我通过我学到的这些呢，把它分享出来。
0: 行者花臂特派为当地的科技特派员，成了一名土专家。以前次带着村民会用极米线正式评估，各管商量换了挂杯。不过由于小路单一，家乡的食盐矿商业直接行不成规模。矿井前负责人李武明答：
3: 以前我们用销售就是用车子拉出去销售，每家每户这样销售，或者是用肩挑背驮去销售，销路不通畅，菌种呢这个温度高了后会损失。
0: 刘明达是见到食光界行者帮助伊人改观了门代。为了拓宽销路，行者高地特资的时阵恶搞界定向地势，先刺激了猛前辈会，以直线先将家乡的空前销往全国。这样子，等伊将网店开起来之后，你碰了壁。虽然好在网友到山前咨询，但是只有人购买，原因是大家拢不懂技术。行者先教免费到网络前教大家栽培技术。2019年年初，行者开始组建团队，拍摄制作多视频，当时昆仑镇外界栽培、关湖及小窝界过程。
4: 你们在选择种植茯苓这个项目的时候啊，一定要做一个规划，就是从
0: 随后伊又开通了网络直播，随时甲网友交流互动。贵州五平关界行本营是行者上早的分支组织。行本营推教行者的视频之后，开始学习正式服领。每当我到门台，伊拢随时通过电话向行者请假。行者也多次来到吴平，对行本营进行行爹指导。现在行本营也成就了当地小有名气的

0: 识大好，多当自然话会弄好，做只诶亲一正笑。多行者界多当诶，做来做在界挂啲网友，多猛借个背时病嘅恐情，正式正笑，实现了神呀。行者大，
1: 像之前的话，一天跑下来也就三四架，现在的话呢就。把一个视频啊，把它拍出来，然后呢，一发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一夜之间就会有几百万的人看到，效率高，然后覆盖面呢又广，就不局限于在我们当地或者是贵州了，它甚至是全国的这个农户呢，它都能看得到。
0: 四川罗州网友邓世梅和贵州安顺的网友孙空，拢是行者到网前的徒弟。
2: 这样子一边看一边种，然后呢种成功的哈，这里呢是我的第三茬菇了哈。
3: 他用玉米性种植评估，收益还不错，都卖了8000多块钱了。
0: 如今行者已经从控整场离职，成为了一名农村经济人。对了，知道网友会获得商业而获经常加清创好，帮助正式好会要会商业结构，保代小局各类农商变，再结合猛借去小超，帮助借出名农好正销。行者，
1: 包括我们贵州啊，还有很多丘陵地带呢，都不能够大规模种植，所以我想通过电商和网络呢，让农户啊去种植一些小而精的特色农产品，帮助当地农业发展，让农户增收，也通过我的一份努力啊，为乡村振兴呢贡献一份力。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场景记录，我是建吉。听一点钟，欢迎来提速关注。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一点钟节目，精彩回放。

0: 蝶叶向等双盘。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田野蝶经》节目，来到了今日的蝶双红尘为黄泽。今日呢，将咱做只爱来分享蝶叶老家在登记双等脖子老鹅，希望你喜欢。下趟的时间，咱今日节目也即将给大家大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金玉，《田野蝶经》，咱马里达的时间再会。

母亲，大王他

信你此次不怕难不成相配。

定，有公定孩子了。

姓宋，姓李。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家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冲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冲下来听家乡的歌，福卡威斯。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到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冲下来分享七日巡庄发达闸的故事。
6: 七日巡庄发达闸，阿钦，佢三十几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先行新时代风桥建业，探索实行。西坡医师沙棘工作三十六法，一条沙棘治理的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日前过程，建立吴阿钦工作厂，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三万个名。接下来，我等冲下来去分享佢嘅故事。
5: 吉林省长春市昆山区团山街头，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体书记吴阿钦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当时还喊做长山路社区，一年几次披头七十，年纪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繁。也就是从一下开始呢，本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阿钦，本自家设定了一个目标。
9: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二十多年来，那天日复一日的行通把人方也好，发为看得到的变化。回家会带来下呢，俺还把一只防破物来为杀气变成了发扬。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今天的长山发言社区六书神音环境整洁是群众安检年纪的暖心家人。大概长山发言社区办公室的一台电脑3100过户一同7000过居民的一条信息的后全部在六日居民的档案库一天可查一片一览。自从一枚社区数据开始拿起的数据号码一直在公布在公司难度的。涉及到交天花费还有氧气费的事情，提到养老医疗，其实真的好，其实个是居民的太关键哦。长山发言社区郭铁今日介绍讲，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家乡亲，从下分享的是选中获得集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关注到的内容是有关甚至由事业项目在业县的广东省的工程司机跑起来示范案例。

0: 日前，广东省共享司机跑起了示范案例名单发布，曾经已经有四十号门业线覆盖上市基层次里三业司机赴能一条两位，展现了曾经共享司机开发利用的创新实践成效。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去了解。
1: 早高峰时段，深圳市龙岗区一处十字路口 AI 秒路监控系统监测到天窗查流量持续攀升，一般头盔的违规率可能上升。系统推送重点巡查提示到海区的指挥中心太平。这作为 AI 入线的示范项目之一，深圳市龙岗区的一套 AI 秒路整合前期12万路跨部门的视频指引，使用巡检、实时排查、事前预警处置一条方面的工作效率提升30%以上。深圳市龙岗区太师级中心白旗专业技术工朱鹏今日介绍讲，
2: 我们创新打造的这样一个自主感知、智能研判、自动分拨、主动处置、自动反馈的一个闭环，让 AI 初步具备了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干、自己学的能力，它不再只是事后追溯的一个证据，而是事前预警、失踪调度。

0: A 项目通过本地化部署同 C 级、粉级脱敏技术，实现人体四级物理隔离同原始信息不可逆脱敏。今年 A 项目基建在三观、交通、税务一道十个只领域落地104只视频加 AI 的应用。深圳市龙岗区政事处书记管理科科长赵瑞今日介绍讲，
1: 全国各地的政府其实视频资源其实是不缺的，缺的是这一种如何能够正确的、合理合规的把这种视频资源通过 AI 的方式，通过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方式来把它转换为合理合规的服务。视频数据不仅仅是运用在这种民生服务，而且是对于图商、车企的一些增值化的一些服务上面，通过这一种数据的链路、创新的应用，能够为这些企业进行赋能，能够为政府的这种视频数据投入、再创收、再投入，形成一个价值闭环。

0: 搿村村一般热线呢，四方案例啊，还有由村村省南山区政府服务同司机管理局牵头的，以多模态、多模型打造城市秩序智能瞬间新方式。由村村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的村村市智能明联系车感官场景，由村村市人力资源同消费保障局牵头的工商业探视一道。给接到下来以后，村村市联合持续为扩大公共司机数量运营的质量范围，为了智慧城市、大空经济、民生服务一道隧道，深化司机的价值。持续的释放司机优势对城市治理、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村村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执行所长易林图给阿牛分享讲。
1: 深圳形成了自主可控的技术创新的生态，比如说在算力、芯片等等方面，我们都有龙头企业和前沿的技术，这样就为 AI 不断的创新提供了支撑。深圳是有这种先行先试的制度的优势，我们通过 AI 地方立法的方式，可以创新出这种新的场景、新的应用。

0: 啊，那么在深圳试验成功，在全国复制推广。
1: 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他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汤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艺术学堂结束之后，系客场内嘅留言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喺中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重庆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马里乌斯嘅客家人，
5: 我喺客家人，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句嘅客家上千，
7: 空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8: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9: 空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10: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11: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演非时尚暖言善的节目
12: 诗海客家，
13: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接下来听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诗海为客，诗海为家。
13: 胡鸡唔成一，一日喺客家天气开翻就好嘅咋，同小讲法。唔论喺家庭嘅烟飞，或者逢拍后事，佢各种一人小巷啊，鸡嘢都系常见嘅主菜。所以呢，喺客家天气食鸡嘢方式也有一多种。而喺客家古语广东汉人，当地嘅董仁恩葬喺茶厝乡里，就有一套拥有到600多年历史的茶厝传统美食茶花鸡。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阿桑姑将下来去分享一套当有特色的美食茶花鸡。
16: 虽然讲到话，诶，茶花鸡系河南当地茶厝乡亲的一套美食，而我哋客家人呢系属于汉厝，唔过喺呢度嘅客家天气啊，嗬，客家人同茶厝系联系紧密，客家同茶厝系民风民俗、饮食习惯喺度呢度嘅方面系互通互融，密不可分嘅关系。在董仁恩葬在茶厝上的下南村，诶，茶厝非遗美食茶花鸡的传承人王丹霞正在制作诶茶花鸡。今日也会介绍话，吼，制作茶花鸡要先用表扬180年以上的土鸡耶，一头山体的土鸡耶经过至少180年的精心的饲养，鸡耶体态丰满，肉质鲜美。是人看到都口水咚咚的跌哦。当然，茶厝茶花鸡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丹霞向我哋介绍讲。
17: 我们这个茶花鸡呢，是已经有637年一个历史了，是在我们明朝的时候，我们蓝大将军每次打仗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村民为了犒劳我们的将军和战士们呢，我们都会做这个茶花鸡来庆祝。
16: 王丹霞话俾我哋知，虽然其他泰籍客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过茶厝乡亲几百年来对于制作茶花鸡的原材料始终是严肃传统，只是要采用自家榨的茶油，还有自家榨的茶花、茶叶，同搭盐，一道简单的色彩，就可以做出令人回味无穷的秘密佳肴。
17: 平时有摘新鲜茶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新鲜的茶花来做这个茶花鸡。那么没有新鲜茶花的季节呢，我们就会用这个茶花干来做这个茶花鸡。
16: 就讲到王丹霞用山茶油啊和土麦正在给野前身。确保鸡的每一酱呢，都系均匀地覆盖到诶山茶油内。接着呢，佢继续用茶叶包好，可以鸡的身体和擦，使得茶香味同增加鸡的身体系完美融合。对于山茶花也系咁样诶，一边倒山茶油，一边把山茶花包好，搓啊鸡的身香气，确保从外皮到肚诶啊，每一只系本肥满诶。 最后呢，佢把茶叶同搭散茶花，食咗几日身体嘅内部，然后腌制一只钟头，使得鸡肉呢充分的吸收茶香同花香的精髓。
17: 所以做出来的这个鸡的口感呢是有茶香味，并且这个肉质呢是很鲜很嫩。
16: 接着呢就会表你巧要烧火，把鸡的表啊太铁锅多了后鼓一只钟头。哇，幽人的香气啊，吼，四周也都飘散开来，弥漫在空气当中，使人疲劳啊，吼，都好似咚咚的跌落。吃饱之后呢，把整只鸡啊，吼，哎，擦成条形状，然后呢就可以食用诶。煮好的茶花鸡，还呈现出幽人的金黄色，皮脆肉香，散发着淡淡的茶香味，令人食得也好。肥美无穷哦！游客到当地品尝过后啊，吼，也是连连称赞，
5: 感觉就很香。这个鸡肉也是比较紧实的，那个茶花的香味，还有茶油的香味，其实也没有放什么调料，我觉得很好吃。
16: 传统食物呢受到游客等人的欢迎，所以王丹霞呢还把目光聚焦在农历融合发展上，同他们成立了品牌工厂式的进行生产，力争把传统美食进行创新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17: 现在目前来说哈，就是最高产量是1000只，我们主要就是有销售上海、北京、山东，还有浙江、深圳、东莞、广州、珠海都有。现在我们直接带动就业就有60人。我们的目标就是想通过我们的这个非遗美食去传承，把我们畲族的这种非遗美食文化分享到全国各地。
13: 听众朋友，今日咧客场那一类嘅板块就先同我们分享到嘅。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热聊热互动哦。
16: 接着下来便送出一首歌嘅，歌嘅过后呢系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感言，
1: 艾希客感言，
2: 艾希客感言，
3: 艾希客感言，客感言，客
4: 感言，客感言。
5: 苏轼嘅阿美化，连泽定诗害嘅客家上前，
6: 来自诗害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7: 诗害客家。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害客家》，我是阿松姑。
9: 我是家乐，接下来呀，是拿歌里唱的时间，我们唱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6: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歌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8: 客家乡亲，今天我们在听下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客。在广东汉客吼，往白时间呢，又被称为是乱弹，又含外江戏，也含新梅汉戏。今天呢是属于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广东啊吼，好多人都知道吼，还有。

广东很强的热来喊做爱广西，去清朝乾隆年间然后系进入到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天气来传播。因为泥水风格同到湖北的很强的系有唔重要的地方，系有十分显著的区别。和1956年呢，系天名为广东汉客。1959年成立为广东汉客人。广东汉客的传统音乐呢，包括嘞有泥黄、西皮、台板，还有各种的三通。又以西皮中的泥黄为主。然后呢，还有昆曲、民间小调，同到少量的板的曲调。在广东汉客的角色呢，分为是生、旦、楚、公、婆、武腔、凤腔七十行当。各行当唱腔呢，都系有十分明显的特点的。舞台的语言是沿用的中珠韵普通话。表演当中呢，唱音做打的一条常识系十分的丰富。接下来我哋就听下来欣赏由广东汉客的名家李鲜花演唱的《以壮郎闷思人》。

0: 剧李鲜花。广东汉剧是广东的三大剧种之一，是我们客家人的大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近代的专业总理在看完广东汉剧的演出后，把广东汉剧译为南国牡丹，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广东汉剧。
1: 李鲜花呢，系1962年7月份出生喺广东省梅竹市，今年系国家一级演员，广东汉剧嘅表演艺术家，本称为系广东第一名旦。佢14岁时候呢，李鲜花就考入梅竹市戏剧学校，主攻系花旦同腔艺。学成之后呢，分配到广东汉剧院。15岁时候，佢得到汉剧名家梁世珍老师的真传，再加上佢天生一副清亮甜美的金嗓，诶，喺佢后生时呢，就喺汉剧第一学脱颖而出。1993年呢，李鲜花获得的第1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在2000年的时候呢，李鲜花再一摆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泥土梅安样荣誉，填补了广东剧坛泥土梅的空白。接下来我哋就从下来分享李鲜花老师的表演的广东汉剧《花灯案》。

0: 家乡亲，头先我哋听下来分享诶广东汉唐名家李先发老师嘅表演演唱诶《以中郎闽诗人》。嗯，嘅接下来后，我哋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唐，也听下来了解一下李先发老师一位广东汉唐嘅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
1: 大家好，我是广东。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双姑，给我的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的戏。今天呢是同下来分享到广东汉卡，继续头先了我的是同下来分享的广东汉卡的表演艺术家李先发老师的表演演唱的《花灯案》的现场。接着下来我的是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卡，同下来了解李先发老师。李先发老师啊，他是出生在广东莫州市五华县一个喜欢音乐戏曲的家庭。他后生呢就天天作为汉卡演员的大阿妹是下乡去演出，大阿妹呢数把数的狗儿，所以呢他十分喜欢也十分热爱汉卡的门艺术。给李先发老师给两行主演的汉卡拍门了，曾经是先后获得的广东省第五届的五十一工程奖，第九届中国戏曲节优秀展演项目奖，同到广东省第七届鲁迅文学艺术奖，也有相当多一重的分量的大奖。李先发老师这位代表作有相当的多，我们就简单的笼统的来开挂一下。泰国是你参有虎跳梦啊、拍门溜啊、尘埃落天，也有就是相对来讲在有名的项目当中有个有名的。给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李先发老师给演唱的汉卡，好不好，我们从下来分享到的一套呢是李先发老师演唱的贴莲花，我们从下来分享。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音，
0: 听下来是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收听我的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
1: 今天啊，我的同样系同听众朋友听下来分享有答十的故事，为听众朋友送出讲下小朋友带来的一个故事，唔准偷看。
2: 准条坤，赖同阿爸讲，阿爸，今日父亲节哦，我准礼物俾你哦。阿爸汤怪兴奋，哈，真嘅咩？你送乜嘅礼物俾阿爸哦？赖坤道怪期待阿爸，心想，宝妹哦。哦，阿爸有点唔欢喜行出来房间，心度嘅咩？哼，小兔仔嘅，还宝妹咩？唔好以为锁定门哦，那就买得困唔到，门锁硬硬胎。还想要困不着吗？过一下呀，阿爸就偷偷摸摸行到赖房间门口偷困，赖妹唔知的。其实赖好早出面到阿爸会偷困，赖故意挖来挖去，挖出阿爸偷困用的。赖边挖边问：“哼，俺那只阿爸呀，同你个宝妹爱偷困，困啊，把俺用来记录下来。嗯，俺把阿爸。”是不是跳起来动作都挖出来？咦，阿爸今年做嘛个颜色买的哦？哦，我没想到耶，是黄色哎，买的爱买黄色哎。又过一下耶，阿爸在门外还没看出嘛个东西来。阿爸只有随后，那爷突然转过身话：“阿爸，莫走哎，我把宝妹出来宝妹哦，莫想要挑困。”阿爸硬是一困，那今年挖出几个挑困使用哎。阿爸心里呀，有点不欢喜，有点奇怪，那爷还有挑事人嘛？情愿地的，那就挑困哦。小兔仔呀，唔通你爱都怕这些事情了吗？
1: 小朋友、大朋友分享诶，有道十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一首一有搭十的客家童谣，喊做江头讲唔是。
3: 江头讲唔是，小桥汪汪配喊几好江头，江头讲唔是喊几好作唔，作唔作唔得喊几好天呐。天老天垂下，喊几好打铁，打铁打到树，喊几好拯救，拯救打烂工，喊几好做官，做官难离丝，喊几好掏丝，掏丝难发福，喊几好打土，打土难吃猪，喊几好力度。
4: 小鸡嗡嗡拍，喊几好工厂，工厂讲唔是，喊几好做。做唔做唔得，喊几好天呐、啊！天老天垂下，喊几好打铁，打铁打到树，喊几好拯救，拯救打烂工，喊几好做官，做官难离世，喊几好刀丝，刀丝难发福，喊几好打土，打土难吃猪，喊几好力度。

听众朋友，从下分享的有杂杂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歌谣，歌名叫做《番薯侗族》。嗯，堂的名的话都觉得相当有杂杂啵。

0: 听众朋友，爱意石头呢，四海客家集团面上诶，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今期嘅千千阙歌节目。我是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收听节目嘅同时，亦都可以用手机咧嚟下载云听 A P P 啊，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歌曲啦，系想把我唱给你听啊，收录喺专辑咧《北京的冬天》当中，由华纳唱片2010年1月1日发行。王铮、曹芳、小柯和老狼四个人演唱，最初就以单曲的形式来发布，由小柯包揽了全部的词曲创作，具有很典型的那种柯式风格，是一首典型的校园民谣歌曲。歌曲在内容上散发着浓浓的校园情谊，想把我唱给你听，延续了小柯一贯的细腻，从编曲到演唱都洋溢着纯真浪漫的青春气息，颇为堪听的。同时这首歌曲亦都承载了莘莘学子对校园的美好回忆。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背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首歌。
2: 其实最初的时候，这首作品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4: 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心事。
5: 当时是有人跟我说要办中国首届，就是大学生歌手电视大赛，所以当时我就很兴奋，因为严格来说我们都是在小时候都是看中央电视台的那个青年歌手大赛，每年都会看，然后突然到那一年说开始办一个大学生的，我就很兴奋，我觉得终于能够让学生就开始进入这种特别高规格的比赛，我认为是一个很就是对于整个的中国的这个流行音乐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当时找我来写主题歌，我是按照可以真的是说我按照是大学生电视歌手大赛的这个背景来写的这首歌，反正江湖上传是我写的最后一首校园的歌曲啊。后来我想想可能的确也是对，
6: 所以当时最初的契机可能不是想要去，可能是为了这个比赛而准备的，
5: 对，
6: 但是却没想到成为了一首经典，并且现在啊也是被很多的朋友喜欢。
5: 因为当时就是想着大学生的口吻，大学生为什么唱歌，我们年轻时候为什么唱歌，我们为什么每天抱着吉他坐在草地上去唱歌，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这

感谢小汪老师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啦，想把我唱给你听嘅《金曲往事》。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跟住嚟时间啦，不妨我哋继续嚟欣赏小汪老师创作嘅其他作品，将会听到佢有《等你爱我》以及系《因为爱情》。

0: 因为爱情呢首嘅作品，相信大家非常之熟悉啦，嚟自2011年上映嘅电影吓，将爱情进行到底嘅主题曲，同样由小柯创作吓，词曲编曲包办，咁由王菲同陈奕迅共同演唱，并且2011年啦嘅1月10号啦以单曲形式发行，其后收录咗喺 Eason 啦2011年2月22号发行嘅专辑啦《Stranger Under My Skin》当中。其实在这部电影的筹备过程当中，该片的导演张一白在王菲的车里面邀请他为该片演唱主题曲。由于他当时的爱人李亚鹏主演了该片，王菲最终接受了这一次的邀请。后来在一次唱卡拉 OK 的时候，王菲听了这首歌曲之后，认为可以在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演唱一首基调温暖的男女对唱歌曲，并选择就与他同属一家经纪公司的歌手陈奕迅一起来合唱。之后张一白找到了1998年的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制作音乐的原声的音乐人小柯，希望他就为该片创作一首主题曲。小柯看到了该片的初剪小样之后，沉默了48小时，并且就有灵感创作了这首作品。
1: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公定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
2: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天天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听过两首作品啦，都系嚟自啦 Ben 生嘅歌曲吓，系嚟自 Beyond 乐队演唱嘅吓《灰色轨迹》，以及系伍佰演唱嘅《泪桥》。相信呢一首《灰色轨迹》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一首嘅代表 Beyond 嘅一首代表作吓，由刘卓辉作词，黄家驹作曲 ，Beyond 编曲啦。咁啊，该作品系1990年刘德华、吴善连主演嘅电影《天若有情》当中嘅插曲嚟噶。其实最早啦，收录咗喺新艺宝唱片公司1990年5月31日发行嘅《天若有情》电影原声带当中。其后喺 Beyond 嘅1992年1月1日啦嘅时间啦，由环球唱片发行嘅精选专辑当中《勤操》里边收录。家驹带领住 Beyond 啦，开创咗香港流行音乐嘅非情爱时代啦。从亲情、生活励志、时政均有涉猎，犹如喺灰色的轨迹嘅尽头，为词曲创作者打开咗另一道门啊！而呢首歌曲的前奏就好像踏进无穷无尽的水滴深渊，

让人感到空虚迷茫。而在高潮阶段，黄家驹发自内心的心情呼唤，让我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真是表达了迷茫无助的心情。而在此处，电吉他的伴奏虽然只是几声的轻轻的往复，但却

周杰伦作曲，钟兴文编曲，收录在2005年11月1日发行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简单的钢琴声与北京爱乐扣人心弦的弦乐伴奏，再配上周杰伦略带沙哑的唱腔，呈现出那种惆怅消失的风味。

听过另外两首作品，有叶倩文演唱的《秋来秋去》，以及李健演唱的《风吹麦浪》。《风吹麦浪》这首作品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先后收录了在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当中，又在2013年当中的专辑《十光》当中再次收录。该作品是电视剧《女人的战争》的片尾曲，由歌曲当中的大段哼鸣声自由随意，在节奏的吹洗之下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表现了这个喧嚣的商业大城市当中人们怀恋对往日那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的留恋，呼唤大家在记忆深处当中最纯正的声音的歌曲当中抒发，本意就是在怀念从前的一段感情。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两首作品，分别有两位才华横溢的女歌手的演绎，他们均以爱情的作品为主题，却是用了不同的语言来演唱，一首普通话一首粤语，展现了爱情当中那份共有的温柔与深情。两位歌手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将这份情感细腻传唱开来，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多样的面貌与共鸣。两首歌曲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日都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本期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同大家分享咗啦呢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啊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赏咗好几首嘅华语金曲。咁而下边嘅时间啦，我哋将个麦要交俾 Z 世代嘅年轻人，嚟到 Z 世代听的歌呢个环节。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嚟自暨南大学嘅澳门同学仔啊，陈雅文同学，下面就嚟听听呢位嘅年轻人为我哋推介边首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好，我是雅文，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已经是红了很久的歌曲啦，就叫 Ship。 我相信这首歌应该大家都不陌生的，就是张艺兴所唱的。我相信大家对张艺兴应该都不陌生啦，是一个非常之多才多艺的一个 idol 啦。有一个别名就叫做长沙小娇，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啦。其实我自己呢是很追他的，因为我觉得他跳舞真的非常之好，因为他真的跳舞的感觉就是完全很吸引我。除了他跳舞劲之外，其实他唱歌都非常之不错的。我这首歌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第一次，即是他自己 solo 歌曲的第一次听过的歌曲，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最喜欢他这首歌，就是叫 Ship。 这首歌就是很 hip hop 的曲风，入面有很多不同的乐器组成在一起。这个我自己觉得，因为很难得可以听到张艺兴唱 rap， 这首歌就可以说是对张艺兴对说唱音乐形式的一种一次的强势的挑战。这首歌 Ship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喜欢这首歌。Look, I'm the last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China Sheep。下面听到的作品同样都是来自张艺兴的作品，他一直在音乐影视歌领域不断有突破自我，是一位全方位的发展的艺人，尤其音乐领域一直在进步。以下分享到他的歌分别有《梦不落雨林》、《Lose Control》以及是《奇缘》。张艺兴的这首《梦不落雨林》是他18年发行的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源于张艺兴出差居住在上海的某个酒店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一个非常欢快的口哨声，然后他就用这个口哨声做了一个发散的延伸，于是就有了这首歌。该歌曲结合了对他对音乐的理解、对生活、对梦想的理解，运用了 Bass、Trap同埋 F Dolia 嘅呢种嘅调式嘅方式啦，热情奔放、熱烈嘅景象，亦都系呼之欲出啦。

千千雀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应。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雀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奇遠呢首作品嚟自張藝興為一個嘅電視劇《求婚大作戰》去創作嘅一首嘅插曲嚇，並且參與到呢首歌曲嘅鋼琴曲嘅改編。張藝興嘅鋼琴獻唱，亦都喺略帶傷感同悠揚嘅婉轉曲調當中，將青春裏嘅心事用音樂嘅語言娓娓道來，讓人聽過之後過意不忘。而鋼琴版嘅《奇緣》一出啦，唔少 fans 表示啦，已經切換到循環播放模式啦。而張藝興嘅鋼琴演奏嘅畫面亦都跟隨住 MV 曝光，深情款款嘅小賴學長喺教堂當中奏響愛嘅樂章，修長嘅手指喺黑白琴鍵上紛飛起落，為《求婚大作戰》定格下獨家音樂記憶啊！好啦，下邊呢個時間段將會聽到嘅作品嘅關鍵字係隔壁老樊。隔壁老樊咧係近年崛起嘅網絡歌手啦，咁啊佢嘅聲線滄桑撩撥啦，喺音樂方面都有住獨特嘅魅力噶。咁而創作個作品啦，都獲得咗大家嘅喜愛啦。咁其中包括呢兩首作品啦，《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擁抱你》以及《機和不遇》。第一首作品啦，係隔壁老樊最經典嘅作品之一啦。咁當生活被浸泡喺孤獨與怯懦之中，世事平庸，人心惶惶，周而復始咁輪迴，逐漸成為咗人生嘅常態。咁儘管如此啦，但我仍然有懷揣住所有不安與忐忑，用盡全力奔向你，喺平庸嘅生活擁抱你。隔壁老樊用佢雲口自喻嘅聲線，低聲透露住佢掩藏喺心底嘅嗰份嘅心情同惆怅，完美咁演繹出嗰種歌曲當中反覆交織嘅甜與澀啊！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

0: 另外听我呢首作品有《饥和不渝》啊，嚟自2018年11月，嚟自佢嘅当时嘅首支原创单曲啊。呢首歌曲讲述咗一位嘅歌姬内心嘅寂寞与愁绪，人间苦难，难逃折磨。相爱嘅两个人终究因为身份同地位嘅社会框架而缘尽。老凡嘅声音有一种沧桑感，犹如被岁月勾勒嘅荒凉。用呢种荒凉去歌唱一位歌姬内心嘅荒芜与失望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好啦，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分享嘅歌曲嘅关键词系云色唱腔吓，讲嘅就系呢位女歌手许茹芸，凭借住佢独特嘅唱腔咧，被大众称为咧云色唱腔啊。多年嚟嘅代表作当中，细腻绵长嘅情意同本人温润婉约嘅气质啦，喺乐坛当中系独树一帜噶。简历嘅代表作有《如果云知道》、《独角戏》、《我依然爱你》、《好听》。如果云知道啦，系佢嘅代表作啦。咁啊，讲述咗啦，恋人们喺爱情当中想要倾吐，却又不愿意让对方察觉自己内心嘅波澜啊，只能寄托喺自己嘅思念之情，并希望自己嘅爱嘅人啦，有一日可以通过心灵感应，可以感应到自己嘅情感啊。

来自许耀文的另外一首代表作《独角戏》。这首作品的词作者许常德是记错了交歌词的时间，在最后一个小时里面坐在公司的大楼下面的麦当劳当中写出来的。歌曲里面是对暗恋的一种的描述，在青春时期每个人都有着经历着暗恋，暗恋是寂静而且是甜蜜的。你会因为他而哭，因为他而笑，然后在自己都满满觉得这场爱情似乎并没有一个好结果的时候，先恍然大悟，不过是一场自己的独角戏。

听过歌曲有许茹芸的《我依然爱你》，这首歌曲讲述了是失恋，赚取了很多人的泪水，而这种细腻入微的情愫被许茹芸巧妙地道出来。歌曲当中描述了失恋之后那种落空的心境，以及那种隐隐又撕裂心肺的痛，通过许茹芸细弱柔丝的声线诠释得非常淋漓尽致。

另外听过咗许茹芸嘅同埋吴克群合作嘅呢首嘅作品好听啊，来自吴克群嘅填词同作曲啊。最近吴克群都喺成都开咗自己嘅个人演唱会吓，咁啊相信亦都有好多乐迷咧到场支持佢啊。呢首作品啦，亦都系喺同样系喺交稿之前啦吓，炸出咗自己嘅极限啦，为许茹芸量身定制噶。许茹芸听咗之后非常之中意啊！歌曲录制嘅时候咧，许茹芸为咗让自己有最好嘅状态嚟配唱啦，除咗要求经理人啦录音之前一日等佢有充足嘅睡眠，仲特别准备咗佢最中意嘅玫瑰精油嘅蜡烛同精油喷雾嚟放松心情，并且喺配唱之前咧食咗系清音丸、白仙果、乌梅糖等等嘅帮助开声嘅食品，而且仲为咗有个好兆头啦，歌曲命名为好听。好啦，听住啲咁好听嘅歌曲啦，我哋睇睇节目时间大钟，亦都嚟到深夜时分，亦都系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再一次感谢各位嘅听众朋友坚守喺手机或者系收音机或者系网络上面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喺度送上最尾一首作品，嚟自莫舒文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一次感谢大家嘅收听，我哋听晚同样时间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非常之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歌曲在编配方面很用心，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地铺开浪漫的氛围感，令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我们一起来听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单于纯带来的《喂》。

刘凤瑶的歌呢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才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在这首歌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之有律动感。而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Jay Sean 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嗱呢首歌系融合咗雷鬼乐同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余亚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She Runs》。呢首歌嘅听感咧好丰富，马斯卡直出利落嘅全声搭配余亚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想要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李宇春的这首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啦。下个路口见当中的逗号是有特殊的含义的，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影》。

这个是属于二十世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ici 林海伦和 No 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新草莓乐队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靓嘅一首歌，系嚟自 Do Boy 同孟非旋演唱嘅《不过期的爱》。听呢首歌，我哋会沉浸喺 Do Boy 同孟非旋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真假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景当中。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温岚演唱嘅《Can You Feel It》，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听到的是来自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曼尼达是有些酷有些东西，那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就会对他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意愿，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了，望下时间方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 Perfume，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洪艾。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ss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学习体会和心得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去银行。去银行开立个人账户，需要准备相关的证件和资料。当中的表达，特别是一些专业名词，在普通话和粤语当中呢，会有一定的不同。
9: 是的，去银行办理业务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景。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一段对话来了解一下。
1: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4: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1: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3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14: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1: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14: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1: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14: 好的，明白了。
1: 刚才的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粤语和普通话不一样呢？
9: 主要是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跟粤语的表达不太一样。比如说是账户，在粤语口头通常会说五号户口。
1: 那这点确实不太一样啊。户口在普通话里呢，主要是指用以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也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账户呢，主要还是经济领域相关的设置。
9: 另外还有像余额，那么在粤语的表达通常会说结余，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表达上不一样。
1: 就是结余哈，那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那我知道啊，普通话里的取钱在粤语当中是不是也有另外的表达呢？
9: 是的，其实看你去什么地方取钱，表达也会不一样。比如说你是去 ATM 机自己去拿钱的话呢，那么我们会说按钱，按钱，
1: 按钱哈，这个怎么理解呢？
9: 因为你去机器的时候，你要是按那个按键的嘛，
1: 啊、
9: 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较形象的说，哎，我会按钱，我去按钱这样子、
1: 啊。
9: 但如果你是去柜台，人工柜台跟人来进行那个对接的话呢，
1: 嗯、
9: 就不能按嘛，对吧？
1: 嗯嗯、
9: 所以我们就会说挪钱，就拿钱的意思。
1: 啊，这个挪就是拿的意思啊、嗯，就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取钱，表达出来还不太一样哈。
9: 对，要形象一点的表达出来，
1: 真的很形象啊。那存钱是不是也会有不同呢？
9: 嗯，存钱呢，通常在粤语的口语会说入钱，入钱哈，
1: 嗯，
9: 特别是其实也有点是充值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哈，
1: 嗯，
9: 但是呢，如果充值呢，我们会用增值，增值这个词会多一些。
1: 那其实增值在普通话当中的意思就是另外一层了，通常指的是原来的钱升值了，而不是说把钱充进去。那看来在这一点上，粤语和普通话的意思还是不太一样哈，需要大家呢来有一定的区分。好了，那么在这组对话当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对照。账户，
9: 户口，
1: 账户，余额，
9: 结余，
1: 余额，取钱，
9: 拿钱，
1: 取钱，存钱，
9: 入钱，
1: 存钱，转账，
9: 过数，
1: 转账，现金，
9: 现钞，
1: 现金。好，了解完知识点之后啊，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9: 那我们一起来把下面的粤语说成普通话。第一个是，我想看看我的户口结余。
1: 哎，这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是，我想看看我的账户余额。
9: 第二句是，你估下香港有几多间银行？
1: 嗯，用普通话表达就是，你估计一下香港有多少家银行。
9: 第三句是，唔该，你喺呢度签个名。
1: 用普通话表达就是，劳驾你在这里签个名。好，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和句子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4: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1: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三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14: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1: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14: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1: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14: 好的，明白了。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5: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7: 前途似海，
15: 来日方长，
16: 美哉！
1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5: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8: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于子清同学。子清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9: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六七班的于子清，今年11岁。
1: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9: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古诗是曹操的《观沧海》。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之哉，歌以咏志。
1: 于子清同学对关沧海的朗诵，在节奏的把控、吐字清晰度配合上表现稳健，基本展现了诗歌的磅礴框架，结实、淡淡、耸峙等一些古词词汇呢，发音都是很标准的，语义传达也很清晰。那如果能够通过日月之行这四句采用一种阶梯式的声调处理，会更加完美地展现曹操慨当以慷的豪迈与忧思难忘的复杂心绪。可以想象自己正立于碣石之巅，让声音随着海浪的起伏而变化，这样呢也会使情感层次更加的丰富立体，整体还是很不错的。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9: 观沧海是曹操在建安十二年，也就是207年北征乌桓胜利后，途经碣石山时所作。当时曹操在碣石山登山望海，借景抒情，展现了他的壮志豪情。这首诗用饱蘸浪漫主义激情的大笔，不但能勾勒出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壮丽景象，更暗喻了诗人的政治抱负。诗歌以浅显生动、凝练透彻的笔触，巧妙融合叙事手法，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天地，展现了曹操的雄才大略与壮志豪情。
1: 曹操的《观沧海》以雄浑的笔触勾勒出大海吞天卧日的壮阔意象，水河淡淡，山岛耸峙，以动态海涛与静态山岩的对比奠定苍茫基调，而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更以呼啸秋风催动滔天巨浪，展现自然伟力与生命的张力。诗人并未止步于眼前之景，笔锋斗转至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借想象将日月星辰纳入沧海怀抱，以宇宙尺度的虚写昭示胸怀天下的雄心。那你最喜欢哪句诗呢？
19: 我最喜欢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在诗句中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把大海写得比天空还要辽阔，灿烂的银河群星好像孕育于大海的母腹之内，这就是大海的气魄，大海的胸怀，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神奇，同时它也让我们体会到诗人博大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这样的描写既形象又有气势，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好像真的看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和星空。让我最感叹的是《观沧海》一诗全篇写景，其中并无直抒胸臆的感慨之词，但是诵读全诗却能令人感到他所深深寄托的诗人的情怀。我们仿佛能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谢谢大家。
1: 说得很好，观沧海以沧海为镜，照见人类精神的无限可能。曹操站在碣石之巅，将个人抱负与天地气象融入一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的恢宏想象，实则是将有限生命置于无限时空中的精神突围。诗人观海的过程恰似当代人寻找生命意义的隐喻。当我们如山岛耸峙般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又似洪波涌起般拥抱变革，便能在这片精神沧海中见证自我与宇宙的共鸣。好，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吧。
16: 《观沧海》，作者曹操。
2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声调辩证一声和四声的发音练习。在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也来讲解这些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由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云冈石窟。
4: 与此同时，我们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声调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知识点，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否能够回答正确。
3: 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的是北魏王朝的历史。书中写道，昙曜白帝于京城西五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捐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其尾，冠于仪室。
4: 这段讲的就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大意讲的是昙曜话俾皇帝知，派人在京城西面的武州塞开凿出五角的洞窟，每个洞窟各雕刻一尊的佛像，最高的有七十尺，第二的是有六十尺，咁啊雕饰啦奇特宏伟，在当时可以讲是堪称一流的。书中提到了昙曜为什么要开凿石窟呢？云冈石窟里面是否真的有北魏皇帝的影子呢？等我们跟随着魏书的记载，和总台记者以及同学们一起去探寻云冈石窟的开凿缘起。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同学们，在今天的旅行开始之前啊，领队姐姐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我国有哪四大石窟吗？谁知道啊？那你说说。
6: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5: 嗯，说了两个，还有吗？谁还知道啊？你说。
7: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
5: 太好了，那今天啊，既然我们来到了山西大同，我们一起啊要去云冈石窟，看看云冈石窟是不是如书中所写的雕饰其尾，冠于仪式。那我们出发走。
8: 从大同市驱车三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魏书里提到的五州塞，也叫五州山。这里曾经是北魏通向北方的咽喉要道，军队商旅来往频繁。
3: 刚才啊，片中说到了中国的四大石窟，其中敦煌的莫高窟恰好就是一声和四声的组合，大家来跟我读一遍：莫高窟。还有麦积山也是先四声，后面两个音都是一声。麦积山，一声和四声组合的词语啊，非常容易发不到位，因为一个声调在上面，另一个声调是要降下来。为什么有的人说话很清晰呢？除了音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声调的调值都发到位了。那么一声和四声这两个声调啊，它们确实离得很远，需要我们不怕麻烦，每一个音都发到位，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能够发出来了。这两个音调呢，也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口腔的开合度。大家来跟我念一组词：思念，
4: 思念；
3: 相恋，
4: 相恋；
3: 吃饭，
4: 吃饭；
3: 嬉笑，
4: 嬉笑；
3: 书画，
4: 书画；
3: 空洞，
4: 空洞。好了，继续是纵游中国。今次云冈之行，我们邀请了复旦大学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他对于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着了深入独到的见解，对于今日的旅行，同学们是充满了期待。
5: 葛老师你好。
9: 哎，好好好。 小平好，
5: 好，何老师啊，我跟同学们，我们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到云冈石窟啊，他们一路上都问我很多问题，咱们都问问葛老师，让葛老师给大家回答一下，好不好？
9: 看有什么问题。
10: 葛老师，这么大的石窟是谁建造的呢？
9: 当然很多人建的，但是有一个人起的作用最大，您回头看一看，他。
11: 荣耀，
5: 啊？什么耀？
11: 荣。
9: 哎，这两个字，
5: 这个字念什么？
9: 这是他的名字，
5: 好好
9: 念念看。
11: 昙曜，
9: 对对对，昙曜。哎，你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和尚啊。那么和尚他为什么要提出建这个呢？哎，因为当时的皇帝，啊，他跟皇帝提出来，你不是信佛供佛吗？那么就应该在这里建一个石窟。
5: 哦。啊，
9: 那么里面呢还可以建上。这个你们想供的佛像，这样呢在这里就建了，啊。
12: 葛老师为什么要在这儿建石窟群呢？
9: 哦，那石窟群呢是这样的，大同那个时候北魏的时候是什么地方？
13: 都城。
9: 哦，都城，对了，首都，对吧？如果一般的石窟是呢，就石窟呢建不到那么大，但是因为首都，皇帝。住在这儿，啊，而且这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城市了。那么要这么大的规模嘛，当然他需要的石窟是也建得很大了。
5: 那咱们
9: 一起进去吧，
5: 走，好吧，葛老师走了，
9: 好，走，
5: 请问葛老师。
8: 昙曜是北魏时期的一位高僧，对石窟造像有着丰富经验。公元460年，在北魏文成帝的授意下，昙曜和尚作为总设计师主持开凿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王朝的皇家工程，当时的云冈石窟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敦煌石窟。
3: 刚才片中出现了一个词建造，这个词呢都是四声，大家感受一下啊，都是四声组合的词语，读起来呢很容易读的生硬，因为它都是降调，就像往地上砸石头一样。那么怎么能够让四声的词语读起来听感上是轻松的呢？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两个字呢不要读的一样重，建这个字呢可以读的轻一些，造呢就重一些，建造。哎，这样听上去呢，语流上有一些变化，像行云流水一样，非常自然，就好听了。为什么外国人在说汉语的时候，虽然每个字都对，但是听上去生硬呢？就是因为声调不够流畅。即便声调对了，没有轻重格式，也会让人感觉不够悦耳。比如说，庆祝、愤懑，哎，我们有一些轻重格式的变化。这样呢就会让两个四声的字组合在一起，听感上呢会更加的悦耳了。
4: 咁我都来读一次哈，建造、庆祝、愤懑。好啦，咪继续系纵游中国。今次嘅云冈之旅仲系为大家介绍咗一位嘅专家张卓，现任啦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但之前呢佢曾经系担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长达15年之久，系国内知名嘅云冈学专家。郭老师和张院长将会一起带领总台记者和同学们继续来探索石窟里面的秘密。
9: 啊，你好，
14: 葛老师好。
9: 哎，同学们
15: 你好，
9: 这就是我的老朋友张院长。
16: 院长好。
14: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云冈。
5: 这边有这种石窟群啊，是因为跟这边的砂石土质有关系。
14: 对，
5: 您能给大伙说说这边有什么特点吗？砂石土质
14: 之所以石窟会出现在云冈这个地方，它这座山呢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侏罗纪砂岩形成的一座山体。这种侏罗纪砂岩呢特别神奇，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泛黄色，还有泛这个蔷薇色的。这种砂岩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水层岩，它的石头上呢就有水波纹，同时呢它又是颗粒状的藏晶石的石英形成的砂岩，它可以表现人的神情，所以在这种砂岩山体上雕刻佛像造佛，这绝不偶然， 因为造出来的佛像既有时代的年轮感，同时还有佛像的神情活灵活现。哦，
15: 老师，这里的佛像有皇帝的样貌，这是真的吗？
14: 说得很对，北魏一位高僧叫昙曜，他劝说皇帝把他的五位祖先雕刻成大佛，所以云冈呢，最早昙曜五窟既是佛像，也是北魏的五位皇帝的形象。哦，
10: 老师，我觉得这个佛像的笑容好奇怪呀。
14: 应该说，云冈昙曜五窟，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二十窟吧，它有多重表情。它既有开凿它的北魏王朝剽悍与强大威严的样子，同时也有佛的慈悲，它是多重性格的一个集合体。你如果要是站在云冈的远处或者近处或者左右，你会感到大佛形象不一样，更奇妙的心情不一样的时候，还不一样。
9: 所以这个好的艺术品是跟人的心灵会沟通，
15: 沟通的，
9: 所以你心情愉快了，他也看起来愉快，
8: 穿行在云冈石窟，同学们仰望大佛，与佛像的微笑不期而遇，大家感受到中国古代精湛的造像技艺，美丽生动的造像，穿越一千多年的时光所传达出的艺术之美。正如魏书记载的那样，雕饰其伟，冠于一世。云冈石窟的造像充分显示了神灵之美，令人震撼。但把神的形象世俗化、人间化，这种艺术同样不容忽视。
3: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啊，雕饰其伟，冠于一世。你能找出这句话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字分别是哪些吗？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雕就是一声了，一世的一它也是一声，不过呢，它在这里做变调处理，读二声了。那么关于声调的变调，我们也会专门为大家讲解。四声调的字是雕饰的饰和冠于仪式的冠，你答对了吗？
4: 最后再为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日去到咗嘅系云冈石窟，佢系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系中国著名嘅石窟群之一。现存嘅主要嘅洞窟有45个，大小嘅窟龛有252个，石雕造像59000几尊，咁系中国石窟艺术宝库当中嘅瑰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关进地下河。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0: 现在我们可以回陈塘关了吧？嗯，
1: 要想回你就自己回去吧。
0: 嗯，你又要去当英雄了，嫌我碍事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呀？如果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那全天下都会遭灭顶之灾的。
0: 那全天下包不包括陈塘关？
1: 当然包括。
0: 遭受灭顶之灾了，是不是没有爆米花吃了呢？
1: 当然没有。
0: 不会的。
1: 不信算了，我可要走了。
0: 等等我，等等我
2: 哟。哪吒，且慢。
1: 师父，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天下就要……
2: 我已经知道了。
1: 现在大地之脉被石矶控制，天下就要遭殃了。我要去打石矶。
2: 你的乾灵合璧还没练成，那石矶占据大地之脉就更难对付了。拯救大地要比夺回龙珠、追赶太阳困难得多。哪吒，你现在最缺少的是坚定的信念啊。
1: 师父，你说的对。我在朝歌认识了一个叫姬发的人，他被纣王关在地下，每天都要跟野兽搏斗，时刻面临生命危险。这样的日子过了7年，他都坚持下来了。我也要做一个像姬发那样的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2: 啊，哪吒，

0: 你长大了。
1: 那你同意我去了？
0: 如果你有丝毫的动摇，就难战胜时机。大地之脉里有一朵光芒四射的宝石花，等到宝石花最后完全碎裂的时候，大地灾难就降临了。
1: 那我们得赶快啊。
0: 瞧，你又沉不住气了。你先去朝歌打探时机的虚实，记住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一切等我从女娲那里回来再说。

0: 你看它的颜色
1: 越来越暗了。别着急，娘娘，宝石花很快就会坠落。
0: 如果太阳还不分昼夜的照下去，就会加速我吸食大地之脉的速度。哼，都是哪吒坏了我的大事。
1: 娘娘，宝石花坠落以后会怎么样呢？
0: 看见这石壁了吗？哪吒以为他的乾坤圈无坚不摧，可是他那点力量休想碰掉我这石壁的一块石渣。石头花呀，快给我力量吧，你快给我力量吧。
2: 大王有令，从此天下臣民都要朝拜石矶娘娘，才能消灾免祸。
3: 你们这是朝拜哪路神仙啊？
4: 石矶。
5: 这个不好吃。
6: 娘娘保佑，娘娘保佑，娘娘保佑，娘娘保佑。
3: 石矶，你做了那么多坏事，还在这里装模作样。

0: 人呢？小猪熊，小猪熊！
1: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哪吒，你又给我捣乱，这次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啊，你们知道太阳是怎么回来的吗？啊，是我智擎夸父，力斗石头巨人，放着我！
2: 就凭你，哼，撒谎！
0: 不信，你们可以问我的朋友哪吒。
2: 别再让我抓到你！
0: 爆米花，太好吃了，我最爱吃这个。好痛啊！

0: 爆米花。
1: 娘娘，娘娘您瞧，我把小猪熊给您抓来了，它是哪吒的宠物，我想您一定有用。
0: 抓到了。
2: 对，我手里有这个小哪吒，他不来。嘿嘿，小东西，你来的真是时候啊。
0: 好大的爆米花啊。哎呦，抓到了，抓到了。
2: 小东西，你就等着哪吒和你一

0: 尾巴了，
1: 快把尾巴藏好，别让大王发现我们是狐狸。
0: 哎呦，这是我的
2: 都给我推下，推下，快藏起来，快点！大王驾到！
3: 都是臣妾入宫前的好姐妹，她们都是玫瑰芳金仙子，
4: 她们长得都很漂亮。
3: 国师，你要献给大王的那道菜怎么还不上呀？
0: 大国师，喝酒啊！
4: 申公豹，申公豹
2: 在。大王，你有何吩咐啊？
4: 你要献给本王的那道菜呢？
2: 这就上，这就上，上菜，快！
4: 哦，这是什么东西？
0: 好喝！
4: 这个小怪物要说话，我听听他说些什么。
5: 狐狸，他们全都是狐狸！
3: 大王别听他的，他是个小怪物。
4: 有意思，还不快把他的脑袋取下来下酒？
2: 大王还没到时候呢。
6: 呆，放开小猪熊！
2: 哪吒！哪吒，你中计了！来人呐！
4: 申公豹，这是怎么回事？
2: 大王啊，臣这是在制擒哪吒呀！
4: 你哪能捉得住他呀？爱妃快，我们离开这儿。
6: 纣王，哪里走？
7: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答案是关，你答对了吗？好，继续为大家带来成语里的国宝故事，我们来听罄竹难书的故事。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好，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8: 罄竹难书多恶行，瓦岗英雄显威名。同学们好，我是苗林。1975年12月，考古学家在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12座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墓葬。随着11号秦墓的开启，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竹简，所记载内容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18种、孝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事、违例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等10篇，涉及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秦律18种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从农业生产到仓库事务，从货币管理到供给饭食，都有明确规定，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治文明。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罄竹难书。隋朝末年，隋炀帝残暴无常，骄奢淫逸，连

0: 年是大兴土木，不断在国内呀、大量征用劳动力，年轻力壮的男子啊，不是呢就被征兵打仗，要么呢就是给朝廷干活。这一下呀，弄得呀不少老百姓是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讨药无门，这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呐、全国各地是纷纷起义，其中有一支起义军由李密领头，以瓦岗寨为根据地，人称瓦岗军。这李密呀、为了进一步联合其他起义军，并且呢能够吸引隋朝的文武官员投奔他，便在进攻隋都洛阳的时候，发布了一篇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列举出了隋炀帝的十大恶状，其中有一句写的是：“庆南山之主，殊罪未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意思是说，用尽南山所有的竹子制成竹简，也写不完杨广的罪过；决出东海的水，也冲洗不清他的罪恶。这篇檄文一经发出，就引起很大轰动，大家是争相传阅，李密的声势也越来越大，很多起义军还有隋朝官员纷纷加入，这更加壮大了瓦岗军。这便是成语"罄竹难书"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吕氏春秋·明理》。罄竹难书，原意是用尽南山的竹子做竹简，都写不完他的罪行。后比喻事实极多，难以写完，多指罪恶，含贬义。
1: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答案是"罄"，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3: 我是主持人何毅，下面一起来欣赏的是《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1: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平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楹楼。
3: 嗱，呢个作品呢，讲嘅就系一阵阵轻轻嘅春寒袭上小楼。清晨的天色阴沉得竟然好似深秋一样，令人呢兴味索然。回望画屏，淡淡烟幕，潺潺流水，意境悠悠。流水飞舞，就如虚无缥缈的梦境，丝丝细雨落下，如同我的忧愁。再看那个缀住珠宝的帘子，正随意地悬挂在小小的银钩之上。
1: 这首词以清浅的色调、幽渺的意境，描绘一个女子在清晨所生发的淡淡哀愁和清清寂寞。全词意境畅静悠闲，含蓄有味。上片写晨起之感和室内之景，情景交融，清寒、小阴、淡烟、幽等几个字呢，都写出了色调凄清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昼小阴之无赖，进一层渲染了气氛之寂寞凄寒。
3: 下片呢写的是以窗所见，转入对春愁的正面描写。窗外飞花袅袅，飘忽不定，迷离恍畅，细雨如丝，迷迷蒙蒙，弥漫无际。主人公见到飞花之飘渺，不禁呢就忆起了残梦之无凭。心中顿时游起的是细雨蒙蒙一般的无边无际的愁绪。本来呢是写这个春梦之无凭和愁绪之无际，但是呢透过个窗，摄景着不于远处的飞花细雨，将情感距离故意推远，越发感生出一种飘渺朦胧、 不即不离之美。
1: 关于这首词的作者秦观还有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秦观是苏轼的弟子，相传他娶了苏轼的妹妹苏小妹为妻。明代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当中就有苏小妹三男新郎的故事。苏小妹长得美丽，而且才华横溢，她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后，前来求亲的青年才俊都趋之若鹜。苏小妹的父亲决定举办一场比文招婿，如果苏小妹看中哪位青年才俊的文章，那么她就有幸能够成为苏小妹的丈夫。
3: 当时苏小妹看到秦观的文章的时候就心情大悦了，她认为除了哥哥苏轼和苏轼之外，秦观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于是苏小妹就决定要嫁给秦观。两个人拜堂成亲之后，苏小妹在洞房花烛之夜又以三副对联为难秦观。好在就话秦观才气颇高，加上苏东坡的帮助，好快就是对上了苏小妹的对联，之后两个人生活是十分之幸福的。
1: 最后呢，又为大家出一道题，我们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声调的一声和四声。浣溪沙，脉脉清寒上小楼，这首诗当中的脉脉清寒上小楼，小音无赖似穷秋，当中的一声字都有哪些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分别是清、阴和秋字，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今日系2026年8月3日。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同大家喺节目开始咧，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咧会有大咖嘅声音驾到。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郭剑雄老师咧，近日系亮相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嘅中山讲堂名家通识课，以何以中国、中国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为题，带领观众咧展开咗一场文明嘅溯源之旅。咁今日嘅节目咧，嚟听听佢介绍一下中国呢个词语嘅来源。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7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橙，睇睇粤韵红腔动人心，南国红豆赞京华。广州粤剧院嘅李嘉怡咧，系带住《焚香记之打神》精彩亮相2026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后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会有大咖驾到。最近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的馆长郭剑雄咧，系亮相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中山讲堂名家通识课，以何以中国、中国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为题，系带领观众展开了一场文明溯源之旅。嗱，讲咗开始咧，郭剑雄老师咧系展示了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院镇院之宝何砖的照片。嗱，呢一个喺1963年出土嘅何砖，佢嘅底部铭文当中嘅“泽之中国”呢四个字，系目前所见“中国”一词最早嘅文字记载。而3000年前嘅呢句铭文，系开启咗“中国”呢个概念数千年演变嘅宏大叙事。下面我哋嚟听听呢一场讲座嘅实况录音，嚟了解一下呢个何砖背后嘅故事。
6: 中国这个概念怎么产生的呢？那最早的中国这两个字就是在这件青铜器上面发现的。上世纪60年代，一个雨后的下午，在陕西省宝鸡县，就是现在宝鸡市的陈仓区贾村，有一个居住在那里的居民，他走出家门，就看到对面的土崖上面，在雨后的阳光下面，他看到有个地方在光线反射出来，他走近一看，那里已经露出一个青铜器，他用手扒，扒不开，然后回家拿把小锄头把那个黄土挖开，就发现了这一件青铜器。他很高兴啊，这么大，而且提在手里都有一定的分量，他拿回家去把它洗干净了以后，哎，发现正好用来放粮食。第二年 他回到家乡去了，因为他是寄住在那里的，就把这件青铜器托付给他一个邻居。过了一段时间，那个邻居经济困难，没有钱了，就动了这个脑筋，就把这件青铜器抱到废品回收站，按照废铜的价格啊，卖了20-30块钱，他很高兴，这个在当地等于一个人的工资啊。幸亏当时宝鸡在筹建博物馆，所以呢，经常有人到那些废品回收站去检查，看有没有啊什么，哎，一看就发现了这一件青铜器。他回去报馆长，馆长请专家来一看，哇，这么重要的青铜器，那么然后呢，他们又以当年废品的价格也赎回了，那么拿到馆里去了。到了75年，当时国家文物局要挑选一批文物到日本去展示，有一个要去交流展示，那么从全国征集了一些文物放在故宫的武英殿，要专家来挑选。后来担任上海博物馆长的马承衍先生，他是专家之一，他一眼看到这件青铜器，就觉得这件青铜器从形制、从规格来看，等级很高，很重要啊。但是他又看这么的钱，问有没有铭文，人家说没有铭文。他说这么一件重要青铜器怎么会没有铭文呢？他就把手伸到里面去摸，一摸底下发现是高低不平的，他马上叫技工把这个清洗干净，一看果然在底下一片铭文，拖出来一看，100多字一片铭文。在这篇铭文中间就出现了中国这两个字，这里红颜色涂的4个字就是宅字中国，意思就是把家把宅安到中国去了，把它放大，请看，这就是最早的中国两个字。那么这件青铜器铸造的年代是给周成王的时代啊，所以说应该是在公元前11世纪的晚期，那么离开现在3000余年了。这是到目前为止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中国两个字的实证。
0: 好嘅，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嘅馆长郭剑雄老师同大家介绍咗何尊喺发掘嘅背后故事吓。嗱，咁啊，同大家再重温一下啦。何尊里边嘅底部有12行，一共122只铭文，除咗有3个字残损之外咧，其他119个字咧系清晰可见嘅。这段的铭文是西周第二代君主周成王对宗族当中一个叫做何的人他的教导鼓励的文字。文中讲到了周成王5年4月在河南洛阳营建新都，在对周武王进行祭祀的大典上面，周成王就对何说了，你的祖先追随我爷爷周文王，我爷爷受天命统治天下，而到了我父亲周武王的时候，佛商黑恩终于统一了天下，而家到我这一辈是营建洛邑，入住天下中心，即是泽之中国，开始统治天下。周成王赐给了何300个贝壳，而何就做了这件青铜砖，记录了这一场荣耀，并且告祭祖先。所以这只何砖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而围绕中国这个词、这个概念的演变，郭剑雄老师首先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解释。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这一场讲座的实况录音，听听郭老师解读一下中国这两个象形文字的故事。
6: 那么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不就是等同于我们今天中国这个概念呢？那当然还不是，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从文字着手，因为当时的文字 大多数都是象形文字，那就根据这个事物的形象把它抽象成为一个字。那么中国这两个字都是如此的。我们首先来看中，我先解释一下这篇铭文的这里面有关词的意思啊。那么铭文中间有这么两段最重要的话，一段就是说武王在攻克了商朝的首都大玉商，商朝最大的玉，在攻克了这个首都以后，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报告上天，我现在把家安在中国了，亲自统治了那里的民众。下面又提到王又迁回了他祖宗的发祥地陈州，重新实施武王的礼仪制度。所以我为什么我刚才讲我们肯定他是周成王时代呢？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前面的武王就是指周武王，后面的王呢就是他的儿子周成王。那么从文字上来看，原来这个钟呢是当时商朝人他专门设计制造的一面特别大的旗子，这面旗子名称就叫钟。这面旗子干什么呢？是用来作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结合的这么一个标志。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传递信息手段，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啊，连扩音设备都没有的。那么王首领要召集他的部队民众结合，总要想个办法的。哎，商人想出来做一面大的旗子，这面旗子插在那里，看到人就知道哦，要结合了，那么部队民众就来了。那么因为旗子它下面点就是一个旗杆，所以不管人多人少，如果来结合的话都是围着这个旗子，所以旗子这面总是处在中心的地位，中间的地位。首先时间长了，这个旗子的名称就演变成为我们现在这个中字这个意思，就变成了中间、中心、中央，引申出来就最重要的，那么就中，中的来历。那么这面旗子的形象呢，慢慢就抽象成为一个字啊。所以你看这个篆书的中就这么写的，再简化嘛，就现在这个中字。那么国呢，国也是个象形文字，国的中间有这么一椭圆形，这个代表人的嘴巴，也就是人的象征。到现在我们都在用吗？几口？五口。五口之家，五个嘴巴，是五个人。户口，户这个房子，口里面的人，户口啊，所以这是口。当然这里就不是一个人，就代表一群人。在这些人下面呢有一个横岗，这代表一片土地。所以我们的先民，特别是农业社会的人，无论是生活、生产、生存，都离不开自己所需要的土地。正因为这个土地如此的重要，所以始终要有人在守卫着。所以呢，你看一个长柄的武器拿着一个戈啊，短的武器控制范围小啊，长柄的武器在守卫着。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中国的国字。后来大概觉得这样还不够安全，所以又在它周围加上了一圈城墙啊，这就是后来标准的国。到我们简体的时候，就把中间的货换成了一个玉。所以国它就是一座有城墙的，有人专门守卫的，一群人的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国就是当时一个居民点，一个所聚落啊，一个城市，这就叫国。
0: 好的，再次多谢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郭剑雄老师和我们解读了象形文字中国里面的含义。他指出，中这个字来源于商朝的召集部众时候使用的大旗，引申为中心、中央之意。而国这个字就是由城墙即是口和持兵器守护之人郭是构成的，本意是有军队守卫的居民聚落。而在西周时期，中国是特指周天子所居住的都城，即是万国之中最重要的中心之邦。而东周时期礼崩乐坏，是各诸侯国纷纷打破制度的约束，是将自己的国都都称之为中国。而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式将全部统治区域统称为中国。此后历代的王朝都各有国号，但是都会以中国为通称。直到1912年，中国这个词是完成了从地理的概念到现代国家名称的质变。郭建雄是强调这个名称的延续令到中国历史区别于其他的文明古国，朝代可以更迭，但是中国始终延续，正是这个国家名称的连续性和认同感保证了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另外，在阐释中华民族的形成的时候，郭剑雄老师是梳理了夏、诸夏、华夏、中华等的概念的递进关系。他指出，中华这个词是西晋以后开始流行的，意思是中原之华夏，反映了非华夏民族内迁之后，中原氏族为了突显自身正统地位而进行的身份区隔。但是这个名称很快就泛化。郭剑雄指出，匈奴、鲜卑、乌行等的北方民族以南方的百越、三苗等的族群随着人口流动逐步融入华夏。他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形成的内核是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传承。华夏之门始终向着文化认同者是敞开的，正是这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特征形成了多民族文化共生共荣、生生不息的文明生态。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郭剑雄是分析了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地理根基。黄河流域因为土壤疏松、气候温和，在早期成为文明的核心发源地。而随着气候变化和农业开发，长江流域亦都随着人口南迁逐渐崛起，形成了双河文明这样的格局。郭剑雄认为，中国是唯一完整拥有黄河和长江这两条世界级大河的国家。两条大河在漫长的气候变迁当中是交相辉映、动态互补，促进了人才、文化和技术的迁移与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经久延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第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早前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的馆长郭剑雄老师和大家做的这个讲座，何以中国中华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我们精选了其中讲述中国这个词的起源和意义。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郭剑雄老师在自媒体平台的相关的短视频或者是视频课程，了解更加之多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文化。这个钟数送上这一首歌就叫做《何以中国》，歌手梁凡会和大家用歌声讲述何以中国。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岭南盆景技艺是中国传统盆景艺术五大流派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截干束枝为核心技法，通过反复修剪塑造树干枝条的层次美感，形成大树缩影这样的美学效果。这个技艺是以树桩盆景创作为主，经常用九里香、福建茶、雀梅等的热带亚热带树种，而配盘多数采用石湾彩陶盘，运用雕琢法、挑皮法等的人工修饰手法去弥补树桩缺陷。在广州的白云区江高镇有一方艺术园地，这里呢古木参天，枝干求曲，每一盘的盆景都好像在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这里就是岭南盆景艺术园，亦都是广东省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岭南盆景制作技艺，广州市白云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蔡海宇坚守多年的精神家园。蔡海宇担任中国民族学会插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花卉协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近日总台记者于洋专访了蔡海宇老师，行入了这一位岭南园林技能大师的工作室，采访到蔡海宇老师。下面一起来听听他是怎样以技之名赋能非遗传承的。
2: 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省省级非遗项目岭南盆景技艺的白云区传承人蔡凯宇。
2: 您深耕岭南盆景插花艺术多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潜心钻研岭南盆景制作技艺呢？初次接触盆景的时候，岭南流派最打动您的文化内核是什么呢？
3: 其实呢，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岭南盆景。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自己去挖这个树桩，就自己摸索着，就一直有种这个盆景。工作的时候呢，就拜了我第一个师傅唐信，他是孔太初的徒弟，一直到现在。其实岭南盆景最打动我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它的美感，就我一看上去，我觉得就是跟这个盆景有沟通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一直都很痴迷这个岭南盆景这个艺术的创作。
2: 岭南盆景是岭南传统美学重要的代表，扎根珠三角水乡农耕文化。在您的眼中，一盆盆盆景它承载着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人文精神与山水审美又是什么呢？
3: 岭南盆景呢，其实脱胎于我们岭南园林，它是我们岭南园林树木造景中的，我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艺术造型，运用这个蓄积结干法，就把自然界的大树浓缩成种在盆之中，表现一个大自然的古树的一个形态，它主要表现了一个苍劲有力，或者文人风骨那种飘逸脱俗那种意境，主要是表现这个艺术形态的。
2: 大众常常把盆景当作简单的盆栽，岭南盆景和其他流派的盆景核心的区别又在哪儿呢？
3: 其实岭南盆景与其他派别的盆景主要体现于它的就是制艺的这个技术的问题。我们岭南盆景讲究就是以简为主，以扎为副。很多流派的盆景呢，它是扎为主，以简为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做一个岭南盆景的时候，就通常就需要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才能从一个树桩做成一个成型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它跟一般的那个盆栽还不同。一般的盆栽呢，它没有岭南盆景的这个艺术性，但是它的栽种技术呢，其实是相通的，主要是表现在艺术造型上面是有分别的。具体的分别呢，盆景它是讲究这个艺术造型的，一般的盆栽呢，它只是把它长成一个枝繁叶茂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就可以了，所以它的要求是不同的。
2: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传承了百年的手工工序，它每一步蕴藏着古人怎样的造园智慧呢？
3: 其实岭南盆景它的形成呢的脉络，就是大概是1930年左右呢，就是有孔太初啊、陆玄明等也一般的盆景的老艺人，他是观察我们广东的榕树的造型啊，还有荔枝树， 他们栗子树呢，因为它每年采果之后呢，它有一个剪枝的一个动作，然后呢，他们就是从这个观察到这个动作之后呢，他就慢慢把它形成了我们盆景中，就是把一个几米高的大树截干之后，就是把它缩矮之后呢，然后呢就种在盆中，也就产生了就是截干蓄枝这个手法。这个是源于其他的那个盆景的做法。蓄枝截干法呢，其实是很能表现我们就是岭南地区啊，因为我们岭南地区一个多雨高温，很适合这个杂木类盆景树种生长，所以呢它的长得快，然后呢我们用这个蓄枝截干法在造型的时候呢，就比其他地区的优势就很明显。所以呢因为这个做法呢就最贴近于自然生长的这个树木的生长状态，所以很多流派包括国外的那些盆景艺术家都是在向我们在岭南盆景这个蓄枝截干法学习的。
2: 一株成型的盆景往往需要十余年的打磨，顺应四季、水土的自然创作逻辑。那么如何在其中体现中式的天人合一理念呢？
3: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蓄枝截干法，把自然界的树木的造型融入到盆景的当中，然后呢我们用蓄枝截干法这个手法呢，它几乎是看不到是人工来剪扎的，那个痕迹很难表看得到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岭南盆景真正的艺术品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树呢就等于在自然界生长的一样，所以呢它一看上去就感觉到它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一个树木艺术品，所以呢就能够达到这个自然合一天人合一这个效果。
2: 市面上很多速成的盆景也是大行其道，流水线速成造型和传统手工岭南的盆景差距在哪儿呢？那么对于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应该如何去分辨正统的岭南盆景呢？
3: 塑形的盆景呢它一般3年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它只是剪一些球形啊，或者拉一些简单的鳞片式那种。但是我们岭南盆景呢，就是通过这个蓄枝截干法的造型，就是很能表达出自然界生长那种状态的。真正的岭南盆景它的造型是比较别致的，它那个枝法是一节一节剪出来的。然后一般的行货的盆景呢它是只是剪成一个球形或者一些简单的片状的，这种行货呢我们通常呢就叫它做一般的盆栽，没有达到这个岭南盆景艺术的这个范畴，主要是区别在这里。是这样的，一般我们通常叫做一般的盆栽，我们叫做行货，它是批量生产的，它是就是好像剪平头一样的，就是剪成一个球形的，它就没有我们岭南盆景那个枝托位也很分明。我们岭南盆景的要求呢，就是说你剪下来的每一根枝条都可以独立成景的啊，那才叫做这真正的岭南盆景的艺术。
2: 在您深耕这门技艺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境呢？又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传承呢？
3: 我觉得呢，就爱好是很重要，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从小就喜欢盆景，就是因为这个爱好一直鼓舞着我这个动力吧，一直在前进的。我后来也拜了其他的岭南盆景的前辈做师傅，就是陆志伟，他也是我们第一代岭南盆景国家级的一个盆景艺术家吧，陆学明的孩子。我这个师傅本身也是国家级的大师，就是这两位师傅呢一直引导我走这个盆景创作的道路。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最难的痛点呢，就是你要做一个岭南盆景的时间太长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爱好跟这个动力，是不可能是坚持着岭南盆景艺术的。因为它每一个盆景成型，最起码要剪到15到20刀，这个15到20刀呢，就起码要10几20年的时间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啊。由于时间太长了，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学。在盆景界来讲，其实我都50多岁了，我都算比较年轻的了。
2: 您作为行业的专家，同时兼任插花协会的副会长，您是如何看待盆景插花同源共生的岭南花艺文脉呢？而两种技艺在创作思路上又是如何互补的呢？
3: 其实岭南盆景跟岭南插花是同出一源的，它是深受我们岭南园林特点的熏陶的。 然后其实它就是表现的手法不同，其实在构图跟原理意境方面是一样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插花它讲究这个色彩，而且这个但是这个盆景呢它是在色彩方面是比较弱的。一般我们盆景是观花观果观叶，它的花通常也不是很艳丽，而插花呢它的色彩可以很丰富也很艳丽。但是我们岭南插花的特点也是讲究这个线条的美，然后用花的量也是比较少，它就是色彩也是比较淡雅，其实就是跟我们广州的人的性格一样，比较。

0: 受众断层的问题，守好古法和迎合大众的审美该如何去平衡这里边的边界呢？
1: 就是如何让这个年轻人认识喜欢这个岭南盆景，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你不让这个年轻人了解这个盆景艺术，他不可能来学或者传承这个东西，这个岭南盆景。锻炼人的性格心性啊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做一个盆景，它需要的时间是比较长。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磨练人的性质的一个过程。其实现在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跟一些学校啊，就小学，就是比如我们广州市盆景协会呢，就在海珠区的一个叫培红小学设的这个岭南盆景的课程，取得的效果也很好。现在我们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呢，它也是专门搞了一个盆景的一个研究班，专门有一帮老师是推动这个盆景的课程。我觉得就是通过学校，就是从小就培养这个小孩对这个盆景有认知，然后呢就通过他们然后就慢慢把这个盆景重新就是培养一群这个年轻人爱上这个盆景。我们省市协会呢对这块也比较重视，经常搞一些盆景展览啊、讲座啊，给一些年轻人来认识这个岭南盆景。
0: 一门古老的技艺既要传承又要创新，那么在创新方面您都做了哪些思考呢？
1: 我们都提倡这个家庭园艺，家庭园艺呢现在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我们现在把这个盆景缩小化，不单只在这个造型方面我们是有适当的调整，然后我们在稍微种植资质上面其实我们也有适当的调整。这个原来我们通常用这个泥炭土加这个糖泥，现在呢我们要用这个赤玉土跟这个火山岩，还有一种叫泡泡泥的轻质的一个栽培土。像这种资质的话，它的含有的那个泥土含有那个病虫害是比较少的，就是比我们用糖泥的那个少很多，也轻很多。所以我们通常现在也在转变这个传统的一些东西，就是希望把这个岭南盆景推进这个千家万户，让大家都喜欢上这个传统的艺术。
0: 从长远来看，您心中的岭南盆景传承的目标是什么呢？
1: 其实我的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让市民在玩这个岭南盆景当中呢，他得到应有的一个快乐跟这个幸福感。然后呢，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一些友好的国家我都想去那里办展览，把我们这个岭南盆景的技艺，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推到国外，让他们也喜欢上我们岭南盆景。
0: 感谢蔡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
2: 好的，再次多谢总台记者于洋为我们专访到广东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岭南盆景制作技艺广州白云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蔡海宇老师，同我们分享了他的传承故事，匠心传承，筑梦未来。咁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一个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7集的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这个时候呢，唐玄宗已经走了去四川，令胡朝趁机送信到张巡讲，说唐朝大势已去了，皇帝都走埋佬了，劝他尽快投降。张巡接了信之后，将情况告诉大家，有几个将官动摇吧，要求率领军队投降。这几个人说，敌我兵力悬殊，形势不妙，既然皇上都生死不明了，唉，不如早点投降罢了。这六个人啊，都是当地很重要的将领，他们这样讲法呢，军心是必然动摇的。于是啊，张巡就诈帝答应他们，说明天再商议啦。第二天啊，张巡在大堂上挂了皇帝的画像，率领众将士一起朝拜，然后啊，就跟大家讲这六个人要投降啊。结果群情汹涌，个个都大闹这六个将领无耻，于是张巡就将这六个人推出去斩首，就此稳定了军心。咁啊，连场大战打下打下，雍丘守军嘅箭就射晒啦噃。咁大家知守城最紧要系有箭射噶，冇箭啊守唔住嘅。危急关头，张巡谂咗个办法。佢喺夜晚咧，叫士兵将事先准备好嘅稻草人着上黑衫，用绳绑好喺城上边慢慢放落去。敌军隐隐约约见到几百个着住黑衫嘅士兵沿住绳索爬落嚟，咪报俾令狐朝听啦。令胡朝心谂一定是张巡派兵来偷袭啦，于是呢就嗌大家用城头放箭射死啲唐军。哇！一时间啊，箭如雨下，将啲稻草人啊射到刺猬咁。等到天光之后呢，敌军先发现，哦，原来挂嘅全部都是稻草人，稻草人身上面插满晒箭，雍丘缺箭嘅问题呢就解决咗啦。之后一连几日啊，张巡都叫啲士兵放稻草人出去。令胡朝嘅士兵见到咁呢，都笑话张巡贪得无厌，食过翻寻味。过多几日啊，叛军都习惯咗张巡放稻草人落嚟啦，再都唔作防备啦。几日之后啊，张巡挑选咗500个勇士，喺夜晚呢，将佢哋用绳啊吊咗落城。燕军啲士兵以为今次吊落嚟又系稻草人啦，于是啊睬都唔睬佢。呢500个勇士趁住对方毫无防范，突然间杀向令狐朝嘅大营，杀到敌军啊乱晒大龙。自相浅踏，死伤无数。令胡朝再想集结兵力，就边度集结得嚟啊？嗰班士兵被500勇士杀到丢盔弃甲，一路走咗十几里咧，先稳住阵脚。嗱，就系咁样啊！令胡朝率领叛军优势兵力连续攻打，始终都攻唔落雍丘。嗱，喺呢个时候啊，张巡嘅上司咧就换咗人啦噃。朝廷啊任命戎王李巨为河南节度使，进驻彭城。他是任命张巡做先锋。大家留意一下吧，这位李巨是由唐玄宗任命的，而且是李氏的宗亲。但是这个时候指挥整个大唐战局的，他是在陵墓的唐叔宗。所以李巨虽然名义上掌管河南，但实际上实力就很大有限的。过了没多久之后，因为叛军准备攻打宁陵，断张巡的后路，张巡就放弃了雍丘，带着几千兵马移师到宁陵啦。 佢喺宁陵呢个地方经过连场大战，大破叛军嘅杨朝忠，被唐肃宗任命为河南节度副使。咁张巡呢为有功嘅部下请功，又派使者向闺王李煜申请攞委任状同埋赏赐嘅物品。结果呢，李煜只系俾咗节冲都尉、果毅都尉嘅委任状30通，就冇俾赏赐噃。张巡啊激鬼气啦，写信闹李煜话：忠舍上危，唯宁孤外，点可以咁孤寒嘅呢？不过我估计李煜呢个时候呢都系光棍司令，手头冇咩货嘅，所以俾张巡咁闹法啊，亦都只系装聋扮哑冇出声。过咗无奈之后啊，佢呢个河南节度使嘅位置就让咗俾唐肃宗派嚟嘅贺兰俊明啦。到咗公元757年啊，安禄山死咗之后，安庆水就派大将尹子奇率领住东北各族嘅联军10多万人攻打睢阳，而守城嘅就正系转战过嚟睢阳嘅张巡同埋睢阳太守许远啦。睢阳呢个地方呢系叛军南下嘅咽喉要道，睢阳一破啊，叛军就可以大举南下威胁江淮地区噶啦。而江淮地区啊系唐朝政府最重要嘅财政来源，呢个地区一旦失陷，唐朝等于断咗米路噶啦。咁大家知啦，打仗打嘅就系财力嘅啫，冇财力，唐肃宗啊边度去请回鸡嘅骑兵先得噶？所以守唔守得住睢阳啊，一定程度上成为咗平叛之战嘅关键。嗱，咁呢一仗啊，张巡依然都系以少敌多，双方嘅兵力啊简直不成比例嘅。叛军嗰边有10多万人，张巡得7000。不过喺张巡嘅激励之下，众将士都毫无惧色嘅。面对敌人连番攻击，张巡啊始终企喺城墙上边指挥作战，鼓舞士气。一日打20多场，士气一啲都唔衰落嘅，打到叛军啊冇晒办法。咁张巡呢又趁住叛军轻忽嘅时间，主动出击偷袭敌军，打到叛军啊大败而逃，又缴获咗大批嘅战利品。回城之后啊，佢又将啲战利品分晒俾将士，自己一啲都唔攞。呢一场大胜之后呢，朝廷啊加封张巡为御史中丞。到咗5月份，正系麦熟嘅季节，叛军喺城外收麦做军粮啦。张巡喺城上面见到之后，就集结士兵，打晒雷，打晒鼓，好似系想出战咁样噃，吓到啲叛军啊停晒手，准备作战啦。呢个时候呢，张巡又停止擂鼓，嗌啲军士啊做出休息嘅样噃。叛军见到咁就放松晒警惕啦。张巡揸住时机，派大将南霁云出马，打开城门啊，突然间冲出嚟，直奔尹子奇嘅大营，斩将拔旗，打到叛军啊大败。又有一次啊，叛军大将带住1000多骑兵去到城下，嗌张巡投降。
10: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马上去进入今日节目嘅尾段环节啦。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粤韵茶督橙。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0: 粤韵茶督橙。
2: 好啦，呢个钟数继续同大家传粤韵品粤调啊，粤韵茶督撑精彩继续。嗱，近日北京长安大戏院里边咧锣鼓喧天，粤韵悠扬。广州粤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系作为红派艺术第3代传人，带住红派经典名段《焚香记之打神》亮相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从7月17日至到8月12日，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嘅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喺北京举行，全国81个经典折子戏咧系入选嘅，呢个系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嘅重要举措，旨在推动优秀传统戏剧嘅传承同发展。 讲到焚香记是改编自王妃富贵英这个民间传说，粤剧版是由著名的编剧杨子靖根据川剧和田汉的情探而改编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由粤剧宗师马思曾《红线女》首演，其中打神这一节是成为了《红线女》红腔最具代表性的曲目之一，可以说享誉海内外。而作为红派艺术的第三代传人，李嘉怡是深得红腔精髓，唱腔甜润婉转，以情带声。而今次展演当中，李嘉怡在传统的打神基础上又合了行路，以文戏舞造令到水袖成为招桂英内心怨念的视觉外化。看回从1958年《红线女》老师的首演，再到今年2026年李嘉怡在长安大戏院的亮相，一接《焚香记》打神跨越了近70年。数代红派艺术传人用各自的诠释，令到这出戏在不同时代都找到了和观众的共鸣。下面我们来听听广州豫剧院的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的演出感受。
5: 能够入选今次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和全国各地这么多优秀的戏曲名家一起同台，对我而言是一次很珍贵的学习和历练。四十几个剧种，81个剧目，是全国戏曲文化盛宴，亦都是一次文化实力的展现。咁我作为第三代的红派传承人，带住经典的红派粤剧剧目《打神》赴京演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开心，还有一种被激励的振奋。咁《打神》呢一出戏在粤剧入边的分量是很重的，它既是享誉海内外的红腔名曲，亦都是代表了粤剧旦角唱腔艺术的最高水准，亦都是我们旦角检验唱功的试金石。在1957年，红线女老师就曾经在北京演出过这个作品，亦都获得了北京同行的盛赞。咁今次我哋带住呢一部作品再度北上，原汁原味咁样去呈现咗红派艺术精髓嘅同时，亦都做咗文戏舞造嘅拓展。我希望观众可以从中睇到我哋粤剧锐意进取、求新求变嘅一面。粤剧对于北京嘅观众嚟讲，可能接触得比较少，相对会陌生一啲。但今次展演的意义，既是令到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粤剧经典剧目的魅力，亦都是我们守正创新的一次艺术重要的实践。经典剧目它是鲜活的，一直都在这里生长着。81个经典折子戏从全国汇聚到北京，是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推动下的一次集中检阅，令到这些全世界的经典被更多的人看见、记住和传承下去。而传承的本质就是有人守住根，有人长出新枝，戏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
2: 好的，谢谢嘉怡的分享。讲到嘉怡之前获得梅花奖，今年获得白玉兰奖，可以说相当之犀利。而广州粤剧院的董事长林海滨就介绍说，李嘉怡带着红派经典打神登上全国展演的舞台，是对他当年坚守舞台、坚守传统的检验，亦都是广州粤剧院守正创新传承理念的一次生动实践，是令到经典活在当下，令到青年演员在国家级平台上历练成长，令到粤剧这个南国红豆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好了，今天粤韵茶督撑节目的最尾，我们送上广州粤剧院的李嘉怡老师这一首粤剧粤曲作品，也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系咁先啊，拜拜。

0: 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蝶水的地方，做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你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1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就让呢场雨彻底冲刷晒我哋之间嘅一切，让我能彻底忘记你，亦都让我放过我自己。咁开场听到嘅系孟慧圆演唱嘅《雨下一整夜》。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流淌进心底嘅抒情歌声。咁即刻要送上嘅系张杰演唱嘅《万物不如你》。

啱先送出咗歌曲《愿得一人心》，比起离合，遗憾苦楚伴随住周深细腻动人嘅歌声缓缓道出。周深嘅演唱凸显咗一段感情喺复杂嘅背景下嘅艰难，完全揸住咗我哋听嘅人嘅情感痛点。纯正而空灵嘅嗓音饱含深情，将呢一首难度极大嘅歌曲精准表达。咁跟住嚟要听到嘅系单依纯演唱嘅《靓仔日记》。

温暖总是藏在那些小小的角落，倾听毛不易版本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你会发现身边的小美好其实都是值得用心珍藏的。咁好识用歌声嚟讲故事嘅毛不易带嚟嘅演唱，通过佢嘅细腻诠释，赋予咗老歌新嘅生命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继续为你送出嘅系严艺丹演唱嘅《三寸天堂》。

歌曲《能否》由谭松韵和谢春花共同演唱，两位女仔用柔扬婉转的歌声诠释出对亲人的思念和穿过青春流年后的释然。歌曲结尾用坚定的回答传递出爱和希望的主题。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流淌进心底的抒情歌声，即是为你送出的是徐佳莹演唱的《大雨将至》，一起来继续听。

杨千嬅演唱嘅《无去无来》系一首关于朋友、爱人之间渐行渐远后情感疏离嘅歌。佢探讨咗时光不再、情意难以重回旧日亲密状态嘅遗憾同埋失落。但系人生有时就系咁样，对于不得不挥手再见嘅人，就挥手再见啦。咁从此往后各自安好，祝福你，亦都祝福自己。继续嚟听张远嘅演唱，你的一切与我无关。

咁最后要为大家带嚟嘅系张靓颖演唱嘅《有时候》，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咁我系主持人嘉欣，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咯，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